0: 或者2.5米的这个位置上啊，组织的快攻的成功率也比较高。
1: 重新换上张子萱和唐鑫。其实在这场比赛赛前也是跟李指导沟通到一点，就是像谢胜玉的这个成长和在比赛当中的稳定的表现，也使得我们中国队在2点换3点的时候，这个战术会被更加主动的来运用。
0: 是的，其实从前面的3场球也看到了，我们2点换3点的用人是非常成功的。
1: 对，
0: 谢胜玉上来之后的整个的战术的组织，一个是跟张子萱的节奏上是有变化的啊，其次是他跟攻守的整体的配合也是非常默契的，所以上来之后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1: 好防守，垫给唐鑫，哎，这个吊球复工没拦网，想过来跟这个吊的，但是这一步还是没有迈出去。
0: 我们现在还是发球发不动对手啊，就是在你发的过程当中是找人找点了，但是这个攻击力还是不够啊，对方一传还是非常稳定的，所以你现在打他打不乱对手。
1: 篮网今天第一局其实还可以，
0: 嗯。
1: 后三的进攻，布朗队又防到了3米线之内，二号位打手出界，中国队挑战。
0: 你现在一次攻就跟人家差一截，所以你没有更多的精力再去防反过程当中去想办法制约对手。
1: 对，
0: 几乎现在我觉得在第一个环节的过程当中就是跟对方差距很大，所以到不了第2、第3个环节。好球，
1: 看看有没有反击进攻。赵宇山后三的平打，这是王梦杰啊，防了一个8字线。
0: 赵宇山也好，唐鑫也好，这两个第二点的攻，怎么也再打出来1点，
1: 对
0: 吧？要不是你的强攻点啊太弱了。
1: 现在波兰队在到位的情况之下，我们几乎是很难去抓反击的，他各个点的进攻都有。
0: 对方今天的一传应该说第一局的到位率是非常高的，所以他整个的组织一个是点散，再一个速度变化整体都有，我们的拦网又跟不上的情况下，对方打的是非常主动的，也很开打的。
1: 王梦杰，哦，漂亮！赵宇山第一局打得不错。
0: 嗯。
1: 这个球波兰队给手给的有点早。
0: 赵宇山这名队员应该说技术上的把控还是不错的啊，关键还是心理的一个调整。心态要调整好一点的情况下，他的技术发挥还是可以。
1: 24-16，波兰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哎呀，这球可惜了，直接垫到界外了。这样的话，25-16啊，波兰队是先拿下了第一局，中国队0-1暂时。

0: 时落后。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两支队伍呢，在前两局等于是各打了一局好球，现在真正的较量要开始了，看看谁能够在第三局能够率先抑制住对手。垫给唐鑫过渡一下，中国队双人拦网将球拦回，快速转移到后二，垫到网口，一上来就是一个精彩的来回球，

0: 其实我们打波兰队啊，就是一个是发球破他的平网攻，再有就是反击过程当中尽量的要把球，就是我们在一板或者是不好球打不了对方的时候，尽量的要处理的有一点的难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波兰队的这个球进入到两米线、一米线的时候，他的这个用这个网长啊拉的速度，两边拉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1: 好球，王梦杰腰线防起来，转身的反击，打手出界。其实李导，你谈到的这一点，我刚才也在想，波兰队的这个二传啊，不管是沃什，还是维纳尔斯卡，还是格拉布卡，他们的脚下的能力在这些欧洲的二传当中也是属于比较不错的。
0: 对，
1: 你像塞尔维亚的二传，他的移动就不如波兰队的二传好。这波兰队的二传在三四米线，他都能移到到位之后跳传。
0: 对，所以他脚快之后，他能尽快的取到位，
1: 对
0: 吧？对，二传的脚下快之后呢，他取到位之后，他的这个节奏就出，就攻守上步的节奏就出来了。
1: 没错，是舒罗夫斯卡，
0: 这名队员的进攻啊是有一定的力量和速度的，但是这名队员的球的过网点并不是很高，所以我们在拦网上线路啊，还有拦网的时机把住的情况下，还是能拦到他的。
1: 这局感觉会非常考验中国队的拦防，尤其是对对方强攻的拦防。
0: 对，
1: 首先就是这个一号施舒罗夫斯卡。
0: 嗯，其实打到现在来看，防守还不错啊，但是拦网没有什么做。

0: 包括李承轩这局上来几个一传也顶住了。
1: 对，我们打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你打的不顺的情况下，一定要跟对手先咬住啊，在咬住僵持的时候再慢慢抓机会。好的，出机会了。
0: 对，
1: 哎呦，球没上好，
0: 冲进短球，战术跑得很火。界外，
1: 自己开始送分了，
0: 他有点着急了。
1: 对，
0: 那他想通过这次进攻直接拿分。
1: 波兰队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啊，在好球的状态下的这个姿势的控制上还是不是特别的理想。
0: 我觉得也是因为中国队啊今天防守防得不错，
1: 对，
0: 所以他觉得可能一些一般线他打不死。
1: 昨天在打塞尔维亚的时候，在解说的时候我就提到过，赵颖指导带的这支队伍从目前上来看，或者是从去年他整个的比赛的情况上来看，也是不管是个人的防守还是整体的防守，应该说防守的这个环节的技术的训练还是非常到位的。
0: 没错，我觉得今天啊中国队已经成功一半了，现在把波兰队这个主攻卢卡西克给换上来了。
1: 对，卢卡西克老将、
0: 是
1: 前面他在对阵比利时的时候都是首发。
0: 好球，中国队拦网得分。
1: 一号1.88米的身高，其实跟庄宇山差不多，对吧？所以你看你从慢镜头就能看到他的过网点并不是非常高，他击球那一下、但是这名队员呢，他直线斜线中线都有，他线路分化的还是很清楚的，所以你在拦网的时候你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在缺好点啊，然后他打的那一下你伸手肯定是能拦到的。
0: 他可能说这个手上掌握的这个线路比较多，但是他一旦在场上打得有点懵的时候可能就是发力线。
1: 对，他的发力线主要还是中线为主。
0: 对，我看西克
1: 好球，
0: 拍了一条中线，
1: 中国女排在董宇涵不在场上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些队员的自失的控制还是不错的。我们昨天在对阵塞尔维亚队的时候，就是自失环节这个环节上是大大领先于对手。
0: 垫给庄颖珊，拐直线，对方拦网出界。打得真清楚啊，庄颖珊这一场。
1: 一个是线路分化的清楚，再有就是下手这一下的很果断，速率非常快，其实这是庄宇珊的特点。
0: 对，其实你像我们第一局说的发电，中国队落后，其实第一局输在了发电上，没有继续推进。到第二局我们在发电上占优且进攻打出来之后拿下第二局，到第三局一上来咱们发电也是占优的，波兰队这个一传到位率不是很高，然后又迫使对方在主攻线上把这个卢卡西克给换上来，所以说明今天啊在临场打到目前为止中国队的表现是不错的。他有了这种临场解题的能力。
1: 对，黄浩谦小臂这一块还是很好使的，柔韧性很强，然后最后甩的这一下的速度非常快。
0: 对，这球揪起来了，3点攻。

0: 好，反击别乱，后三，球打中了中线，还是庄宇珊，
1: 节奏非常好。二传从出手然后到攻守上步打的这一下，整体的节奏非常吻合。
0: 其实现在波兰队在我们球上到位的情况之下，他拦防也不知道找谁，
1: 对，他也抓不住我们重点人，对吧？
0: 嗯，庄宇珊已经十六分了，
1: 好球。
0: 嗯，主裁还是鸣哨了，换了连击。
1: 篮网下来这一下的这个球离手的时间还是有点长，对吧？
0: 两点换三点，他是先把这个替补的接应换上来，加强篮网。施特罗夫斯卡也是进攻带动其他环节的一位球员，进攻打不出来之后，现在感觉整个人在场上还是失误比较多。好一传，后二空门了。
1: 对，张子萱这一段时间的组织很清楚啊。
0: 应该说各个进攻点都是有点盘活了。
1: 对。然后整个是牵着对方的篮网，再传，对吧？
0: 对。

0: 这个一场有点上网了，直接过了。哦，这个球在界内，一刷连续出现了问题。
1: 这两个球主要还是罚后区，
0: 嗯，
1: 后区还有点下沉，确实也不太好判断啊。这个球对于接一传的人来说，必须脚步特别快。
0: 嗯，他这轮发球发的特别聪明。
1: 嗯，
0: 就这一轮呢，因为李承铉在前排，所以庄宇珊肯定是想包一下李承铉，
1: 他这个三个球三个落点，
0: 对，但是让六号奥比亚瓦发球拿了3分，
1: 对，
0: 嗯，这个不太应该，
1: 嗯，
0: 因为你前面赚的这个分数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个轮次一下子丢出去了，别乱，
1: 好的，
0: 快攻，后三，波兰队连续防起。嗯，对方的一个平打反击，卢卡西克。
1: 现在卢卡西克和26号维内尔斯卡在场上的情况下，应该说队伍的整个的节奏还是能压下来的。
0: 哦，换上金加宝了，这样的话就都上场了。
1: 还是遗传不是很理想。
0: 嗯，这段主要是受遗传的影响很大，波兰队直接将比分给追平了。

0: 给李承轩了，李思光还是没有打下去，后三
1: 好球，还有机会，不敢给，
0: 再给李承轩，
1: 嗯，对，
0: 快攻，哇，漂亮，给了金家宝一个。
1: 金家宝前面的战术应该说打的也挺有特点的，他挥的那一下的速度和力量还是很足的。
0: 对，不过要意识到波兰队这段的这个防守拼得很凶啊，
1: 嗯，
0: 轻易不让球落地。
1: 好的，可惜了啊，这球出界。
0: 看一下落点。哦，出界了，先把一传起好。
1: 这段时间主要还是一传出现了问题啊，所以一攻打得比较混乱，还是一传不理想。
0: 波兰队快攻反击，
1: 我们还是要耐心先把一传接好，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0: 李承轩被换下，还是让倪非凡上来稳固一传。其实这一段的一传的稳定性特别重要。
1: 对，一传一旦不好，我们一攻的一板成功率就下降。反击过程当中相对来讲比较乱。好的，
0: 我们现在这个阵容啊，肯定这个强攻能力是不足的，
1: 嗯，
0: 或者说强攻一定不是我们的一个强项，所以在一些关键的比分上一定要，尤其是被对手追分的时候，我们要把一传先稳定住，
1: 对，
0: 别让强攻背负太大压力。

0: 张雨山，张雨山这个成功率非常高。好发球，
1: 又是我们的反击机会。
0: 对方的一个平打，兰普科夫斯卡。
1: 这段时间啊，僵持对于中国队来讲，还是要耐心的先跟对手顶住。
0: 中国队两点换三点。好一传，杨舒明，哦，发了一个轻的，直接得分了。中国队反超，张雨山已经拿到了19分。

0: 还是闪到二号位，最后人直线防起来，啊，这球没了，防得比较远。
1: 反击还是有机会啊，但是反击进攻这一下的成功率还是要加强上。
2: 上了打了，太着急了，对吧？再是他这个那个裁判，其实要特别早，早点拿球，你出去看没准备打不花啊。
0: 后三。嗯，对方拦网出界。
1: 这段时间其实对于我们防反来说还是有很多球的，有很多机会的啊，但是最后还是要看进攻这一下的果断。
0: 不过这一段我觉得中国队从一传乱了开始啊，我们的快攻变少了，
1: 嗯，
0: 就是现在你看反击当中上到位的球还是有点不太敢给快攻了，
1: 对，
0: 可能也是因为比分咬在了一起。长平六号奥比亚瓦，
1: 他这个长平是真够长的，顾中南都没对上人。
0: 现在这一段要看双方的一次攻能不能顶住。嗯，李晨轩这个进攻点还是没有拔起来。
1: 好的，还有
0: 下篮网，再给二号位打手了。啊，这个进攻也很关键，不能在这个时候让波兰队把比分拉开。重新换上唐鑫和张子萱。把高点打，
1: 好球，
0: 好球，篮网篮在界内。
1: 对，还是要耐心啊，耐心打自己的节奏。
0: 二十一平，
1: 有机会。
0: 好球，中国队篮网再拿一分。拉瓦里尼，这是第二次暂停。
1: 我其实总在这个慢镜头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我们把边人的篮网啊，其实我们把边人的篮网的高度还是可以的，
0: 嗯，
1: 就是这个取位啊，看球点取位还是很重要，如果再好一点我觉得我们篮到的球会更多。
0: 这球被打了一个篮网手的上沿，有点变线。今天对他这二十八号希拉兹卡的篮防没有那么成功。
1: 嗯，他关键是替补上来，
0: 对
1: 吧？对，他上来之后，我觉得我们赛前对肯定对主力的接应，篮防布阵相对来讲更细腻一些。
0: 23-22，李晨轩来发球。
1: 好的，抢发球轮。
0: 中国队有效篮网，稍微反击保护，再给庄宇山，这球上网口了，

0: 这个球有点跳早了。没有找准球，
1: 好球，
0: 好球，好球！关键的一个轻拍，
1: 拍的落点还是很好的。
0: 中国队率先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1: 对方六号位的人摆直线，对吧？
0: 嗯。
1: 自由人又压在腰线呢，正好六号位空了。
0: 他也不敢放庄宇珊的直线。
1: 对。
0: 郭中南。
1: 慢跳，好
0: 球！好
1: 球，漂亮。
0: 最后，中国队这是庄宇珊的拦网，单人拦网，25-23，哇！中国队险胜了第三局。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和波兰队这场比赛打了三局之后的数据统计。在进攻方面，中国队是43-46落后了波兰队3分，篮网7-5，咱们领先2分；发球2-5，波兰队领先。自失我们只有10分，波兰队是14分。现在双方在总得分方面是战平了。现在场上得分最高的是庄宇珊，拿到了20分。
5: 我们现在啊，发人也是找人找点，在找人找点的过程当中，速度也加上来了，效果还是很好的。
4: 就今天从第一局我们谈到发电落后之后，从第二局开始

0: 姑娘们这发球马上就变得很行了。
1: 对。
0: 布朗队确实这个遗传不稳定。
1: 嗯。

0: 快攻清掉。
1: 现在我们的进攻啊，二号位应该多打打。
0: 是。
1: 四号位的球量太多了。
0: 这个就是我刚才想说的，因为这个中国队啊，主要的进攻得分还是目前靠庄宇珊。那波兰队肯定会在这一局对庄宇珊进行重点的拦防。我们其他的进攻点，唐鑫是拿到了10分，郭忠南是6分，王傲谦是5分，李晨轩也是5分。所以对手肯定会在拦防上先去限制庄宇珊。庄宇珊虽然只有1米84的这个身高，他最后这个击球点拔的还可以。
1: 对，庄宇珊下手这一下还是很快的。
0: 其他字卡
1: 还是要慢跳，
0: 小斜线防起来了。
1: 对，防得真不错，其实防守啊，每个位置上的人的控球能力也很强，整个的防守的包围圈和防守的位置的转换也很快。
0: 不过今天跟波兰队有几次在网口球上，不管是网口的争球还是我们自己有
1: 探头
0: 机会打这个探头，
1: 对，都没处理好、
0: 是这个还要再下下功夫。开局4-4，波兰队今天的强攻打得不好，所以他现在也是一到位就想打打快攻。
1: 他其实这个6号在前排的时候进攻能力还是挺强的。所以二传也比较信任他啊，有机会，他的球量也比较多。
0: 开往一个轻打，出界了。对，你想李指导像波兰队这样的这个队伍，他今天在进攻上打得比较着急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我们今天拦防到位了。
1: 对，波兰这支队伍，他虽然我们前面讲到就是欧洲的打法啊，就是有强力的接应在攻，对吧？他主攻其实也并不是非常的强，但是这支队伍呢总体来讲还是一个粗线条的队伍。好多球，他虽然他的防守和串联是要比以前的波兰队有进步，但是很多球的处理上，和控制自失上还是差一点。
0: 快攻，还是被盯住，垫给唐鑫。
1: 这段时间我们的组织啊，不是很主动，不是在牵着对方的拦网。
0: 哦，好球啊，给李晨轩，又进入到来回球。这个中线啊，球打在界内，现在我感觉啊，我们

0: 前排三点攻的时候能否牵着对方的拦网，关键还是在于能不能把李承铉这点的四号位进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组织区域当中。
1: 嗯，
0: 不然的话也就是我们的快攻和二号位，对方的副攻移动又比较快。6-6，
1: 好的，是时机拿快攻来突一突了，因为我们现在二号位和四号位，因为庄宇山现在不在前排，对吧？
0: 对，
1: 二号位和四号位不太打得开，尤其一板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好球。
0: 篮网出界了，好球。
1: 对，这两个球给的还是很坚决。
0: 对，快攻塞的也不错。
1: 就在这样强行的打，只有快攻打出来了，你的第二点的攻啊，才会更好打一些。
0: 好，防起来。
1: 好球。
0: 张雨山特别果断。张雨山今天啊，我感觉他在进攻的时候他打得清楚，是因为他不着急下手，所以他总是在等着，然后看准对方的拦网起来之后再下手。
1: 对，再一个他下手每一板都很果断。
0: 这一段有两个拦网出界，都是八号皮塞斯卡的进攻，
1: 是打的唐鑫的手，对吧？
0: 都是打的唐鑫。
1: 对，所以唐鑫这边的拦网的面还是要注意点。
0: 哦，这球被单人拦死了。
1: 球，你看第一点有了之后，副攻马上就跟着第一点跳。
0: 唐鑫拿到11分。
1: 机会。漂亮。
0: 后排压底的人一定要注意对手的平打。庄宇山，打手变线，11-9。
1: 庄宇山今天线路分化的也比较清楚，看到中线漏了抢中线，直线有机会打直线。
0: 现在主要是波兰队拿他这点没有办法。3。我们有特别稳固的拦防。
1: 好球。
0: 所以今天这场球目前为止啊，庄宇山的进攻和中国队的拦防现在是表现得特别好，
1: 很出彩，对吧？
0: 真的。唐鑫和庄宇山现在是中国队得分最高的两位。

0: 一对一了。他这个28号谢拉兹卡，他是在高点出手，他不像那个施楚罗夫斯卡会注重发力。
1: 我们其实出现问题，主要也是出现在一传上。
0: 对，今天如果要说哪一个环节最让我们看的不是特别踏实，应该就是一传了。
1: 对，
0: 哦，发了一个滚网，比分又来到了12-12。这是科普特啊，32号复工。今天波兰队的这两个复工，经常容易让我们在一传上出现起伏。这一局两支队伍再一次战平，刚才中国队请求了暂停。这一段主要也是一传出了问题。这支波兰队啊，他们的二传这个脚下比较快，他这个自由人脚下也比较快。拉网出界了，
1: 今天28号换上来之后，应该说在2号位这边的突破还是成功率比较高的。
0: 对，
1: 好球！
0: 好球！现在得慢慢想办法让李晨轩这点打开。
1: 嗯。僵持的时候啊，发电还是要想办法，尤其是发球，他就在攻攻对手。你看，对方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战术也很丰富的，速度也很快，所以也给我们的拦网制造了一定的困难。
0: 主攻手兰普夫斯卡，唐金这球没有打准。这局要看唐鑫和李晨轩两个人谁在这局的进攻能够帮帮庄宇珊。
1: 一传不错，好球！李晨轩也是一直在鼓励张子萱啊，传得好，攻守和二传的这种互相信任还是很重要的。
0: 15-15，
1: 好的，成齐，
0: 后三，这球光点太低了。
1: 打到现在啊，对于球员来讲还是不能急于求成，还是要耐下心来一分一分的去拼，因为我们现在2-1领先，对吧？
0: 嗯，
1: 就是僵持的时候不要想尽快的把比赛拿下来。
0: 又到了对手的一个发球抢断，好一传，好球，
1: 连续300啊。
0: 对，李晨轩连下了3个在这段时间里边，
1: 这就是互相信任，对吧？
0: 嗯。
1: 那前面打下去之后，攻手又鼓励二传传得好，然后二传对他又更信任，所以这球越打质量越高。
0: 哎，这球被吹了，连击。

0: 双方在第四局打成了十七平啊。其实这个裁判在也是在掌握这个尺度，因为他们也是每次都要开会，然后在主要就是讨论这个双手进攻的这个动作到底应该吹罚的这个尺度到底在哪里。
1: 嗯，每一次的改规则还有试行的这些规则呢，都是为了把比赛打得更好看。
0: 嗯，这个拔高点扣球界外，前面被拦，然后马上拔高点打，没有在界内。
1: 你看，这就是波兰队，我觉得他不沉稳的一个环节，就是裁判吹了就吹了，对吧？我后面的打好是一样的，因为当时跟中国队也是持平的状态，你这一着急两分失误。
0: 但是小将们在这个节点上也是要总结啊，不管是李承铉还是郭冬南，在对手出现起伏的时候，咱们两个发球失误，
1: 对，
0: 还是让对手在一次攻上这个压力小了一些。哦，出界，对，波兰队刚才跟裁判这个争议这么大，也是因为波兰队这个比分他有压力，所以他觉得那一分他已咬不住，比分被小小拉开，他这个局面还是会对他不太有利。中国队两点换三点，波兰队也是换人来巩固后排。哎，这个球太可惜了，
1: 这球攻手变向了。
0: 我估计也是因为林非凡他腿上有伤。
1: 嗯，
0: 当然他这个球肯定就扑出去了。
1: 很不错，好球，
0: 好球，快攻，
1: 快攻配得真好。
0: 哦，齐安现在看不管是跟张子萱还是跟谢正玉都能配上。
1: 对，
0: 李承铉到了前排，吹罚前排主攻。哦，大谢谢，球在界内，他这个接应打的会比较巧，
1: 这个接应点也比较散。
0: 嗯，他不发蛮力。
1: 嗯，
0: 现在波兰队两点换三点，布拉布卡和施特罗夫斯基。
1: 我们主要还是一传，一传稳定，一攻还是攻还是可以。好球，
0: 好球啊！这个谢正玉跟王宛谦配得太好了。
1: 你看他的战术不断的在变化，对吧？短平，这个是近体快，他这个近体快有点像前飞似的，有点飞进去的感觉。
0: 打得特别干脆。
1: 对。好的，又是我们反击机会。重启，
0: 李承铉开网，
1: 好球，多少有点开啊，
0: 对，
1: 球稍微有点开，但是在空中还是有了一个自我的控制。
0: 23-20，
1: 是会越打越好的啊。随着比赛的进程，随着他在场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他的心态会越来越稳。篮网又重启了，嗯。
0: 现在也要注意对手在前排形成三点之后，他的拦网的高度整体也比较高，进攻上一定要耐心。21-23，波兰队来发球。

0: 哦，这个球判断失误了。
1: 就觉得脚下还是有点慢，再跟着球往后走一点，再判断就好了。
0: 兰普科夫斯卡，一传先起高，二号位进攻，
1: 好的，
0: 直线反起来，
1: 机会，
0: 李晨轩准备强攻，切一个小斜线。哇，其实今天中国队在两点换三点的时候，这个效果就要稍微的差一点。
1: 嗯，
0: 但是也给了杨舒明很好的锻炼机会，中国队挑战触网。哇，很接近，但没有触网。这样的话，波兰队是将比分给追平了。这一轮中国队的一次攻出现了问题。
1: 好
0: 球！李晨轩的直线，打手出界。
1: 那也很巧啊，面向中斜线拐直线。
0: 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全场一比，中国队。
1: 对方是个反轮的。
0: 有效拦网。给唐鑫，
1: 可惜。
0: 嗯，波兰队挽救赛点，双方打成了24平。六号副攻手奥比亚瓦的发球。哦，直接开出去了，那一刻感觉给到现场的观众席包括我们的替补席时间都静止了。
1: 嗯，
0: 这比赛现在竞争的特别激烈，
1: 这是他的一个强发球轮，对吧？
0: 嗯，看看李晨轩的发球，赵宇山到了前排，
1: 遇上了我们的一个强发球轮，
0: 有三，漂
1: 亮漂
0: 亮，郭中南的拦网得分，26比24，中国队拿下了第四局，在南京站的最后一场，中国队是3比1战胜了波兰队。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在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本站比赛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杜普兰蒂斯要重新回到赛场。我们知道这位在钻石联赛一度创造20连胜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前一段时间呢是由于结婚而缺席了奥斯陆站的比赛，那么巴黎站呢就成为了杜普兰蒂斯重回正轨的绝佳的机会。厄里斯·舒特、维罗也是夺冠热门人选之一。博尔古安来自于法国，来自南非的选手塞格里索，这是荷兰选手波尔，布鲁德斯波尔呢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

四到两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和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三道来自于法国本土选手拉莫特，二道也是法国本土选手蒂伯曼，一道是来自于摩洛哥的哈达德，布鲁斯·波尔这一站是参加800米的比赛，之前呢在钻石联赛是有400米栏的五连冠，而且是赛事的30场连胜。这场比赛短暂800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式的考验。在乌斯特拉发站的比赛当中呢，他是不敌维罗，收获了亚军。上周末又在亨格洛拿下了个人室外赛800米项目的首冠。而现在呢，维罗正是处在竞技状态的巅峰期。他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了历史第三好成绩，实力是不容小觑的。目前是舒霍特排在头名。800米的比赛没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运动员从一开始就要按照既定的赛前的节奏去执行。现在是波尔排在第二位，超越到了第一。舒霍特作为领跑员已经结束了他的比赛。维罗现在开始加速，最后一个弯道，最后的冲刺，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1分53.80，这成绩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也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维罗这个成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呀，看来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是好啊。之前维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3.98，排名第二的波尔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战绩，排名第三布尔古安是创造了法国的全国纪录，第四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五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六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创造了这个大洋洲的记录。出了最后一个弯道之后，维罗的这个领先优势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以至于到最后的直道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可以接近他。祝贺瑞士选手维罗。

这是最终的一个成绩排名，利伯曼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成绩，男子一百米。第一道是阿祖，第二道是奥马尼亚拉，来自于肯尼亚。英国选手阿祖个人最佳战绩是9秒97，奥马尼亚拉是9秒77。三道来自于加拿大的德格拉斯，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9。第四道是来自意大利的名将雅各布斯，个人最好成绩9秒80。第五道来自于美国的乔丹·安东尼，个人最好成绩9秒91。第六道是奥运冠军莱尔斯，来自于美国，个人最好成绩9秒79。第七道是来自于南非的辛比尼，莱尔斯还是很会跟现场观众互动的。辛比尼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2。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另外一位名将布罗梅尔，个人最好成绩9秒76，也是今天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个人最好成绩最高的一位。莱尔斯在过去的几年当中，除了去年世锦赛获得了铜牌，之前的连续几次大赛都是拿到冠军，包括24年的巴黎奥运会，包括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而雅各布斯则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站男子百米的比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比赛开始，你看起跑阶段莱尔斯的优势并不明显，布罗梅尔在第八道，现在他已经超到了第一位。布罗梅尔，哇，果然是布罗梅尔，他与莱尔斯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过终点线，但是布罗梅尔显然速度更快一点点。布罗梅尔拿到了冠军，成绩是9秒91，这是他的赛季最佳战绩。莱尔斯9秒92啊，只慢了那么一丁点儿。排在第三位的是雅各布斯，也是赛季最佳9秒96。第四位是辛比尼，9秒97，也是赛季最佳。前五位冲过终点线的选手都破了10秒。起跑阶段其实布罗梅尔的优势并不明显，他在途中跑以及最后的冲刺跑，他真正释放出所有的能量。而最终的成绩排名，接下来是女子400米的比赛，

第八道来自荷兰的利克克拉福，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8。第七道来自捷克的曼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49秒74。第六道来自牙买加的安·威廉姆斯，个人最好成绩49秒48。第五道是名将保利诺，来自多米尼加，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第四道来自波兰，布科维茨卡，也是名将，个人最好成绩48秒90。三道来自于古巴，罗克萨纳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二道是来自于爱尔兰，沙林莫兹利，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14。一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伊莎贝尔布莱克，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34。

去年世锦赛保利诺拿到了银牌，这是巴黎奥运会他夺金之后首次大赛失利，所以今年呢他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钻石联赛上，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夺回领跑的位置。比赛开始，布克维斯卡，保利诺，我们看看经过第一个弯道之后，现在保利诺还是暂时处在第四位，布克维斯卡的速度也没有释放出来。保利诺现在冲到了第一，不服是非常大，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漂亮，48秒47，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祝贺保利诺，这个成绩应该也是钻石联赛的记录，48秒48。马努埃尔是排名第二，他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49秒37。牙买加选手威廉姆斯获得了第三名，成绩是49秒51。拉福是排在第四位，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49秒97。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今年就将年满30岁。他在早年间是练习手球的，一位曾经的手球运动员。业余爱好呢是喜欢跳舞。这是女子400米最终的成绩单，接下来是男子800米的比赛。

巴纳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加拿大的阿罗普。这是六大的两位选手，来自荷兰的拉罗斯和穆拉，阿尔及利亚的穆拉。七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图亚尔，五道是来自于英国的帕蒂森。四道两位选手，一位是来自比利时的克雷斯坦，一位是来自挪威的格伦斯塔德。三道是来自法国的本土选手凯拉特。二道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阿塔瓦。一道是来自法国的梅奇亚内。四百米比赛，八百米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分42秒08。比赛开始。短期来看，大卫鲁迪沙的1分40秒91的世界纪录是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

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大卫鲁迪沙创造的，是在2012年7月6号1分41秒54。所以对于一战钻石联赛的男子八百米的这个运动员来讲，如果说能够跑出赛季最佳成绩，就已经是相当的令人欣喜。阿罗普现在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哇，从这个角度看，阿罗普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那全场的观众都在为他加油。最后一个弯道跑过，进直道，从他的跑姿来看，也是相当的轻松。看看最后阶段的冲刺，哇，1分41秒8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可喜可贺。阿罗普自己曾经说过啊，每天做一些事情，他应该指的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未来的你自己会感谢今天的你。这个也就是作为他个人的一句座右铭，每天都在激励着自己。阿罗普曾经是一位篮球运动员，他有五个兄弟。

0: 2023年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阿洛普就拿到了男子800米的冠军。这几年间他的竞技状态保持的也是相当的出色，今天比赛当中呢也是很从容，最后时刻的加速也是非常的坚决果断。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这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哈布兹。哈布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是今天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旁边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的小将迈尔斯，仅仅20岁，2006年6月9日出生。迈尔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80。怀特曼来自于英国，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23。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今天一共是18位参赛选手出现在1500米的跑道上。
2: On your marks.
1: 比赛开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澳大利亚的小将迈尔斯，海梅伦迈尔斯在4月10日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这个成绩呢比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只慢了0.05秒。阿卡什和鲁道夫两位就是领跑员，鲁道夫来自于斯洛文尼亚。迈尔斯现在是排在第三位。

二四现在仍然是紧紧的跟随着领跑员鲁道夫，

那比赛即将进入最后一圈，20岁零19天的迈尔斯就能够在钻石联赛这样重要的比赛当中，在男子1500米这种项目当中赢下比赛，这真的是相当的了不起。现在迈尔斯越跑越快，而且看上去非常的轻松，最后时刻还拉开了与第二名的差距，3分28秒整，今年的世界最佳战绩。迈尔斯是小的时候踢过足球，他自己呢也是一个超级球迷，他最喜欢的球队就是英超的切尔西队，他自称呢自己是一个 huge fan， 就是一个超级大号的切尔西的球迷。迈尔斯身高1米85，他出生于2006年6月9号，刚刚年满20岁，而且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好啊，4月份刚跑出了一个世界今年的最好成绩，马上又刷新了这个成绩。4月份的成绩是3分29秒85，这一站跑出了3分28秒整。

这个成绩比世界纪录整整慢两秒钟。但是呢，20岁的迈尔斯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非常值得期待。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啊，琼斯、西蒙斯、维瑟来自于荷兰。

阿姆桑来自于尼日利亚。这个选手斯塔克

0: 今天的
1: On your mark，
0: 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是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秒12，另外就是美国选手斯塔克12秒21。

0: 先。
1: 比赛开始，我们看现在阿姆桑虽然起跑并不占优势，但是他中途跑的拦截节奏是相当好的，现在他已经来到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冲刺漂亮，阿姆桑第一个冲过终点，成绩是12秒27。美国选手斯塔克获得了亚军，另外一位美国选手约翰逊获得了第三名。官方最终的一个成绩确认是12秒28，这是赛季最佳成绩，前三名选手都跑出了各自的赛季最佳。

阿姆桑的座右铭是万事皆有因。他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大赛当中为尼日利亚赢得历史上的第一块女子一百米栏的金牌。接下来是男子三千米障碍。两位法国选手勒巴伦和布迪，还有一位是泰博，来自日本的选手三浦龙司。卢森堡选手克兰让，意大利选手佐赫拉米，德国选手贝本多夫，所以这站呢并没有名将巴卡利的参赛，所以呢这也给了其他的选手更多的机会，冠军呢也是更加具有悬念。巴卡利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跑出了今年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

瓜塞尔和科内斯两个人是领跑员，瓜塞尔是来自于摩洛哥，科内斯来自于肯尼亚。紧紧跟随两位领跑员的是来自肯尼亚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戈达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14秒55。今天的这些参赛选手当中呢，就其各自的个人最佳成绩来说，没有一个是跑进八分钟的。所以巴卡利的缺阵缺席，对于这一站的男子三千米障碍来讲，对于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这成绩跟巴卡利，就是最好成绩跟巴卡利最接近的是来自肯尼亚的塞雷姆，他是8分01秒61。其次呢是8分02秒36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西梅，还有8分03秒43的来自日本的三浦龙司。这三位运动员是最接近八分钟的个人最佳成绩。科内斯戈达纳现在还是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的是德国选手贝本多夫。贝本多夫也已经30岁了，他是1996年5月7号出生的选手。科达纳也很年轻，也是20岁，05年9月30号出生。目前科达纳的世界排名是37位，就这么年轻就能够排在世界前40，这真的是很了不起。科达纳是获得了非洲锦标赛的冠军。非洲田径锦标赛他的夺冠成绩没有显示，但是呢，这个比赛呢距离现在很近，是今年的5月14号。而今年呢，他已经多次跑出好成绩了。科达纳

在肯尼亚内罗毕比赛当中呢，跑出过8分14秒55。就是在4月24号，现在格拉纳还是保持领先，西梅排在第二位，费雷伍排在第三名。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贝布诺夫想要去超到第三，但是没有成功，他需要在这个弯道处发起再一次的冲击。现在前四名选手距离很近，与第二集团已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

费文多夫现在开始加速，他超到了第三位，马上要出弯道了。费文多夫现在超到了第二位，他向着格拉纳发起了最后的冲击，两个人现在几乎是并驾齐驱，跨越最后一个障碍。贝本多夫，哇，全力的冲刺，最后逆转取胜啊！贝本多夫8分05秒55，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8秒21。贝本多夫的座右铭是不要梦想着去获胜，要通过训练去获胜。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烹饪和遛狗，这也是就每一个运动员他确实他都有自己最舒服的一种放松的方式。跟自己心爱的宠物在一起度过休闲的时光，这也是确实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格达纳几乎领先了一整场啊，只在最后的50米才被超越。格达纳的成绩也是相当的出色，8分05秒86，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严子怡来了，这是女子标枪。第一投就超过了65米，应该在66米多。严子怡是宁波姑娘，她小的时候呢是铅球和标枪都兼练啊，兼项，但是后来哦67米44啊，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后来他这个直接就专练标枪之后，成绩也是突飞猛进。维拉戈什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运动员。

也是成绩上比较接近闫子仪的一位选手，来自于塞尔维亚。U18的世界纪录 ，U20的世界纪录啊，都是闫子仪71.74米和65.89米。这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7.38米。这枪呢，出手的时候还是角度稍微有一些高。米拉格什第二投，第一投是57.97米。63.83米。赛季最佳成绩，应该是到了最后一投。

这一投成绩并不理想。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2.86米，今天的63.01米已经超越他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生涯最佳成绩是67.38米。这一投也是不太理想。杨子怡，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67.44米，凭借第一投就赢下了这场比赛，所以也有网友戏称他为"杨一枪"，一枪定胜负。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

0: 谅解的微笑。
1: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毛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亨特贝尔来自于英国的运动员，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2秒61。澳大利亚选手赫尔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0秒83。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个人最好成绩4分28秒85。埃塞俄比亚选手海卢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4秒16。法国本土选手吉耶莫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6秒69。澳大利亚选手考德威尔，葡萄牙选手阿方索，澳大利亚选手霍尔，葡萄牙选手席尔瓦，埃塞俄比亚选手阿雷里，巴林选手杰普科斯盖，英国选手斯诺登，埃塞俄比亚选手卡拉尤，法国选手盖伊，摩洛哥选手哈吉和法国选手克莱耶梅尔。比赛开始。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海罗姆，3分55秒56。是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

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前六位都是在绍兴创造的，都是3分58秒之内。赫尔是排在第六，卡德威尔排第三。卡德威尔是3分56秒12，赫尔是3分50秒83。现在罗德里格斯排在第一，赫尔排在第二位，排名第三的是海卢。

0: 现在这儿排在第一，海卢紧随其后，排名第三的是亨特贝尔。进入最后一圈，现在前四名选手又是形成了独自的一个阵营。这儿还是保持领先，最后的弯道，海卢现在冲上来到了第一位，亨特贝尔也在加速，现在超到了第二位。最后时刻，看看这个充满悬念的冠军之争到底会花落谁家。最后的弯道，出弯道的时候，现在亨特贝尔超到了第一位。进入最后的直道，海卢没有放弃，仍然在咬牙跟随。最后亨特贝尔还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3:55.63，海卢排名第二，吉尔莫排在第三。
1: On va attendre confirmation, mesdames, messieurs, mais il va y avoir un très gros chrono au bout de cette course également pour notre française Raquel Guillemot. Entière belle, 3:55.63.
0: 亨特贝尔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3:55.63。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相差不多。海卢也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吉尔莫创造了新的法国全国纪录，赫尔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

亨德贝尔毕业于知名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巴黎站最引人关注的分项。

尼尔森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米05。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92。普特姆森也是第二次挑战通过。挪威选手普特姆森呢，本赛季跳出了他的个人最佳成绩6米06。

好的，弗拉利斯米八三一次过。弗拉利斯今年也是跳出了个人的职业生涯最高的6米17。法国本土选手蒂里最后一次冲击5米83成功。蒂里的个人最好成绩是5米91，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90。蒂里要冲击5米93，第一次尝试，过了，漂亮！虽然碰到了横杆，但是运气不错。这一跳也是创造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位2001年6月29日出生的小伙子，即将要迎来自己的生日。这个成绩应该就是他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非常开心啊，跟自己的教练拥抱庆祝。杜普兰蒂斯就是杜普兰蒂斯啊，5米93，很轻松。

世界纪录、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欧锦赛冠军。6:03，一次过。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杜普兰蒂斯创造的，6:28，是在去年的6月15号。

6比13。如果成功的话，就会创造赛会纪录。漂亮！新的钻石联赛巴黎站的男子撑杆跳高纪录，6米13。杜布兰蒂斯强势复出，其实也不能叫复出了，就是因为他是休婚假啊，结完婚重新回到赛场，就以这样的成绩拿下第一个冠军。

世界纪录。哦，差一点点。哎，感觉这个杆子呢，最后时刻的这个弹起的高度啊，不太够。地理5米93排名第二位，卡拉利斯5米83排名第三。第三次冲击世界纪录。

然后还是有点遗憾，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谢现场所有的观众为他加油。6米13，也已经创造了钻石联赛巴黎站这一站的新纪录。是跟卡拉利斯等人啊，尼尔森互相的击掌庆祝。25岁的法国选手蒂里真的是可喜可贺，既跳出了个人的最佳成绩，同时也是获得了这一站的银牌。输给东普兰基斯不算输，这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法国选手格雷西耶也是名将。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

0: 这几位都是名将，美国选手布兰克斯，法林选手巴乌，伊湖内，这些都是成名已久的运动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分47秒62。巴黎站的记录是12分40秒18。
1: 好，你要忙。
0: 好的，比赛开始。男子5000米的比赛呢，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总共是有23位运动员参赛。格雷西耶呢，曾经是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这位法国名将去年拿下了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继莫法拉、雅各布、英国布里格森之后第三位斩获了3000米、5000米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欧洲选手。此后呢，他又在东京世锦赛获得了10000米比赛的金牌和5000米比赛的铜牌。这次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美国选手费舍尔、瑞典选手安德利亚斯·阿尔姆格伦，当然还有伊湖内、还有巴莱夫等等。这也是这站比赛把这个男子五千米放到最后的一个项目的原因。杰在去年的8月28号在苏黎世拿下了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3000米的金牌，同时他也是东京世锦赛10000米和1000米的金牌得主和5000米的铜牌得主，两个比赛相隔仅仅7天。

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也是比较有意思，他呢早年间是踢足球的，他很喜欢做播客，还喜欢去徒步，另外呢他喜欢用计算机编程，就是这个徒步呢跟他的这个本行啊，就跟这个长距离或者中距离跑步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毕竟也是很需要肺活量和心肺，就是心肺功能强大的，很需要耐力的。在这编程和播客啊，两个都是坐着在进行的事情啊，确实也是比较有趣。

费舍尔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6秒96，是在布鲁塞尔22年9月2日在布鲁塞尔创造的。瑞典名将阿尔姆格伦呢，这个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阿尔姆格伦是对科技学院啊，在大学是在科技学院，后来呢在做，同时也是一个数据分析师，就这几个在这个项目上非常有成绩的选手，在其他的领域啊也都是很了不起。法国选手巴基诺斯

咱们的夫人并不是一个领导员，他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5秒76。这场比赛的两个领跑员是来自于荷兰的费巴安德特和来自西班牙的梅查尔。恩塔卡鲁蒂马纳现在超到了第一位，德国选手布兰克斯排名第二。恩塔卡鲁蒂马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9秒45，布兰克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8秒20。巴尔姆格伦稳稳地跟在第三，恩塔卡鲁蒂马纳是97年10月21号出生，

在今年的6月3号，他刚刚在芬兰跑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成绩，12分59秒45。弗兰克斯这个交队比较年轻了，是2002年4月24号出生，他是在哈佛大学读书。

他之前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在去年的6月12号，布兰克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12分48秒20。阿尔姆格伦现在来到第二位，布兰克斯掉到了第三。都有可能在最后一圈实现超越，超到第一位，这都是实力非常接近的。

最后的一个弯道，现在是大家就冲这最后几十米，三位选手，两位选手，哦，最后看看是谁冲了出来，来自于美国的费舍尔，12分54秒80，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祝贺费舍尔。他今天比赛当中的战术相当的成功，排名第二的克鲁普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成绩。好了，感谢朋友们收看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世的比赛开始了。总决赛第三场上来之后呢，先是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上线八字，
0: 古德文第一球采取个人的突破，迎着孙明辉的防守打进了。
1: 对，这就麻烦了，因为他一下呢把自己的防守人和过来协防的凯尔顿都过了，那你这个防守就是不成功。所以这场比赛呢，作为落后的浙江浙商证券怎么去控制古德温，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比赛当中的内容。
0: 对，胡金秋在篮下翻身跳投，今天从首发的安排来看，浙江浙商证券是外援布朗，另外有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跟卡尔顿，
1: 是
0: 这边张镇麟三分球也中。
1: 对，现在上海呢就是不断的会利用四号位这个位置，他不管是张镇麟在这个位置还是李洪全去打到这个位置，他都有自己脚下包括速度上的优势，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文章。
0: 这边呢布朗上一场50分的职业生涯新高，今天回到主场，他的状态看能否保持。
1: 对，他那50分呢是 CBA 季后赛历史的第二高分，第一高分是昆西杜比。
0: 上海九世的先发呢是古德温、李洪全、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1: 对，打西班牙，西班牙以后这手递手没打出来，外线追的还是比较凶的，两个人加。
0: 这球防守是非常的成功，并没有轻易下手。
1: 对，因为古德温的一场比赛是34分，一场比赛31分，而且上一场比赛又绝杀了，所以这一定是防守当中的重中之重啊，他一定会采取这些夹击去限制。
0: 还是用张镇麟来单防布朗，
1: 是
0: 拆开这个球
1: 遭犯规，其实一样。那么浙商证券这边呢也是从四号位这个位置打起，凯尔顿打5，那胡金秋在这

0: 位置上面的高度包括冲击力它一定是优势，所以开场呢两个回合都是从这个位置打起。
1: 对，因为呢刚才很明显啊，挡拆之后又换成了李红全防胡金秋了，等于说呢这一点无论你到位不到位本身就是一个天然错位。
0: 所以咱们从这个为落后一方出主意的角度去说呢，对内线的冲击力

0: 吴哥三分球也中。今天开场上海九世啊，是两记三分，
1: 是
0: 分别来自张镇麟跟福格。
1: 对，开场打了不到两分钟，已经中了两个三分了。福格的状态到了总决赛变得是非常的不错，
0: 掩护越挂越高了。古德温在抢，这球是吹谁？古德温
1: 。去拽着王哲林这个点，王哲林呢，因为他不会防得太靠外，他还是在篮下守沉退，所以这个位置呢，也是可以做些文章。
0: 现在轻易不下手，
1: 是哦呦，
0: 刚话音刚落，因为今天呢，我们说控制犯规啊，一定是重中之重。吴谦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应该根据系列赛前两场总结的经验和比赛场面，广厦需要给上海内线更多的压力，
1: 是
0: 制造更多的杀伤上罚球线。反过头来，浙商证券也需要在防守端把动作交代清楚的前提下，争取不让古德温打得那么随意，或者打得太过于简单。当然双小外的优势就在于摁住古德温还有福格，所以当然你要掐核心嘛，掐重点。看看还是不是不打挡拆了。
1: 是张镇麟还是防布朗往内线，
0: 好球给得漂亮。
1: 就等王哲林去协防以后呢，找到凯尔顿。你现在呢，对面没有大外援，你在内线的这个优势是需要体现的。好球，这时候大王不错，还了一个。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也在去询问，王哲林他现在体能怎么样？他跟我的表达是，好球。王哲林跟我的表达是，比赛已经不多了，体能没有任何问题。
1: 是，
0: 因为现在呢，缺少大败的情况下，王哲林的轮换增加了。哦，这边古德温好像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哎呦，这下应该是在在卡尔顿倒地的时候，上一个刚才这个回合啊，他往后边一倒，好像是压到了古德温的脚。
1: 看古德温还是在调整，应该是能坚持。
0: 对，
1: 应该能坚持，问题不大。但今天从开场呢，浙商证券这边的这个调整往内线攻包括篮板球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赛开始这个阶段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
0: 是的，
1: 是吧，你得把这个内线优势你得体现出来。
0: 内线优势体现出来的方面有很多，得分是最明显的体现，篮板球，对手在禁区内得分减少，你在篮下的封盖，等等等等，都可以体现你在内线的优势。
1: 两罚都进。
0: 球在福格手里，
1: 这边也这挡拆是假的。突然拆开，
0: 快拆，好球，篮下漏了，张镇麟直接原地起来一记暴扣。
1: 对，你看王镇麟这个挡拆他是假的，突然往后拆，他没有真挡，他知道呢你肯定是夹击，你夹击呢我一快拆，我去做这个后线的多打手。内线绕前罚球线接球，往能不能掉进去，
0: 给的不错，
1: 好球漂亮，内传内，还是攻内线打你四号位攻内线，
0: 四号位防五号位防不住吧？底角福格的大空位，三分球再中，
1: 是
0: 福格两记三分。
1: 你现在就是比较麻烦的是，上海这边呢，他强点你要夹击的话，他身后的这些投手都很有把握，而且状态很好，所以你这个夹击呢，其实不能完全奏效，是两头为难。
0: 现在呢，比分是12-17啊，
1: 是
0: 因为是官方现在这个字幕上没有显示，目前呢上海九世17-12暂时领先。

0: 于上海这个命中率可太高了，运动战六中六一个没丢，
1: 是
0: 啊，全进了啊。今天这个就是竞技水平，这边分得很好，
2: 出机会就投，
0: 啊，这是今天丢的第一个。所以你看王哲林他很起作用，他呢一个是做短下顺以后接应球，再一个你看这篮板球啊，现在球队内线这么紧张，其实大王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2: 是的，古德文远距离三分，
0: 内线传进去，
2: 好球，
0: 好球，
2: 好球！
0: 对，你的注意力都在胡金秋内线要位。这时候朱俊龙要提升自己在比赛当中的影响力。两场比赛呢，都是得到了只有三分，这个显然是不够的，啊，你得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得出来。
2: 好球，古德温这边也是自己压住节奏打了一个，
0: 确实能力强。你夹击身后的投手漏，不夹击的一对一你防不住。
2: 你看还是不是让胡金秋吃到篮下去打，上海这个小四号位。
0: 啊，没事儿，这球没事儿。
2: 时间还有八秒，三分球射过了。看起来虽然上一场这里程碑的夜晚没有能够赢下胜利，但是他的状态还在延续。
0: 对，布朗也两个三分了，也六分了。
2: 再给王哲林顶着卡尔顿上造犯规。我觉得在今年总决赛的舞台上，王哲林用自己的实际状态、比赛呈现、比赛态度，是扭转了大家对他很多负面的评价。
0: 是，
2: 王哲林用自己对于这种比赛的专注度，确实是实打实的打出了高质量的比赛。而且今天呢，浙商证券内线虽然桑普森打不了，但你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王哲林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要面对的可是胡金秋、卡尔顿、吴潇、桑普森四个内线。
0: 对，你谁能想到打到总决赛，最有优势的在内线的外援组合都没了。
2: 是，
0: 这个谁也想象不到，那就只能是硬着头皮上，
2: 对
0: 啊，就得顶住。
2: 所以说就打到最后还是看国内球员的板凳深度。
0: 是，
2: 场下吴潇准备上了，
0: 挡拆这边夹击呢也没夹住。
2: 胡金秋点起防守，中路突进，
0: 卡尔顿又一个篮板，还是篮板球。今天的思路很明确，要在内线打出影响力。
2: 是的，哇，张镇麟这个球够难啊。
0: 是，顶开防守还能上进。上一场比赛最后对于布朗的防守啊，包括上一场比赛张镇麟单场12分啊，这都是为球队的胜利做出很多贡献。
2: 是的，这边夹击布朗篮下就是一个二打一了，
0: 又传进来了，
2: 给得漂亮。
0: 你看，就是一开场这个内线两个人的这个高低位啊，内传内打了多少个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王博指导，还是先看这球啊。
2: 再回传给王哲林，点起防守，这个球造成了卡尔顿的第三次犯规了。
0: 又是王哲林。
2: 那卡尔顿应该就是第三犯了。啊，今天现在难题又给到了浙商证券，桑普森打不了，报名的大外援只有卡尔顿一个，在第一节还有。
0: 这我觉得就太不理智了，是吧？
2: 是。
0: 你现在明知道今天这场比赛你少一个内线外援，你没有桑普森，而且呢，今天的思路就是要在内线占优势，啊，你一节就三个犯规，那这个现在球队就会整个的轮换啊，包括比赛的这个计划就又乱了。
2: 对，大家如果还记得，在系列赛第一场，胡金秋过早的三犯和四犯是打乱了王博指导的排兵布阵。
0: 对，你第一场比赛胡金秋他上场时间很碎，那么直接会导致球队在很多时候你是一些被动调整、被动换人。
2: 所以大家看啊，这次的换人，胡金秋本身刚才就是要让吴潇上来换掉胡金秋，但是你现在呢，我不知道这个换人，这就是你。

0: 本身是主动换人，也变成被动换人了。
1: 是，
0: 现在塔克上来。
2: 但是你现在在内线呢，这个吴潇和赵佳仁两个人就要面对像王哲林、像张镇麟，啊，对面呢现在马上要上严鹏飞，啊，面对这些的内线，那对于浙江正商证券现在又是被动。
0: 等于说啊，就是再多说一句啊，开场你拿分的，你拿分的核心现在下去了。
2: 对啊，你胡金秋五分，凯尔顿六分，你主要就靠他们俩这开局。
0: 现在就看看第一节还剩下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双小外效果怎么样？严鹏飞呢没有换上来，
2: 这是错位。
0: 张镇麟吃孙明辉，打手犯规。今天的联赛还是沿用了系列赛之前的裁判员的安排，两名外籍裁判和一名国内裁判。这场比赛呢还是主裁判阿纳亚，第一副裁判是加藤玉树，第三裁判呢是第二副裁判呢是孙健。上一场比赛上海九世最后能够凭借古德温的绝杀获得胜利，那是最后一球，大家如果要去复盘的话，能够有那一个绝杀的机会，靠的可不光是古德温一个人，靠的是张镇麟、李洪权、李天荣、严鹏飞、王哲林，是所有国内球员的共同表现。嗯，李敏胜上来啊，
2: 说实话两队呢就差这一个球，其实还是非常的接近的啊。
0: 吴晓掩护，
2: 高的位置挡拆。
0: 哇，这一球够难
2: 啊！而且还打成了二加一，这在空中当中漫步，而且换左手，这球上得更漂亮。
0: 现在呢，古德温是领到了个人的第二次犯规。
2: 对，严鹏飞呢没有上了很大，在两个防守人之间有个缝，啊，布朗就从这个缝里钻过来了。
0: 李敏胜去铲古德温，
2: 是
0: 位置有点重叠了。在双小外上来的整个防守扑得很大，
2: 反击布朗不传了，
0: 追身的反击打进，浙江正商证券呢是反超了，25-24，
2: 布朗已经拿十分了。
0: 现在第一节呢还有1分48.5秒，比分是浙江浙商证券25-24领先上海九世一分。

0: 古德温丢了一个罚球。其实这两场比赛呢，上海队的罚球也并不好。上一场比赛呢，只有26中12，啊，命中率不高。这也是这场比赛重视细节需要去提升的。
1: 这球正确。
2: 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5平。啊，要点杨鹏飞，尽量不换。
0: 杨鹏飞这个球
2: 哇，这球杨鹏飞在很努力的往出扑了
0: 啊！今儿这个状态还要奔着50分去啊！
2: 布朗首节还没结束，拿了13分了，
0: 单节13分，这状态是真厉害，比协防稍微差半步啊！擦着你指尖就投进。
2: 古德温抛投还颜色。哇，第一节看上去双方真是硬碰硬的比赛，
0: 对，
2: 状态非常接近，就是已经打到这种拉锯战的状态了，非常接近，都有机会。还是点杨鹏飞吗？没有点到，再挂掩护，还是点杨鹏飞，这个球被迫犯规了。
0: 犯规了，因为杨鹏飞他毕竟脚底慢啊，是吧？这个慢了半步。
2: 第一下没有挂住，

0: 塔克调整之后再要一个挡拆。
1: 对，塔克这个启动能力啊，现在都是两个，你看小外援都是拽着义乌挡拆，拽着严鹏飞这个位置去打。
0: 对，今天呢，目前整体的观感就是，浙江浙商证券他的比赛执行力啊，除了卡尔顿这三犯就是不理想，其他都是在调整，积极应变。
1: 你能看出他的思路啊？你能看出他的调整？他想这场比赛改变什么？
0: 对
1: 啊，在开场的内线是吧？包括这个，这篮下没上进，那不应该。刘征呢，他的空切他的移动啊，这都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对球队帮助非常多的，而且特别是他的防守，但刚才篮下这个空篮没进，这个有点遗憾。
0: 吴指导你看啊，被点了两次之后，卢伟指导把他换下了，
1: 是
0: 上了马典成，
1: 上马典成，上这个
0: 年轻的内线，
1: 年轻内线。而且呢，卢伟指导今年的用人包括变阵他是很果断的，
0: 是
1: 你包括对这个北京北汽的单节的五小阵容啊，这种突然的变化其实都是挺奏效的。这现在出现这个防守协防问题，马上上马典成，这马典成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赛，
0: 这是马典成总决赛第一次登场，
1: 是这像不像在这个北京北汽用秋天那个感觉是吧？我上来要防守，要移动，要掩护，啊，要这些场上的活力。
0: 布朗上罚球线，这球没有罚进，
1: 还有九秒，之后上海的一攻，
0: 张镇麟快出球，李天荣底角三分，
1: 空位，
0: 吴晓收下篮板，首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是30-29。我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较量。
2: 体育中心，女士们、先生们，来到广发时刻，广发乐城栏目多样活力。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继续为我们的兄弟们加油！浙商证券，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一起防守。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首节过后，目前浙江呢是30-29领先一分。
1: 是
0: 这个球投的是非常的突然，
1: 这是神仙球
0: 啊。
1: 塔克呢已经尽可能的放掉刘征去协防啊，赌刘征这个位置投不进，但是刘征呢在最后还投进压哨，啊，这个对，其实广厦的这个防守的，他们最愿意使用的这个方式呢打击比较大。好球啊！这球浙商人插到篮下，上了一个空篮，就是你一直在去夹击，但是身后的这些投手总能投中，啊，对于你的这个夹击的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好球啊！张镇麟今天呢在首节比赛就拿到了11分，
1: 是现在已经13分了啊，今天状态非常出色，6中5，命中率很高。
0: 要知道张镇麟呢在系列赛第一场可只拿了1分，
1: 对，
0: 这两场比赛的调整是效果明显，
1: 是而且他现在是顶到内线，你说内线人员比较吃紧，他呢打到内线呢也不吃亏。
0: 是马典成的协防，古德温快推找福格，空位三分球，福格在首节已经命中了2个3分，塔克的推进，
1: 塔克的力量是真好，
0: 用身体开道摆开造犯规。

0: 虽然说双方的阵容呢，这些大名单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教练员如何排兵布阵，这是有变化的。
1: 是，
0: 球员的发挥好坏是有影响的。
2: 对，你坦克呢，这场比赛也得站出来分担。上一场，布朗已经杀疯了，得50分啊、但是坦克呢，上一场比赛只得了2分，而且命中率是6中1，这个其实就是不是很好的表现，他需要去站出来帮助布朗。分担体能，分担那些得分任务。
0: 对，上一场呢，除了布朗的50分以外，其他三个外援加起来拿了4分。
2: 是，
0: 卡尔顿2分，塔克2分，桑普森0分。
3: 下面登场94号队员，主队换下27号大邱。
2: 顶了一会儿，现在又换回王哲林。
0: 就是我整体的感觉，马典成上来之后，他的这个运动能力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2: 因为你并没有觉得这一段时间有很吃亏啊，是吧？起码帮着王哲林去调整了一会儿体能啊，并没有犯规这个球。
0: 刘铮的战术犯规。双方的这种对抗强度还在持续升级。
2: 是，这其实两个队都会做的，就是不给你起快攻。
0: 上海今天整体啊，这个就是犯规还是比较分散的，除了古德文2犯以外，其他都是1犯。
2: 对啊，
0: 赵佳仁国家人想要抢身前犯规了。
2: 是，对，大王坐到身后。
0: 就古德温这个小外援啊，他还真是队友有机会他不会自己盲目进攻。
2: 对，你看两场比赛呢，一场古德温是11个助攻，一场12个助攻。
0: 对，
2: 基本都占到全队一半了，所以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外援，不仅自己能得分，而且能把全队串在一块儿。
0: 对，他自己来了，这就是他可攻可组织，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山西队的时候元帅打得好，就是古德温跟他搭档，他打得很舒服。
2: 是，
0: 来到上海之后，其他几个点出空位机会可以投进，也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机会一出来给到。
2: 对，所以你看这赛季山西他一直想再找到这个类型的外援，但是呢在市场上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0: 对，塔克直面古德温，古德温现在2犯，塔克这个球选择强攻，
2: 这小了，这个时间要到了，
3: 不是领先，来没问题，场上努力努力，耐心防守的绿
2: 人。确实你把塔克逼到这个位置，因为塔克呢还是冲击型的外援，是吧？你让他在这么远的地方去投最后一秒这个球，那显然就不是他的特长。
0: 正面的掩护，迎着胡金秋的补防，又一记三分，2记3分，40比33，
2: 确实厉害啊！这两个队的这个核心小外援都是高水平啊！你协防上不来，我就能够命中很远的三分。
0: 这个球延误也比较狠，来到篮下，再转移，李敏胜跳投。
2: 这都没有，
0: 你看现在就是少了卡尔顿之后，胡金秋就不像第一节那么轻松了。
2: 是，再一个呢，这个上海和广厦这边这个区别呢，都是夹击，那你分出来球上海这边能投中啊，但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因为很多都是防守型的啊，所以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投篮能力。

0: 欢迎回来。受伤三阶球权，后场三阶持续入界，调整一下，继续加油，救伤之权。
1: 第二节比赛现在是打到了6分17秒，比分上海九世42-33，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看看暂定回来之后，浙江的调整
2: 是。
1: 塔克
3: 晃开之后还是夹击，
1: 好
3: 球到篮下。哦，这个球其实已经晃开了，
1: 是，
3: 手上没有控制住。
1: 哎呦呦，这下互相也都有一个保护啊。
3: 是。浙江人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球呢，犯规以后看到古德温失去平衡。采取了保护，是吧？这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1: 是的，比赛
3: 激烈的竞争，那么相互之间的保护。
0: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下一位球员前抢边线，支持路线。防守。
1: 现在布朗就是亲自领防古德温。
3: 是。
1: 福格甩开塔克，要三分，
3: 对，
1: 又进了。
3: 现在就是两个外援，两队都是互防。难以置信，
1: 张振林说
3: 把自己队友都投得难以置信。其实整个福格在这个赛季呢状态很多时间没这么好，但是到了总决赛他反而是投得非常好。
1: 说实话啊，福格是上海这四个外援里边第四外援吧，
3: 是，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1: 对，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李洪全拿到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3: 顶一下，
1: 又一个长篮板，王哲林继续拿到，空切，这个球传得非常大胆。现在，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有一点点失控。
3: 是。所以你说卡尔顿是吧，在这个开场非常好的情况下，自己三个犯规，整个半场比赛呢都没法用。
1: 是。哦，哎，吴天指导刚说完，
3: 刚说完，那这卡尔顿来了，这那就是冒着很大风险要用。
1: 是，
3: 你要是再有一个犯规，这还有第二节半节球啊，你要再有一个犯规，这场比赛后面就很难办。
1: 这个情况啊，跟第一场胡金秋那个犯规节奏真是有一点一样。
3: 是。
1: 两罚中一，孙明辉面对古德温的防守给到了高低位，卡尔这边朱一龙走底线反篮，那一上来的效果就立竿见影。
3: 是，关键是能够保持自己留在场上。
1: 对，王博指导，这个半节剩半节球让卡尔顿上来带有一定的冒险，但是现在也要赌一把，啊，虽然有风险，但是要赌一把。
3: 因为今天所设计的这个比赛计划，就是要在内线有优势。
1: 是。啊，福格擅长的投篮节奏。
3: 是。福格这状态真不错。福格也拿到了13分了。古德温15分，福格13分。
1: 刘铮今天拿了两个防守篮板，反击掉给王哲林，这球给大了，又来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李洪全再抢。现在胡金秋啊，虽然这段时间对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不是很好，
3: 那整个上海的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锋线的运动能力都非常好。
1: 对，按说啊，上海这是一个小四号位，
3: 是，
1: 按说篮板球占优的应该是广厦。超后手球又丢了，
3: 朱俊龙没做好准备，这接球吓一跳。
1: 刘铮上进反击打中，浙商证券要叫暂停了。现在比分来到了52-35，转眼间拉开到了17分的分差。
3: 是，
1: 这个分差一点点的建立起来了。
0: 现在请所有人拿出手机，扫描大屏幕上的投入许可能太阳马，马上参与沙特阿美带你去 CBA 现场，免费的。

在门票，让我们用热情点燃这个夜晚，向大美与您一起投入新可能。暂停时间到。

0: 在第二节上海是打出了一波23-5，
1: 是五分钟的时间呢，打了一个18-2，而且这一节呢，布朗还没有得分，突然的这一波得分荒出现。
0: 布朗是在这一节只有一次出手，一分未得。啊，卡尔顿，
1: 卡尔顿今天状态其实很不错的，
0: 进攻没有问题，
1: 是，
0: 主要就是防守犯规没有控制住。布朗还是直面古德温，这次没有打西班牙，要的是福格这边的背掩护兜出来接球。
1: 是朱云龙在过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王牌对王牌，两个人照顾古德温，远端，远端这边福格是机会。又中了，这一节福格跟古德温应该是各进了两个三分。
1: 是，你越加吧，咱们刚才说了，后线投篮点太多，都能够投中。
0: 因为第一场比赛实际上也是加古德温，让古德温出球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两难，你不加吧，古德温一对一你防不了；你加后面多打少，外线就投进。
0: 对。所以破局点还是古德温，
1: 是，
0: 对吧？
1: 你看古德温呢，他出球能力很好，而且呢，后面显然上海对于浙江中央证券这个防守的这种特点呢，是非常的准备的充分。

感谢何龙面试篮球宝贝。

0: 目前比分是55-37，上海九世暂时领先。
1: 是。
0: 孙铭徽发底线球，
2: 对，看看段宁之后这个配合。
0: 布朗这一节还没得分呢，
2: 来了，调整了一下投进了。
0: 这是小巴里布朗第二节第一次得分，
2: 对，刚才最多的时候呢已经落后到了18分9，是非常危急的时刻。防守呢改联防了，这也算是一个防守的变化。福格这球没有篮板球，
0: 然后看反击质量了，布朗追身就要三分，
2: 都投短了，
0: 这边可就是过来多打少了。
2: 是
0: 再转移，古德温大发步突破，空中闪躲打进。
2: 是
0: 这个上海啊，无论你打进打不进，他这个反击的速率是一直保持得很好。
2: 对，
0: 孙铭徽的三分球，
3: 球是领先，球队球权。

0: 天的上海的外线三分投的是很好，17中8，到47%的命中率了。但是浙江证券呢，其实也还算不错啊，是进了4个10中4，这命中率还可以，但是整个的产量呢没有上海这边这么多。
1: 过去2场系列赛，上海队是场均，就是每场比赛都是11个3分，今天半场就是像您所说已经8个3分了。所以现在就是浙商证券呢有一种进退两难，三分球投得这么好，守联防也比较冒险。
0: 是那你刚才防盯人呢，你防不了，防不住，就是需要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
1: 是现在布朗是被防着接球的困难，福格在追，超难度，太难了，
0: 真厉害。
1: 布朗这整个人的身体的重心都没调整过来，就是一记三分。
0: 是，现在确实需要布朗打开战神模式，
1: 这硬生生的把分差又拉回到了13分。
0: 是，
1: 古德温，这球没有打进，卡尔顿收下篮板，快甩到前场，胡金秋已经快下了，
0: 没有人退防啊，这上海得叫停了。
1: 这是又把比分迫近到了11分，
0: 11分啊，最多的时候到18分了。
1: 对，
2: 球队更多的力量，我们的最佳六人今天一定不遗余力。
1: 啊，我们一直在去强调，浙商证券它是上个赛季的冠军，这个赛季是志在卫冕，那卫冕所需要的品质，就是要有这样进入到被动局面之下有逆天改命的信心、勇气、决心。
2: 下半场1分钟的时间，森林未来上海队球员需要为防守的声音。
1: 现在浙江呢是孙明辉跟卡尔顿都是3次犯规，上海九是2个小外，古德温和福格2犯，还有王哲林2犯，啊，等于3个主力是2犯。还是联防，
0: 对，接着守联防。
1: 这球没吹，
0: 不大了。王哲林篮板球推人，
1: 王哲林3犯了，
0: 王哲林也3犯了。两边的内线5号位，啊，都出现了这个犯规的麻烦。
2: 防球，
0: 看到闫鹏飞站起来了。闫鹏飞的上一次轮换上来那一段防守是比较吃亏的。看一看这会不会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变化。
1: 王哲林一直跟阿纳亚有一些交流啊，一直说应该是觉得这个动作可以值得商讨吧。
0: 对，
1: 但是卢伟指导也是出于安全起见啊，上半场只剩下40多秒了，避免让王哲林再背上第4犯，赶紧换下。这都是变量，所有的犯规都是变量，就是因为多一次犯规局面就不一样。
0: 对，你可能会在第4节的时候集中体现。
1: 是，双方只差10分，应该在所剩的时间里双方至少都各有一攻。
0: 是，因为这联防好像守的是个113联防，是吧？上线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协防。换了联防以后，这个效果还真是出来了，是吧？你落后到18分以后，换了联防，现在追到10分了。
1: 对，就是这有一点的改变，也会让进攻打得比较顺畅的上海队不适应啊。
0: 对。
1: 布朗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6秒钟发动。哦，福格直接一个身体。
0: 哇，这个球违体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违体了。啊，没想到老福格在中线这位置直接把布朗给断了，这是没有想到的。
1: 裁判员初判应该没给违体，福格示意说你们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下。

0: 看一看这个，因为这个要一打零要上篮了。
1: 对。

0: 两位外籍裁判阿纳亚跟加藤玉树啊，在计时回放系统前边在界定这个动作。
1: 福格突然的上抢，

0: 这个判罚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双方只有10分的分差。啊，并没有给违停，
1: 并没有，那还是认为是触球去的，这也算是布朗躲过一劫。啊，你在这个位置突然给压力，球丢了，啊，这个其实不应该。
0: 对，
1: 但是福格呢，他就是这样，他也在 CBA 这么多年了，他是首先呢非常愿意去防守，有很多的外援呢，他主要是进攻，他防的没有那么积极，但福格好的，他就是攻和防。啊，他都会非常的努力。
0: 第二罚中，现在分差来到了11分，留给了浙江3.2秒的时间。
1: 对，
0: 卡尔顿接一传要处理了，布朗飘移三分，
1: 有没有
0: 球中了？
1: 这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球配合，快发底线球。卡尔顿接应布朗到前场投篮位置接球，啊，非常成功的一个快发底线球。
0: 这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攻，现场的情绪再次被点燃，而凭借这一记三分球，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由最多落后18分变为了只落后8分。
1: 布朗就是最后的这节后3分钟连得了10分，
0: 是半场比赛结束50-58，8分的分差，下半场比赛还会更加的精彩激烈，我们稍后见。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三号德克尔，前方张球权，中线前场线制球路线。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看来呢，先是上海一次成功的防守，
3: 是张镇麟在身后把四分位给盖了，
2: 福格突分，张镇麟侧翼三分。布朗快推，面对张镇麟，
3: 布朗再得两分。上半场布朗拿了24分，要知道上一场比赛他拿50分，这一场上半场是得了20分啊，所以今天的球队上半场最多落后到18分，他的发挥至关重要。
2: 是的，
3: 咱们在中场之前呢说了，他在最后3分钟连得了10分，如果不是他连得10分，现在这个情况是将非常的被动。
2: 没错。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里，上海九狮的前两个主场他们是连下20啊，2-0领先于浙江。下半场回来之后，那个双方的阵容安排，上海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3: 是
2: 浙江这边是布朗、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还有卡尔顿。喂，这是卡尔顿的犯规吗？还是朱俊龙啊？
3: 朱俊龙示意伸手了。
2: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中场回来得先提到犯规的问题。那朱俊龙3万实际上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3: 对，
2: 等于说现在浙江浙商证券朱俊龙、孙明辉、卡尔顿三大主力全部三犯。
3: 是。
2: 福格和王哲林是三犯。
3: 对，他这个上半场的联防在最后起了效果，但联防呢不好顶篮板。联防不好顶篮板，这孙明辉在身后呢没法跟大王去抢。
2: 孙明辉这球停球非常危险。
3: 是
2: 朱俊龙，这是朱俊龙的招牌。
3: 是啊，你现在国内的这些球员呢，你得有人能够站出来啊，你不能还像上一场一直指着布朗一个人得分。现在差8分球，继续守联防。
2: 三分，哦，又是张镇麟，跟第二场比赛异曲同工之处，
3: 是从天而降。这时候真是精彩。啊，走步了，走步了！第一下呢，卡尔顿没靠上人。
2: 你看，现在卡尔顿对位王哲林啊，
3: 对，
2: 应该特别有意思。两个人都是三犯，看看互相怎么防。
3: 对，再看这球，
2: 没人背篮板。
3: 因为张镇麟呢在罚球线的位置，内线呢是去顶了王哲林，但是没有人去顶罚球线这个位置篮板球。
2: 10分，罚球线，
3: 哦，这球给盖掉了，
2: 盖掉王哲林，但是进攻球权还是上海队的，
3: 是，
2: 还是守联防。
3: 最后的墙头又是张镇麟的篮板球，
2: 李洪权直到投进为止，
3: 连续两个篮板球，一个自己扣进，一个传出来助攻给李洪权啊，虽然第一攻都没那么顺利，但二次进攻啊，这两回合就把你联防给破了。
2: 对，这就是进攻的延续性。
3: 是，孙明辉确实状态不好，就是带着伤打着封闭参加比赛啊，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
2: 所以其实对于浙江来讲，后卫线现在如果只是希望孙明辉改变局面的话，有点困难。
3: 是，
2: 需要靠朱俊龙啊，包括林敏胜啊，
3: 是
2: 做一些补充了。
3: 张镇麟这连续

0: 的两个篮板球，就非常的重要。
1: 就是镜头现在没给到啊，我们这个转播席位呢，在看到一个画面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小巴里布朗跟孙铭徽一直在把这个三分线那儿去交流，刚才这个防守怎么防，两个人似乎对于这个防守的移动，谁怎么去补，有一些各自的想法。
0: 是，
1: 这个要注意。
0: 刚才朱俊龙因为四个犯规了，被换下了，现在上赵佳人。
1: 还是联防，联防上线是孙铭徽跟赵佳人，上线
0: 做挡拆，刘铮在这个位置不投三分，但是投中了中距离，慢慢的对于浙江广厦这边的联防也开始适应了，
1: 三个人
0: 加布朗，三个人啊。 这就是除了天上没有，在地面的防守上，到哪都是防守人啊。对，因为布朗呢，他没有像古德温这样出球这么快，他第一个还是想着攻。其实这三个人都上来了，你早点出球，身后是其他队友有位置。
1: 对对，就像这样啊。
0: 完全不会，能不能投得进？关键你现在投不进，
1: 就是你这一点投不进，上海就可以更果断的夹击。
0: 是。
1: 但为什么说上海不怕夹击呢？因为古德温这个球出来之后，有人可以投进。
0: 对他出球快，就是一反一正，方式都一样啊，那就看你身后谁能投得进。
1: 对，你看这球出来了，能不能投进？
2: 这个球的分配，包括投篮的机会的选择，都是没问题的。继续防守，是。

0: 王哲林在沙篮下，这球没有造卡尔顿，给到古德温，三分球中了。
1: 非常的耐心，打得非常的耐心。
0: 哇，古德温真是运筹帷幄，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驾驭能力，真是后场的大脑。
1: 这个比分呢，到了19分了。
0: 最少的时候是8分，
1: 8分了，
0: 8分，现在又来到了19分。我们可以在这个暂停呢，因为这个暂停我们可以再把视线对准现场，也跟大家去做更多的观感上的分享吧。因为这一节一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抛出很多的观点。我们先看看数据吧，2分球，2分球，浙江进2个，上海进4个，3分线外一边2投0中，一边7中2，篮板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1: 特别是前场篮板这一场比赛呢，9-5，上海是领先。这一节能够去调整过来，适应浙江浙商证券的联防，就是通过2次进攻，通过2次篮板球。
0: 现在啊，这个浙江浙商证券这个2号位的空缺，我们很勉强的把孙铭徽跟布朗都归为一号位啊，那持球核心嘛。那这个二号位谁能够打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二号位如果无法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来讲会异常的困难，因为整个外线实际上他们的选择在减少。
1: 是，还有一节半的比赛，现在面临着19分的劣势，这个对于浙江这边呢就非常的危急。
0: 要点王哲林这一点的防挡拆，孙铭徽能不能打进？
1: 好球！
0: 就看这一下。孙铭徽呢带着这个受伤的脚步，在总决赛去拼非常不容易。
1: 作为落后的一方呢，这一节能不能把这个比分追到10分以内？
0: 现在是56-73。王哲林
1: 继续夹击，
0: 这是
1: 又打进了。你看王哲林呢，他不着急。

0: 是吧？他观察你，你的这个防守的后线三个人的阵型，他去找这个空位，就是非常的有经验。
1: 这是前队友之间的对位，刘铮去粘住孙铭徽，在他挡拆点王哲林，过渡到弱侧，赵佳仁跳步抛投打进，
0: 好球！你现在能得分，啊，是吧？这个比赛就还有机会。
1: 现在的孙铭徽他冷静的处理球，吸引防守，然后再出球，实际上把整个球队盘活了。
0: 是，所以你看现在这个追张追张追张又变回了丁人，
1: 古德文突分，
0: 这次没夹击，
1: 底角三分球，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又一个前场篮板。
1: 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实际上是浙江浙商证券篮板球占优啊。
0: 对啊，
1: 古德文一个加速，
0: 你不夹击防不了。你夹击呢，后线全是投篮点，现在整个防守的阵型是非常的被动，
1: 分差又是19分了。上海九市啊，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啊，一浪接着一浪。孙铭徽顶呼三分出手，
0: 这个得分呢没有续上。
1: 布朗在追防古德温的时候犯规了。
0: 有一个
1: 吴指导，您看啊，王哲林半场三犯，打到第三节还剩2分多钟还是三犯，
0: 又抢断了。
1: 刘铮，哎呦，这球他好像有想扣，但是有点犹豫。
0: 刘铮这真给机会，这场比赛两个篮下空篮没上进。
1: 就是第三节呀，浙江浙商证券呢还是有一点摇摆。就今天破局是怎么破局的？是靠着内线啊，胡金秋跟卡尔顿轮番的去冲击上海的内线。但是到了第三节，王哲林三犯的时候，这个冲击没有了，整个进攻重心还是在外线，还是靠外线发起，外线终结。现在胡金秋就是站在顶弧，没有第二下变化了。
0: 是。
1: 古德文追胡金秋打，跟进又一记补扣，李洪泉、张振林跟李洪泉连续在浙江浙商证券的篮筐上去轰炸。
0: 是，现在呢，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拼劲儿开始往下走了，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是吧？你在场上显得很沮丧，攻防都受制，显得很沮丧。
1: 就是说白了有一点啊，你如果跟上海去拼双小外，那一定不会占优。
0: 有一个这个比赛呢就非常的困难了。
1: 上海队现在反客为主啊，势如破竹。
0: 布朗还在战斗啊，那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人跟他站在一块儿继续战斗，是吧？毕竟是你在自己的主场。
1: 对，现在古德温不急了，古德温可以把节奏控制住。再给王哲林，中路空切了一记双手灌筐，
0: 球进攻呢，整个球走得非常的流畅，啊，每个人都能有处理球能力。
1: 上海九市在场上打的头脑非常的清晰冷静。
0: 对，刚才是上海九市这场比赛的第23次助攻，33个运动战进球，23个助攻。
1: 是的，
0: 整个的就是打得非常的团队。
1: 有点跟不上了，古德温的节奏推得非常快，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二次进攻打进，比分来到了88-61。客场作战的上海九市把比分拉开到了27分。这是总决赛系列赛的第3场，也是浙江浙

0: 张证券第一个主场
1: 是
0: 卫冕冠军，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 对，整个比赛的活力是在下降。
0: 相较于系列赛的前两场双方的这种焦灼的态势，第三场这才第三节即将结束，好像跟前两场都不一样，出现了疲态。卫冕冠军今天此时此刻是出现了一些疲态。那王柏芝呢，把孙铭徽换下。

0: 最佳状态，导致呢就是整个广厦他常规意义上的这种节奏找不到。古德文超远距离三分球，
1: 三分这个太远了。
0: 啊，古德文这一球目的明确，他希望在三节比赛把分差拉开到30分，
1: 是
0: 给对手沉重一击。
1: 这一节浙江浙商证券只拿了11分，
0: 是。三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的61-88落后上海9027分，还有10分钟。当然7场40分制的系列赛这场并不是绝境，但是目前浙江要做的要努力的方向是找到破局的办法。
2: 是的，今天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是每一位出场的球迷朋友们就是要帮助球队继续加油鼓劲，这就是我们的家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3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4节比赛开始了。带着27分的领先，上海九市如何去在第4节做出应对？
1: 是。
0: 那浙江浙商证券如此大的这种差距，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1: 27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那么看一看这一节比赛会不会有奇迹发生。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能够往回追，那同时呢他们最需要现在找回来的是斗志，是拼劲儿。第3节单节呢篮板球16-3输了13个，这对于这个我们看到现场球迷的这个表情也会有很多的沮丧的状态。
0: 是的。
1: 所以你作为在自己主场，而且像徐悦刚才所说的7局4胜的比赛，那么后面还会有比赛，那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自己的拼劲和斗志，或者说对这个系列赛的希望，在这节比赛能够打回来？大邱今天状态也不好，
0: 连续的进攻篮板最终是造成犯规。就是你在第4节啊，首先这个分差27分，一节能不能拿27分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对于就像您所说的，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你因为系列赛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现在无论能不能这一场拿回来，你首先要做到的是这个系列赛要告诉对手，要告诉支持你的球迷，我们这个系列赛还有机会，对吧？而你在场上这种斗志，在现场今天的现场每一个到现场的观众，他们都会去获得一件 T 恤，胸前印着的是为浙而战，这是浙江的浙，他们要捍卫自己主场的荣誉。今天的第一个主场面对强大的上海九市啊，现在陷入到了被动，需要打出一些精气神，不能带着这种沮丧的情绪打第4场。林敏胜第4节上来，他的目标他的目的性也非常的明确，要给球队的后场带来一些活力。古德文这球夹接，球丢了，现在需要有一些非常规的三分球，
1: 还是没有。
0: 王哲林在最前面，
1: 对，上海这边现在不着急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0: 哇，张振林直接罚球线前一步起飞，
1: 没人防
0: Pico。
1: 这球没人防啊。
0: 前两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是11个3分球，上海九市今天的3节比赛过后就已经完成了三分球命中的个数，
1: 是
0: 达到了11次。
1: 对，王林炳胜呢都是走下线。大邱还是一个一个球的兢兢业业的打。
0: 林敏胜全场去缠古德温，
1: 那球也犯规了。
0: 古德温躺在地上，也要做一些休息和调整啊。这个比赛呢，消耗很大。
1: 是。这退房了的时候呢，那古德温的这个影响力。

0: 力还是非常大的，两个人去找他，那这张镇麟这个位置就没有人防。
1: 古德温本场比赛已经拿到了22分，17中9，9次助攻。在系列赛第一场，他休息了只有1分出头的时间；系列赛第二场也是不到2分钟的调整。所以说，两场比赛下来休息了不到4分钟。对于古德温来讲，他的体能怎么样？今天在赛前呢，咱们在做单面连线的时候，我刚好去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不错，我说感觉到累吗，他说丝毫没有。所以这种运动员他对自己的这种身心的调整还是非常到位的。
0: 行，李敏胜这边投进3分了，
1: 现在是24分的分差。
0: 能的能够追回来一些，你如果带着20多分的这个巨大差距去面对下一场比赛，那你对你下一场比赛的准备也是非常不利。
1: 对，就是过程做好了，结果不会太差。现在要做的是过程。哇，古德温现在就是如入无人之境了，
0: 是一对一
1: 真化境啊。
0: 对，一对一防是真防不了。
1: 而且卢伟指导是叫起了谢李永伟。谢李永伟上的是换古德温吗？还是换刘征啊？
0: 因为现在领先的分差非常的大。
1: 对。换下的是刘征。
0: 是，我们看到现场呢已经开始有观众在陆续退场。
1: 是，
0: 显然现在这个分差是非常的大。

0: 球这个林敏胜没有跟进，到了边角呢，这个位置布朗又被夹击。
1: 其实这两场比赛啊，系列赛第二场跟第三场，就是不知道观众还有您有什么样的观感，就是给我的一种直观的印象是，浙江浙商证券就是第二和第三场比赛啊，不是他们最习惯的一种比赛方式，和不是很正常的比赛呈现。就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就是当广厦拿冠军和没拿冠军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说他们是一支靠外援的俱乐部，
0: 是
1: 啊，他们是有很好的国内球员的这种底蕴，无论这是夺冠前还是夺冠后。但是打到这个系列赛第二场开始，突然发现他是过度的依赖小外援的发挥。然后打到今天第三场呢，就是分差来到了前三场系列赛最大的一场分差，进攻没有头绪，第一节上来这个内线破局，后边没有再去坚持，然后上海九市是不给你调整适应的机会。
0: 对，其实在这轮系列赛开始前呢，都会觉得上海九市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你整个的就是制胜的模式发生变化了。
1: 对，
0: 你整个赛季呢，你都会去依靠你的内线豪华的内线组合啊，你去依靠你前场的高度去赢一些比赛啊，但是突然你在内线的高度优势没了，反而呢是很快切换到这种快速啊，那么球的转移啊非常的快速这样的一个模式啊，这个也对球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上海队显然应对的是很好。因为你整个赛季都不是这么打球的。
1: 对，所以就是他们这两场比赛我感觉上的就是一种，就像您所说，它不是它常规的一种比赛。

0: 爱方式。
1: 是，这比赛没了，这比赛已经变成投篮表演了。
0: 是。用了三节半的时间，上海九是拿了100分。这场比赛上海九是再次体现出了他们的比赛专注度、执行力、凝聚力。第一个客场，主场到客场的第一个客场，他们的进攻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今天在他们的替补席后边呢是客队的加油方阵，这些球迷呢也非常的坚定的跟球队一直战斗下去。
1: 现在这个比赛压力逐渐没有了以后呢，浙江职业队这边投篮也开始放松了。
0: 是。谢李永伟，谢李永伟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在赛后现场所有人都离场之后，谢李永伟跟外教外籍训练师是留在场地内完成投篮训练的。
1: 他在这个赛季呢，其实个人还是有来了，
0: 来了
1: 轰轰炸
0: 表演时刻。上海九是你看到替补席或者场上的队员，他们是一种极放松的状态。
1: 对，上海队这边所呈现的就是满屏的天赋。
0: 现在上海在场上安排的是古德温、谢李永伟、马典成、李洪泉跟张振林。我觉得古德温差不多再打1到2回合就要下了。
1: 是，
0: 这个比赛呢已经没有悬念了。

0: 古德芬还有三分球啊，
1: 有一个防不了。
0: 古德芬现在
1: 28分十个助攻，所以你下一场比赛呢，因为这个系列赛并没有结束啊，你不能每场比赛都让古德芬既自己得分又串联全队，你起码故意投是吧，啊，他既得了将近30分，又把整个全队都串在一起，全队27个助攻，他又助攻了10次。
0: 在过去两场比赛，第一场是广厦41-43的篮板输了上海2个，这是输了11分。
1: 对，
0: 上一场呢是45-37赢了上海8个篮板，
1: 是
0: 输了3分。刚才又显现出双方篮板球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0: 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啊，这场比赛呢对于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啊，他们上一场经历了绝杀之后，今天似乎是第一节打得非常好，但是从第二节开始，或者说半场下半场开始，仿佛就是这种专注度能量都在下降。
1: 是
0: 您觉得这下一场比赛还在这边场地进行，今天这么被动的局面，我们为落后的一方先支支招，吴谦指导觉得王博指导和浙江广厦还有什么样的调配空间？
2: 其实刚才已经开始起这个话题的头了，就是你不能让古德温既进攻了又组织了他整个的表现就非常游刃有余，那你的这种夹击显然现在整个上海队破的是非常的轻松你不管是古德温的快出球还是王哲林在圈顶的这些侧影和发牌那么应对的得心应手，那你可能这个方式要改变，

0: 那你是不是会，咱们举这个美职篮总决赛的例子，面对亚历山大，是不是会有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夹击，或者是协防一半，那么快回去找自己人，这可能都是一些技术细节的调整。
1: 对，就您说的，我这个也是感同身受，就是你不能是想要把上海九狮的所有点全控制住，还是要学会抓大放小，是吧？你要掐，要掐核心，你要进攻防守，照顾不了的话要赌一头，要用一种相对偏执的状态来达到你的主要目的。
0: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种要打出绝境感的斗志。
1: 是，
0: 你像这场比赛，你的篮板球已经输了14个，
1: 输最多的一场啊，
0: 41-27，你输这么多篮板球，其实也会转换成现在这个分差。
1: 对，
0: 你特别是在这个第三节真正拉开比分那个阶段，那么上海队去破你的联防，用的就是积极性，用的就是连续的前场篮板球的二次进攻。啊，你本来是势均力敌的较量，但你篮板球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劣势。上海这边年轻人上来呢也毫不收手。
1: 这场比赛上海九是罕见的在总决赛的赛场上派上了所有报名的队员，
0: 是
1: 全员轮换。
0: 因为分差是非常大的
1: 啊，当然分差拉开之后呢，浙商证券也是派出了报名的名单里的球员。这场比赛呢，对于浙商证券而言，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是系列赛还没有结束。在这场比赛过后的总比分7-4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是3-0领先浙商证券。在时隔一天之后，后天还有系列赛第四场，究竟是上海九狮在客场夺冠，还是比赛可以打回到上海，决定权是在上海九狮手里，还是在浙商证券手里，让我们共同关注。我想说的是，现在系列赛还没有结束，难题和困难完全摆在的面前，需要经过今天这一个夜晚，王博指导和他的团队要快速的去解决应对。而对于上海九狮，距离登顶，无论接下来情况走势如何，他们还有一场胜利，只有一场就可以时隔24年重新拿到 CBA 联赛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上海九狮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我们继续关注。好了，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工作就是这样，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关注，让我们共同期待系列赛接下来的发展。
2: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我们的演播室现场继续燃放出绿茵场上的激情，我们也特别的高兴请到了两位跟我们一起来进入到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这届世界杯有很多很多精彩的瞬间，也有落寞的背影啊。杨晨老师的脑海当中对于这届世界杯有哪些经典的画面和时刻呢？
1: 这应该是20年前了啊，我觉得啊，
2: 正好20年。
1: 对，首先呢有这个德国元素，因为自己呢在德国踢过球。另外呢，这届世界杯呢有几个巨星退役，比如像齐达内，还有贝克汉姆，还有飞哥，他们都是世界杯之后退役，包括内德维德，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算是你说世界杯吧，意大利拿了冠军，但是更多的也是一种落幕嘛，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个瞬间包括这个照片其实在我们的脑海能记很深刻，包括他头顶这个马特拉齐这下之后呢，因为红牌罚下，他当时走到那个通道，就这个照片的时候其实与那个世界杯擦肩而过，就这瞬间我想可能任何人的感触都没有他自身这种感触更深刻。
0: 瞬间是人生特别重要的一刻，可能在足球史上都会被留下来，
2: 因为他让我们知道就是足球场不只有举起冠军的那一刻，它包含着太多丰富的一些人生。
0: 带着这样的回忆，满满的回忆，再回到今天我们的主题，要讲到音乐和足球、体育和艺术之间的关系。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歌有哪些音乐在你的脑海里？
2: 这届世界杯的那个主题曲，其实可能它最后没有就像现在时髦的词来讲出圈，但是它还是给人留下了很深的一些印象，因为德国是一个古典音乐非常氛围非常好的一个国家，像我们可以说是不听音乐的人都知道的那些名字，巴赫、贝多芬都是来自于德国，所以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也是用了一个非常现代的方式去演绎非常古典典雅的一个主题曲。

0: 这届的主题曲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比如它没有自己本土的音乐人的参与。
1: 这个我觉得和世界杯的一个普及的推广非常有关系的一点，就是越到后来98年之后，就是越注重了一些国际的一些多元化、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一个组合。像98年法国世界杯，它的主题曲也是没有找法国歌手演唱，是一个多民族文化一个交融的一个象征。然后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其实

0: 杨晨老师在德国待过很久啊，德国有他自己的音乐传统，而且他的语言也是在欧洲来讲，很多人会说德国人说话很硬，见面就 Guten Tag，
1: 是是是，
0: 说英语我 I love you。德语说你是 Liberdish， 你听他的音乐当中就是刚才你说像军歌战歌一样啊。对，您在德国这个生活工作了很长时间，对德国的文化或者德国的足球有什么强烈的感受呢？
1: 德国足球呢其实它也是在变化啊，因为之前咱们一直都拿战车形容德国足球，包括
2: 日耳曼的意志啊，
1: 没错，日耳曼的意志经常是反败为胜，或者说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结果他还打出了非常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代表德国。当然呢，像老师说这音乐方面，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呢，其实它就跟我们之前看到，比如像意大利之夏，或者像法国世界杯这种歌曲不太一样，它更感觉让人感觉到好像你看听到这个音乐就觉得，其实成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可能你失败者也不要气馁，因为都要去享受这个过程。就这种的感觉我觉得是就是在这届世界杯上音乐完全能体验出来的。
0: 对，法兰克福踢球的这些年，除了自己在场上的奔跑啊，跟我们讲讲和台上的我们球迷的互动，他们这种呐喊加油。
1: 因为是这样，就是在德国呢，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个人觉得在球场上他们都会唱这种对歌啊，但是这个对歌呢其实来讲呢也是挺鼓舞士气，每次我们一入场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仪式，就是大家要在队长的带领下跑到球场热身嘛，只要我们队长一进这个草皮，一进这个球场，我们的那个对歌马上就起来。
0: 您还记得那旋律吗？
1: 旋律其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大家都理解的或者都听过的一个旋律，只不过这个呢歌词呢就像咱们俗话所说就是翻唱，但是这些旋律其实大家都知道，只不过改编成自己的对歌。我反正每次一听着这个旋律啊，我就感觉到一进场就热血沸腾，然后这时候的球迷再加上球迷的欢呼，你就觉得哎呦，其实你热不热身已经不重要了。
0: 所以一进场然后大家一起欢呼，就对运动员来讲就像那个心脏像马达一样一下哗就点燃了。
1: 对，因为他已经就是就我还是说嘛，可能有时候乐曲熟悉的乐曲更能就是让大家记住，他们在德国叫我陈阳嘛，但是也有叫我喜内子，就是中国人啊，所以呢他呢就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教练没让我上场，可能我们比赛打得不好或落后，球迷就在底下一起唱西内泽啊，然后就那意思就让我赶紧上场，
3: 然后
1: 对教练就这时候就要顶着一些压力啊，要顶着这个说，因为球迷在底下就开始唱歌了嘛，他就想让换我嘛。
0: 之所以大家喜欢你，是因为您在德甲的赛场上，尤其代表自己俱乐部出战的时候，确实创造过非常非常多重要的时刻。而且国内的球迷其实也是通过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转播，也看到了您在赛场上。我想可能有很多值得回忆的瞬间，比如您在法兰克福打进的第一个球，这个应该是特别重要的时刻。
1: 就是在德甲呢，作为前锋呢，如果你有两三场球不进球，
2: 就压力会很大，
1: 压力就跟那个加那个杠铃片的越来越多，就是压力越来越大，就可能第三场或者第四场你可能就沦为替补。所以我当时呢就庆幸我是在第三轮打进的就是德甲第一个球，
2: 一个远射，
1: 如果这场再不进，我估计下一场我可能就是替补就在替补席上了。那场比赛呢，我记得是客场对门兴格拉德巴赫，而且是一个下雨天，全场我踢的也是非常好，在最后下半时的时候打进了一个远射
3: 30多米。
1: 对，而且呢那个当时门兴的那个守门员呢还是国家队的三门，所以这个当时我印象挺

0: 深刻了。
1: 中国球员的德甲首球，五大联赛的首球，
2: 是不是也会有点那个如释重负？
0: 对，因为在我们客场的德国是开着大巴嘛，我们在回来大巴上，那个、我们那个车上电视反复放那个就是德甲他那个赛后的评述啊，包括这种慢镜头放，我们队员总是拍着我，嘿陈，你这球的意思按咱们话说就是怎么蒙的，怎么蒙的？你进完球了，哎，我就特别愿意去超市转一转什么的，那就不一样了。但是你要有一轮两轮没进球，我一般也很少去购物什么的。
2: 我们带着这样的满满的回忆，再回过头来看，你看到的是一届世界杯的有兴奋的进球，有等待的紧张，有落寞的背影，但是依然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乐曲，音乐艺术依然在今天还有打动人心的这种力量。为什么它有这种跨越20年时空的力量呢？
1: 音乐其实也是一个情绪表达的一个出口，而且不同的音乐对于不同的群体可能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就像刚才杨指说的那个球迷的音乐，其实它是情绪非常的直给，它只需要好听的旋律，然后非常朗朗上口的一些节奏律动，然后我们会听到各界的就每届世界杯的那个主题曲，这个又是一个艺术家和体育的一个交融的一个文化成果，就是不同的艺术家他可能对于足球会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才让我们听到了不同风格的作品。
2: 我们一般说体育音乐或者说足球场上的音乐一定是要燃的，
1: 对，
2: 但是这首歌当中其实它好像突破了这个燃的，
1: 走出了一个框架的，就是音乐可以有多重的可能性，足球有多重的可能性，足球和音乐结合也有多重的可能性，因为它可以表达不同的出口。

2004年是 Indiebox 成立嘛，2006年他们是全球是大火，他就是可以把很多很流行的歌，然后赋予一种古典主义的色彩。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现在其实大家都在讲跨界嘛，其实在20年前他们已经开始做这种东西了。Indiebox 他们四个人其实是四个声部，然后每个人承担一个旋律，然后四个人加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并没有很嗨或者是那种很喧哗的感觉，反而是充满了一种很克制但是又很宏大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和德国足球其实是可以呼应的。那也很荣幸，就是20年后我们国家也有了流行美声的组合。

就是我们这种唱法其实也是作为一个桥梁吧，就是把这种普通的听众从我们一种比较亲近的方式然后引向古典主义的音乐，我们其实也希望做一种桥梁。

0: 这首歌也不是组合，完全是组合的。他也是请了那个美国的那个 R&B 天后，那个布莱斯顿和他们一起唱。其实布莱斯顿他是负责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然后到了 EDO 他们就是一种充满着仪式感的和声，然后后来就是越来越磅礴，越来越磅礴。
1: 就是当您在赛场上，像您刚才讲的，您在赛场上的那些岁月，可能更需要的是燃，是要激情。但是可能现在的您再回去看20年前，哎，我感觉到就是这样的音乐和画面感，反而是不是会更能够让您有一种历史的沉淀啊、积淀的感受？
2: 现在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在赛场上那种，包括现在去球场，其实还是就是看那些就是比较激情的音乐啊，就是感觉到哦，这符合这个赛场气氛。但是现在呢，可能也是到了年龄了啊，回过头来再看那届世界杯的这种主旋律的这种曲子，包括说，它的前奏啊什么的，哎，我觉得自己能静下来听得进去了。哎，你觉得，哎呦，哦，原来这个德国当时那个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是这么个结合的，哎呦，真挺美的。

0: 哎，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回过头看，可能感触更深，啊，所以前两天听了听就完全不一样。
1: 这首歌曲的主题是巅峰时刻，每个人对于巅峰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巅峰不只有冠军这个结果，它是一个未完成式。像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国安永远争第一，像我们是冠军，很多人都在唱。但是这个冠军和第一的定义，它不是我们狭隘的理解，就是第一名。
2: 对，所以有坚守，有热爱，
1: 热爱
2: 还有遗憾。
0: 对，享受过程。
2: 这样的音乐会带给您，我们20年之后再去讲述所有这些故事的时候，您现在会有什么感受？
0: 我觉得包含很多，而且呢，我觉得就像这个音乐一样，我会把自己的这种经历，包括世界杯，哎，自己看比赛的这些故事，哎，包括自己踢过世界杯的这种经历，我想呢，我会把它总结之后，我会也像是音乐播放一样，哎，告诉我下面的队员，告诉我的学生，甚至告诉我的孩子。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来到旧金山湾区体育场。在这里呢，马上要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的16分之一决赛。这是由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对阵波黑队。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上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球场上身穿着白色球衣的，这是联合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上半场比赛呢，他们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波黑队身穿的是深蓝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波黑队呢是从右来向左攻。比赛刚一开始啊，波黑队呢就采取了一个长距离的传球，把球打到对方的半场，并且迅速地赢得了一个角球，由小将阿拉伊贝格维奇来主罚这个左侧的角球。而波黑队呢，在两支球队的身高对比上是明显占据着优势的，特别是在锋线上，波黑队还有哲科这样的个人能力非常强的高中锋。阿拉伊贝格维奇，看看他的这个角球如何去做处理，打到了后点，第一点没有能够争抢上美国队的解围。波黑队开场之后啊，还是感觉到他们呢是希望利用自己在前场两名前锋的个人能力，直接对对方的球门形成威胁，或者说对对方的禁区呢形成直接的冲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在美国队这边呢，门将的位置上是24号弗里兹，在后防线上呢，美国队是排出了一个三中卫的体系，在中路的是3号理查兹，左右两边呢是13号场上队长里姆和16号弗里曼，在左右两个边翼位的位置上，在左侧的呢是5号安东尼罗宾逊，在右侧是2号德斯特，在中场。目前来看，坐镇后腰位置上的是4号亚当斯，在他的左右两侧身前呢是17号蒂尔曼和8号麦肯尼，在锋线上巴罗贡的这个位置顶的是更加靠前一些的，而普利西奇呢则在他的身后游弋。普利西奇呢在他上场之后，可以在巴罗贡的身后大范围的活动，并且呢在控球权上，在进攻的选择权上，他拥有了更多的权利。而波黑队这边门将的位置上是1号瓦西利。波黑队同样排出了一个三中卫的体系，后防线上中后卫居中的是4号穆哈雷莫维奇，左右两边呢是21号拉德利奇和18号卡蒂奇，左右两个边翼位，左边是5号克拉西纳茨，右侧呢是7号德迪奇，在中场拖后的后腰是14号舒尼奇，在他的身前是19号贝拉伊戈维奇和8号吉戈维奇，并在锋线上的是11号场上队长哲科以及10号德米罗维奇。波黑队的两个前场的攻击手哲科和德米罗维奇呢是两个强力中锋型的球员，但是呢哲科他在整个的战术体系当中还可以扮演一个前场支点的作用，相信这也会成为波黑队在这场比赛当中非常仰仗的一个进攻的武器和中转站。在小组赛当中呢，其实美国队的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第一轮4-1击败了巴拉圭，第二轮2-0击败了澳大利亚，早早的锁定了小组头名。而在之后的第三轮呢是2-3败给了土耳其，但是依旧是以 D 组第一的身份出现。而波黑队呢，先来看一下美国队的这次进攻，禁区前沿有机会了，自己选择再打门，中路的射门

被封堵了，来自于普利西奇。波黑队现在呢，他的中场好像在美国队的这种快速冲击下没有完全的做好准备，刚刚开场的时候中场给的强度给的注意力都不是特别的充足，蒂尔曼在左侧获得角球的机会，一对一面对德迪奇，没有机会起脚传中，斜四十五度角再给没有过前点。波黑队呢，在 B 组当中，他们第一轮的比赛是1-1战平了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第二轮1-4败给了瑞士，但是呢，在第三轮的比赛当中，3-1击败了卡塔尔，这样拿到了四分，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获得了出线的资格。两支球队呢，在这里相遇。两支球队是属于风格完全不同的球队，波黑队呢打得硬朗，但是美国队打得快速。

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面，波克队其实顶住了美国队的前场压力之后呢，现在把自己的整体阵型呢再向上推，一方面呢是争取横向拉开空间之后，给自己的两个中锋呢去制造传球在中路进行高点轰炸的机会，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争取在前场获得尽量多的定位球，以此呢来发挥自己的两个中锋他们在个人技术上包括身体条件上的优势。现在呢，波克队在整体防守的时候，把自己的三条线也都往上去提了提。这一下抢身前，穆哈雷莫维奇。哎，其实，在整体的防线向上提的过程当中，后防线上的这些球员点对点的防守就很重要。当对方呢在后场常常要掉自己身后的时候，或者能够把对方这个单点球员顶住，要么呢就像刚才穆哈雷莫维奇一样，能够在身前把球给破坏掉。刚才波黑队的这个角球打得也是很有想象力的，美国队大范围的横向转移，里姆理查兹在头球回顶给门将弗里曼，弗里兹

打到目前为止呢，在控球率上，美国队的控球率是达到了60%，而波黑队呢只有27%，另外的13%呢是在球权的相互转换过程当中。从开场到现在呢，美国队他们的进攻主动权或者说在场上控制比赛的欲望还是比较强烈的，而波黑队的低位防守呢，让美国队虽然说在控球率上是比较高，但是呢这一段的时间啊，更多的是在横向的去做一些传递。如果说美国队能够充分的利用麦肯尼或者是巴洛贡这几名球员他们的个人前插，在对方的两条线之间呢能够多做一些文章的话，其实在两个边路的传球，包括普利西奇他身前的这个突破点，可能呢就会有更多的空间。德斯特利用自己的节奏变化，为美国队赢得了一个前场右侧的定位球机会。这球由安东尼·罗宾逊来主罚。蒂尔曼直接把这个球是轻搓到了前点，

0: 但是并没有过波黑队的第一点防守。哎，这个反越位是打成了的，右侧再传中，倒三角传回来，禁区内的大门稍稍的打偏了一点，巴洛贡。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由于波黑队的防守防线啊，并没有成一个非常完整的平行线，所以呢，在右侧，巴洛贡又到了禁区里了，一次成功的身体对抗，巴洛贡这一下是被这个拉德利奇呢是挤到了外线，然后自己准备再向中间扫的时候，其实已经失去了最佳的身体位置。刘烨知道，但您看在这段时间当中啊，这个波克队他们在整体的这个防守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比开场的时候还是要更加稳健了一些？
1: 对，他现在实际上对美国队也很了解，也有准备了，因为美国队速度快，他要靠单个跟对方追不行，他只能靠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交接。
0: 哎，麦肯尼
1: 接球，
0: 哎呦，这一下被扑了一下之后啊，结果正好是扑到了这个美国队进攻队员的跟前。安东尼·罗宾逊这一下他从侧向的插上啊，他是一直在波黑队的防守盲区，从内部慢慢的溜达过来之后呢，没有人看到他从这个点位上前插，大家都在关注着巴洛贡抢前点，结果恰恰是把他这个点位给漏了。
1: 而且这个就跟我们刚说，就波黑队现在在交防区，克拉辛纳茨呢他说边上有我一个，内线这个插进去的队员不给我管，结果他放给了中卫，中卫是完全追不上的，结果这下差点导致丢球啊。
0: 就他看到了波黑队现在的防守呢跟开场的时候好像稍稍的有一些变化，有一点点顶出来了，
1: 对，
0: 然后他改变了自己的打法，开始呢找波黑队的两个边路球员的身后，特别是在右侧这个麦肯尼啊，他开场之后横向活动范围非常大，忽左忽右，
1: 对，
0: 他呢应该确实也是美国队在前场进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爆破点。
1: 这个就要说到赛前的热身，实际上我们看到很多球队按照传统的热身呢，他是只有主力球员热身，但是我们当时看到这个谁啊，这个挪威队，他是所有报名的球员全在一起做热身，他是随时做好了场上第一分钟第五分钟或第十几分钟有人受伤，不至于再去匆忙的去热身。
0: 挪威队那边说了，我们得一块儿划船呢。
1: 对呀、啊，瓦西里应该没什么问题。

0: 之前我们提到过，用哲科的最大的目的就是让他在前场能稳定的拿球，因为他的拿球的能力非常强。
1: 嗯，
0: 所以他作为这个桥头堡，把球卸下来之后呢，往前进攻。由于这段时间呢，这个战术打得还算是可以，所以一瞬间啊，波黑可能忘了自己的阵型了，开始往上跟进。
2: 是，
0: 也还好刚才这个球没丢，如果丢的话，等于是要入套了。
2: 对，为自己的为对手诱敌深入，为自己的贸然前进付出了代价。
0: 是。
2: 但其实您说的就是哲科的这个点呢，他在前场作为一个高中锋能够拿住球，特别是能够背身做球。
0: 对，
2: 当他在前场拿到球之后呢，身后的这几个人得有一个能控制得住，或者说在前场传威胁球的人能跟得上来。
0: 哎，
2: 您看他在俱乐部的时候，其实他身后往往会有这么一个人。
0: 对，
2: 包括他最后在这个五大联赛当中在罗马队效力期间，他的身后呢总会有一个类似于像迪巴拉这样的球员。
0: 对，
2: 就是他把球做下来之后，其他的队员能够接着把这个进攻给续上。
0: 哎，他自己呢已经不愧有速度，就包括他年轻的时候他也不是以速度见长。
2: 嗯，
0: 那更多的是非常规范的这样一些中锋位上的操作，领球、引人、包抄等等这些。
2: 美国队的第三个角球了。这场比赛开场的二十分钟啊，瓦西利这一次是横向把球给拨出去。开场的这二十分钟，两支球队已经获得了五个角球。前十五分钟其实两。

0: 两支球队呢就各自获得了两个角球，这也是在本届世界杯上第一次出现开场十五分钟两支球队都获得两个角球，至少两个角球的情况。
1: 是
0: 打了过，再分到左侧，安东尼罗宾逊，哎，这球传得有点在身后了，所以没有办法持续提速。
1: 美国队进攻还是打得快，
0: 现在呢进入到上半场的补水时间，在补水时间的时候，巴巴雷斯得赶快像您说的啊，让球队的这个所有球员呢统一一下思想，
1: 是
0: 怎么把自己的优势给充分的利用出来，而不是在速度上陷入对方快攻的被动。补水过后，一起回到旧金山湾区体育场，看一看这次补水结束之后呢，波黑队是否能够把自己的节奏啊稍稍的调整一下。
1: 包括波黑呢，实际上他也算是比较大胆的一个打法，因为他现在进攻上一点不保守，一旦有这个高球过来，他后场还是敢跟着人往上投。
0: 对，
1: 你要是投入很大的时候呢，就怕这种，就美国队最喜欢开阔地带，特别是纵深地带开阔之后这种攻击方式。
0: 安东尼罗宾逊的犯规，其实在上一届的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美国队在跟这种实力旗鼓相当的球队在对抗的时候呢，就是在不停地去提速，
1: 对，
0: 特别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时候，不管对手是什么样，他们呢是坚持自己的打法，不在中场做过多的这种复杂的配合。
1: 嗯，
0: 边线附近是出现了冲撞，美国队有球员倒地，但是现在呢美国队还在控球，吉尔曼和麦肯尼两个人不停地在波黑队的内部穿插，他们呢就是守在这个舒尼奇的两侧，
1: 嗯，
0: 就让舒尼奇呢感觉到这两边腰眼上都有东西在顶着。
1: 对，今天美国队啊看到波黑打了一个五后卫，所以他尽量找什么地方，他找你的内部，
0: 哎
1: 哎，他的内部这一段时间倒是利用得很不错。波黑呢防守有个挺好玩的点，就边上这个人呢我就盯边上的，我不管内线的，他经常他容易，你刚才之前那个蒂尔曼那个这个谁啊麦肯尼那个传中就是这样，克拉辛呢在我眼中只有边上这个我看的这个人，中间那是你们的事儿，这容易出现一点问题，就是你要真是一个开口去让美国队轮番冲的话，单一的点是防不住的，
0: 是必须得有一个衔接。
1: 哎，
0: 就您不能像鉴宝一样，对吧，咱这放在桌上不能手递手，他这必须得手递手。
1: 对，就是你要完全咱们用时髦的话说，用区块链防守的方式是不行的，一人只负责一块，但是有的时候你需要两个人过来协调。
0: 没错，
1: 嗯，你看世界杯淘汰赛打到现在为止，大量的比赛呈现出来很困难的状态。
0: 嗯，
1: 你包括英格兰和比利时这两场比赛，不是像设想当中好像英格兰就多强大，比利时就多红魔多厉害，
0: 是
1: 他经常会熬到最后这一刻。
0: 关键呢但不一样的就在于呢，就是比利时这边呢是双方有攻有守，对吧，然后英格兰那边是0-1落后之后啊，其实基本上攻势都在英格兰队这头，
1: 对，
0: 但是呢对手刚果金的这种坚守是非常顽强。
1: 哎，
0: 保罗贡漂亮的一个踩单车在禁区内倒地了，看看裁判示意没有点球。保罗贡刚才在这边是单突德蒂奇，
1: 主裁判示意就蹭着这么一点儿，不至于摔倒。我们看着这球，那身后的空当啊，波黑这边还是暴露
0: 出来了。
1: 哎，他其实这个战术思路还是有点冒险。他其实第一下假动作把对方的重心晃走了，
0: 是的，
1: 第二下再过来的时候呢是踢到了，踢是踢到了，但是主裁判的意思呢力度还不够，
0: 嗯，就是不足以达到你这样的摔倒效果。
1: 对，看看视频助理裁判是不是能给出不

0: 同的意见。但是如果说他没有比划这个手势不去复检区的话，那基本上就相当于是视频助理裁判认可了主裁判的判罚。
1: 是，你说这届世界杯的几个判罚。

0: 警钟，就是你身后的空当如果如此长期暴露的话，没准哪下就会被美国队抓住。
1: 这个球巴洛贡从他的位置上来看好像是有越位的嫌疑，但是巴洛贡先将球打进，进球了之后模仿了一下詹姆斯的庆祝动作，但是裁判的这个哨在后边追的其实已经很紧了，巴洛贡的庆祝动作恨不得都没做出来呢，裁判这哨声就连着在响。这一下美国队前场的对位的逼抢啊，这就是从后腰的这个位置上形成了球权转换
0: 啊，
1: 抢的舒尼奇，
0: 还真是越位，左脚留在后边。
1: 因为本届世界杯呢，这个半自动越位系统它又重新的去做了一个升级，包括摄像机这个摄像机台数的增加，包括球员身体点位扫描的增加，包括球员赛前的这种建模，它所以说比之前我们可能在过去一个赛季看到的半自动越位技术啊要快了很多，时间上省掉了至少一半。
0: 是，
1: 巴西利，美国队现在是尝到了在前场高压逼抢的甜头，把波黑队的整个三条线呢确实是像您说的切成了区块，
0: 对，
1: 这区块呢每个区块中间都有一个美国队的球员在这守着，所以现在波黑队他们的这三条线呀是割裂开的，
0: 对，就是在对方的防区的结合部拿球，就三不管地区，那是最好的区域，就在这点上呢西班牙的球队包括巴塞罗那他们防起这种进攻接应的这种技巧是最全面的。到目前为止呢波黑队还不错，他承担着自己身后被对方用速度给击穿的这个风险，那就是这种球，
1: 对，这个球其实在前场抢断美国队也很聪明，第一下没有抢，但是等你这个球过来的时候立刻给你施压，造成呢你这一瞬间一紧张，
0: 对，
1: 舒尼奇这边就出现了失误，刚才上抢的应该是谁，是17号蒂尔曼吧，
0: 蒂尔曼，反正很有意思，今天波黑啊是一改往日的那种踢法，今天跟美国队踢得很大胆很勇猛，甚至说这个战术以他们的实力来看呢还挺激进，但是他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就看最后的收益怎么样。
1: 这毕竟是在附加赛当中啊经历过了层层的厮杀，最终打进这个决赛圈，又在小组赛再次经历了掉一层皮的经历，让美国队再一次在前场好投塞到了禁区里，巴洛贡右侧再起，有一个变线，其实正好形成了倒三角。
0: 是，
1: 其实美国队呢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到现在在前场高位逼抢的次数呢仅仅是波黑队的一半，但是他夺回球权，前场夺回球权的次数却要高于波黑队，
0: 是
1: 他的前场高位逼抢的效果是要更好的。
0: 传中的次数美国队这点时间还真是不少，但像刚才这种你深入到禁区里边让对方的这个高大后卫很难受，因为你进了禁区里边做动作他不敢贸然的伸脚，刚刚被吓了一次。
1: 这一下看看又是安东尼罗宾逊自己出现了失误，结果这边吉格维奇好像没有反应过来，他如果不降速一直往前插的吧还真的不好说，
0: 是
1: 五五开，麦克尼这个球给的漂亮，顺到左侧找到对方的防守外线，蒂尔曼，
0: 对，就到这个区域来拿球，
1: 脚跟传球给的好啊，布里奇奇再往中间扫，角度太小没有办法自己直接打，但实际上这个球如果说他贴着地面往里扫的话效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对，因为今天波黑有这个问题，很注重在边线用边和翼位去盯对方的边锋，但是他出的很大之后啊，他和这个中卫之间的内部空间就出来了，恰巧呢美国队你要在远端长传中的话效果不好，正好需要用这个内部的时候，对方也提供了，美国队很聪明，现在开始已经至少打了两次了，
1: 对，那边呢是用罗宾逊蒂尔曼或者是普利西奇这三个人当中的两个，这边呢是德斯特和这个麦肯尼， 但好像呢

0: 在左边，边翼位的球员拉边，然后呢，中场的球员往中间去切比较多，在右边反而呢是麦肯尼拉边，比德斯特好像还要多。
1: 是，这些配合还真精妙啊！
0: 这三个人之间的一个配合。打了过，你看现在是德斯特走内线，
1: 哎，波切蒂诺还是有点想法，因为实际上你要是咱们说这个叫见缝插针，你得先找到它的缝，缝在哪儿？美国队这段时间找这个缝隙啊，找得挺不错的。美国队当中啊，可能阵容当中的唯一有点不是特别符合大潮流的就是他纯左撇子球员少，
0: 对，
1: 好像就罗宾逊一个，里姆是不是我还不知道。
0: 所以现在只要需要左脚的球员呢，这边罗宾逊当仁不让，
1: 因为这个球左脚弧线好啊，但还不是左脚，
0: 选择了一个外旋走前点，这是想继续给巴洛贡这边呢来制造一个机会，
1: 同时也是躲开对方的中路的高点，前面打了一个平快的前点球。
0: 瓦西里他的出球基本上呢都是大脚向前，好像他往对方进攻三区里边传球的次数比其他波黑球员都要多。
1: 是，
0: 但是这其实是博黑队可以采取，因为他前场毕竟有哲科嘛。但是哲科现在毕竟也已经是40岁的年纪了，第一个本届世界杯第一个在淘汰赛阶段出场的40+球员。不用着急，明天还有俩。
1: 嗨。C 罗对莫德里奇。
0: 是。哎。
1: 那波黑整个阵型啊拉得很开，就是对整个球队的等球场的宽度啊使用得非常合理，这是欧洲球队的特色，他的战术素养高，他的阵型的位置感好。
0: 刚才在左边并没有打透，还是传回来看看能不能够走另外的一侧往前推。那现在美国队呢，他在两边的根据对方的这个持球位置调整自己的防守重心啊，反应还是挺及时的。
1: 对，但是呢消耗了不少体力。因为他现在呢这段时间波黑队有意识的倒脚调度波这个美国队，那美国队呢没有形成集体的抢，他单个的上去抢，就是基本上你跑到跟前人就把球传了，所以美国队需要再重新稳一稳，然后寻找一个集体上抢的时机，可能就是这个时机。
0: 哎，来了，所有的6个人啊在前场。这个线路怎么样？还是有给门将瓦西里的出球线路的。瓦西里后场的长传，前点是一个明宝，美国队前场形成球权转换，再三身后看看巴洛贡打门，球进了。这是波黑队自己在防守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个解围的失误。
1: 你看啊，美国队之前零星的去抢效果不好，他马上重新组织防线，然后集体扑抢，抢的对方呢出现了这样一个守门员，其实守门员这球传的不好，直接传给了里姆，但是中防转换这一下美国队快，
0: 这个球确实是运气啊。这个球蒂尔曼在传球的时候，先是拉德里奇碰了一下之后呢，球没有往外走，而是往内线去走，反而让球更贴近巴洛贡，到了穆哈雷莫维奇的脚下呢，穆哈雷莫维奇这一下太近了，他没反应过来，脚下步点没调出来。普利西奇，蒂尔曼，
1: 哎，好球，好球。这就是美国队希望打的这种比赛，你这样攻出来，你的三线距离纵向拉得很长，那这片这个距离当中他们就可以连续的冲刺。

0: 左边路的生吃，普利西奇。其实波黑队如果真的把自己的位置完全的落下来，对于美国队来说呢也不好打。
1: 哎，
0: 就像今天凌晨刚果金对阵英格兰一样，这但是呢，当刚果金那边有点想法的时候，英格兰这边的机会就来了。
1: 是，
0: 波黑这边也是，波黑呢，他如果攻出去，像您说的，他把这个自己的整体阵型给拉宽、拉长的时候，这才是美国队呢真正找到这个突破口的机会。
1: 哎。
0: 这次的左脚外旋球，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是离门将越来越远，但是离进攻队员呢是越来越近的。后点的包抄是弗里曼，美国队再一次在前场获得球权，普利西奇往禁区里边送，禁区边上的配合打不进去之后再转身，
1: 好球。
0: 罗宾逊小节奏变化往中间送，普利西奇啊第一下没有把这个球领到自己的右侧，身体转过来，所以没有直接打门。德斯特头球再往里边点，打门，球打在了门框上，弹了出去啊。美国队距离2-0可能就差2厘米的距离，否则的话巴洛贡可以第三次跳舞了。
1: 嗯，
0: 这个球确实没有越位，格拉西纳茨呢拖在了最后。而这一下在盯防这个巴洛贡的时候啊，其实两次巴洛贡呢都是抢到了穆哈雷莫维奇的身前，在两个人的瞬时启动速度上，巴洛贡呢其实是占据着优势的。
1: 哎，而且就是美国队啊在波黑队左后卫位上反抢成功之后形成的一系列的进攻。
0: 嗯，
1: 他这段时间在前场这个劲头起来了，尝到了反抢之后能得分的甜头了。
0: 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过嘛，就是虽然说前场的逼抢美国队比波黑次数少，但是前场的球权转换它成功率高啊。
1: 哎，
0: 而且呢在前场球权转换之后，它能形成的最终的射门比波黑队就更高了。
1: 是，那美国队又在前场逼抢，
0: 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也是，哎呦，这个时候又是一次非常激烈的碰撞，导致双方的球员呢在场上都有了一些火气。
1: 因为在抢这下的时候呢，波黑球员倒地之后，美国队又上了一个球员在抢，抢的时候可能是直接腿撞在头了。
0: 嗯，再看来伊贝戈维奇
1: 第一下已经倒了，就
0: 这
1: 一下，
0: 就
1: 这
0: 一下，
1: 哎，
0: 膝盖直接撞到了下巴上。
1: 亚当斯呢倒不是故意的，他上来的很猛，速度很快，正好他过来的同时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相撞。
0: 对，格拉西纳茨呢随后他对亚当斯背后的这个动作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的队友打抱不平。
1: 嗯，
0: 所以双方的火气就这么点起来了。
1: 是，
0: 但其实刚才的这一下啊真的还是挺危险的，如果撞到了这个下巴的话，
1: 嗯，
0: 确实是下颌骨和这个颅骨的结合处神经非常的分布非常的多，
1: 对，
0: 所以说呢很容易产生这种眩晕。
1: 阿拉伊贝戈维奇很生气，站起来就要找美国队的球员，
0: 嗯，
1: 要理论。
0: 在这个拳击比赛当中，在这个位置挨一记对方的重拳或者挨一记对方的这个勾拳或者摆拳的话，是有可能直接 KO 的。
1: 是，他哪还想裁判做了个动作是肘击，他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被撞的这一下。
0: 对，
1: 因为他倒地那一瞬间，这整个是看不清的。
0: 现在的1-0啊，也是美国队第二次在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呢取得领先。
1: 嗯，
0: 上一次呢他们做到这一点是在他们此前的唯一一次淘汰赛胜利，当时是2-0战胜墨西哥。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克劳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凭借着巴洛贡上半场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完成的进球，美国队呢暂时是以1-0的比分领先于波黑队。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0: 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0: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呢，身穿着红白相间球衣的美国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穿着深蓝色球衣的波黑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美国队呢，也是采取了一个直接把球开出边线的战术，然后在前场做高位逼抢，而这恰恰呢是他们在上半场比对手做得更好，而且做得好很多的一点，就是前场高位逼抢的成功率。
13: 对，而且美国队呢，高位劈抢呢，他只是拿下来的这个球权，但是他获得球权之后的这个转入进攻这一方环节呢，也做得相当不错，做得很快很精准。
12: 确实，在波切蒂诺的带领下呀，这支球队他的战术打法更加的清晰。相较于四年前呢，其实美国队打得也很快，但是他的思路，特别是在内部的这种三个人的小范围配合的思路，没有那么的清楚。克拉西纳茨的这个界外球很难掷出来，其实呢，在美国队半场领先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啊，他们此前

0: 只输过一场，其他的十二场比赛的成绩呢是10胜2平，就是在上半场领先的情况下，那唯一失利的那一场其实还要追溯到1950年了，当时呢是败给了西班牙。而上半场进球的巴洛贡是在帕特诺德以及呢多诺万之后第三位在单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为美国队进球达到3个或者3个以上的球员。
1: 你看这美国队多快，他连前场的任意球都是属于快发状态，
0: 嗯，
1: 所以他一切的这个目的都是为了突出自己速度上的优势。哲科啊，我估计下半时踢个15-20分钟差不多就有可能给他换下。
0: 那问题是如果他这个点被换下的话，波黑队还真的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备份。
1: 是好球，
0: 布里希奇右脚起球到中路给了一个角球，克拉西纳茨的头球解围。克拉西纳茨呢可能也不知道自己身后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身前呢又有人，只能选择往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去顶。
1: 对，而且他这边啊下半时是顶着阳光，相对来讲有的时候这个点还真的不太好容易判断。
0: 嗯，安东尼罗宾逊这一次的左脚是要直接往球门的方向去旋，看看会不会去打到后点，点球点附近第一点，理查兹的头球摆渡，哎呦，瓦西里这一下出来之后身体在空中失去了平衡，迅速的调整回来，美国队的进攻还有。
1: 瓦西里这个球处理的就蛮好，身自己下面呢是有自己的后卫垫着他，
0: 嗯，
1: 你要拿球的话很可能会出现像韩国队那样的失误，干脆就采取单拳击出的方式，
0: 就在那一瞬间绝不能犹豫。
1: 哎，
0: 那场比赛金钟奎这一犹豫，心里边可能一想跟队友别伤着队友，结果这手一松出事了。
1: 对，波黑
0: 好球啊，
1: 丁尔曼
0: 身后有拉拽，但是呢由于有力进攻所以没有吹。但是你看波黑的这个高位逼抢啊，在点对点上虽然说他们都有人，但是呢每一个点位上的移动速度转身速度都不足以把对方完全限制在自己的半场。
1: 是，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很多球队在破高位逼抢用的一个办法，
0: 嗯，
1: 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个人能力，你不是一个点对一个点进行这个逼抢吗，那我这一个点一转身破掉你，那你整个防守的这个高位的体系就都掉了。刚才这是谁啊，
0: 舒尼奇，
1: 嗯，
0: 身后拉了蒂尔曼，八号基戈维奇被换下，另外就是11号哲科啊，这是要换三个人吗，
1: 要换三个，
0: 6号塔西罗维奇也要上，6号塔西罗维奇呢是换下了在后腰位置上的舒尼奇，而26号马哈米奇是换下了哲科。但是这样的话，在锋线上，波黑队的双中锋的战术可能就得变一变了。美国队又是在前场差点形成球权的转换，刚刚替补上来的波黑队的三名球员得赶快进入到比赛的节奏当中。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双方的体能呢相当于是又恢复了一些电量，美国队呢正在寻找提速的方式。后场的长传差一点过后防线，

0: 美国队连续的两次啊，都是掉波黑队防线的身后，这是考验波黑队的单兵作战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集中的时候。刚才呢，穆哈雷莫维奇转身速度还是不错的，把球给破坏出去。美国队他的这个进攻手段倒是很多呀，看到波黑队的这个阵型刚刚一调整之后呢，连续的两次在对方后防线上压的时候直接挑身后，
1: 是，
0: 哎，我不走你的肋部了。因为现在呢，波黑队中场如果一收的话，他撤下了一个前锋，等于增加了一个中场的队员，
1: 嗯，
0: 中间的密度会稍稍的有一点增加。看看巴洛贡底儿麦给的比较直，
1: 波黑这边一下子换三个，他肯定这个在自己的战术打法上，甚至我觉得看是不是阵型上都会有调整，
0: 对，
1: 是吧？
0: 就至少他现在没有办法打双中锋了嘛，
1: 嗯，
0: 所以现在的话呢，等于是撤一个前锋，然后呢在中场多投入一点兵力，
1: 哎。
0: 现在呢，替补出来的这个二十号巴伊拉克塔雷维奇呢，他在中场的位置是相对偏右的，而六号塔西罗维奇呢，他基本上是直接接替了舒尼奇所在的后腰的位置上，保护自己的后防线，保护穆哈雷莫维奇的身前。感觉波黑队的队员在这个时间点位上，后防线的这些人一直在被消耗被消耗，所以现在本身速度就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启动感觉更慢，很多在点位对位防守的时候不得不得上点手啊，有一些这样的动作，但其实呢这在后防线上是个隐患啊。
1: 好球，
0: 麦肯尼，
1: 又是麦肯尼的插上，就今天美国队利用边锋把边翼位带回来，然后中场呢去插两肋，插这对方这个边翼位和边中位结合部这个点上，
0: 嗯，
1: 打得很清楚。
0: 关键呢，这个打法跟麦肯尼在俱乐部的打法呢也很像，所以他很舒服，
1: 哎，对，
0: 只不过呢在俱乐部他没有这么大的自由度，
1: 嗯，
0: 到这一块到了国家队之后，由于他在前场的个人能力突出啊，
1: 嗯，
0: 天空任鸟飞，海阔任鱼，
1: 是，
0: 现在他又站到了这个前腰的位置上来，
1: 这咱们说呢，搞玩笑的话就是呢，为朋友而两肋插刀。足球比赛场上是给对手两肋插两把刀。在今天，完全这句话诠释了美国队进攻的一些核心理念。照理说，五后卫应该会把整个后场空间锁得很紧。
0: 嗯。
1: 但美国队硬生生的就靠这种方式来杀出一条活路。
0: 普利西奇，刚才这下被卡蒂奇把球给破坏出来了。阿拉伊贝戈维奇自己拿球还在向前走，有节奏的变化，但是在被对手向外侧做驱赶。加当斯啊，刚才的这一次防守很聪明，速度上不占优，但是我紧紧的贴着你，让你呢越走越靠边，越走越靠边。这就是替补上场的塔西罗维奇。塔西罗维奇他的身高是达到了1.91米，目前在丹麦的布伦德比效力。其实这个换人呢，他并没有解决在单后腰两侧出现的空当的这个问题。
1: 嗯。嗯，美国队突然间啊收回去防了，这样的话难得的波黑队有时间在对方的半场呢做多次传递，好球，
0: 嗯，
1: 好球，
0: 哎，到了禁区里，
1: 哎，
0: 这一次想身前的防守很成功。
1: 嗯。
0: 里姆刚才的注意力非常集中，而美国队的快速反击瞬时间就推到了对方的半场，速度真快，过了一个人再往禁区里边送，结果被拉德利奇把线路给切断。这场比赛哲科在被换下场之前甚至没能完成一脚打门，当然这并不是他个人的问题，
1: 嗯，
0: 球队没有给予他足够的支持，
1: 是

0: 另外呢，相较之下，麦肯尼刚才我们提到他在前场的这个活跃度，到现在为止这场比赛里边是完成了5次不是破线，是破后卫线的传球，就击穿了最后的对方的最后一道防线。
1: 对，
0: 所以他至少打到现在呢，他在这个数值上是比其他的球员都要多的。国会队前场主动的上身体，美国队的倒脚非常快，亚当斯再往前送，脚下的灵活度提前的移动来看，美国队这边确实啊是做得更好的一方，本身速度就快，还有提前对于线路的观察和预判。里姆、安东尼、罗宾逊、普利西奇两个人的包夹，看看这个内部能不能够打出配合来，外脚背直接传球找巴洛贡，这是不是倒地的时候踩了一下，感觉好像是踩到了脚后跟上。两个人在纠缠的过程当中，巴洛贡这一下，哦呦，不光踩到，而且脚踝还向内侧掰了一下。
1: 是莫拉雷莫维奇有可能啊脚腕给崴了。
0: 嗯，
1: 他这个脚腕崴那是被动的崴的，因为他自己要用这个右脚支撑，
0: 这是最可怕的，因为你的身体重量都在这只脚上，
1: 是就受到外力的影响之下出现了这个问题。这是之前呢投诉，国会队投诉有手球，但是主裁判呢给出的这个指示呢说已经有越位了才有了这个手球，所以他把这个越位球就没吹断，就当做一个有力进攻，比赛继续进行。
0: 那、巴洛贡这边呢也已经抽筋了，巴洛贡前场一直在跟波黑队的后防线一方面在拼力量，一方面呢他在不断的做着这种短距离的快速冲刺跑，为了甩开对方的防线。
1: 哎，再看这一下，
0: 哎，这一下真的是看着都疼啊。
1: 哎，
0: 而且是两种疼法叠加在一起。
1: 视频回放啊，看看是不是会有介入审核这个球的牌的颜色。
0: 嗯，
1: 哇，这个脚腕啊，对身材超过1.9米的球员来讲，这个脚腕崴的幅度可真是够大，
0: 是几乎成90度角。
1: 就是，哎，
0: 一个是关节脱臼，再有一个是韧带的严重损伤。
1: 嗯，
0: 再加上后边还有蹬的这一下呢，
1: 对，
0: 脚后跟这跟腱这也疼啊，
1: 惯性加体重全在这个点上。
0: 对，
1: 但是你这里边还有一个可能性，裁判就判什么呢，巴洛贡呢还不完全就是奔着脚去，他可能也是想领球的过程是一个完全统一的动作，是被对手破坏了之后他的动作收不回来，两种解释都有。
2: After review, the number 20 United States Committee serious foul.
0: 哦，严重犯规。
1: 哦哟。
2: Final decision.
0: 哦，红牌，直接红牌。这德万克劳斯用自己的话筒向全场宣布，美国队20号巴洛贡是一次非常严重的犯规，所以对他直接出示了红牌。巴洛贡在上半场比赛的最后时刻为美国队打进了到目前为止场上的唯一一个进球，但是在这个时候，在第64分钟，他被红牌罚下了。哎，禁区内美国队解围出现了失误，德米罗维奇半转身的打门没有抽正部位，被门将弗里兹得到。但是呢，这是波黑队本场比赛的第二脚射正。刘伟指导，您看在巴洛贡下场之后，美国队等于前场啊少了一个对于波黑队后防线上的一个极大的威胁。
1: 哎，
0: 所以现在波黑队的这三中卫体系当中，是不是他们可以尝试着更多的人投入到进攻过程当中呢？
1: 对，肯定有一边他现在就打成边翼位了。
0: 嗯，
1: 比如说之前是边后卫踢法的话，那么两边他这两个边翼位更加深入，再持球一边的身后的这个边中卫啊，他真的可能会压上去支援。关键现在最大的问题，美国队为了填补中间巴洛贡的空档啊， 他把十号普利西奇从左路调离，这一下子使得波黑的右路啊放开了。之前我们还说到过，波黑右路有这个谁啊，二十号小孩巴伊拉克啊，他的左脚逆足传中是很有威胁的。我估计是不是波黑会把卢基奇再叫上，再上一个高个，
3: 再上一个，
1: 哎，下一个中卫上一个高个，这都是有可能的。
4: 因为上半场比赛，其实在运动战过程当中，波黑队的传中是零，除了角球之外，在运动战的传中是零，而美国队呢是16次传中，有3次成功。现在来看，可能哲科呢，他确实如果身体没有问题的话，他这个高点，其实在这个时候正是发挥作用的时候。
1: 是的。
4: 禁区内的转身护球，这是替补出场的巴伊拉克塔雷维奇。这小伙子脚下的技术包括人球的结合，在波黑队的中前场呢带来了一个变化。
1: 美国队啊真的是有点慌，这守门员弗里茨拿到球之后不知道该往哪儿给了，干脆来了一脚高飘球打到前场，哎，反倒是让美国队把球权给拿下来了。
4: 普利西奇这个时候是需要他承担起前场责任的时候了。
1: 所以这个时候啊，很考验波切蒂诺下步怎么调整。因为你如果想要保平是一种换法，保赢是一种换法，你还要想到万一被对方扳回球来之后，你怎么再重新转入进攻？所以这个时候不太敢上来就换什么呢？换纯防守的球员。
4: 没错。
1: 你万一被对手进一个，你需要在进攻的时候怎么办？这里边还要考虑一个体能问题，罗宾逊也有点抽筋了，喝水时间到了，
4: 喝水时间到了，
1: 太宝贵了，
4: 这一下是救命的，赶紧缓一缓，歇一歇。
1: 而且现在看，经过补水时间之后，美国队怎么摆自己的阵型？反正是之前这个普利西奇到中锋，那么那就是让谁啊，蒂尔曼拉到左边去打，
4: 对，
1: 441
4: 另外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上一个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当中先进球又吃到红牌的人是谁呢？他出现在2006年决赛的赛场上，齐达内。
1: 哦，就是头顶马特拉齐那下。
4: 对，
1: 反倒是啊，人数多一个之后呢，波黑队踢得不紧不慢的，是吧？他开始慢慢悠悠的去倒对方，但是你这样左右调度的那么缓慢的话，也不是个好事。
4: 你现在就是看两个变速器，一个是巴伊拉克塔雷维奇这边，另外呢马哈米奇那边呢能不能够利用自己刚上来啊多做一些前后的反复冲击。就作为锋线的队员嘛，你肯定不能说一直站在那儿。就像前两天我们看到有一些比赛当中，这几个前锋队员不停地在做这种跑动的穿插。
1: 是。现在很大的隐患是什么呢？罗宾逊这儿受到压力很大，因为他之前有点抽筋的迹象。虽然他在英超我们看他比赛他能跑，但是谁知道现在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能不能达到那个状态？而且恰巧呢，这个20号伤刚刚换上的巴伊拉克就在他这个区域。
4: 德迪奇
1: 停得不好，稍大了点，
4: 但外围的二点球现在波黑队呢控制下来了，这就是少了一个巴洛贡啊，少了一个在外围呢能够争抢二点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高速点。
1: 是空切身后，
4: 但是弗里兹呢也没有盲目的大脚把球往前开，还是呢先把球权给控制住。比分的优势在美国队这一边，自己能够把球权尽量多的控制在脚下，其实也是在为自己争取喘一口气的机会。德斯特

0: 理查兹，里姆。现在在这个安东尼罗宾逊这边，他的进攻压上的机会肯定也会更少。
1: 嗯，
0: 后防线上人数少了，他得保证先保证球队的安全，特别是啊，得保证把这个巴伊拉克塔雷维奇呢给尽量的限制住。
1: 哎，但波切蒂诺这边呢，他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他这个普利西奇前场单兵能力很强，所以现在还这个看波黑队是不是真的要殊死一搏，放手一搏。现在波黑还不太敢拆散这个三中卫，
0: 嗯，
1: 把它变成两中卫啊。克拉西纳茨下去了，
0: 克拉西纳茨下去了，然后这个23号塔巴科维奇上来了，也是一个前锋。
1: 哎、
0: 另外呢，还有这个15号梅米奇啊、也上来了，也是一个攻击手。但是刘伟指导，这个美国队到现在为止啊，还没有做人员调整呢。
1: 嗯，
0: 但是波黑队这边5张牌都打出来了。
1: 对。
0: 那波奇蒂诺，您觉得他是在等什么呢？
1: 他现在其实这个罚下一个中锋和罚下一个中后卫不一样，你罚下中后卫，你得赶紧调整换人。下一个中锋呢，他只是把边锋调回来打中锋，他还能顶一会儿。就是我们所说的，他看这个形势啊，不太好做这个预判或做这个改变，因为万一你换上来是都进攻都防守的人，突然之间被对方逼平了，
0: 嗯，
1: 你需要进攻，这个阵容是打不出来的。但现在这个阵容呢，还能守一守。
0: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些人的这油箱啊，还剩多少油啊？
1: 所以现在很多教练在处于换人，包括还有加时赛的时候，他得考虑后来有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0: 对，这个是不是也存在于您之前曾经提到过的一个双司马的这个思维模式在里面？
1: 就先不能多疑，然后也不能让人知道你到底想啥。你看，普利西奇，这是他的优点，他在场上呢始终保有美国队反击的可能性。当然了，前提是他的体能还没问题。哇，主裁判兜里抄着什么东西给扔出来了。
0: 普利西奇这个节奏变化，贴着对方穆哈雷莫维奇的脚尖把这个球横向领过来。
1: 对，
0: 巴伊拉克塔雷维奇在身后的犯规。
1: 他的单兵能力还是强。
0: 是，虽然说在过去一个赛季呢，因为受伤，在俱乐部的表现，特别是在下半程表现不尽如人意，但是在经过了恢复回到国家队之后，普利西奇依旧是美国队在前场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嗯，现在对美国队来讲非常重要的是，场上队员要不停地和场下的人传递信息，就是自己的油箱啊，小雨的话说，油箱还有多少油？
0: 嗯，
1: 自己的体能状况还怎么样？好，叫教练员随时在场边准备调整。
0: 蒂尔曼，脚后跟一磕，麦克尼又来了。再传，哎呦，这个球给的漂亮！修穆停球之后，哎，但是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助理裁判应该是好像举旗了。这还是比较明显的，普利西奇在越位的位置上，但是这个球美国队的内部配合在那一瞬间，你感觉好像回到了上半场一样。
1: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保留普利西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单兵能力强。
0: 嗯，
1: 那、
0: 蒂尔曼这脚后跟传球给的是太绝了。普利西奇呢在身后做一个斜插，然后这个球越位了，还是越位了，比较明显。
1: 你看，但普利西奇一开始从左路的外线内部，然后一个斜直插，就知道队友要传中，他需要到中路找机会。
0: 蒂尔曼还有这个麦肯尼和普利西奇这三个人之间呀，又复制了他们在上半场的那种经典的配合。
1: 哎，
0: 可能呢就是之前在这个环节当中会有一个安东尼罗宾逊或者是巴洛贡，那现在角色发生了转变。
1: 嗯，
0: 巴巴雷
1: 斯，
0: 现在裁判也这个教练也是可以吃红牌的，巴巴雷斯要小心。

0: 他是吃到了一张黄牌，这个时候本身呢，球队有人数上的优势，比分的差距又没有进一步扩大，他自己呢不要造成球队的这个非战术性减员。
1: 有的时候啊，如果不是得红牌，有些教练员愿意通过牺牲自己的方式呢跟主裁判施压。那他刚才巴巴雷茨，他可能有一定情绪的问题，但是他也想通过这种信号的释放，给裁判员施压，
0: 但是好像克劳斯并没有承受什么压力，反而呢是这边又给了一张。确实身后有比较明显的拉人动作，拉德里奇。其实波黑队现在他虽然有人数上的优势，但是变阵之后啊，这个后防线的中路也是有隐患的。那拉德里奇身上背一张黄牌，莫哈莱莫维奇呢，虽然说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不知道他在需要绝对瞬间强势发力的时候，这个脚踝是不是能够足以支撑。而美国队现在又获得了一个前场定位球的机会。
1: 往往比赛当中还有这样一个规律，就是什么呢，被罚下去的一方，他如果加强进攻的话，就是没吃牌那方裁判员有可能在出牌的时候呢会更果断一些，对吧。就现在其实对博黑来讲，你情绪控制不好，埋了这么多黄牌在身上，存在很果断给你第二张黄牌的可能性。
0: 博黑队这边呢，其实在人墙里边我们看到1.91米的这个塔西罗维奇啊，已经算是矮的了，他的身高来守住近角啊，他并不算最高的，不能算是最矮的，由他呢来守近角。而在这个点位上，这个距离想打近角确实有点太近了，所以瓦西利呢是守在了远角。另外呢，美国队这边理查兹的这个位置，他好像一直来从我旁边过去啊，这儿有条缝。
1: 不黑可以，他排了8个人的人墙，他排了2人墙，你不是前面挡我一个吗，我再排一个，
0: 果然就是走这条缝过去了。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通过一次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似乎是他可以选择的唯一射门通道，但是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1: 这是高手啊，这是电梯球的方式打的。再看一看打门之前很专注在想自己的动作，电梯球这真没治啊，你人墙排8个，他依然能从头上给你绕过去，而且波黑的人墙第二个第三个没跳，是不是，我们看
0: 啊，这个球确实是 对从这个身高最矮的这个球员的头上过去了，
1: 过去。就从左侧数过来第二第三个人，就是人墙越，就是球越过去的那个位置，他没跳。那这下波黑这个就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大的希望了。
0: 就这么看来的话，波切蒂诺他的坚持还真的是让他拿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1: 就他的换人一定要考虑到后边有可能触发的各种情况啊，扳平扩大比分，或者说这个落后，他要想到场上这些阵容能随时切换这三种模式，而现在保留原有的这个呢，就是最好的一种应对。不排除过一会儿再打到
0: 再过两分钟
1: 几分钟之后，他会换上高中位，或者说波黑他看他怎么要不要打这种蛮不讲理的起高球。
0: 因为现在的波黑队呢本来有人数的优势，这一段时间进攻还挺顺畅的，有所起色，这一下当头吃了一闷棍之后，剩的时间还越来越少了。就我们老说这个疯子嘛，贝尔萨那是一种疯，我觉得他这也是一种疯啊。
1: 阿根廷人好像都有这个劲儿啊，
0: 都有这个劲儿。
1: 但是很有意思是波黑啊，他老是慢慢悠悠的打，对吧？他有高度，但是他这个起

0: 要求的时间和频率没有处于让美国队感觉极大的压力。你看，虽然说这个英格兰队打了一点着急啊，但是他丢球之后，他真是玩命的往里边走。
1: 所以说他可能呢没有调整自己节奏的能力，他只会自己的这一套拳法。
0: 刚刚就是情绪失控之下，这是谁啊？德米罗维奇手上有个动作。借着这个机会呢，弗里兹就倒地，再耽误点时间，再延缓点时间，消耗点时间。啊，这时候美国队开始一个个的换人了。

0: 美国队现在是九号，2003年出生的佩皮，要换下普利西奇。普利西奇他的下场的时候呢，也是得到了主场球迷的这种掌声。确实，他在场上球队遭遇极端困难的时候啊，他能够在前场顶得住。然后贝尔哈特也是替补上场，换下了二号德斯特。
1: 从前场换人呢，美国队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尽量在前场先展开延缓，让波黑队的推进包括起球的这几个点的位置呢变得匆忙，你不至于这样很从容的过早的就放弃了前场的这个逼抢。他最后这战术还是挺积极
0: 挺成功的，就是在至少啊，在斗法上来讲，今天的波切蒂诺是完胜。一方面呢，他的球队可能战术储备包括球员的特点被他的这套战术设置充分的发挥了出来，每一个球员的优点包括这个普利西奇的组织啊，然后这个巴洛贡的对抗啊，麦肯尼的前插，哎，全都能展现出来。另外就是有的时候呢，变化是一种大师风范的呈现，有的时候不变也是。您就像说巴西那场比赛，大家一直在说安切洛蒂，就是有的地方我变了，但是有的地方我不变，但是我不变的也成功了。今天的波切蒂诺呢就有点这个意思。
1: 起高度不够，
0: 高度不够，
1: 没有过前点，已经两次没有过里姆的前点了。
0: 现在呢，塔巴科维奇也冲到最前面来，看看这个球是往塔巴科维奇头顶送的，右侧再往中间去扫，理查兹的解围。其实波黑队如果早点能打出这种进攻效果来的话，是能压制住对手的。
1: 哎，你看巴西队这个落后之后，他下半时怎么样频率起传中？
0: 是啊，
1: 他把你全给压瘪了，而且现在波黑还多一人。你再看英格兰队他怎么样玩命的去攻。所以在取得比分人数领先的时候，波黑队反倒降速，这是有点让人感觉到惋惜的。他具有这种高空轰炸的能力。
0: 现在波黑的运动战传中到现在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只有两次啊！这是跟他们下半场换上这个在中锋的这个位置上，加强进攻点，加强中锋在对方禁区内的威胁所呈现出来的完全不同。但是您看美国队现在多少次传中呢？美国队现在传中的次数达到了19次。所以说这感觉好像是，如果只看数据，以为美国队那是戳着个大中锋一样。
1: 就关键您如果看这个巴洛贡被罚下去之后那段时间，你就觉得还真的就是波黑队耽误了，浪费了好多时间。巴洛贡罚下去是64分钟，
0: 哎，
1: 是吧？65分钟的时间，不过还有补时10分钟。
0: 波黑队能否创造奇迹呢？起球的质量还是不够高。
1: 哎。

0: 美国队这边呢，其实也知道波黑队要走边路，所以边路球员一拿球之后，迅速的上来贴，缩小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穆哈德莫维奇再转移到右侧，巴耶拉克塔雷维奇。美国队封对方的这个内部传中啊，上来的很积极。感觉波黑队的无论是传中还是传过顶，就差那么一点点。
1: 太过于追求这个球速，而没有要这个弧度。直接起了，
0: 直接选择自己打一脚，稍稍的偏出，来自于阿拉伊贝戈维奇，
1: 这脚球还真不错。内切之后的自己射门，哎呀，非常可惜，没有拉出弧线，这球稍微直了一点，就得需要这种进攻，慢慢慢慢的，你通过连续的进攻、高球等等，把对方的阵型给压进去。美国队一旦有机会啊，他就逼出来，
0: 哎，中场
1: 他就压出来，哎，他很有比赛的经验，
0: 而且中场能够拿得住球很关键，
1: 是，你被动的被压回去那没办法，
0: 对，
1: 但是你不要主动的缩回去，
0: 哎，漂亮，亚当斯的前插又是找到了对方的内部空当。亚当斯本来呢，他这场比赛其实压到这个位置的次数并不多，除非球队整体压上进攻，但是现在他为了让整体阵型更加靠近对方的禁区，并且远离本方的半场啊，随着自己的球队整个的上提，
1: 就现在美国队防守的策略是什么呢？且战且退，他不会主动一开始就让出来，他是有机会先延缓你，然后慢慢的再退。现在大量的球队在守胜果的时候呢，都采取这种方式，很少再像老派足球那样哗都堆在禁区门前等着你来，他一定是让你的推进遇到很大的难度，然后再退回去。你看，有高个在，但是波黑边路挤的这些球
0: 就给不到高个的头顶，
1: 都没过高点。
0: 美国队连续的头球解围，然后球落下来之后的第二反应速度也很快，佩皮两个人的包夹，这个球都没有断下来，亚当斯再往中间去顶，哎呦，打的真的是行云流水，非常的轻松，就这种心态啊，现在确实是让美国队在场上能够打得如此流畅的一个原因。雷纳也准备要上了，
1: 他换的波切蒂诺换的，你看着都是背着进攻号码和功能的一些球员，但他要的是以进攻的方式，或者是以这些在前场奔跑逼抢的方式来打防守，他这个概念完全是相反的，
0: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1: 哪怕我就在前场以跑动，就是让这些人在前场跑而不是在后场跑，他都是能起到作用的。
0: 第95分钟，七号雷纳替补上场，换下了八号麦肯尼。而且在这个时候的换人呢，一方面能够保持中前场的活力，再有一个多少消耗点时间。这个球送到禁区里，佩皮有没有机会？穆哈雷莫维奇最后时刻卡住了身位，但是美国队外围还有，再打一脚没有压住。这是首发出场的右中卫弗里曼，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完成了一脚打门。这弗里曼呢，他从右中卫的这个位置上拉到这个右边的位置上之后，他在场上干的这个事儿啊，跟德斯特干的事儿还真像。就德斯特往上顶，好，那他到了这个位置上来之后，他也往上顶。这个感觉就是他们的每一个球员的位置职责，自己的头脑里边非常的清楚。
1: 是。而且他的体能呢，还可以保证他在最后。

0: 时候，波黑队向前推进的这个节奏好像依旧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他们感觉呢，在中场真的是缺少一个很好的组织者，球队节奏的掌控者。这个人呢，他在场上的话，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肢体语言和传球方式指挥球队的进攻提速，但现在他没有这么一个人。禁区外打一脚远射，质量还是很高的。
1: 是
0: 替补出场的马哈米奇，
2: 你看到现在为止啊，波黑有了很多的进攻的套路，有远射，有内切的兜后脚，唯独就是起高球没成功。
0: 哎，
2: 这很有意思，前面杵着这俩高中锋，到现在我们看至少有20分钟了，没争到过一个头球。
0: 理论上呢，他们这个身高还是有优势的。
2: 对，
0: 其实包括有的时候呢，这个塔巴科维奇他也能够压上去形成另外一个高点。先看这个球还是禁区前沿就打了，射门的质量呢还可以，但是处理的方式应该说还有更好的选择。
2: 嗯，
0: 来，这个时候马哈米奇和里姆啊两个人还有一些言语上的争执。
2: 这几脚球啊，波赫的球员打得都不错，打得都不错，就是差那么一点儿。三脚的右脚射门，
0: 嗯，
2: 一个是高球滑门柱，一个是两个是低球从门柱边上滑过去。
0: 但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了，
2: 嗯，
0: 这个时候产生奇迹的概率在不断的缩小，在不断的近乎归零啊。最后几秒钟的时间了，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美国队在下半场巴洛贡被罚下的情况下还是扩大了比分领先的优势，最终以2-0的比分击败了波黑。本场比赛的赛事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刘烨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2: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世界男排联赛另一站的比赛转播。那么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一场强强对话，对阵的双方呢是斯洛文尼亚队对阵波兰队。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在演播室请来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随着裁判一声

0: 哨响比赛开始了。斯洛文尼亚队啊，今天身着白色比赛服，波兰队身着红色比赛服。对于双方来说呢，都是在本次临沂站比赛当中的第二场球。前面的各自的第一场球也都是赢球了，波兰队是3-0轻取古巴，而斯洛文尼亚队呢，则是在2-1落后的情况下啊，逆转战胜了中国队。德军，昨天您也解说了斯洛文尼亚队对中国的那场比赛啊，您会有一个对这支队伍怎么样的一个总结？
1: 斯洛文尼亚队现在是一支普遍比较年轻的队伍，可以看到场上的大部分攻手都比较年轻，而且像是他们也在一直在调试阵容，可能包括让主攻打接应，让接应打主攻，一直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你像这场，他还是依旧选择的让这个20号主攻来打主攻。
0: 对。
1: 其实上昨天的比赛里，他就到最后的时候是用的20号的这个主攻来打的接应。
0: 斯洛文尼亚队的20号穆亚诺维奇，他昨天作为这个，他总共是拿了18分，其实进攻表现是相当不错的。
1: 但就是他的一传可能要相对来说比较差一些。
0: 目前世界排名第一位的波兰队啊，但是呢，这场比赛波兰队没有派上全主力的阵容。但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些波兰队的这个熟悉的面孔啊，斯利夫卡还是在球队当中。
1: 啊，不对，他就是打接应，刚才是反轮。
0: 嗯，反轮。
1: 对，20号就是打接应。因为他在上一场比赛中被咱冲击的一传压力比较大，
0: 是，
1: 所以还是发现接应比较适合自己。
0: 上一场比赛中国队确实是在抓这个穆亚诺维奇这个点啊，哦呦，
1: 可以看到波兰队也是采用了很多年轻的队员，可第一站的比赛更多的大家都在锻炼球员，磨合比赛。
0: 其实这场球对于双方来说啊，这个年轻队员都还是相当多的。那具体看下来的话，这00后甚至有很多的都是04后、05后的年轻队员。
1: 对，像05、06的都有。
0: 对，这26年也是新的奥运周期当中，从24年到现在，正好是过了差不多2年啊。很多队伍的新老交接还没有完成，同时呢也需要一点点考虑啊，组织成有效的战斗力，面对接下来的比赛。刚才拿分的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穆亚诺维奇啊。
1: 调整功，防守非常的拼，
0: 是。
1: 这就是防守拼起来，但是没有组织，没有能够组织成有效的进攻，所以只能把球再交还给对方，对方比较轻易的组织起了战术功。
0: 这个还是打的回合数比较多的一个球。科莫尔卡来发球，上一场比赛战胜古巴，他拿到了15分，是全队最多的。
1: 这斯洛文尼亚的节奏，进攻节奏打得非常的快，非常的平。可是现在看到两支队伍虽然说比较年轻，但在接发球上都做得非常的好，就没有说出现明显的漏洞。

0: 我漂亮，
1: 苏丹是更适合打建议一些，
0: 确实穆亚诺维奇啊，重炮啊，开局打到现在，斯洛尼亚队相当多的进攻都是通过他来终结的。
1: 对，从一开始比赛一开始发球上都冲击的比较凶，
0: 嗯，
1: 也没有说采取我开局先试验试验先试探一下对方，也不存在上来就冲击对手。这二传发球，所以说现在斯洛文尼亚整体的有进攻的主要核心点还是集中在这个
0: 穆亚诺维奇，
1: 对穆亚诺维奇身上，无论是反轮也好，二号位也好，基本上有球都给他，
0: 所以他进攻的落点的话还是比较多变的，不太好预判，
1: 跳得非常高，
0: 对。
1: 好发球，
0: 势大力沉啊！
1: 后三，前外了。对斯洛文尼亚来说，他这么拼命冲发球，就是为了得到像这样的机会，
0: 嗯，
1: 然后通过这个机会转换成得分。斯洛文尼亚的小主攻，他主攻身高只有1.86米，
0: 那确实，二传的身高啊。
1: 嗯，
0: 嗯，好球！
1: 就像今年这新规更改之后，可能对这种身高小的主攻，可能不太是一个优势。
0: 嗯。这个您指的是现在不允许这个抓球的这个规则改动，
1: 对，不允许他打快了之后面对乱球的处理抓球，可能对这种进攻强攻能力不足的主攻算是一个削弱。
0: 嗯，确实，
1: 好球，都立体进攻，能看到这两个队开局进入状态都非常快，
0: 嗯，毫无
1: 上来就火药味拉满。
0: 两个强队都是在欧洲的话经常能打比赛，这确实是没什么好试探的。
1: 对，上来就拼命发球，拼得非常凶。
0: 哇，
1: 但其实斯洛文尼亚教练对这二十号的要求就是你不需要管失误，哎，不要失误，你只需负责，对，你要发挥自己的强项，继续拼命去攻，把握好你就攻。能看到这一轮呢，斯洛文尼亚这个二十号进行在后排的话，就采取一个四人接发球的战术，因为他有接发球能力，所以面对强发球，他要参与进来，所以每个人负责区域变得更少了。

0: 这个球是自己发完之后的话，直接是准备进攻啊。
1: 对。
0: 哎呦，
1: 发球直接得分。
0: 斯洛尼亚队这现在打的是越来越有气势啊，追平了。
1: 对，像这个小主攻比较全面。
0: 哇，这球肉眼可见带着一道弧线就过来了，
1: 圆月弯刀，
0: 圆月弯刀。
1: 好发球啊！打手出界，
0: 打手出界，嗯。帕延克，这场上唯一的八零后了，八六年也是队长，40岁了。
1: 可以看到，当新规则改变之后，今年许多许多的攻手面对这种暴露性的小攻，更多的还选择一些平打出界一些进攻方式。
0: 嗯。
1: 13平。
0: 发球出现了失误啊，帕延克这边是换下了。
1: 好一传，后三，篮网出网，
2: 像这样的球就展现出两个队伍之间的韧性，每个队都在防守，
0: 嗯，
2: 所以说。让排球回合数现在变得很多，强攻，哇，打个大脚线，打了一点点，
0: 就打了一点球边啊，
2: 最长线，
0: 最长线，世界最长线啊。
2: 本来二传发球，哇，
0: 太夸张了！
2: 没想到一起
0: 跳起来，感觉他带着一个蓄力啊。
2: 3米37扣球高度，
0: 穆亚诺维奇这场比赛目前是我们讨论最多的名字啊，确实相当的出色啊，已经拿到5分球了，
2: 嗯，给人表现非常亮眼，
0: 嗯，就自己的优缺点明明白白啊，用就是用他的进攻，
2: 当然他教练能让他尝试着打主攻，证明他的其他的环节也不错，
0: 是
2: 他有能接一传的能力。打手保护，哇，
0: 嗯，好球啊！
2: 这有些困难球，主攻打手保护反击过来的组织更优解的攻手，而不是盲目的发力。他如果要是盲目的发力的话，可能这球会被拦被防。但如果他打对面的手，借助对面的手触一下，如果让球回到自己本方，再把这球完美的垫好，再组织其他的战术攻，
0: 嗯，
2: 这对手上的技巧啊，拦网的保护啊。甚至有时候你要靠队友来保护，还队友之间的配合啊，要有很深的这个技术要求的。
0: 是。刚才波兰队这边来去进行一次挑战啊，
2: 挑战球落地，球落地了。
0: 嗯。
2: 就只要这个球有一点碰地，它都属于落地。
0: 哇，
2: 没打手，要挑战吗？
0: 摆了个 C，要挑战，
2: 嗯，
0: 看有没有碰手。
2: 自己非常自信，是打手。
0: 对，这不光是队员较着劲，教练也是啊。

0: 台湾目前为止，成曼诺维奇进攻成功率相当高，打到了吗？打到了，挑战成功，真打手了，
1: 这就挑战成了。
0: 嗯。没成功，看上面写的 yes。 嗯，
1: 先看一下目前比分17-15，
0: 没成功，挑战失败。对，这就刚才咱提的那个一个战术，就是困难球的时候借助对面篮网手轻接到对面篮网手身上，让球回到自己本方场地，再把球保护起来，再组织有效的进攻。包括这一个球，他也是想的这样。行，
1: 发球，直接
0: 出现。目前，斯洛文尼亚要在发球跟往返上想想办法。现在目前落后2分。但是莫兰面对波兰这种强队，这种一般性的发球肯定对他形不成任何威胁。
1: 嗯，
0: 就算波兰队换的人打，他也是世界第一。
1: 确实强队的底气啊，综合实力和下限是在这摆着。
0: 换了一个队员发球，
1: 17号麦赫扎克，全场最年轻的队员之一了。
0: 好发球，一个大力卷，但是虽然队员接的也好啊。哇，
1: 波兰队第一局率先来到20分。
0: 其实这球穆亚诺维奇已经发球发得非常好了，
1: 极有质量的。
0: 在对面二传调整球，就给他立到网口上，让攻手凭借自己个人能力去处理。
1: 哥们儿卡，
0: 对，也是上一场的最高得分。
1: 嗯，
0: 哇，
1: 这场比赛咱们得提到多少次穆亚诺维奇的名字啊，太优秀了。
0: 后排后二，哇 ace
1: 直接发球得分。波兰队甚至没有做好反应啊。
0: 现在这个分差，他就需要用发球来打破局面。
1: 而且这球真的很敢要角度啊。
0: 嗯，基本上没办法。
1: 嗯，
0: 是一个死角。
1: 这发出来基本就是得分了。
0: 对，
1: 要么失误，要么得分。
0: 又一个。哇！
1: 这直接飞起来了。
0: 穆亚诺维奇。
1: 这个太夸张了，20平。
0: 还是说那句话，你在局面落后的情况下，你必须通过发球来想办法打破局面。哇，
1: 太紧了！其实绝大部分时候还是比分会落后一点，虽然落后的不多，但还是落后，硬生生的又追平了。
0: 就是落后的时候他没有着急，
1: 对，
0: 还在等机会，但现在就看机会能不能延续。
1: 对。
0: 哇，
1: 发球质量真高，
0: 一传接的也很好，有机会啊，可惜
1: 这球篮网打手出界。
0: 这球波兰队自由人一传接的非常好。
1: 嗯，
0: 05年的小自由人，但 但其实这不是他的第一次联赛，之前打就已经很好了。
1: 起点比较
0: 好，一传，也还是穆扬诺维奇。还给吗？还给，
1: 还给，再来！
0: 被拦了。
1: 进攻目标过于明显了，波兰队也是做好充足的准备啊。
0: 对，但是他给也没问题，
1: 是
0: 就是相信进攻核心进攻人，就算把球都给他，比赛输了我认了。
1: 对，波兰队这不愧世界第一啊！打平的话也不慌，再拿两分，22-20。
0: 还给吗？他在讲是不是拦网拦回去时候弹到了对方进攻人的身上？没有。
1: 斯洛尼亚队追一分啊！帕延科发球，
0: 过渡。防守，哇！
1: 波兰队
0: 打手出界，索罗尼亚再追一分，
1: 再追平。
0: 这个比赛打的
1: 不好讲了，
0: 太焦灼了，
1: 太焦灼了。
0: 好防守，
1: 地下垫的不错。看波兰队进攻组织，
0: 哇，
1: 成功的了，
0: 反超了。
1: 22-20的时候，斯洛尼亚队再连拿三分，
0: 局点完成了，局末完成了反超，现在占据了主动位置。
1: 还真是，这一局比赛好像斯洛尼亚队比分领先的时候很少。波兰队
0: 二三平，
1: 哎，咬住了。换下麦克扎克，换上雅库巴谢克，副攻位置上的调整，
0: 调整。有防，哇，没把握住机会啊！
1: 是，波兰队是再拿一分。啊，抱歉，是斯洛尼亚队啊。斯洛尼亚队这边是
0: 率先拿到了本局比赛的局点。
1: 局点，嗯，24-23。
0: 一传到位，
1: 哇！
0: 打对方进攻人的身上，这个球切得相当斜，切到对方主攻的身上，可以看到波兰这个副攻相非常高。
1: 第25分，斯洛尼亚队拿到。
0: 雅库巴谢克，把25号主攻换下，换上七号主攻来加强一下篮网。
1: 马勒福特是2005年出生的小将啊。布拉奇克发球，哦呦！
0: 接外球，
1: 对，太想追求球速啊！
0: 当然了，他们是属于领先的一方，他有资本去冲击一下这个发球。踩线，

0: 取上，何妨？哇，还有，
1: 还是没有打透。
0: 再给
1: 三次，
2: 还给吗？哇！
1: 突然就做了一个变化，好球！
2: 这球真敢掉啊！
1: 斯洛尼亚队的第26分啊！
0: 关键分采用了吊球。还是斯洛文尼亚的局点。
1: 嗯，克扎梅尔尼克。
0: 发球直接得分，
1: 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队呢是逆转啊，战胜了波兰队，赢下了第一局的比赛。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目前就斯洛尼亚队最有效的能够综合产量和质量的，也就是穆亚诺维奇这个点。
2: 但是面对波兰队这样的队伍，很容易针对他的。
1: 对，这现在已经形成了比较有效的。刚说完，还是能拿分啊。
2: 因为这球是垫了一个比较到位的球，有复攻有牵扯。如果强攻的话，你给他波兰队可能对他重点拦防会特别的狠。
1: 是。
2: 有一个前缺，好防，
1: 防得非常到位啊！看进攻，
2: 穆亚诺维奇
1: 连拿两分，
2: 还需要重点进攻人啊！
1: 是
2: 啊，这就是一个球员的价值，就体现在这种困难球处理球上。当队伍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站出来，帮助队伍度过这个困难。有平台过渡，
1: 漂亮。
2: 像这种轻拍球，他如果没有发到很绝的，如果给对面轻易的到位的话，就相当于对对面造不成任何威胁。

0: 二十七号主攻，好一铲，还一个扑攻，你打我一个，我也还你一个。目前这几场比赛看下来啊，一般是一传特别到位的时候，现在二传都比较相信复攻，而且复攻成功率都挺高的。
1: 嗯，是的。
0: 好，一传，就像刚才在说的，布兰队这个自由人的一传是非常好的，
1: 特别的。
0: 如果你发球的话，你肯定要避开他，但他的接一传的面积非常大，你只有盯着两个边边角角发，才能发到其他的攻手。
1: 格拉涅奇尼2005年的自由人，
0: 哇，解决问题。穆亚诺维奇，
1: 又是有进攻上的变化。
0: 来发球，
1: 穆亚诺维奇已经拿到了12分。
0: 马尔卡，布兰金，
1: 这边也是还了一个啊，发球失误。
0: 大家都是想在发球上做一些文章啊。好一传。保护，还有看一下这个球是好一传，
1: 非常聪明。
0: 这球也可以看到，当新规则改了之后，大家都不能下压这球，像这种，只能是用这种轻轻的扣了，就没有办法抓球了，不能抓球，你只能有那种鞭打动作的这种轻微的出球。好防守，又来
1: 诺维奇来了，追平了穆亚诺维奇，
0: 这就是斯洛文尼亚的球星。三人拦网强攻能力，帮队伍解决困难。好拦网，还有保护，二传直接打，还有，
1: 就像救球位置太极限了。恨不能这个计分台再往后半米，这球可能就救下来了。
0: 好一传，打手出界，这个球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发力变线，只能靠一点手腕上的变化，让打对面的手，然后打到出界。
1: 想的还是非常清楚的，
0: 所以这种球就基本上也占一些运气成分在。
1: 是，
0: 好拦网，

0: 哇！
1: 哎呀，可惜呀！
0: 斯洛文尼亚追平了。
1: 斯洛文尼亚的这分
0: 像这场球，斯洛文尼亚有一点做得很好的地方就是，像这一局的刚开始，波兰队可能会冲你冲的，因为他经历了上一局的失利，他这局开局冲你冲的非常凶，无论从发球也好，从拦防也好，但是斯洛文尼亚没有慌，
1: 对，
0: 他是有能解决问题的人，就像咱说的这个穆亚诺维奇，这种顶尖的球队啊，
1: 对，
0: 他一般他给你留的犯错的机会会很小。要不你像那种很简单很轻易的发球啊，你给他们那属于是给他们放机会，
1: 送分了等于。
0: 嗯，
1: 这一局比赛走势啊和上一局还有点像啊，现在斯洛文尼亚队也是在比赛的后半段把比分反超了，不过只有一分的优势，
0: 十七平
1: 追平了。
0: 当然了，波兰队这一战来的基本上都不是主力球员，
1: 是
0: 都在锻炼年轻队员。这球想平打接手，但其实没打到手，他打到后排拦网队员，后排防守队员。十号接应换下，换上了一号诺塞维奇。十八平。现在是波兰队占据一攻的优势。还是前驱，
1: 我预判到了，
0: 给清掉。其实斯洛文尼亚这个主攻就是想发你前驱，阻碍你主攻的进攻，让你受到一定的影响。我就很明显的能看到，他起的质量不好，然后二传球有点前冲之后，他来不及，他赶不上这个球了，他没办法进攻了。还是前驱，还有，
1: 这球能，
0: 哇！
1: 这个球对于波兰队来说就比较可惜啊，
0: 对，这边推攻的机会你没有抓住。
1: 斯洛文尼亚队率先来到二十分，
0: 斯洛文尼亚的八号主攻布拉奇科，还是前驱吗？选择了强化，
1: 换个思路了。
0: 他前四个发球全是前驱，
1: 是的。
0: 哇，打手了吗？打手，裁判员吹打手。
1: 斯洛文尼亚队的得分啊，
0: 要挑战吗？球员这么肯定、啊，没有挑战。哇！看到现在斯洛文尼亚的发球完全放松了，大家都在冲发球，给波兰队造成压力。
1: 发的都是特别极限的位置。
0: 对，因为他发中间的话，中间面临的是
1: 这个对方的这自由人2005年的小将，格拉涅茨尼，确实能力非常强。
0: 对，

0: 哇，
1: 哎，
0: 这广济球，球已经过网了，
1: 是，就是给勾回来。
0: 对，这球，但这球可以挑战，
1: 嗯，
0: 看教练要不要挑战。很明显的过网，
1: 确实。
0: 哇，好一传啊，一传顶得好，还是他。
1: 哎，遇事不决就给二十号就是了。
0: 穆亚诺维奇，
1: 穆亚诺维奇
0: 解决困难，现在就需要重点进攻人站出来，能为球队解决困难。
1: 拿个两三分，歇三四个球，然后再拿个两三分。
0: 对，尤其是在这种局末的关键阶段，对面要起势要追分的阶段，你这核心进攻人站出来，把对面的势头给打断。
1: 换下克莱门森，
0: 这就是一个
1: 斯塔莱卡尔，
0: 这就一个核心进攻人对于球队的价值。
1: 对，遇事不决把球给他总不会错啊。
0: 差点，发的太刁钻了。
1: 嗯。
0: 要紧急处理一下腿，好像是有点受伤，
1: 是
0: 19号主攻菲尔斯特。是一个99年的主攻，
1: 嗯，
0: 看似是不大，其实在这个队伍里已经算是比较大的队员了。
1: 中，哎，中间力量吧，
0: 嗯，身高1.98米。17号副攻发球，一个卷，失误了，22平，
1: 哎，追平了。
0: 像这种时候，还是要选择一点重点的进攻人啊。有防守吗？
1: 嗯，波兰队，反超了。
0: 这就是二传需要去考虑的一个点。就像你这种对面在紧紧追你分的阶段，你要考虑是要把球给重点进攻人呢，还是想要利用重点进攻人的牵扯，而去让副攻啊，让这种主攻啊面临一对一的机会。看这个球要不要找重点进攻人啊？
1: 来了，
0: 对，
1: 就是找穆亚诺维奇，
0: 就是要找穆亚诺维奇。
1: 明牌打，
0: 就是明着打，我就是相信你。你就算你也知道我要打，
1: 对，
0: 我就知道你要两个人去拦我，两个人甚至三个人去拦我，我也要这么打。换一下发球吗？
1: 穆亚诺维奇已经拿到16分球了。
0: 穆亚诺维奇发球，23平。
1: 哎呀，
0: 哦，
1: 穆亚诺维奇应该这一局两次啊都是发球没能够有效啊，刚才这球就没有过网。那波兰队得到了一个机会，能够结束这一局比赛，24-23。
0: 看波兰队的局点机会。齐传，二号位，穆亚诺维奇啊，
1: 波兰队这次进攻，
0: 哇，球没发上力呀，
1: 啊，给了波兰队非常好、非常从容的组织进攻的机会。这样的话，波兰队呢则是追回了一局，双方现在打成了1-1平。

0: 每一局波兰队都想要去争开局，这局比赛他终于得到了想要的结果，现在13-7领先着6分。从斯洛文尼亚队教练的表达来说呢，希望就是队员还是要现在把大脑清空啊，现在要把比赛想成0-0来去继续战斗。那接下来对于波兰队来说则是看如何去控制局面啊，六分的优势是不小的优势啊。
1: 想从波兰队手里追回这6分，就非常困难的事。
0: 印象里之前斯洛文尼亚队包括波兰都有过连续拿3分的情况啊，这想要去在本局之前都有过啊。
1: 你要领先这么多想去追回来，
0: 对，
1: 波兰队一般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0: 布拉奇克
1: 只能通过冲发球德西博的一线升级，打手出界，格马尔卡也是在这支波兰队里面二传非常相信的一个点。
0: 嗯，
1: 好球，穆亚诺维奇调整强攻得分，
0: 制造一个打手出界。但我们说这种关键球的话靠穆亚诺维奇是可以的，但现在落后这么多每个球都要找他的话，那他压力会比较大啊。
1: 对，其实这种球到这个位置上二接应位是很难扣这种球的，不如四号位顺手。
0: 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好像斯洛尼亚队现在四号位进攻也不是特别的出挑，
1: 对，但是你像这种比分你只能想办法去把它激活开，
0: 对，一定要激活，一个点不够，
1: 你如果不激活的话，你就算第五局也非常难打。那波兰队现在已经领先这么多了，他不太会给你机会的。好发球，发了个底角，四号位这就要通过后边的局势想办法先把四号位调动开来，要通过发球看看能不能追2分，那还有机会，可能
0: 只能现在化整为零的来去打比赛了。
1: 梅亚诺维奇看能不能在发球上有所建功，好发，
0: 发的质量非常高，
1: 探头
0: 选择了一个快速的击球，全场最高的是莱万斯基2.17，他就全场第二高了。
1: 穆亚诺维奇连续性的发球吗？好球，
0: ace，发球直接得分，分差现在缩小到3分，
1: 现在波兰队需要叫暂停了，
0: 最多的时候13-7领先过6分呐，现在分差缩进到了3分。
1: 如果想要抹平这个比分，只能通过2轮发球，一轮都不够，只能有2个人的发球站出来，才能把这个分差拉回去。梅亚诺维奇毕竟还是比较的年轻，应面对这种暂停后的发球。就看他的心理素质能不能，要怎么去发这个球，是要控制一下呢，还是说继续的拼？
0: 梅亚诺维奇啊，
1: 我觉得对教练对他安排可能就你就是保持好你就去拼，不需要你来控制失误，
0: 什么都不需要多想，
1: 对，
0: 就是打。梅亚诺维奇发球，
1: 有还有防守，二位进攻。
0: 但是这波进攻打不上质量
1: 了，看自己打完会比较懊恼啊，他也知道这一分如果能拿下的话，可能还继续把比分往回追平挑战。

没有错啊。

0: 这就是说你塞洛尼亚的其他的点没有办法撑出来。轻拍，再来一个
1: 好球，
0: 这个得分了。打的都比较困难，现在四后卫感觉斯洛文尼亚得分都非常的艰难，
1: 对，就勉强能拿一分，
0: 对，
1: 没有办法作为这个战术上可以一直进行的选项。四分的分差，
0: 换下了八号，加下篮网。
1: 这个球啊，后排好像没有做好迎接冲击的准备。
0: 七号复工莱曼斯基，2米17的身高，
1: 对，场上的绝对高塔。好球，
0: 还有，
1: 但是只能拨回来，再来组织，打中啊，米亚诺维奇。
0: 可以看到二传一直在试图去调动一下四号位主攻的进攻，
1: 是。
0: 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好，最后还是只能靠米亚诺维奇。好防好防，还有还有还有，
1: 哦，这回实在是鞭长莫及啊，救不到了。五分的分差，
0: 好发球，
1: 弹跳高度相当惊人，
0: 换了一个七号年轻的主攻，
1: 七号马洛夫特，2005年出生，身高1米95，哇，这个弹跳高度相当可观，
0: 好一传啊，调攻机会机会。
1: 波兰队拿到了第20分，
0: 这个球相当于说是斯洛尼亚一个机会，但是在第一次防守的时候没有能做到有效。格马尔卡这个直线抢得非常的快，下手也非常的果断。20比16，还是4分的分差。
1: 打到现在，双方这个得分上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还是这个得分的分布啊。穆亚诺维奇拿到了28分，而波兰队现在已经有4名队员得分上双了。
0: 好篮，好篮！反击机会，找个后三，又踩线了。这是本场比赛斯洛尼亚第二个踩线失误。
1: 斯洛尼亚队请求挑战，但是很难啊。
0: 像这种属于低级的失误，如果你犯两次的话，
2: Yes, okay. Yeah, I know.Yes, no, no, no, this action, yes, this action. Attack action, yes, this action. Yes.
0: 也算是最后的一个机会了。
1: 是，
0: 如果这个球并没有，哦，挑战对方触网，踩线是肯定踩了，挑战对方有没有触网，触网了
1: 啊，这还真是成功的挑战啊。
0: 对方接近触网。
1: 还有变化啊。

0: 小主攻发球，发的不错，还有机会。维亚诺维奇轻拍，
1: 维亚诺维奇还去打中间这个位置、啊，
0: 有人防了起来，接手出界。
1: 波兰队第21分，
0: 可以看到穆亚诺维奇这个球丢分之后一直站在原地在沉思，他在考虑刚才进攻的选择可能不如强攻一板、嗯。
1: 刚才波兰队的自由人格拉涅茨尼应该是也等这一刻了，之前已经遇到过两次，
0: 你错我好多次了，我不能接受你再从我这里用这种方式来得分。
1: 没错，
0: 曼努奇就特别困难一个调整攻，切了一个小斜线，这种反手的传球的从另一个方向从那个方向过来的球是很难打的，所以证明他个人能力的确是有点突出。
1: 科扎梅尔立刻发球，
0: 好拦网，
1: 嗯
0: 啊，界外，
1: 哎，界外啊，
0: 还是4分的分差，
1: 不好追了，22-18。
0: 对，就像一开始说的，
1: 嗯，
0: 波兰男排不会给你
1: 对追6分的机会，
0: 不会给你追那么多分的机会。这个队伍是非常严谨的一个队伍。
1: 哦，也是，想要去扩大战果，这球界外了。
0: 可是看到，就算领先，波兰队也并没有放松对这个比赛的专注度。无论防守啊还是保护都一直保持在自己应有的水平上。
1: 格莫尔卡得分马上要来到20了，
0: 调整攻打手出界，
1: 波兰队第23分。
0: 波兰队换人，
1: 波兰队做出了人员调整啊，菲尔雷伊换下，除此之外呢，
0: 选了一个
1: 还换下，
0: 选择一个两点换三点的战术。
1: 嗯，
0: 大力跳发，发得非常好啊！
1: 呼呼，斯洛文尼亚队抓机会能力也是很强啊。
0: 这球二传比较聪明，采取一个，因为这球已经传不了了，看篮网手采取一个往上争球的一个办法，然后球在分自己这边，然后保护再组织进攻。25号主攻，
1: 刚才这球发球就给机会了。
0: 对，你放这个分数，你分成这采球过去。
1: 克莱门森今天不太稳定啊，无论是进攻还是发球上，克莱门森刚才这个球呢送给了波兰队赛点，抱歉是局点啊，波兰队有很大的概率将会扳平局分，24-20。
0: 布拉奇科，
1: 布拉奇科再追一分。
0: 布拉，可以看到布拉奇科又换下了小主攻，回到了场上。波兰队的局点，看这球能否把握住。
1: 帕延克来去发球，相信队长的心理素质啊。啊，可是这球呢，还是想过于追求发球的质量。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看出有调整功的机会，还是要相信麦亚诺维奇。与别人的确是现在得不了分。好发球，
7: 普拉林西奇的发球，
6: 解围，3-4，
7: 斯洛尼亚队是再追一分啊！反倒是斯洛尼亚队突然间的这个觉醒啊，波兰队有点没对应上。
6: 在排球的第五局的比赛中，总是充满了很多的偶然性，谁赢谁输都不确定。
7: 波兰队稳住阵脚，再拿一分。
6: 在我们排球在第五局的比赛中，15分，现在就已经没有队伍的强或者弱了。
7: 嗯，是的，
6: 就任何的情况都可能发生。
7: 发球质量非常高，
6: 好的，
7: 4号位的进攻，
6: 穆亚诺维奇，4号位也是他，
7: 对啊，4号位也是他呀，一个人的两翼齐飞啊！看这个球，追求球速啊。没能过网，
6: 教练考虑需要用他的进攻来应对一些局面。
7: 雅库巴谢克来发球，
6: 好一传，一传有点上网，但是二传弥补得很好，所以塞尔点了一个副攻，
7: 再追一分。这一局斯洛尼亚队的4号可扎梅尔尼克啊，

0: 挑球，一传接不错，复攻清掉机会，
1: 凯斯罗
0: 来了，
1: 没能够打透，波兰队反击，
0: 还有
1: 也是打回去了，自由人过渡一手，还想轻拍一下，再来，
0: 还是二号位，
1: 晃过来，自由人看得很准啊，
0: 都有都有，
1: 多回合的一球。哇，斯洛尼亚的追平了，
0: 穆亚诺维奇。
1: 那六个球里面，至少三个都是他拿到的分数啊。
0: 到第五局就是需要一个进攻的核心人这么做。
1: 嗯，
0: 队友也无条件信任他。
1: 可扎梅尔尼克啊，也是这一局拿到两分了，发挥可圈可点，比分是持平的。可扎梅尔尼克发球，
0: 从4-0到了6-6。
1: 嗯，
0: 是一个飘球找人，
1: 好的，这球恩网直接得分啊！在关键的第五局，斯洛文尼亚队啊，首次比分上领先。比赛继续，
0: 飘球，
1: 哇，这个发球失误啊，飘球没有过网。
0: 其实这种发球失误是极其不应该的失误。
1: 嗯，对啊，倒是也还了一个发球的失误球，
0: 就像刚才那种发球阶段，对面暂停完之后一传压力是都是在对面的，他接发球，你就算很菜的球，他可能都很紧张，他都不会接。你如果失误了，就让他压力直接没了，
1: 对，化解掉了。
0: 对，
1: 打平。
0: 现在两个队又站在了同一的起跑线上。
1: 对。6-6，7-7，8-8。
0: 轻拍前缺，调整弓，二号位。哇，这个自由人防得非常好，
1: 防得非常好，自由人。再攻，哇，防得了第一下，防不了第二下呀。
0: 那他顶得非常好了，
1: 斯塔莱卡尔，2.14米的大个复攻，这球确实出得非常快，
0: 好发球，还有机会，哇，还一个复攻，
1: 还回来了，同样也是大个子发威，2.17米的莱曼斯基。
0: 2点换3点，波兰队。
1: 巴卡伊，这场比赛巴卡伊好像出现在镜头里面的次数并不多。刚才得分的莱曼斯基发球，
0: 哇，发球探头了。
1: 波兰队10-9，波兰队领先。
0: 所以说，还是说刚才那个球多关键。
1: 嗯，
0: 7-7那个发，你那个发球直接失误，这就是属于一些不应该要避免的失误。
1: 对，这种失误属于是决定比赛走势的啊，甚至可能决定比赛结果的。
0: 发球界内
1: 11分。刚才这个球实时的球速97.9千米每小时啊。
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莱曼斯基最快发球的球速达到了接近120公里每小时，太夸张了。
1: 发得很好啊，
0: 发得很好，接得也不错，
1: 助攻，哇，防起来了。还有还有，
0: 进攻还有，
1: 过去了，
0: 再来，拦网还能救回来，再打，
1: 好防，
0: 二传过渡一手，
1: 莫德维奇，还是莫亚诺维奇，
0: 波兰队的第十二分来了，
1: 看他打地之后也是非常懊恼的踹了一下柱子。这就是说我把球交给你，赢了也靠你，输了也是你。
0: 继续，莱曼斯基发球，发球的质量是极高的。哎，嗨，刚说完了，发球没能够过网，斯洛尼亚队得分也上双，两分的分差。频繁的走马换将，
1: 并没有换，选择让这两个人继续打这一轮前排。
0: 奥克卢格利奇。
1: 持球，
0: 斯洛尼亚队，
1: 然后波兰队裁判一哨响之后，进攻发泄一下情绪，斯洛文尼亚队表示了
0: 对
1: 他的不满，
0: 对，抗议的，对，
1: 已经鸣哨了，是不能够再进行扣球的。你看波兰队裁判，波兰队教练也是非常的有经验啊，看见事情有进一步冲突的念头，紧急叫了一个暂停，把这个事情结束，也不给裁判出示牌子的机会。Imagine I want to put the ball on the head of the center and just give the ball there. Okay? Yeah, yeah, yeah.
0: 格尔比奇教练倒也是这个暂停没有说太多的内容啊，
1: 就是为了打乱一下裁判员的
0: 对调整一下节奏啊，
1: 别生气
0: 啊，别生气，这事儿过去了，翻篇，一直发挥非常稳定的
1: 波兰队
0: 格拉涅茨基，
1: 波兰队也是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呀，捏了一下把球拿住了，
0: 适应新规则也过一段时间了。
1: 好防守，还有机会，麦德维奇，
0: 哦，漂亮，
1: 追平比分，
0: 哇，这样的话都追平了，决胜局啊，落后三分的情况下又追平了，
1: 所以说对于强队来说有一些低级的错误你是不能犯的，犯了你丢的可能不是一分，是后面连锁的好几分。好防守，还有
0: 问题，
1: 还有
0: 二传，
1: 还有机会，
0: 还可以组织，
1: 莫亚诺维奇又来了，
0: 再打，波兰队得到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拿到分数了，波兰队13-12。
1: 那这个球波兰队也非常的顽强啊，依靠防守拦防一直在跟他拼，这个球如果再被得分可能决定就这一局，关键的一个防守是比较懊恼，
0: 哦，这个球没能够在界内

0: 队拿到了赛点呢，14-12。
1: Ahmet Bloktaç。
2: 又提出挑战吗？
0: 这个球啊，刚才我们其实看这个鹰眼显示的还是相当清楚的。
2: 那他就是
0: 说的是
2: 他挑战要打手或者挑战触网。
0: 对。
2: 但是现在在沈南排联赛里，界内外的挑战是不需要挑战的。
0: 嗯。
2: 他都是有回放的。你挑战打手，并没有打手。
0: 是。手指没有任何的变化。两个赛点，波兰队发球，
2: 曼诺里奇
0: 再拿一分，13-14。
2: 现在来到了波兰队的赛点，
0: 曼诺里奇真是出色呀、啊！
2: 飘球发球发的不错，破攻调整攻，防守起球了，进攻打手得分，
0: 这个球打手得分了，
2: 十四平
0: 啊！从14-12落后两分又追平了斯洛尼亚队。
2: 一个非常聪明的平打接手，
0: 马洛夫特。比赛继续，
2: 发球有效，防守起球了，还有，
0: 注意力很集中，
2: 又来了，可能这球不能给了吧。
0: 换到四号位，再次尝试进攻，波兰队重新组织，送过来。
2: 哇、哦，
0: 漂亮，漂亮！斯洛尼亚的这个进攻实在是太赏心悦目了。斯洛尼亚队拿到赛点了，
2: 可以看到
0: 马洛夫特太棒了。
2: 看到斯洛文尼亚的自由人在后边连续起了三个球。
0: 嗯，马洛夫特。第四局、第五局存在感很强啊！
2: 这个二传普拉尼辛奇的两个发球也非常关键。
0: 是的，15-14，斯洛尼亚队赛点，并且拥有发球权，
2: 都有效的破坏了波兰队的进攻组织。看这个球发球怎么样？
0: 普拉尼辛奇发球
2: 到位，15平，
0: 波兰队追回来了，15平。格莫尔卡这个球质量非常高，这个球
2: 手，
0: 对，这个球是斯洛尼亚队，斯洛尼亚队拿分。
2: 斯洛文尼亚拦网队员非常聪明，开观察到了对面的主攻有平打开炮接手的情况，说选择性的抽了个手。
0: 来看这个躲得特别及时啊，
2: 三个人一起放弃了拦网。
0: 哇，波兰队以正和以奇胜啊，这是正面啊，打穿16平。
2: 34号富翁换人，
0: 雅库巴谢克换上17号麦赫扎克，
2: 换发球。
0: 斯洛尼亚队这边呢换上了自由人科瓦契奇。
2: 好一传，一传接不错，
0: 穆扬诺维奇再来组织，
2: 穆扬诺维奇
0: 这次打穿了，穆扬诺维奇拿到了球队的第17分，又是拿到了赛点。
2: 可以看到其实波兰队对他的拦防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
0: 嗯，
2: 他连续的几次进攻都没有让他能很轻易得分，但是球星毕竟

0: 今日球星
1: 确实
0: 还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帮助球队。
1: 可扎梅尔尼克发球，
0: 一传接的不好，调整高，还有
1: 好球啊！
0: 十七平
1: 打了一个大脚线啊！十七平，得分的是菲尔斯特。
0: 两支球队打到现在，比拼的就是谁能抓住对方的机会。
1: 嗯，
0: 也比拼的是谁不给对方机会。
1: 这得是钢铁的意志啊！十七平啊！
0: 有一点的犯错误，可能葬送的就整局比赛。
2: So, number four.
1: 这么焦灼的比赛，哪边输了一晚上都睡不好觉啊！十七平。
0: 其实对于斯洛文尼亚来说，这场比赛打到现在这样，他们已经打得非常好了。
1: 对。
0: 他们今天的整体状态要比昨天发挥的好的特别多。
1: 嗯。
0: 尤其是让麦诺维奇到接应位置之后，彻底解放了他的进攻。不需要去考虑一传，裁判给了斯洛文尼亚队一个延误比赛，也可能是斯洛文尼亚的战术，就通过各种办法来延误一下比赛，来影响一下波兰队的发球。
1: 戈莫卡来发球，十七平，
0: 发得很好啊！有攻吗？哇！
1: 哦，好球！
0: 在第五局中，斯洛文尼亚队的主攻发挥了他该做的作用。
1: 克莱门森，克莱门森现在十八。帮助球队18-17啊！现在比赛又是来到了斯洛文尼亚队的赛点，米亚诺维奇来发球，
0: 哇！
1: 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
1: 这个发球为什么刚才波兰队没有做出很好的反应呢？
0: 穆亚诺维奇拍了一个前脚，波兰队没有反应，拿下了本局比赛。
1: 穆亚诺维奇这场比赛，哎，真的是让我们从头念叨到最后啊！
0: 人们恭喜斯洛文尼亚以下克上，击败了世界第一波兰队。
1: 非常焦灼、非常激烈的一场球，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啊！感谢翟德军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大家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谢谢大家。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杨晨老师。
1: 三位老师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要跟观众朋友一起来聊到的是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
2: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世界杯。
0: 对，最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一届的世界杯，首先对我们中国的球迷来讲就不用熬夜了，
3: 而且它这个车程啊都8个体育场中间都很近，1个小时基本上就能到。这次这个世界杯它是国土面积最小的一个主办国，而且估计应该也不堵车。
0: 他关注这几个点我都没想到，
1: 对，
0: 国土面积最小，球场距离近啊，然后一天可以看很多场，
3: 很多场，对，对球迷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享受。
0: 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有印象吗？
3: 嗨呀嗨呀，
2: 它是融合了阿拉伯包括一些非洲，它其实是接近于拉丁那种音乐元素，加非洲音乐元素的一首歌曲。

0: 然后它用的是一个雷鬼的节奏，是来自于中北美加勒比海地区的牙买加的音乐
1: 啊，雷鬼。
0: 它是在70年代，然后进入美国之后，开始成为美国的一个主流的音乐曲风，最后还成为了一些像拉丁音乐的一个象征型的一个节奏。它是一个22拍的一个节奏，就是一个扫弦，非常的有韵律。它其实哈呀哈呀在阿拉伯语是一个比较快点儿啊那种一个语气词的作用，然后整体会给人非常快乐，然后那个快节奏的那个感觉，其实也给整个2022年世界杯定了一个主题的一个基调，就是非常大家快乐的去狂欢。

0: 这一点刚好又契合了雷鬼音乐和这种中美洲的音乐的一种特点。
1: 雷鬼音乐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纯粹的一个节奏律动型音乐，但同时它也会融入到一些人文的一些精神在里头。
0: 这首歌里边还有哪些音乐上的特点呢？
1: 其实音乐本身它是具有一些共通性，像我们说到的那个非洲音乐和拉丁音乐它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整个音乐的这个传播其实也是一个文化融合的一个结果。

0: 卡塔尔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一个中心，它既连接了东亚，又连接了中亚，往北的话就进入到欧洲，其实也是一个音乐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流程线，
1: 文化的通衢之地。
0: 对，然后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音乐的源头之一。然后它整首整个音乐的给人的感觉是一种非常的有魔幻的节奏，它可能和一些别的国家可能有一些历史底蕴，有些甚至于沉重感的音乐非常的不同，它非常享受当下，享受快乐，这也是卡塔尔世界杯的一个非常具有鲜明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特质。
1: 它这首歌的创作跟我们介绍一下。
0: 这首创作还是中东地区，就是阿拉伯地区的一些非常传统的音乐元素，加上一些电子的一些制作的一个手段。其实我们对于阿拉伯流行音乐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个流行音乐，因为像我们说到国际化音乐，可能都会提到英美，然后可能有包括法国的香颂啊、拉丁音乐，包括其实像之前的西亚足球，其实放到整个国际的舞台，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其实那个高温主场对于其实很多球队来讲都会不太适应，所以它的这个地域文化也导致了它的很多的足球文化和音乐文化的与众不同。
1: 它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届在冬季举办的世界杯，这个我想可能杨老师感受最强烈了，因为你之前参加的这种大型的比赛都是在特别炎热的季节。
2: 这个中东的这个气候呢又不太一样，同样是炎热吧，有些地方呢它会湿度大，潮湿一些，但是中东这块呢有点偏干，它有按咱俗称的有点干热。
1: 西亚的球队其实跟中国队历史上也有很多这个比赛的机会哈，您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呢？
2: 其实你要说它技术风格呢有点接近于过去咱说非洲，西亚的球队它身体又没有非洲球队这么好，这么速度这么快，身体那么强壮啊，但是它有自己的一个风格，所以过去的西亚球队呢很多时候请的是巴西教练，南美的教练，所以他的风格呢结合了非洲和南美的这种特性。
1: 这届世界杯上面推出了很多的不同主题的所谓主题曲，包括他还有给那个球迷的专门的
0: 定制了一首音乐。
3: 发音好像类似 Tiki Taka。
1: Tiki Taka 是什么意思？
2: 是代表一个西班牙的一个风格，当然细说呢它起因的是一个巴塞罗那俱乐部，当时像哈维啊他们打包括那个伊涅斯塔啊他们打的这种，包括有那个后腰布斯克茨在中间这种踢法传控，后来呢西班牙国家队也是用这种战术，队员打脚下，而且呢打的都是这种短传，一两脚的这种敲非常好，而且也漂亮。就这种足球呢让大家感觉到，哦，足球其实又回归了这种美化的这种东西，但是它的风格呢又区别于季科他们那届巴西的那种
0: 桑巴
2: 足球那种
0: 纯粹的艺术足球。
2: 对，它这种风格呢都是艺术，可能这个艺术的风格又不太一样。
1: 这样一解释就明白了吧。
3: 而且非常清楚，
0: 塔卡这个词我感觉有些像是那种象声词，就你通过这个词你就会感觉那个传球的那个律动，
1: 然后就是自然节奏就出来了。
3: 对，
1: 为什么会给球迷专门写一首主题曲？这个在以前的世界杯里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0: 为球迷定制是可能是好像是第一次，这首歌曲是第一次。
1: 从什么时候开始世界杯开始有了就是双主题或者三主题？
0: 是从1994年世界杯，美国世界杯，当时的主题曲其实是一首带有乡村音乐的，但这首歌曲后来没有流传下来，然后流传下来的反而是一首70年代皇后乐队的经典，我们是冠军。然后到了98年就开始系统的国际足联和很多的国际唱片公司去打造了多主题曲的一个时代，是考虑到一个商务的拓展，他要把足球通过商业化的运营去推广到全世界各地。然后音乐它其实虽然是无国界，但是不同地区对于不同音乐它也有自己的理解。
1: 这届世界杯当中杨老师有没有 您特别关注或者特别喜欢的队员或者球队呢？
2: 啊，我对西班牙的布斯克茨其实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就像咱们说的，这个他也是 TK-Taka 的这个整个参与者，而在后腰这位置，每场比赛传球的成功率达到90%或95%，就是失误很少。我觉得这个是我作为后腰这位置特别欣赏的这么一个球员。哎，没想到就这届世界杯之后，他可能就是面临着退役了，就是。
1: 好像，创作歌曲的人没有考虑到这种英雄落幕啊，他就是完全把那种足球带给大家那种原始的快乐。嗯，您有这种感受吗？
0: 非常纯粹的一些激情把它给体现出来。
2: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这个就是卡塔尔他这个中东国家呀，他们一般踢球的风格是都有节奏感的。啊，你比如像沙特尔、像阿联酋，我们在那儿比赛的时候，场外永远的鼓是一直敲，而且是一个点儿。有些时候呢，这个鼓点会影响我们比赛的节奏，
0: 对，
2: 因为我们有时候足球比赛是有快慢的，而这个鼓点呢，我觉得像中东的球队特适应，就是一上场热身，恨不得就是跳着这鼓点就上去了，
1: 对。
2: 但是我们呢，一到那儿踢的时候，这个节奏呢，有时候会打乱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场上节奏的控制，所以我想这个 TikTaka 这个曲子呢，它更多的这种节奏的敲响，我觉得可能更重要。
1: 杨老师讲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
0: 节奏。
1: 节奏其实会产生不同地域的文化，
0: 对。
1: 而这个节奏的根基呢，是不同的人种。
0: 其实像中国的音乐，其实是以旋律为主，然后像欧洲的凯尔特音乐，它也是以旋律为主。然后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英美的流行音乐，它的根基其实是布鲁斯。布鲁斯音乐的起源是在非洲。
1: 为什么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为这个地方孕育出来的人，他的呼吸、节律、他的节奏天然就不一样。
0: 卡塔尔世界杯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六首官方主题曲。其实它这六首官方主题曲也有一些不同的作用，一些不同的视角。然后像第二首的官方主题曲阿哈布，这是阿拉伯语嘛？然后他也是邀请了像波多黎各，然后阿拉伯的一些歌手去共同参与。其实从98年世界杯开始，这个很多的主题音乐都会邀请就是非本国的歌手去演绎，也是体现世界杯这个世界的意义。

0: 他特别有一种世界的感受。你比如从音乐上来讲，之前是一届世界杯一首主题歌官方音乐，后来有两首，这次直接来了个翻倍，六首
1: 歌曲，六首的官方主题曲，而且有不同的曲风。这也其实也是一个阿拉伯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多元融合的一个民族，然后又是第一次其实在阿拉伯地区举办世界杯的运动会，所以可能还是想推广阿拉伯和世界的一个关联的一个关系，
0: 还是有很强烈的阿拉伯地区的
1: 阿拉伯的音乐元素，
0: 因为它有一个乐器，
1: 其实就是阿拉伯的一个节奏的一个乐曲，类似于铃鼓的一个乐曲，营造出一种既有一个清脆明亮的音色，然后又有一些非常魔幻神奇的一些律动感。
0: 还有一首歌，也是很多女性朋友说这个充满了女性的话题，因为它是四位
1: 第一次为女性打造的，
0: 对。从音乐本身来看，这官方是想试图打破一些固有的一些印象，比如说在女性话题上的延展，包括对女性球迷的尊重，然后包括对球迷本身的尊重，还有就是它融合了很世界各地的音乐元素，也想打破大家对于所谓中东地区神秘啊这样的一种刻板的印象，这些都是希望通过音乐来表达，
1: 因为这首歌曲它也不是完全的阿拉伯的元素。其实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世界杯，从98年之后，就是我们很多会听到一些民族化的一些元素，但是它的整个表现的那个形式其实都是非常现代化的。
0: 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在它的官方的音乐当中好像没有让我们感受到那种什么落幕啊、史诗啊，就是纯粹的快乐。
1: 足球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球迷可能会感受到这种落幕的东西，但是它作为一个发展规律来讲，它是永远向前了。像06年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一个古典足球时代的落幕，像很多的十号位球员像齐达内这些都退役了，但是你回到22年世界杯，你就发现我们又在告别一个古典的时代。
2: 其实来讲，就是卡塔尔世界杯呢，大家认为呢，可能就是认为不是说他们最后一届啊，是认为他们应该是这届应该是完美，是最巅峰的时候，也是呢，就是说他们能在队里能带着大家踢，但是呢，下一届美加墨，可能他们还是能踢，但是呢，出场的时间，包括是不是能以主力上场，
1: 他对这个球队的作用都不一样，
2: 因为这个就是一问号。有些呢是精神作用，
0: 对，
2: 就是他上场，那袖标还得给他，这种，领袖人物这种，所以呢，他呢更多的起到，无论场上还是替补席，他都要起到这种核心的作用。这个卡塔尔呢，应该是他们，我个人认为是永远在场上的，应该是最后一届。
0: 虽然我们刚才前面说了这么多，好像是诸神的黄昏啊，但是其实传奇远远没有落幕，因为今年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其实很多所谓传奇球星，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们。
3: 对，
0: 我们也带着这样的期待，一起去期待今年的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这个绿茵场上带给我们更多属于球迷的夏天，属于球迷的节日。谢谢三位带来的精彩讲述，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暨第十九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今天就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的比赛中呢，将会完成两个项目：平衡木和自由操。现在我们看到是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队的钟琦。
1: 水平7.2，完成得很好。看一下他的第一串，前手翻前直7.2，向前迈的这一步就直接接到舞蹈，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过渡。第二串，毽子小花后团2周。落地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

次差180，准备第三串，现在小方后直720。结环，大框跳结环180。

是排在第二位，那么中旗是排在第四。我们在前八名当中呢，自由操项目上是有三位选手的。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的第一名和第三名都是日本队。

因为可以看到它这一套整体的落地和细节处理还是相对于比较好的，落地基本上都是一小跳，或者是往前过渡一个舞蹈。

0: 刚才中国队中旗青年组自由操得分13.066分。青年组自由操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藤后七海。
1: 这样子，快速，快速，不去两周。

0: 限制540，前360。结束串，小川后直900前团。
1: 日本队选手藤后七海，这次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前八名当中，日本队占了有三位选手，他们的难度都普遍比较大，在5.3到5.5之间。那么藤后呢，资格赛是难度5.3的。他们小川是5.5的难度，资格赛的第一名。中国队前八里面也是有三个名额的，成绩最好的是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难度是5.2。那么我们还有5.0的陈子嫣，以及4.9的目前排在第四位的钟琦。

0: 日本选手藤后七海。黄瑞贤，韩国选手。
1: 盯准720。横木输分180，接横木横分，接横木数分。小翻，后团360。哦，站得很稳啊。提升前空翻。

0: 炎帝结环跳接小三，他这一长串的连接可能有些晃动，就不一定认了。四叉结环，毽子后弹两溜下。
1: 韩国选手黄瑞贤，这名选手也比较年轻，17岁，他资格赛成绩是第5名的。这名选手呢，去年在韩国主场亚锦赛上是获得了平衡木这个项目的金牌。他去年也参加了雅加达的世界锦标赛，但是没有进决赛。
0: 这也可以看到他这名选手，他整套的节奏和韵律都是很好的，而且也可以看到他每个动作做的都很果敢和扎实。
1: 这次韩国女队派出来的几位选手，成年组有跳马，昨天我们看到的跳马成绩见长的吕瑞正，还有高低杠项目比较突出的像李允熙，那么他是负责平衡木，他是去年亚锦赛的平衡木的冠军。那么另外两位呢，一个是林娜英，全能选手。好，先来看一看日本队的藤后七海，13.466分自由操，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去年的平衡木亚锦赛冠军17岁的黄瑞贤，14.433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
0: 四叉跳上，四叉180，原地结环的连接出现了中断，手翻前团，动作稍微有点紧，看看他的后半套，挺身前空翻，原地结环跳接倒叉，这个连接做得非常好。四叉结环，小翻，路结环，稍微有一点落地，有一点小动。侧空翻，横分，竖分，逆转360，准备下法。毽子后弹两溜下，
1: 郭庆庆。这次平衡木还是稍微有一些瑕疵的，
0: 但整体完成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对，他今年参加了世界杯的分站赛开罗站，当时平衡木是获得了亚军，这次资格赛呢是第2名身份进入到平衡木单项决赛的。
0: 前半套感觉稍微有一点紧，但后面就放开做动作了。
1: 还没有满16岁的小姑娘，

这串完成的很稳，就是在中后程了，心理素质非常好。你看他到后半程之后，面上波澜不惊。这次平衡木的竞争非常激烈，柯庆庆得分是第一就行了，15.10。张钦颖去年的平衡木世界冠军。

0: 仨跳上，四叉一百八，接倒叉。准备技巧串，毽子后直，可以的，结束分。这一串完成也非常好，很扎实啊，他动作。四大结环，小翻，四叉九十，横木横分，横木倒叉。这一长串的连接也过去了，四叉跳，数分一百八，横分二百七，一转三百六，准备下发。毽子曲两周下，
1: 不愧是世界冠军，太稳了。别人的平衡木看着，包括教练看着都会心惊胆战的，但是他刚才这套动作看着真的是踏实，
0: 超级扎实。每个动作
1: 他十九岁，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么老的。
0: 每个动作做的都非常的扎实。
1: 要是平衡木大家都能比成这个样子的话，就真的是
0: 很精彩了的比赛，
1: 你就不会看着心脏。对，看他真的是
0: 感觉他在做屏幕就像在自由操场地上做一样，
1: 如履平地。
0: 又是一套超优质的成套。
2: 在屏幕项目上的是来自中国的张钦颖，
1: 继续保持这个状态，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所以在大赛当中能有这么稳的发挥，就能想到他平时训练的时候得什么样，
0: 得积累非常非常多的，
1: 对，就成功率很高才行。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在日本队没有出场之前，现在是一二名，包揽了一二名节操。啊，中国队的谢谷英，
0: 擦，结环一百八。后团三百六旋开场，重心非常高，就往前小跳了一点点，再下翻一千零八，九百前去一百八。七百二，四转跳，大跨跳结环一百八，这一小翻后跳两周，原地数分三百六。

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这次我们的对手就是日本队。谢谷英是在资格赛里面自由操完成分最高的选手，当时的完成分达到了8.233。

0: 谢谷英自由操分数12.966。好，小川，日本队上场了，这也是一个实力比较强的自由操选手，资格赛第一名。
1: 这次540，弹两周。爆转720。正小翻900前团。跟转720。接环，大快要接环180，水平720，结束串，进小翻，取两周结束。
0: 日本队选手小川李浩，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日本队的青年组的自由操是有难度优势的，他们在资格赛之后呢，前八当中有三个人难度都是领先的，就是5.3到5.5之间，所以这一次自由操这个项目的竞争，现在我们来看，就是中国队已经比完了，目前日本队在领先，加上刚才小川这道动作也完成的不错，所以他们收获这个项目的这个金牌的概率还是很大的。上面完成跳跃、转体、翻腾和
1: 舞蹈动作。平衡木的主体为狭长硬质的。这里他应该是想做抱腿转1008，但是可能轴没有那么好，所以在720过一点以后只能放下腿。可在规定的时间内重新上路继续比赛。由于支撑面极窄，运动员的每一次起跳、落木、转体和连接都需要精准的控制身体的重心。一套平衡木动作融合技巧空翻、跳跃、转体、舞蹈、静态姿态和连接动作。
0: 这是目前已经结束了比赛的两位日本选手，藤后七海目前成绩的在领先，小川利浩的分数还没有出来。现在我们看张清颖，去年的世界冠军，获得了这次亚锦赛平衡木项目的金牌。获得这个项目银牌的是中国选手柯庆庆，获得铜牌的是韩国选手黄瑞贤，成绩应该是出来了，字幕还没上。第一，好，也就是小川第一，藤后七海是第二，中国队是第三和第四。青年组的女子自由操比赛结束。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女子项目最后一天的比赛，成年组呢要比的项目是做操，青年组的项目是平衡木。张怡涵预赛的第一名，首先出场比自由操。

一看，这个花这条七八线完成的非常好。3008回龙，这条完成也很好，落地也非常干净。四场结环，四场188。看一下他第三钻，这条360炫。落地也是非常干净的，就往后一小步蹲转，七百二。

0: 非常会跳舞的一个小姑娘，她的结束串。橄榄球结束，原地横分360。
1: 18岁的中国选手张怡涵，这名选手开场的第一个团两周720的炫，那个腾空高度，那个空中姿态和那个落地的稳定性，真的是，就是放在世界上比，这个动作的单个的完成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

0: 参加过巴黎奥运会，那么是当时的在高低杠一个项目上进入到了单项决赛。这名选手在去年就比过了亚锦赛，是跳马项目的冠军，那么自由操项目是获得了一枚铜牌，这一次进入到了自由操的单项决赛，而且还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决赛的。他其实在去年的这个世界杯的斯图加的科特布斯站上就获得过自由操项目的冠军。在资格赛当中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当中，他的难度呢当时是5.7的难度，虽然跟日本的西山那个5.8相比难度差0.1，但是张怡涵的完成质量是最好的。好，陈子嫣青年组平衡木，
1: 靠台上，层空翻拉拉提，前手翻前团，结束分。

0: 潜艇，原地数分结环，接小帆。子宫帆，四叉结环，是倒叉，四叉跳。数分180，横分，立转360，准备下法，剑子后屈掌中下。
1: 中国选手陈子渊。
0: 这整一套也是完成的非常好的。
1: 通过这次亚锦赛，我们看到在平衡木这个项目上，青年组和成年组，啊，中国队选手都得到了历练，就是状态越来越稳，调整的也越来越的，就是熟练。这就是要多参加国际比赛的这个目的，你要锻炼队伍，因为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成年组、青年组的选手都要历练。因为青年组的选手很快啊，2年以后就是洛杉矶奥运会了。如果说成长得好的话，他们的年龄是能够赶上的。

0: 天鹅梦的金牌争夺也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展开较量，跟刚才成年组一样。14.066分，张怡涵的自由操分数。这次资格赛都没有运动员在，就是在青年组的，在这个成年组的比赛当中。
1: 加油，大张！
0: 上14的张怡涵刚才已经上14了。好，张青颖，资格赛第四名。
2: 分540。剑小芳后团360选。剑小芳前直360，站得很好。

0: 选七百二。准备开节奏看。后期两周结束。下结还180。
1: 张清颖，这套节奏操也补得非常好。他在刚才有一个细节动作，就是在一个中间的技巧串开始之前，他有一个双指比剑这么一个姿势。那么当时我看到这个画面，我想到的就是以他的这一次他目前这种竞技状态，已经不单是剑指鹿特丹了，还是要剑指洛杉矶。
2: 可以看到他的整套动作空翻落地都是非常好的，
1: 就是这个画面。两年以后他21岁，也正是一个体操的女子选手，一个高水平选手的一个非常黄金的年龄段，比赛经验丰富，在这个奥运周期经过了历场大赛的这种磨练，

0: 天上的音乐放的是千年等一回。中国队的陈子嫣14.60的平衡木高分，
1: 哎，当然该掉啊。
0: 哦，张钦颖13.366分的自由操，第二，张钦颖也是一个高分。接下来看比赛，这位是冈村真。
1: 轮转7-2，3后团2周开场，原地横分360。要结婚180，前直，前720。抱转720。

也是很好的完成了他这整套成套。也可以看到他的所有的空翻落地基本上也都是一小跳一小步，还相对于来说非常干净的。

0: 他是这个资格赛当中成绩仅次于就资格赛排第二的，也是两个日本队员当中成绩好的那一个。
1: 剪子小番上。

0: 跟着一千零八，次空翻拉拉提，自杀跳，横分跳，接小翻。身侧空翻团身的，然后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晃动，前面前空翻数分小翻，毽子后屈两周下，站住！
1: 日本队选手南野佑芽，他刚才那个大晃的时候，现场观众的惊呼声，就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项目的魅力。
0: 是的，
1: 因为就是不仅仅是我们观众啊，就算连队里的长期跟这个项目打交道的教练员，都会承认，看自己队员比平衡木是最揪心、最害怕的一个项目。
0: 对的，
1: 因为教练员他也不能喊，像你们队友旁边喊一喊还能缓解一下压力。
0: 对，我们有时候在上面真正做动作的时候只能不断的深呼吸来调整。
1: 就是这里也是不容易，他能把它搬回来，这个重心已经很靠后了。
0: 是的，
1: 孙真13.366节奏操，这个成绩跟他的这个资格赛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呢排在了中国队的后面，是排在第三。先来看看，这是刚才青年组平衡木的选手南野的分数。
2: A balance beam presenting Kazakhstan, the Vet Yekaterina.
1: 列贝德平衡木，资格赛第六个，难度不算太大，不到五分，资格赛是。
0: 挺身前空翻。小翻拉拉提，横落横分，滚翻成倒立，挺身侧空翻，刺叉跳，刺叉180，数分狼跳，满足跳不出来的特定，准备下发，前直360下，他的整套成套的流畅性差一点，你可以看到他每一个动作前可能都要停顿1到2秒，这都是要相应的有扣分的。然后包括他的舞蹈可能比较简单，没有充分的利用到全身去律动吧，都是在艺术表现可能是要

0: 稍微扣一点的。
1: 一个好的平衡木选手的，他在木上完成动作是一气呵成，就算是有停顿，那也是有控制的停顿，就是就有点像我们写文章逗号句号，小停顿和大停顿有个连接，就一串叫一气呵成的完成。
0: 对，
1: 但是有的停顿是一看就看得出来他是在准备，所以这种就是还需要再继续练。日本选手山原爱子，去年的自由操世界冠军，
0: 水平720。蒋小帆后举两周开场。这里的落地跟后面的舞蹈衔接得很好，下结环减交360，倒转720。

0: 屈两周结束。哇，站得很稳啊。
1: 他这个躯体后扑翻两周，高度和落地吸在垫子上这种能力，他不愧是拿过世界冠军的，实力非常强。山原爱子27岁的老将了，
0: 而且也可以看到他整体的舞蹈表现力也是非常好的，感觉是在看一个故事情节一样。
1: 这是一个从里约周期比到现在的运动员，我们算一算，里约周期、东京周期、巴黎周期、洛杉矶周期，四个周期的女子体操选手啊。
0: 是的，她整套的空翻落地也是非常干净。
1: 可以看看他的舞蹈动作的神态表情，在竞技的同时还保持着那种享受比赛的热情，这种发自内心的对这个项目的热爱能看得出来，
0: 享受舞台的感觉。
1: 对老将来说，参加比赛次数会越来越少，尤其是这种国际比赛，所以他都会很珍惜，特别的珍惜。贝贝德平衡木11.20分。

0: 日本队中岛。资格赛第三名的
1: 小空翻拉拉提，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晃动，铁线前空翻，原地接换跳，狼跳，横分，满足跳不穿特定。团身侧空翻，

0: 三跳。横木的舞蹈。蹲转720。准备下法，站子720下。
1: 日本队的中岛，资格赛是排在第三，就是排在了陈子嫣还有中崎后面的。那么中崎在他之后上场，他在难度上啊，就像跟成年组一样，成年组平衡木一样，中日之间的差距主要差在了难度上。刚才我们看到中岛在木上的完成度啊，也是稍微有一些欠缺的。
0: 感觉整台的节奏啊都有点急，然后可能动作也有点慌，做的不是很扎实。
1: 山原爱子的成绩13.90，第二，自由操第二。好，现在是最后比自由操的韩国选手。

0: 李允虚。
1: 哦，转720不唱。减几分，后驱两周。

0: 解说串，经济小翻，后值900。哦，这里出现了一个失误。
1: 韩国选手李允虚资格赛第八名进入到了决赛，今年还是有进步的。那么他其实之前我们比较多了解他是来自于他的高低杠，今年自由操能够进到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就进步了，也是一个见过大阵仗的选手，参加过东京奥和巴黎奥运会。日本队的中岛第二名，13.60分，目前排名第二。这个剧本是一样的，中国队提前锁定了金牌，那么就看队内谁能够获得冠军。
0: 卷子，小翻少。小帆拉拉提完成的很好，四叉结环，哦，有点小慌。小帆原地结环跳，四叉跳，四叉

0: 发，节奏差，稍微有点紧啊，感觉他，希望能马上调整过来，左后半套，挺身，团身侧空翻。横木刀叉，挺身前空翻，数分，横分，逆转360，准备下法。垫子，踢两桌下。
1: 中起，这套动作是这次亚锦赛和亚青赛的最后一套动作的表演。
2: 找朋友没关系。
1: 这次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平衡木啊，女子平衡木的成年组和青年组的中国队的四位选手的比赛。一方面在感慨现在中国队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强项上依然保持了强势，但是同时也发现了问题，就是年轻的选手确实这个比赛经验的积累是很重要的。
0: 对，
1: 这个又体现在赛场上这么短短几十秒的应变能力上。其实平时能够站上这个赛场是说明平时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
0: 总结经验，然后下一次比赛应该会做得更好。
1: 这是今年的国际比赛的这种锦标赛级别和综合性运动会的三场大赛当中的第一场。今年的三大战役，亚锦赛、亚青赛算一场，然后就是亚运会，然后就是世界锦标赛。中国队可以说这次不管是男子项目还是女子项目，都为今年的三大战役开了一个好头。好了，观众朋友，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亚洲体操锦标赛和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是由唐希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奥林匹克频道的转播收看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目前呢是本次比赛的第六个正赛日，我们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央球场的第三场比赛，这是一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较量，由2021年的温网亚军意大利球手贝雷蒂尼来迎战持外卡参赛的前世界第三保加利亚名将迪米特洛夫。在双方的第一盘比赛当中，迪米特洛夫是以6-3获胜，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二盘。发球的质量不是非常的高，反拍想要切削过度一拍啊，没有能够过网。贝雷蒂尼现在的世界排名是第51位，最高曾经达到过世界第6，今年是30岁。好发球，直接得分。在贝雷蒂尼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拿到过10个巡回赛的冠军，其中是包含了6个红土和4个草地。

0: Full TPP。
1: 再来一个二区外角的好发球。一发长了，二发。一个正拍反斜线的分点，直接拿下了这一局。这是贝雷蒂尼第26次征战大满贯的正赛啊，也是第7个温网正签。最佳战绩呢是在2021年打进了决赛，不敌德约科维奇拿到了亚军。

0: 迪米特洛夫的发球局直接拿一分。确实，在发球端还是拥有着非常强的实力的。迪米特洛夫呢，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是在146啊，主要是受到了比较多的伤病的困扰。他职业生涯最高排到过世界第三，又是一个高质量的大外脚。在2017年的11月20日周啊，迪米特洛夫是第一次排到了世界第三，保持了9周。今年35岁，身高是1米91。连续的外角发球直接得分啊，非常轻松的实现了保发。那在迪米特洛夫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拿过9个巡回赛的冠军。
1: 15了。
0: 在下一记 ace 球啊，114英里。

伺机而动，随秋来到了网前啊。迪米特洛夫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还是能够保持着主动啊，连续的进攻。迪米特洛夫呢，也是保加利亚历史上啊排名最高的男子网球选手，也是保加利亚唯一一位在 ATP 的巡回赛当中夺得冠军的选手，一共是拿到过9个单打的冠军，其中还包括了2017年的辛辛那提大师赛的冠军。

0: 30-15.
1: ，目前这是迪米特洛夫第61次征战大满贯的正赛啊，也是第16个温网的正切。哎，这个稍微有一些受挫啊，在跑动过程当中的回球失误，三十平。 往前的得分，迪米特洛夫12中9，贝雷蒂尼呢4次来到了网前拿到了3分，成功率是一致的。

0: 一发失误，二发。嗯。
1: Yes。
0: 局点上的一个双误啊。

同样是通过高质量的发球给自己的进攻建立了优势啊。这一拍，贝雷蒂尼的接发虽然接回去了，但是完全没有接出质量。

0: 在下一记 S 球，直接带走这一局。
1: Kim Seol Seung Sik。

0: 哎
1: ，Love Fifteen，
0: 还是想要去把落点打得更刁钻一些，但是这一拍出界了。

漂亮。那贝雷蒂尼的这几拍其实没有太打出质量，迪米特洛夫是由守转攻。贝雷蒂尼呢，今年一共是参加了10项 ATP 的巡回赛。那在法网之前呢，各项赛事最远是走到第三轮啊，还有4项赛事是一轮游，可以说是比较坎坷的。那随后呢，在今年的法网是短暂的找回了高光时刻。

0: 连续的正拍反斜线的打迪米特洛夫的回头啊，终于在最后一拍化为了分数。贝雷蒂尼呢是在今年的法网重回大满贯的八强，可惜呢在四分决赛与同胞阿纳尔迪的比赛当中啊再次因伤退赛。所以说这一届温网也是他的伤愈复出之战。好发球。
1: 47-30。
0: 拿下一个发球值得分40-30。

0: Layers are ready, thank you. Please.
1: 蒂米特洛夫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三次闯入了大满贯的四强，分别是2014年的温网、2017年的澳网和2019年的美网。而这三次呢，都是输给了时任的世界前十的球员啊。2014年的温网是输给了德约，2017年的澳网输给了纳达尔，2019年的美网是输给了梅德韦杰夫。最高排名世界第三，目前世界排名第146位。
0: 15-0.
1: 迪米特洛夫呢是在去年温网第四轮的时候啊与辛纳交手，当时是因伤啊在领先两盘的情况之下无奈退赛，止步了16强，随后又缺席了美网。
0: 30-15.
1: 再下一记 ace 球。所以啊，他的排名也是从当年温网时的第21位啊大幅下跌，最低呢跌到过170名，现在是146名。二发。

而且发球变化了一个追身，直接再拿一个发球直得分，收下了这一局。

0: 这个正胎没有带过去。迪米特洛夫今年目前是参加了九项巡回赛，在 ATP 250的布里斯班以及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是止步第二轮，澳网以及 ATP 500的达拉斯，以及阿卡普尔科，还有迈阿密和蒙特卡洛以及马德里的三个大师赛都是一轮游。
1: 40-13，
0: 再拿到一记 ACE。所以这个赛季当中呢，只有温网前的草地热身赛啊，也就是 ATP 的250马洛卡站，迪米特洛夫是打进了41决赛，输给了达维多维奇，止步八强，这也是他在这个赛季当中的最佳战绩，就是在草地上完成的。漂亮。
1: Three games all, second set.
0: 目前比赛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双方在第二盘的较量当中战至3-3，各自爆发。漂亮，上来一记一区外角的 ACE 球。二区还是想要去找一个外角，出界了，二发。发球之后立刻变线，但是没有完全打出质量啊，随后自己也是没有能够做好衔接。

一发错区了，二发。这分贝雷蒂尼还是比较能防的。

0: 漂亮。这一拍再往前救的真的是非常不错。
1: 30-15。
0: 这拍不仅挡过网了，并且落点很不错，让贝雷蒂尼没有办法赢钱赶上了。再收获一个网前的分数。
1: 40-15。
0: 两选手的数据对比，今天确实是迪米特洛夫更多的会来到网前，也收下了更多的分数。

到贝雷蒂尼来到中前半场之后啊，想要去反拍顶出一个穿越制胜分，还是长出了底线。迪米特洛夫的团队啊，目前是一个双教练的配置，

0: 这一拍贝雷蒂尼自己打的有一些着急了，其实已经通过前一拍啊给迪米特洛夫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正拍的非受迫失误，贝雷蒂尼今天是八个，迪米特洛夫是四个啊。漂亮啊！这就展示出了迪米特洛夫在网前啊各方面的一个技术能力啊。反拍挡的这一下，直接是挡出了相当好的一个质量。贝雷蒂尼现在也是对于迪米特洛夫这个网前啊，感觉相当无解。
1: 15-30，
0: 这个时候还是要拿出自己的好发球啊。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啊，0-30落后的情况之下，通过好发球拿到一分。再来一个二推外角的高质量发球，直接得分，30-30。目前迪米特洛夫的双教练啊，马里塞，另外一位是前阿根廷的职业球手纳尔班迪安。另外，在刚刚画面当中出现的那一位啊，是迪米特洛夫的体能师。
1: 30-40。
0: 这是二发的得分率啊。迪米特洛夫57%，比贝雷蒂尼要高。破发点，这样的话，迪米特洛夫是实现了破发。那这样的话呢，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迪米特洛夫也是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还是随球来到网前。这一次发球放软了很多，有一个突然的变化让贝雷蒂尼猝不及防。

30-15.

正拍反斜线打出质量之后，哎，也是及时的随球来到了网前，等的就是贝雷蒂尼回球不到位的这个过高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回合的较量完全是在迪米特洛夫的把握当中。盘点出现了，一个发球值得，直接带走了第二盘比赛的胜利。现在我们共同来到的是双方的第四盘较量，在第三盘的比赛当中呢，贝雷蒂尼是以6-3获胜。

好球啊！成功的谢利，终于是挡出了一个小球。这一分当中，两个人的变化虽然不多啊，但是底线的这种对拉，这个质量都挺不错的，深度都很好。比的就是谁比谁多扛一拍啊，看谁先失误。30-30。迪米特洛夫也是为了在2026年重新出发啊，在2025年的年底，对于自己的团队进行了重组啊，结束了之前的和瓦维杜长达8年的合作。贝雷蒂尼的破发点。贝雷蒂尼在追回一盘之后啊，现在自己打的也会更加放松了一些，手感也会更好了。现在他敢于来到中前半场，来到网前啊，去和对方去对抗，他的网前手感也是有所提升的。这样呢，在第4盘一上来，贝雷蒂尼是率先实现了破发。

贝雷蒂尼在这一届的温网当中啊，首轮比赛打的实在是非常的艰苦啊，和瑞士名将瓦林卡的对战当中啊，是经历了苦战，两个人打了四盘抢七大战，甚至在第二盘当中啊，打到了18-16。当时贝雷蒂尼是先丢一盘的情况之下倒追三盘获胜，

现在贝雷蒂尼对于迪米特洛夫这种来到网前之后的回球路线没有太多的预判啊，也没有太好的准备。一发二区发长了，想要去找一个大外角，看一下二发、这样的话在这一分当中出现了一个双误啊，那好在不是关键分。二发，二发的追身还是挤压到了迪米特洛夫。

这次的二次外角要到了，一个发球值得追回的评分啊，30平。今天对于两个人来讲的话，发球的质量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发球也都是他们的主要得分手段之一。

一区的二发还是追身啊，对于这个发球，迪米特洛夫是有所准备的，但是后续的衔接打长了，这样贝雷蒂尼是拿到了局点，40-30。

0: 直接去打一个回头，这样的话在第四盘比赛一上来，贝雷蒂尼是一破一保，现在拿到了2-0的领先。现在比赛已经进行了2小时24分钟的时间。
1: 拼了！
0: 米特洛夫的发球，直接得分。

0: 谁的体谅。
1: 二发大外脚啊，贝雷蒂尼顶出界了。迪米特洛夫对于贝雷蒂尼能够接到他的这个发球是没有足够的准备的，自己想要去打一个发上啊，但是贝雷蒂尼顶回来这个落点超出了迪米特洛夫自己的预判。一发下网

0: Paul PPP.
1: ，还是没有一发。

0: 14-13。
1: 最后这一拍，迪米特洛夫自己没有打准。

0: 现在贝雷蒂尼在正拍和反拍方向啊，都会有一些非受迫的失误啊，整体状态上稍有波动。而迪米特洛夫，其实我们看到他的发球状态也是有着一定的波动。
1: Thank you. Please.
0: 来到贝雷蒂尼的发球局。
1: Love 15.

贝雷蒂尼的正拍反截直接衔接正拍直线的时候出现了下网的失误，看看自己出现波动的情况之下啊，是否要稳一稳节奏啊，不要太着急去进攻。

0: 15-13。
1: 最后一分15-30。

0: 是往前。就只要被迪米特洛夫抓到这种往前的机会啊，迪米都能打出来。这一拍还是被迪米特洛夫在往前堵截到了。
1: Thank you。
0: 两个破发点。
1: 啊、
0: 好发球直接得分，挽救了一个破发点。破发点的得分情况，贝雷蒂尼是100%，迪米特洛夫25%。贝雷蒂尼也是想要再往前做一些文章啊，但是自己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呢，迪米特洛夫也是实现了破发。两个人在本盘比赛当中是各自实现了一次破发，现在回到了均势当中，3-3。找回了一发的好状态。

0: 一发下网，二发，
1: Let's second service。
0: 二发擦网有劲还是二发？

设计了。

挺好的。正拍反斜线的极致落点，我们来看一下，完全压在了线上。40-0。

0: 手握三个局点。啊，漂亮！我们现在看到刚才的那一分当中啊，贝雷蒂尼还是有足够的跑动意识啊。此前更多的是迪米特洛夫来到网前之后打出穿越啊，贝雷蒂尼没有太多的反应，但是这一次他终于是能够至少追到球啊。哎呀，这个是受迫的失误了，确实没有什么办法。贝雷蒂尼挡回来的落点非常的贴网啊，并且弹起之后的高度也非常低啊。迪米特洛夫虽然赶上了，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去回出好球了。一记 ace 球，128英里。也是超过了200公里每小时的球速。一发的得分情况，贝利尼11中10。这就说明贝雷蒂尼的发球啊，一发他只要能够打进去，这个还是能够更多的转化为得分的。得分的效率非常高。还是通过好的发球，在第一拍就建立了优势。那这样的话，双方在第四盘的比赛当中战至4-4啊。现在比赛的用时是2小时45分钟。两个人打的还是比较焦灼的。迪米特洛夫和贝雷蒂尼两位选手在职业生涯当中是有过2次交手，双方各胜了一场，但是这个年头比较久了啊，都是发生在2019年的时候。这次也是两个人在草地上的第一次交锋。
1: 别拼了。
0: 2019年的蒙特卡洛大师赛64强当中啊，迪米特洛夫是7-5、6-4直落两盘获胜。2019年的 ATP 500维也纳硬地赛当中的16强赛啊，贝雷蒂尼是7-6、7-6啊，两个抢七大战，直落两盘获胜。
1: 对不起了。
0: 再来一个 ace 球，达到了131英里。发球值得，这样的话，迪米特洛夫是在这局当中实现了 love game 的爆发。
1: Thank you. Please.
0: 同样是一上来一个发球值得。

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一样啊，贝雷蒂尼只要这个一发能够发上，能够打进去，还是很有威胁的，绝大部分转化为了得分。

再来一个发球值得啊。两个人目前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打得都很有效率啊，这一局仅用时刚刚是一分钟啊。一发出界了一点点，二发。

还是被迪米特洛夫抢到了二发啊。所以现在对于迪米特洛夫来讲的话，一发很关键。啊，好球！关键时刻还是把自己的一发质量打上来了。贝雷蒂尼保发。这样的话，双方是战至5-5。米特洛夫打的还是更加的有耐心一些啊，发球质量不错，但是被雷蒂尼顶回来之后，这个落点很深，但是迪米稍微的等了一会儿啊，等了这个半秒左右再出手，并不着急。这自己的优势没有打出来啊。接外了。漂亮，现在贝雷蒂尼打出了自信啊。关键时刻拿到了两个破发点。这个主要是迪米特洛夫自己挡的这一拍啊，完全没有挡出质量，而贝雷蒂尼也是有着预判的，提前来到了中前半场，一击制胜，也直接兑现了破发点。现在来到了贝雷蒂尼的发球胜盘局。

盘末的一个关键时刻的破发，之后马上来到自己的发球胜盘局，看一下他的表现。非常有自信，现在上来一记 ace 球拿走第一分。ace 球的数量今天贝雷蒂尼目前20个，迪米特罗夫13个。

0: 正拍反斜线打出质量之后，立刻衔接正拍的直线，拿到一记制胜分。也是稍微出界了一点点。贝雷蒂尼现在手握三个盘点。
1: Thank you。
0: 好球啊！有着绝对优势之下的一发啊，直接是带走了一记 ace 球。现在我们来到双方的第五盘，也是决胜盘的较量。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迪米特洛夫拿下了前两盘，贝雷蒂尼拿下了第三和第四盘。贝雷蒂尼持续着自己的好状态。比赛已经超过了三个小时。再加一记 S 球。在草地上打出高质量的发球，确实是能够事半功倍的。草地的比赛非常的注重发接发，前几拍的这种质量。漂亮，你看这个往前的意识啊，迪米特洛夫确实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发挥得非常出色。决胜盘当中，贝雷蒂尼的第一个发球局。二发，
1: Love 15。

其实这一拍，迪米特洛夫回过去之后弹到地上是稍微有一些不规则弹跳的。贝内蒂尼打回来之后，迪米反倒是自己失误了，一个非受迫的失误。你看现在贝雷蒂尼还是非常敢去主动变线，主动进攻的。好发球，再下一分，40-15。

0: 给没人踢了。
1: 再下一个发球值得分，收下本局。决胜盘的较量，双方是战至1-1平。马上会来到迪米特洛夫的决胜盘第二个发球局。迪米特洛夫职业生涯当中呢，一共是两次啊跻身年终的前十。
0: 谁拼的？
1: 分别是2017年的第三名和2024年的第十名。这是 ATP 排名历史上啊两次年终前十隔的时间最长的一个记录。

0: 看一下有没有伤到啊？刚才稍微有一些脚底打滑。
1: 50-0。
0: 迪米特洛夫从自己的巅峰啊，再到低谷啊，再从低谷熬出来，用了7年的时间。现在他也是受到一定的伤病的困扰。在去年的温网啊，迪米特洛夫是和辛纳对决的时候，在领先的情况之下因伤退赛。这一次伤病呢，也是影响到了他很长时间的参赛，后续也是错过了美网，所以他现在的排名跌的也是比较严重。

好球。40-15的领先，迪米特罗夫现在手握两个局点。发球值得。迪米特罗夫顺利保发。贝雷蒂尼还是要先做好自己的发球。一发没有能够入界，二发。今天二发的

相当高质量的斜线。一发打上就能得分啊，这就是现在的贝雷蒂尼。所以我们也是多次强调啊，今天一发对于贝雷蒂尼来讲还是很重要的。二发稍有一软啊，迪米特罗夫就能够抢到。一发还是长了一点点啊。在自己这个二发被对方顶回来之后，我们看贝雷蒂尼还是想要去展开进攻的啊，想要去主动变线，打出角度，打出质量，打出深度。而现在他这种情况下的失误啊，又是变多了。

0: 这一次主要是迪米特洛夫接一发接的也非常出色，回发球的质量相当高啊，这也让贝雷蒂尼没有准备。后发点的得分率啊，贝雷蒂尼在3中3啊，迪米特洛夫是9中3。这说明迪米特洛夫逼出了贝雷蒂尼更多的破发点，但是呢，他在关键分上的把握并不是非常好。第二个破发点，好球，终于是在这个破发点上得以兑现。迪米特洛夫这是一位91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35岁了。他也是多年以来保加利亚最优秀的一位男子单打选手。
1: Thank you. Please.

发球值得的第一分。一发还是没有入界，二发。这确实是，赶紧示意一下，这是一个运气球。弹网之后形成了吊短球的一个位置。漂亮。

0: OK 的。
1: 第五盘的往前得分，迪米特洛夫五中五，贝雷蒂尼五中三。二区外角的一发出界，二发。对，在中路想要正拍打出一个斜线啊。这个球又快又重啊，好发球。哎呀，这个可能贝雷蒂尼预判对了方向，也是会给迪米特洛夫的回球造成一定的压迫感。贝雷蒂尼在自己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当中啊，实现了 Love Game 的爆发。比分追回到了3-5，但是现在转头呢，将会来到贝雷蒂尼的发球胜赛局。会来到迪米特洛夫的发球胜赛局。这一分迪米特洛夫真的是展现出了极顽强的斗志啊。脚底打滑之后啊，立刻的去跑位啊，并且是拦截到了一个非常难打到的一球。好发球，直接得分。好球啊，而反倒是这种情况之下啊，贝雷蒂尼是更加的放手一搏。确实贝雷蒂尼现在处于绝对的逆境当中啊。又是一个发球值得分啊，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贝雷蒂尼能做的不多。这样的话，迪米特洛夫现在已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手握两个赛点。
0: Thank you, please.

0: 佩雷蒂尼的最后一拍打得非常有质量啊，打到了这个非常深的底角部分，让丁允特洛夫的单反没有能够回过来。第二个赛点。
1: Thank you, Leah Zarek.
0: 也是有一定的压力，二发。啊，接外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迪米特洛夫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晋级到了第四轮当中。在第四轮的比赛当中，他将迎战同样持外卡参赛的英国球手费里，这是大满贯历史上第四次出现两位外卡选手啊同时跻身16强。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在奥林匹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男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两位法国选手来出战，由身穿粉色球衣的勒布伦兄弟当中的弟弟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来迎战身穿蓝色球衣他的哥哥艾利克斯勒布伦。

0: 兄弟俩彼此之间啊是非常熟悉的，这不光在一起训练，从小在一起长大，两个人呢还一起来配对参加这个男双的比赛，所以相信今天这场比赛这个哥俩会打得比较尽兴。可能现在还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有点分不清啊，这哥俩到底谁是谁？这个弟弟菲利克斯·勒布伦啊，他要比哥哥稍微高一点。然后这个哥哥艾利克斯·勒布伦呢，要比弟弟稍微壮一点。当然，可能更明显的特征啊，就是弟弟的这个发色啊，要比哥哥亮。好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正手劈长之后，反手在中间位的反拉。这个球艾利克斯·勒布伦打丢了，原本是想发对方的这个正手小三角，然后打一个发抢，但第三拍出现了失误。反手为相持，再回到正手。因为兄弟两个人的比赛节奏都很快啊，这个比赛特点都是以进攻为主。所以这场比赛场面啊会比较热闹。这个球艾利克斯·勒布伦反手顶得非常靠前，还是反手来发动。上一分就是在中间位这个反手是撇开了一点这个斜线的角度，这个球直接把球落点塞到弟弟的中间位。这兄弟俩是真熟悉啊，就当两个人在单打当中来交手，这个熟悉程度其实从发接发这个环节啊，前三拍就能够看到。
1: 加油！
2: 8-6，
1: 就是
0: 两分的分差。控台内，再形成相持。刚才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球啊，回搓的那一拍有点滚网。又滚网了。如果不是滚网的话，这个艾利克斯·勒布伦可能在前一拍啊就不会那么被动了。哇，好球！艾利克斯·勒布伦防得不错啊，但是艾利克斯·勒布伦完全没有手软。这几乎就是把球台横过来用，已经快骑到球台上了，继续来扣啊，继续来强攻。这个角度打得真大。菲利克斯·勒布伦先来攻，你看反手先来撕斜线，艾利克斯·勒布伦这一拍防得很好，下一拍菲利克斯·勒布伦正手快带到另外一个角度的斜线上，这一来一回啊，角度就完全撕开了。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有点没太跟住哥哥的节奏。艾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9，双方第一局的争夺还是非常的激烈。第一局比赛，艾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胜利。

从目前的男单世界排名啊，包括现在整个的竞技状态和实力来看，菲利克斯勒布伦也就是兄弟俩当中的弟弟他的世界排名和目前的状态包括单打的实力都要比哥哥阿里克斯勒布伦再强一点，包括菲利克斯勒布伦他也是奥运会历史上就在乒乓球这个单项能够站上领奖台最年轻的选手，就是巴黎奥运会当时菲利克斯勒布伦是拿到了铜牌。上手高质量的反拉，这个球搓长搓得非常到位，这个球落点首先够深然后还有一些倒旋。这一局一上来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单板的进攻质量确实是要更突出，这个球又快又深。埃里克斯勒布伦其实也是通过发球希望能够改变一下节奏，发了一个极长。其实前两拍发完球之后，包括发完球之后的第一拍上手，埃里克斯勒布伦的质量都不差。正手台内的挑打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出现了失误。这个发球也被埃里克斯勒布伦抢了。这个兄弟两个人的比赛节奏就是这样，就是得分快丢分也快，一阵儿一阵儿的。就是两个人都有这种连续的通过很多精彩的回合很暴力的这种进攻连续拿分，但也会连续丢分。6-4。反手继续来撕上正手。哇，这球有点擦边啊，这就证明着已经退无可退的埃里克斯勒布伦再退到远台位，这个放高球放出了极佳的质量，正好回到了边线上，形成了擦边的效果。刚才给菲利克斯勒布伦来了一张黄牌。还能防反拉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是想寻求反击的，你看之前非常被动的局面之下好不容易能够把球给顶回来这个正手想反击一拉这个球就长了。菲利克斯勒布伦这边叫了一个暂停，因为过去八分他这边就拿了两分。

这是过去三项 WTT 赛事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战绩。重庆冠军赛是获得了冠军，新加坡大满贯半决赛，菲利克斯勒布伦这边还是做好了防守。就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这种强攻啊，对于埃里克斯勒布伦来说有点无效，就这个进攻线路他是能够提前预判到的。菲利克斯勒布伦这边连续出现失误，10-6，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局点。这相当于暂停回来之后啊，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接连出现失误，这个暂停算是白叫了，没有起到任何的效果。埃里克斯勒布伦现在2-0暂时领先。

0: Game three. Felix Laurent Tissot. Love all.
1: Hey!
0: Love one.
2: 现在对于菲利克斯·勒布伦来说，他首先要想办法控制自己的失误。发了一个急长。
1: 来，转。
2: 其实这球发的倒是不错啊，但没办法，这艾利克斯·勒布伦运气也很好。这个球，艾利克斯·勒布伦想要回搓，球没能过网。继续来开长球。其实上一个他发长球效果就不错，但是那一分是让艾利克斯·勒布伦回了一个擦网加擦边。这个球给得好。这个反手不光是加上质量了，而且还是完成了大角度的变线了。你看这个反手准备的非常充分。这还是想提速，但艾利克斯·勒布伦回球的落点还是比较深。这球也有点擦边。4-4。
0: Four.

0: 好球。
1: Four, six.
2: 啊！哎呦，就是。
1: Four, seven.
2: 走。
0: 艾利克斯勒布伦这边也开了一个长球。这运气终于来到菲利克斯勒布伦这边了，这个反手撕斜线，这个球稍微有点擦边。两个人就是面对这种简单球失误的这个情绪都非常相似啊。也给了艾利克斯勒布伦一张黄牌，就是兄弟两个人这场比赛的黄牌都是因为一分打丢之后，就是两个人有点泄愤的动作，就这一点这个哥俩还是比较像的。侧身正手的反拉，这个球艾利克斯勒布伦已经做好了在中间防守的准备啊，菲利克斯勒布伦自己打丢了。关键分上，艾利克斯勒布伦在反手位啊吃了一个发球，10-7，菲利克斯拿到了局点。11-7，菲利克斯勒布伦追回一城，将局分追到了1-2。

0: 谢谢。Game four, Alexi LeBron to serve. Love call.
1: 这个球在线路上，埃里克斯·勒布伦还是算准了对方这个进攻的角度。

这个球没顶上，发完长球之后，埃里克斯勒布伦这边没有做好衔接的准备。 这个进攻都被费利克斯勒布伦防回来了，防完之后啊，他这边也寻求了正手的反击。过去16分啊，费利克斯勒布伦打了自己的哥哥一个12-4。 这段时间，这个埃里克斯勒布伦的失误直线上升。好不容易能在接发端啊抢上一分，但现在在相持段啊他有点吃亏。这个相持段啊，现在节奏完全在费利克斯这一边，速度打得快还连贯。 这个分差也被费利克斯勒布伦这边给带开了，发了一个极长，这极长发球是被埃里克斯勒布伦给抢了。好球，还是在正手位啊来进行反拉。 这两个人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过渡球，这都在加质量。哇，在这个局点上，接发端。 费利克斯勒布伦想直接来侧身抢，完全没有考虑下一分的后果。但因为这一局他一口气拿了多个局点，这比分领先优势太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看这前两个局点，费利克斯勒布伦掉的都很快啊。这对于他来说，之前这个优势啊，这建立的还是挺明显的。 就这么多机会啊！只要抓住一个，他就能拿下这一局。还是在相持段来找机会。11-6，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双方的第四局啊，也将局分追平2-2。

0: 上。啊啊啊！来，双手。
1: One, two.
2: 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救的也确实挺拼的。但哪怕他这么拼，最后这个反手也没能把球再救回来。埃里克斯·勒布伦这边叫了暂停。

0: 太准了，
1: 太重。
2: 3-1，暂停回来。菲利克斯·勒布伦来发球，
0: 阿刘对，
2: 直接开一个长球。嗯，还是开长球，但这个球在第三拍上啊，菲利克斯·勒布伦自己的抢攻出现了失误，正手拉斜线拉丢了。正手菲利克斯勒布伦是连攻了两拍啊，拉了两条斜线，但这个角度反而是被艾利克斯勒布伦、借角度回了一个短斜线。
0: 哇塞，
2: 反手对反手再转正手，哇，好球！菲利克斯勒布伦这边打的确实是更加灵活啊。你看正手快带的一个变线，下一拍反手在中间啊，撕开了斜线的角度。
1: 8-4，
2: 这个分差又被带开了。

0: 8, 5.
1: 6, 8.
2: 8比8，这刚才领先的优势现在荡然无存。哇！啊，这个擦网真的是给菲利克斯勒布鲁。

反手连续来加质量打重复落点，10-8，菲利克斯勒布伦啊拿到了双方第五局的局点。斯勒布伦这个正手啊出现了致命的失误，这球有点滚网，所以这也导致菲利克斯勒布伦临时改变自己的击球方式啊，这个球搓得有点高啊，这个高度反而限制了埃里克斯勒布伦的上手，这样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双方的第五局，相当于第三局、第四局、第五局，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拿了三局。现在大比分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是3-2领先于埃里克斯勒布伦。

0: 7局4胜制的比赛，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3比2领先于哥哥艾利克斯勒布伦。 这个球没拉住。 现在两个人都得想办法控制自身的失误。这个球艾利克斯勒布伦相当于是把自己想要的线路落点都打出来了，发球抢攻。过去16分，双方平分秋色，各拿了8分。 接发这一拍，艾利克斯勒布伦确实没有接触质量，这个接发球搓长，搓的不够深，然后这个球回的也比较慢。菲利克斯勒布伦把整个的节奏加的很快。
1: 5-6。

0: 6-7，
1: 埃里克斯·勒布伦正手进攻的失误。这是给了菲利克斯·勒布伦正手上手抢攻的机会。两分的分差，形成相持。反手再扫再抽。接下来这个压力啊，慢慢的就来到埃里克斯这一边了。好在关键分上他是抢了一个发球。现在相当于是双方在第六局啊重回同一起跑线，但是埃里克斯勒布伦是后发球的一方，所以他现在这个比分是有一定压力的。但好在这一分啊打了一发抢还成功了。但下一分啊，这个埃里克斯勒布伦正手回摆就出现了失误，赛点出现了10-8。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啊，这一分，埃里克斯·勒布伦正手没抢上，这样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菲利克斯·勒布伦是连追4局，4-2战胜了哥哥埃里克斯·勒布伦。这样菲利克斯·勒布伦也进入到了本站美国大满贯男单的半决赛，我们也恭喜这位法国选手。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回来，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单打的比赛。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韩国选手朱贤熙来迎战中国选手王艺迪。
2: Last one.

0: 王艺迪这一分是开了一个长球啊，然后直接和对方进入到强项池。哇，这节奏真快啊！王艺迪反手连续快节奏的对抗，同时他还能够继续的，就是掰开一点角度。你看，最后导致朱千玺输的这一拍啊，就是落点要更深。这个球接发球，王艺迪给的弧度要高一些，把这个球给拧拉起来，落点要更深。所以导致朱千玺这个正手啊没有衔接上。这个球没有搓过去。
1: Four, two, three.

0: 这个反手还是希望能够撇开一点斜线的角度，但是在变线的时候，王一迪这边出现了失误。4-4。
1: 哎。

0: 嗯，好球，这个角度掰得够大，直线的方向，而且这一拍也是王一迪这个反手在直线方向护台的一拍反击。
1: Five.

这个反手感觉节奏有点没太跟上。连续来压制对方的左半台，就是要把所有的线路尽可能的给到朱先熙的反手。

0: 这个正手其实对于王一迪来说是一个便携线的机会啊。但还是这条线路有点被对方牵制到了。
1: 哎哎。

关键分。好球，还是盯住对方的发球。这样王一迪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你看所有的落点都是盯住对方的左半台，打出纤细的反手。

0: Time。
1: 这球又开了，好吧啊，其他都很好啊。
0: Second game, short to serve, last hour.
2: 朱谦熙这边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快节奏直接把球落点顶到王一迪的中间位。反手没停住。
0: One, two.

中重。

这次是正手反手两侧啊，火力全开。但就是一个思路，就是要盯着朱先熙的反手来攻。中间位给了一个重复落点，

0: 5-4。
1: 这个球朱千熙虽然是劈长了，但这个落点也在王一迪的计划之内。这一分是发完长球之后朱千熙正手的连接没打上。三分的分差。长球，但是这一次发完长球之后，第一板的上手朱千熙打的还是挺有侵略性的。但这连续两拍比较高质量的回球啊，都被王一迪防回来了。发到朱千熙的反手，这个反手没有拧上，吃了一花球。10-5，王一迪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反手非常强势，11-5，这样王一迪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现在2-0啊，领先于韩国选手朱千熙。
2: Third game, to serve, left all.

好球。快节奏的对抗过程当中啊，王一迪正手还能够打开这么大的角度，这个正手一点打两点。

0: 正手继续强攻啊，这个球王一迪出现了失误。这球朱贤熙没有拉上了，其实已经做好了要抢拉的准备，但人和球的距离有点没太算准，这个球落点比较浅。哇，好球！你看，连续三拍啊，无论是落点、线路、角度，这王一迪都已经完全把对方给冲开了。
1: Four five.

0: 发球直接被判了。楚先熙这边选择了挑战。
1: TTR challenge by two angle，
0: 还是抛球角度。

0: 哦，这个反拉没有打准球。
1: Five, seven.

0: 8-7 6-7，
1: 只有一分的分差。嗯，还是连续盯住朱晨曦的反手。

0: 提成，正手在反拉斜线，王一迪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11-7，王一迪拿到了第三局的胜利。现在王一迪大比分3-0啊，领先于韩国选手朱千熙。
1: 还是打好开局啊！

Forgive, want to serve, love all. Love one.

这球还是让朱天熙的正手斜线啊掰开了比较大的角度。

0: 起立。
1: 可以，下一个啊，没事，再来。

现在对于王一迪来说，要注意朱谦熙前三板的发球抢攻啊，就他现在因为大比分落后的比较多，所以可能会上来拼球。

还是盯住朱千玺的反手，就反手对反手这条线路，王一迪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5-5。

第一个赛点上王一迪做同攻对线，这样4-0横扫韩国选手朱贤熙，王一迪也进入到了本站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半决赛，我们也恭喜王一迪。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乒乓球赛事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0: 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

那个夏天，你正跟你的女朋友一起在大排档喝着啤酒看世界杯，激情四射，而这个最爱的人可能现在已经离开了你。在我上大学高考那天听到这首歌，都是你在世上经过的眼泪和激动，那是一个时代的脉搏，这点美好的时光就随着体育的热血和竞争永远留在你的心里。

0: 刚才这熟悉的乐曲声响起，瞬间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了亚平宁，仿佛又看到了巴乔忧郁的眼睛，看到了马拉多纳奔跑的身影。这就是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那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意大利之夏》这首歌，重温热血的赛场，来感受体育和音乐跨时空的共鸣。看到嘉宾名单的时候，我没想到是位女生，怎么就跟足球结缘了？
1: 还是得益于我的爸爸。我6岁看球，那个时候90年《意大利之夏》这首歌也是相当于我跟足球一个缘分的一个起点。我爸带着我看球，给我讲解，包括战术。
2: 你6岁给你讲战术？
0: 6岁给你讲战术？
1: 对，阵型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开始熏陶我。
0: 父亲抱着这6岁的姑娘，可能这还有一瓶啤酒、西瓜什么的，然后一边看。这个啊，这叫442啊，
1: 很有画面感。
3: 那越位啊，
1: 对，这个叫越位，
0: 太有画面感。
1: 对，他会给我讲一些，所以说到现在已经这个足球啊，已经陪伴我走过了36个春秋了。
4: 足球不仅仅是足球本身，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包括音乐的载体，包括一些就是父子的关系，包括情侣之间的关系。
0: 这首歌有什么独特之处，让它能够被那么多人记住？
4: 客观来讲，这首歌的旋律性还是比较排在很前面的，就是那种非常本能的一种记忆。然后这首歌让我当时比较强烈的一个记忆点，就是之前这种大型的体育活动，那些歌曲可能是非常严肃、非常高雅、高端，非常的可能是世俗化，甚至是街头化。包括那个摇滚女王纳尼尼的演唱，就完全是一个路人，包括穿着、气质，是一个路人，非常的能够共鸣。

0: 个很好一个乐队，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唱的是非常的有激情，非常的昂扬，非常的这有动力吧，那种动力其实正好适合球场，跟球场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过去我们很习惯听的一些主题歌就是进行曲了，那种感觉是一个当然肃穆的很像一个庄严宏伟。意大利之下你不但是个非常好的流行歌，因为它从意大利而来，也融合了很多意大利的元素，地中海的风情，
1: 对对，
0: 有一种歌剧的感觉，
1: 对，
0: 都是融合在里面的高亢的一些音区。它就算不是主题歌，就是我们只要单拿出来做一首歌的来评价，它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2: 流行音乐史的角度来讲，这首歌您认为它具有怎样的地位？
0: 我觉得这首歌就算放流行音乐史，不谈世界杯而言，单放流行史，它也是意义深刻的一首歌，非常的有力量感和共鸣感，而且非常适合这个时代的一些东西，呼唤着和平，呼唤着一些世界大同这种感觉。那这首歌正好是契合那个时代的那种一种精神。
1: 它的编曲其实是用了一个合成器的元素。
0: 对对。
1: 那90年代左右，其实，流行音乐有一种风格叫新世纪音乐。
0: New Age。
1: 对，然后当时有范吉利斯，当时的很多人就已经开始用合成器烘托一些非常红丽的，然后又有一些非常温暖的音色，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潮流。
2: 但我觉得李培还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球迷，虽然那时候也6岁，但是这首旋律当中，你一听到它闪现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影子呢？
3: 一听这个歌就立马就思绪给刷就带回来
2: 了，
3: 就回来了。然后你能想象那会儿这个经典的戏全都回来，像那个马拉多纳带领这个阿根廷险胜巴西，米拉大叔这个狂奔，90年米拉大叔已经
1: 38岁，而
3: 且还有进球。
2: 如果要用一个画面来定格90世界杯，你会选哪个？
3: 科耶切尔，
1: 科耶切尔，
3: 他就是扑点球很厉害，他应该是出了2场点球。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意大利的那个球员斯基拉提，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然后这个最
0: 后来也不见了啊，
1: 对，
3: 后来也没了，
1: 就是微光时刻，就是留给了世界杯。
3: 就世界杯一灵光一现，没人知道他是谁。就是它是一个深度绑定的一个画面，是在你脑海里，它是永久存在的，它不会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消失的，所以我觉得给人特别美好的一个回忆。
2: 90年这个意大利世界杯的所有的记忆好像都有一种梦幻般的感受。
1: 当时黑白电视还没完全淘汰，
2: 对，官方的电影里边也是用的胶片，这样把它集合在一起，然后再配上这首歌，特别有一种年代感，
1: 而且有一种史诗的感觉。当时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宏大的命题，90年刚好也是走到一个流行音乐的拐点，开始出现了很多跨界的音乐，会把传统和现代的一些融合，包括后来的那个重金属乐团，那个金属乐团还和那个交响乐团去合作，这是之前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些举动。
2: 然后紧接着就是英文的改编版。

0: 英语版本是会给人更明亮高亢，
1: 对，
0: 嘹亮的那种感觉，和意大利语的那种就是很摇滚的感觉，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别，跟演唱歌手的气质可能会不一样。
1: 声音气质的。
0: 然后其实 To Be Number One 那首英文版本更适合做官方比较严肃的一些场合去推广这首歌曲。他推出了不同的版本，可能也是对于这个推广有关。
1: 这首歌其实磁带反而都没怎么。

0: 英文版都不是通过磁带，英文版我都通过电台那些，
1: 对，电视啊，
2: 理赔呢？
3: 我主要是通过那个磁带，记得应该是我爸爸买的，我爸爸会听，上小学了嘛，然后我同学来家做客，会给他讲，我说这个是世界杯的主题曲，我说这个很好听，我说我推荐你听一听，最后把他们都发展成了球迷。
1: 他为什么会成为一首非常成功的流行音乐？
2: 我觉得这首歌吧，之所以能达那样一个。 高的历史地位和那么流行的一种程度，它不是单哪个部分是特别好，而是每个部分其实都好。这尤其这首歌作者，我就一定要提前乔治·莫洛德尔，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音乐大师，特别擅长写这种体育歌曲。他就是意大利的，
3: 享誉全球的作曲家、音乐家、编曲大师。他主要音乐风格其实就是更现代化、更电子化，
1: 包括迪斯科啊这些合成器方面都是比较
3: 大师，中世纪的这首歌集合了意大利的风情，加上一些现代摇滚乐的音色，加上一些非常牛的演唱。
1: 他音乐功底也好，对古典音乐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他是非常擅长写大气恢宏、要有一段又有流行的主题歌。主题歌之父也人叫他，所以他写了很多的非常非常像世界杯的歌、奥运会的歌啊，好像北京是我印象非常深。之后他又做了我们奥运会的原始朋友，他非常的对中国摇滚很深的感情。这首歌曲你说它简单也简单。 但其实它细节上，它还融入了一些歌剧啊，
3: 对，
1: 包括一些交响乐，用电子去模拟交响乐的一些氛围感。
3: 其实这歌它是超越了语言的魅力，它可以用不同语言来诠释它的歌，它的音乐，它编曲带来的氛围感特别出色，而且特别适合那个时代和那个情境的。
1: 对，歌曲的核心灵魂就是旋律性，那妮妮就是偏。 摇滚，它的音色极有特点。后来我们知道这种叫烟熏嗓，然后英文版那个 To Be Number One 又是一个非常的明亮、非常恢宏的那个感觉。谭咏麟的那个广东话的那个版本又显得特别的温暖大气。
2: 意大利下不是有一个粤语版吗？叫《理想与和平》。

0: 梁雨和平的词是香港的著名词人林振强先生写的，其实梁雨和平其实要比梁雨下要更动人，跟人结合特别好，跟那个时代结合的特别好，跟那首歌歌的本身氛围也特别结合特别好。
1: 对，
0: 很有意思的，很多人拿普通话来唱这个粤语版，这个词儿是不带变的，其实是挺神奇的，我觉得这是。
1: 但是林振强先生那个词写的确实好，飞奔摘晚星，
2: 对，为理想为和平。
1: 就体育歌曲，你不要写的过于复杂，你可以把它写的非常的通俗，
0: 好听
1: 易懂。
2: 莫洛多尔先生可能不知道，这首歌在今天又有新的版本出来了，
3: 叫什么？
2: 小了鲜活在永州，
1: 它是方言，
0: 非常的本乡本土，非常 local， 但是非常又打动人的一种东西。
2: 对。
0: 然后尤其在那个情境之下，觉得很适合现场的煽动性，然后当地的球迷唱起来是非常嗨的，而这歌由于很好听，所以它也具备了一些破圈的潜力。
2: 我的感受就是它必须就是听一遍你就能跟着唱，
0: 所谓的我们的流行音乐的创里面就是副歌的就是叫钩子，就是整的副歌第一句钩子，就是要不你勾住，那不是勾本地人，不就更手拿把掐了吗？
1: 当年那个陈秀南老师就说，副歌第一句非常关键，
2: 节奏强，然后朗朗上口的，基本都被当成他们叫战歌，
0: 就是一个大型体育赛事会有相对应的歌曲来配合的宣传推广，而且第一是宣传推广传播上非常有好处，那第二就是现场的话也非常有煽动性。
4: 有人问我，什么是永州？

可以说《小了闲火在永州》这首歌曲除了同样旋律简单上口之外，说明一首体育歌曲不仅可以达到在有限的空间里体现出无限的情绪放大器的作用，也让群众联赛真正从赛场走向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奥林匹克频道为您带来的赛事直播。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呢是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7轮的一场较量，由上海申花队坐镇主场上海体育场迎战来访的浙江俱乐部绿城。那其实说到这两支球队在下半程的比赛开始之后的表现呢，确实还是呈现出了一些不一样的走势。在足协杯的比赛获胜之后，上海申花队呢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4-1在客场击败了大连英博海发，这样也终结了他们此前连续7轮比赛不胜这样的一个尴尬记录。而且特别是租借回归之后的阿苏埃表现非常出色，这也弥补了上海申花队在前场多名外籍球员在受伤无法出战的情况下在锋线攻击力上的损失。但同时也有不好的消息，就是后防线上的金顺凯上一场比赛当中受伤了，所以说他的恢复可能需要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对于上海申花队来说，后防线上本来呢人员就有点捉襟见肘，所以说现在呢也是进一步的加剧了后防人员的缺失。不过好在呢替补出场的杨帅表现不错，而且呢在过去的一周当中，上海申花队又火速的签下了李松毅，也算是对于后防线上的实力的一个弥补。而浙江队这一边呢，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他们是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1-3被青岛西海岸逆转，再加上足协杯的比赛当中点球大战败给了陕西联合，球队呢在下半程开始之后已经遭遇了连续2场比赛的失利。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呢，其实他们的整体实力应该说是不弱的，但是在这个赛季呢在进攻端确实呈现出了一些问题。目前球队的进球数在整个中超联赛当中是排在倒数第二位，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可能是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主教练阿鲁伊西他需要去做的工作。特别是面对上海申花队这样的一个强势防守反击速度打得非常快的这样的一支球队，如何去平衡自己的攻守。那今天呢在浙江队这边呢，我们看到两个攻击线上的非常重要的球员，一个是十号托利奇，另外一个呢是瓜里拉帕，这两个人都没有出现在浙江队的首发阵容当中，那可能呢也是想作为在接下来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个后手来使用。我们来看一看两支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会拿出怎样的战术策略来。那么稍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到上海体育场。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来到上海体育场。在这里呢，马上要进行的是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7轮上海申花队在主场同浙江俱乐部绿城队的比赛。刚才呢我们看到了在裁判团队当中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呢是来自于天津的张雷，而他的助手是来自于贵州的王静。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严立夫，这场比赛也是严立夫呢执法的第一场中超联赛。上海申花队的主教练

斯卢茨基，在上一场比赛的那场胜利之后啊，他身上的压力呢也是得到了一些缓解，但是呢他也不得不承认，就是球队目前在伤病这个问题上遭遇到的打击还是给球队带来了不少的麻烦。而浙江俱乐部绿城的主教练呢是罗斯阿洛伊西。罗斯阿洛伊西呢，他的是现在这个成都绿城主教练约翰阿洛伊西的哥哥。

现在呢，双方的球员都已经来到了场内，做好了准备，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今天呢，两支球队在防守端啊，确实都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因为毕竟呢，看看上海申花队他们今天在这条后防线上，本身上一场比赛表现不错的这两个搭档朱晨杰跟杨帅，今天呢是否能够一如既往的保持稳健？另外呢，陈继一呢他是稍稍的有一些伤的，带伤上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7轮，上海申花队坐镇主场上海体育场，迎战来访的浙江俱乐部绿城。那么在场上身穿着蓝色球衣的呢，这是主场作战的上海申花队。开场之后，申花一个中场的过顶长传。上半场比赛，上海申花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浙江俱乐部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他们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的球衣。在前面的16轮比赛过后，再加上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已经呢是有一些比赛已经完赛之后，目前在积分榜上，浙江队呢是排在积分榜的第9位，他们的积分是17分，而上海申花队呢积分是16分，排在积分榜的第11位。哎，这一下浙江队的后防线上横向的出球差一点出现失误啊。目前的两支球队都是排在积分榜的中下游的这个位置上，当然上海申花队呢在上一轮比赛击败大连英博海发之前是遭遇了连续7轮比赛的不胜，这使得球队的成绩大幅度的下滑，而在那一场比赛的胜利之后，特别是在0-1落后的情况下完成了4球逆转，相信呢也会给球队带来一些士气上的鼓舞。而浙江队呢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是1-3败给了青岛西海岸，在那场比赛当中呢，张艾辉是先拔头筹打进了自己个人中超联赛的第一个进球，但是呢随后被对手逆转，在过去的3轮比赛当中是1胜2负。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浙江队呢在后防线上似乎是排出了一个三中卫的体系，卢卡斯、刘浩帆和张艾辉三个人呢是在中卫的位置上搭档，在左边呢是交给了16号童磊，而在右边呢应该是由方浩来完成右边翼位的这个位置。右侧方浩的1-1单打直接打门了。那从开场之后啊，两支球队呢应该说他们打的都是速度比较快，一上来就把速度呢给完全的提起来。当然了，这也是上海申花队比较喜欢的一个节奏，他们的这种防守反击啊在整个中超联赛当中确实是非常有特点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在上海申花队这边呢，其实大的调整并不，右侧是13号马纳法，童磊的左脚传中。在申花队的中场，33号汪海建作为拖后的后腰，在他的身前呢，左侧是队长15号吴曦，右侧是17号高天翼，而30号谢鹏飞是顶在前面。而锋线上的两名球员分别是9号拉唐和19号阿苏埃。这是上海申花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其实呢，这场比赛值得一提的是啊，特谢拉已经进入到了上海申花队的大名单当中，只是呢坐在替补席上，就是看一看他目前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的。特谢拉呢在5月初对阵山东泰山受伤之后呢，一直也没有出场，但是现在已经开始参加合练。那在浙江俱乐部绿城这一方面，门将的位置上呢是33号赵博，那今天排出的3名中后卫呢分别是5号刘浩帆、36号卢卡斯和38号张爱。

挥。16号同垒呢打在左边翼位，18号方浩打在右边翼位。在后腰的位置上是8号钱建磊搭档4号朴振信，在他们的身前有28号米特里策和22号程进。在防守的时候呢，米特里策会拉回到左侧，而程进呢会拉回到中场的右侧，留下11号王玉栋一个人呢是在锋线上突前。上海申花队大幅度顶上去之后，中场人数相对比较空。米特里策交到左侧给佟磊，但是佟磊呢，由于他是一个右脚选手，所以说如果想让他传出高质量的传中来的话，必须是调整到自己的右脚上，这会损耗一些向前快速突进的时间。两支球队呢，在过去的交手当中，上海申花队是10胜15平7负，稍稍的占据着优势。但是呢，在过去的5次交手当中，申花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哎，这一下是谢鹏飞后场放倒了米特里策，给了浙江队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机会。这个位置呢，右脚的选手可以选择直接打门，当然角度相对偏小，同时呢，也可以选择做配合，也可以选择呢看一看通过战术然后扫到禁区中央去。如果直接往禁区中间扫的话，角度还是稍微的有一些开的。米特里策来补罚这个任意球，直接旋向后点，外围的2点球，浙江队是争抢到，双方呢还是在不停地进行着高空的接力，最后是判了浙江队在进攻时候的犯规。浙江队呢今天开场之后啊，其实他们打得并不保守，开场之后呢跟对方拉开架势拼速度打对攻，但是在这样的高速攻防转换之下，确实点位上的这种1对1看谁能够不出错，这一点特别的重要。浙江队呢今天是把刘浩帆放在了3中卫当中的中间的这个位置上，刘浩帆的身高呢是1米85，而卢卡斯的身高呢是1米88，看来呢也是让刘浩帆啊主要负责去消耗去盯防对手的这个前锋阿苏埃，因为阿苏埃呢上一场比赛展现出了相当好的竞技状态。米特里策有节奏上的变化，三个人的包夹，高天翼直接上身体有一个对抗，申花队就是擅长打这种球权转换之后突然间把球就往前走，打这种快速的进攻。阿苏埃想把球给队友做回去，结果被破坏出来。开场仅仅7分钟啊，双方打了多少个来回了，米特里策这一侧有了比较大的空当，米特里策闪出空当来自己打，没有兜住。米特里策在这个赛季呢是之前11次出场打进3个进球，但是呢是有6次助攻，这个助攻数在队内是排第一的。另外呢就是他在前面的16轮比赛当中的传关键球在队内排在第一的位置上，在中超呢也能够排进前10，他是浙江队在进攻端非常倚仗的武器。高天翼大范围的横向转移，陈俊一呢确实是他的这种在比赛场上的敬业包括这种斗志啊确实很值得钦佩，因为呢其实在过去的2轮比赛之前都是有消息说呢他其实是有伤的，但是这两场比赛他都是首发。好球，高天翼再往起搓，外围有没有远射的机会呢？马纳法，谢鹏飞倒到左脚传中，这个落点是可以的，结果后点包抄的时候在干扰之下，这个球陈俊一没有办法选择更好的射门位置。浙江队的这次防守啊最后这个点上是起到了实质性的干扰作用，但是呢对谢鹏飞这个起球点给的干扰不大。而且现在浙江队在防守的时候，米特里策是不完全撤回到中场的，在中场呢是形成了3个人，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浙江队在中场的2侧宽度可能会被申花队呢所充分的利用。刚才谢鹏飞有一个抬脚过高的动作，本场比赛的主裁判连立夫

时第一时间鸣哨。斯卢斯基呢，在带队的带领上海申花的情况下，是五次面对浙江队三胜两平，保持着不败。自从

袁浩帆。申花队把自己的防守啊落位落得比较低，但是呢他们的这种低位防守就很像是收起来的拳头一样，收得越紧打出去的时候越快越有力。黄浩，阿洛伊西，他是在今年的一月份成为浙江队的主帅，虽然说呢在此前无论是在横滨水手还是在上海海港，他都是辅佐穆斯卡特，而作为主教练，此前唯一的一次作为主帅执教顶级联赛球队是在2023年的7月到12月，当时呢是执教布里斯班狮吼。外围打一脚，哦，这个球打在了门框上，这个球打得漂亮啊，成绩。上海申花队的这个深度密集防守，虽然说呢在自己的腹地不给对方留太多的空间可以去使用，但是程进啊选择了一个外侧外围远射轰炸，这一下打的质量还是相当高的。拉唐在做上抢，现在对于上海申花队来说呢，在锋线上阿苏埃的回归也展现出了他在上半年在莱加内斯由于有着比较高的比赛频率，所以说展现出来的竞技状态呢还是可以的。而拉唐呢本身就是现在上海申花队进攻端的大腿，米内罗呢另外在七月中的时候预计是可以复出的，所以现在在长期伤号的这个位置上，一个是马克达盖伊，一个是蒋胜龙，蒋胜龙这个赛季一直没有出场，另外呢盖伊在这个赛季可能也就没有办法出战。另外就是看一看李可什么时候能够恢复，而金胜凯呢上一场比赛当中是肋骨骨折要休息3个月的时间，这对于申花来说啊确实都是比较大的损失。王浩这直线给的力量太大了，程进呢他的中路插上还是非常有特点的，如果说球队在中场打一个啊，这是前接给，这场比赛是他中超联赛的第150次出场，当然他此前在上海申花队各项赛事有过95次出场，4个进球7次助攻，也是申花旧将。阿苏埃对抗和平衡能力不错，3个人上来前赴后继，最后还是把他掀翻。上海申花队这边呢就是把阿苏埃当成自己的一个前场支点，而拉唐在他的附近呢去做游弋，这和浙江队呢在打快速反击的时候不一样，浙江队打快速反击第一时间是把球权交给米特里策让他持球向前推进，因为呢浙江队目前呢在锋线上并没有一个阿苏埃这样的高中锋来扮演前场支点的角色。高天意上一场比赛送出助攻之后，本赛季的助攻数来到了5个，也是队内的第一助攻手。头球的攻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14分钟的时候，这个球打进，但是助理裁判是不是示意越位了？当然这个时候啊，会有视频助理裁判呢来赶快做一下识别，来赶快呢看一看这个进球的细节。但是这一下高天意给的落点还是非常准的。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头球攻门的阿苏埃还真不好说。

在远端肯定呢是上海申花队有一名包抄球员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但是在那一瞬间阿苏埃他的位置，当然现在我们不能说身体位置了，得说是有效触球位置，看看是否存在越位的情况。双方的多名球员啊纠缠在一起，虽然说双方的这个球衣颜色差别比较大，但是呢会影响到裁判的这个主视觉，特别是从助理裁判的这一侧。

阿索埃上一场比赛一传一射，朴真谢也在和主裁判做一个交流。朴真谢呢也是刚刚从世界杯的赛场回归，他跟韩国队一起经历了并不愉快的世界杯小组赛，最后没有能够出现。

啊，最终这个球还是认定进球无效，是越位。现在场上的比分呢依旧是0-0。

但实际上从刚才的这个角度看的也并不是特别的清晰，这个画质啊似乎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呢，从助理裁判他们所在的这个视觉环境下，视频助理裁判的这个视觉环境下呢，应该是比较能够清晰的判断出来。所以这样的一个不存在其中需要主裁判去做主观判断情况的越位的话，视频助理裁判给出的决定就足够了。好，右侧面对陈俊一的强行传中，在中路王玉栋高高的跃起头球攻门。王玉栋也是，他的身高是1.83米，而朱晨杰呢是比他高2公分，在身高上其实并不吃亏。今天王玉栋啊，他是打单箭头，但是呢，他的作用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跑位去做牵扯，并且埋伏在对手的视觉盲区当中。

马纳法，申花队还是尝试着不断的在对方的内部做轮转，这也是看到呢浙江队他们确实在中场宽度是不够的。你看刚才这一下吧，中场挪到了右侧之后，左侧立刻空了，但是这个球高天意停的第一下没有停好，失去了最佳的时间。但是上海申花队的这个横向利用对方中场宽度不够的策略还是打得很清晰的。卢卡斯率先站住了位置，

向里侧，尝试着过顶破线。谢鹏飞里特里侧中场跑得非常的积极，旁边其他的队员应该上来帮一下。米特里瑟个子不高，他的这个身高只有1.67米，但是呢却是浙江队在中场似乎是一台不知疲倦的发动机。但是呢尽管他的个人能力强，包括他的体能也相当的出色，但是还是需要一个好汉三个帮啊，需要其他的队员来缓解，来分担他身上的压力。王海剑左侧再起高球禁区内，阿苏埃，哎呦，这一下停下来之后，由于身前人太密了，大门球进了，这一下应该没有问题了。比赛进行到第19分钟的时候，无锡的一脚远射帮助上海申花队呢取得了1-0的领先。无锡上一场比赛啊，就是在0-1落后的情况下，他打进了一个点球，帮助上海申花扳平了比分。而这一次呢，又是无锡的率先破门，本赛季的4个中超联赛进球。上海申花队对于浙江队的持续冲击，特别是任意球

这个点给的非常准，阿苏埃的第一下虽然没有能够把球完全控制好，但是倒地之后左脚脚尖往前这么一捅，反应速度非常的快，而且身体控制能力极强。这个球如果要是说还留在他和朱晨杰两个人之间，反而不会形成更好的射门机会，而这两个人同时一前插呢，反而把对方的防守都压了进去，在弧顶处露出了空当。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视频助理裁判再看一看有犯规或是其他情况出现没有，但无论如何啊，这一下上海申花队的定位球战术，包括球的落点、争抢人的判断，包括第二次判断以及外围的打门，算是比较成功的。这是陈进一左脚开出来啊，这是要看阿苏埃有没有手球，因为如果是进攻球员的话，无论是否是有意，如果球打在了手臂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腋窝以下的这个部位，只要是手球，立刻获得了射门的机会或者取得进球，那么都会被吹。

这个球是否是手球，可能还需要主裁判去场边的复检区再去观察一下。这场比赛呢，也是燕利夫执法的第一场中超的比赛。此前呢，他在中乙和中甲的赛场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是在中乙和中甲成长起来的一名裁判。结果呢，这场比赛开始之后不久，就给他出了个难题呀。

最终这个决定是进球有效，那么凭借着无锡第十九分钟的一脚远射，上海申花队1-0领先。无锡现在已经是37岁的年纪了，但是在这两个赛季的上海申花队依旧是中场不可或缺的球员。这两个赛季申花的几名老将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个他，还有一个呢，现在已经是出现在这个教练组群当中的于汉超。

1-0领先之后，上海申花队呢把比赛的节奏会尽量的控制在自己的脚下。好球，马纳法的挑球，高天翼再敲回来给谢鹏飞，谢鹏飞又有左脚起球的机会，结果这一下好像是踢到了草皮上，所以说球的路线跟自己设计的不一样。比特里策快速的插上，他的这个高速冲刺跑能力是真强啊，球停得漂亮。申花队的球员示意呢，他也有手球，裁判这一次是吹得比较的坚决的。米特里策这个体能储备是真好，感觉身材不大，里面充满了能量。啊，这一下确实是打到了自己的右手上。

那罚，这个球给短了，里特里策拿球之后，前接给再做前插，诚信诚进啊，在远端去要。

球，但是申花队的整体防守回防的速度还是不错，再加上呢在前点浙江队的反击点比较少，只有王玉栋一个人，所以很难能够快速的向前去做推进。目前的控球率是57.4%对42.6%，本身呢从控球率这个角度上来讲，上海申花队的场均控球率是要高于对手的，应该是要低于对手啊。实际上在前面的16轮比赛当中呢，浙江队的场均控球率是56%，而申花是49%，当然这也符合申花的技战术特点。拉塘面对张爱辉，好球啊，脚后跟传过来，看看陈静一传球的时候观察的有点多，防守球员收回来之后干扰了陈静一的最终传中，

比特里策再搓过顶，封号拿球之后，他的特点比较的鲜明，拿球之后直接把底盘压低之后就开始向前冲。但是如果缺少节奏的变化呢，对于陈俊一来说防守的时候也不算太难。他给的陈俊一不管这个题的难度有多少，是一道单选题而不是多选题。王海剑再教高天意，上海申花队是一点一点的向前压。谢鹏飞呢，这个时候他也不断的在对方的几个中前卫之间游弋，一旦一侧的中前卫被拉出去，他立马抢中间那个人的身前。这是今天浙江队在中场跟申花队没有办法形成持续性抗衡的一个问题。啊，这一下拉长没有能够把球领过来，缺少一点安东尼的转圈技术啊。无锡这个球是看到了在左侧的谢鹏飞的位置了。哎，谢鹏飞这一下跑完了之后摸了一下自己左侧的臀大肌下方腘绳肌的这个位置，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点问题呢。其实至少在这段时间呢，球队是一周一场比赛，恢复的时间还是比较的充裕。王玉栋回撤，何振宪

上海申花队防守的时候，陈建一和汪海建两个人呢，一点一点的把浙江队的右侧推进的空间不断的做着压缩，这样的话导致呢在右侧的推进变成了死胡同，浙江队呢是把进攻挪到了另外一边来。米特里策出球之后立刻横向做接应，但是这种横向并没有纵向的垂直打击效果，还是要找米特里策。这段时间呢，朴春燮上来之后，把他的位置提上来之后，应该可以承担一些在中场拿球的工作，把米特里策呢解放出来。看看特谢拉呀，现在是不是能够有上场的机会？

马大法。你看到这一侧之后，很容易形成一打一，就是只要到了浙江队的内部，就很容易呢在区域上形成多打少。索罗斯基看来，对于对方的这个战术体系，对于对方的这个阵。

可能呢也跟现在场地内有一些雨，场地比较湿滑，球呢也比较不好判断，有一些关系。所以说呢，用远射看看是否能够制造对方在防守过程当中啊出现的失误。罗天翼的角球，上海申花队三名队员埋伏在点球点附近，然后这个球的落点呢是给下了前点，但是没有过对方的第一点防守，前接给两次成功的封堵，他看来还是熟悉自己的老队友啊。当然好像他跟高天翼两个人呢在申花应该是没有交集的，就是还是熟悉自己的这个老东家他的一些传统的套路方式吧。谢鹏飞这个球开得很有想法，直接低平球沿着底线往前推，无锡在要，但是这个球应该是已经越位了。

由于呢在角球开出来的一瞬间啊是没有越位不越位这回事儿的，所以吴曦肯定不是越位。但是吴曦在回敲的时候把这个角球踢出来的谢鹏飞，他在慢慢往回走的时候呢，他是从越位的位置上回接，所以说呢这一下吹的其实是吴曦给谢鹏飞往回敲的这一下。

索埃。阿柱身体倚住对手，申花队这边刚才又是无锡的脚后跟传球，阿索埃这脚打门身体重心有点靠后了，没有办法很好的发力。阿苏埃呢，其实在去年就来到了上海申花，但是呢在去年他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当然斯洛斯基呢也表示，由于他在来到上海申花之前呢，这个比赛的频率不够高，不够系统，所以说也影响了他的状态。所以在这个赛季的上半程，他是租去了西乙的莱加内斯。在莱加内斯呢，他有过15场比赛，打进了2个球，正好呢把他的竞技状态啊也调出来了。所以回来之后，上一轮比赛是完成了本赛季的中超首秀的，上一轮比赛是打进了1个球，还有一次助攻。程进方浩何振谢没有选择第一时间搓过顶，这种破线的传球给起来好像还得靠米特里策呀。米特里策呢拿球横拨，他是在向斜后方走，拉开和高天翼两个人之间的差距，为自己呢赢得传球的空间。

斯，传球给这一次尝试破线的传球，程进在回敲的时候，队友没有完全的把准备做好，某一动，国家队前场就地的反卡。帅打脚直接把球往前开，这一下还真的差点啊，就给阿苏埃获得机会了。里特里瑟的挑球，马纳巴很聪明，第一时间没有上去扑，而是等着争这个球。

坐下来的第一点。博天翼手上有拉人，前期给的这个是洪磊的犯规。打了这35分钟的时间呢，感觉上海申花队在心态上越踢越放松。取得了1-0的领先之后呢，球队整个的中前场打得比较活。而这个时候浙江俱乐部呢是要上强度的，他们是要给对方更多的压力，包括从中场到前场的高位逼抢，这对于自己的体能呢也算是一个消耗。但是如果说能在短时间内形成有效的进攻，这样的消耗呢就不算白费。朱晨杰

陈建一一对一对方浩，节奏有变化，左脚起球传到中间来，这个点位卢卡斯第一时间争抢到。卢卡斯在这三中卫当中，他的经验是最为丰富的。上海申花队再一次尝试远射，由朱晨杰打了一脚。看来呢，远射也是这场比赛之前斯洛斯基给球队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特别是根据目前的这个天气情况，远射很可能会造成比如说门将扑救的脱手，或者说呢门将不敢拿向外侧去打，然后申花队的球员再去争抢第二点。卢卡斯在中场，双方是有明显的人数差别啊。王玉栋收回来只能是做一个回敲，没有转身的机会。何振宪左侧这边是有空当的，佟磊这儿球没有给过来，右路方浩，主裁判呢是示意有这个有力，所以并没有吹停比赛。刚才王玉栋呢是被踢倒了，

申花队的密集防守，使得浙江队米特里策这边的速度，包括王玉栋的这种冲击力啊，好像完全受到了限制，打不出来。这两名球员呢，如果你给他空间让他冲起来的话，他们的威胁是可以成倍增加的。你看王玉栋，如果说让他去单打一对一打快攻的话，他的这个突然爆发的能力，在所有的这个中超球员当中，算是排在前列。那现在呢，是不给他这个空间。申花队也不在前场去做过多的高位逼抢，就是收回到本方半场来，然后把每一个区域呢都有人给你填上。程进右脚外脚背的传球，王玉栋再往回磕，结果两个人没想到一块儿。卢卡斯自己带球上来了。哎，这个球传到了卢卡斯的脚下。刚才呢，程进在传球的一瞬间脚下是打滑了，但是正好送到了中间卢卡斯的这个点位上。王玉栋尝试着打一脚远射，球速还是不错的，打得比较正。王玉栋呢，这个赛季打进了5个进球，还有3次助攻，但是在过去4轮的中超联赛当中是没有斩获。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在这样对手的这种密集防守当中，他顶在中锋的位置上而不是左边锋，确实呢对他的这个特点发挥会有一定的限制。但是现在瓜里拉帕呢是坐在替补席上，马纳法浙江队的防守注意力又是被上海申花队一连串的传导

吸引到了自己的右侧。不过这一波申花队呢没有着急大范围做横向转移，罗天一马纳法不断的在对方的内部前后做着跑动，也在做这些横向的穿插。他这个位置呢一上提上来之后，等于在对方的禁区里面多埋伏了一个点，这样的话呢会在一定程度上去搅乱浙江队中场和后防线之间的这个防守体系配合。

空隙，从两个人中间把球给塞了过来，陈继一在禁区内用自己的身体护球，有身体接触，但是陈继一站住了没有倒，尝试着再做人球分过，角球非常出色的边后卫，他的头脑极其清晰，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很清楚，同时呢又有着非常积极的比赛态度。

还是由高田毅来主罚左侧的角球。看看这一次申花队有怎样的战术配合，还是选择炫前点。二点球的争抢，浙江队看看这一波反击没有。这一下谢鹏飞啊，在外围的防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还是推。这一下阿苏埃是瞄准了底角啊，想推一个精度高精度的贴地球。这个球如果打进的话，这有点像世界杯上摩洛哥这个乌纳西进的那个球啊，摩洛哥对加拿大那场比赛当中，乌纳西大概就是在这个区域完成了一个贴地破门。哎，这个球到底是给谁的呢？交代的不是很清楚。郝帆自己带球上来，中卫的出球其实从低位向前，你的这一个整个整套的启动啊，包括你的传球方向等等，其实呢都是给自己的前场的队友传达一个信息的。这个信息如果交代的不清楚，前面的队友就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跑。王浩右侧的起高球到后点，王玉栋高高的跃起，但球还是从他的头顶掠过。这个球给的是浙江队的球权，前接给米特里策，中路传破线，两个人撞墙到禁区里。重来，这段时间呢浙江队拼得非常的凶，在中前场。其实如果浙江队能够让米特里策和王玉栋两个人之间产生化学反应的话，是会取得不错效果的。但是呢，在凶狠拼抢的情况之下，洪磊吃到一张黄牌，

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浙江队将会在主场面对青岛海牛。比赛已经来到了上半场的常规时间最后一分钟，马纳法上半场上海申花队打的是比较的从容的，一方面呢是从开场之后多次尝试打自己最为擅长的快速推进，打快攻，因为呢在整个前面的十六轮比赛过后，上海申花队的快攻次数31次，跟青岛海牛并列第一，另外呢就是快攻完成射门27次，也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说上海申花队呢先是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而防守过程当中并不急于呢在前场做高压逼抢，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压缩自己的后防线，不给对方的冲起来的空间，这样也限制了对手的长处。重来，里特里策，这球给的稍微有点大了。马纳法自己拿球从中路强突，对方在身后是有拉人的。裁判示意呢，这个球是由于申花队在继续控制球，所以比赛继续。阿苏埃，这就考验双方的反应了啊！看看申花队的进攻第二波能不能够上来人，看看这一下解围在后点没有完全的解围干净，但是也影响到了拉唐的拿球，后点保护的是张爱辉。

等一等，连续的挑球把球权给控制下来，成进。何振宪呢，在招呼着自己的队友整体向前压，而现在就是在推进到中场的时候，浙江队呢可能需要他们的行动啊更加的统一一些，并且呢各个球员之间的联系的紧密度是要做一些增加的。那现在在右侧程进这边拿球之后，抬头发现自己没有办法传中，所以呢只能是向后传，这一下快速推进的机会就没有了。米特里策

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是四分钟的时间。王浩再抢回来给朴振谢，申花队的中场中路布防，所有的球员联动性非常强，没有给对方的打中路破线的机会。比特里策这一下头球的后蹭高出了横梁，比特里策跟王玉栋啊，两个人之间如果说真的是能够形成连线，特别是能够形成近距离的配合，这两个人加起来还是能够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现在就是看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连线呢能不能够串起来，当然呢这就需要其他的队员给他们去制造空间，制造串联的机会。朴振谢，佟磊，米特里策，米特里策自己如果说一味的自己低位拿球向前突的话，会损耗很多的时间和自己的体力，他要把球交出去，队友给他足够的支持，然后呢他到前面去寻找机会，或者说去寻找给队友制造机会的机会。王浩呢也是在这个赛季从北京国安加盟浙江俱乐部的，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凭借着吴曦在第十九分钟的进球，上海申花队暂时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而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呢，上海申花队他们自己想要打出来的东西，其实应该说啊，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执行的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另外呢，就是看看浙江队他们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是否能够让自己的进攻端给对手更多的压力，特别是在中场，浙江队是否能够组织起来跟对方呢形成有效的抗衡。我们稍事休息，再来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欧亚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长球。孙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海船，
3: 哎呦，进球了，有射门的机会，2-0。

0: 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
1: 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内加尔队。
2: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0: 福建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被海州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
1: 打门，球进了，
0: 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球进了，巴拉圭队领先了。
3: 马德，
2: 球进了。
4: 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巴达莱助跑打门，
0: 荷兰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往里切，打门又进了。
1: 哇，这个球啊，蹦蹦跳跳，穆斯莱拉扑到了球，

0: 0了，进球的还是19号特费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大兰加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0: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进球了。
1: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0: 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1: 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上海体育场来继续关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7轮上海申花队在主场同浙江俱乐部绿城的比赛。下半场的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上半场的比赛当中，申花队呢是第19分钟吴曦的进球帮助球队取得了1-0的领先。当然呢，其实在上半场的比赛里面，上海申花队还有一个进球，但是由于越位被判无效。镜头给向了张佳琪，不知道下半场比赛呢，在中场的这个纠缠呢，张佳琪会不会上来帮助浙江队呢，把中场的厚度再增加一些？因为在上半场，浙江队在中场三个人的这套组合确实横向覆盖不够，而申花队呢，要么就是打你的一侧，要么呢就是把你的一侧的中前卫拉开之后打你的这个后腰的两边，所以说在边路或者是在对方的内部，上海申花队呢是频繁的去制造前插的机会。看看下半场比赛浙江队这边呢是否会有一些调整和改变。

当然在下半场呢，浙江队是留了后手的，下半场比赛瓜里拉帕包括托利奇都有上场的可能性，就看呢他们什么时间什么时间点替补出战。另外包括像高迪也是曾经在上海申花队效力过的老将，另外像陶强龙，这些队员呢都是进攻端的集战力。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蓝色球衣的上海申花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白色球衣的浙江俱乐部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上半场比赛呢，无锡的进球帮助上海申花队1-0领先，而申花还有一个进球呢，是由于越位被判无效。从上半场的比赛来看，其实真正到45分钟比赛结束之后，上海申花队在控球率上还是要这个低于浙江俱乐部的。上海申花队呢是47%，而浙江队呢是53%，这也符合呢两支球队在此前的一个场均控球率的大致的情况。因为申花队本身呢，他们并不是一个喜欢在场上把球完全控制在自己脚下来进攻、组织进攻的这样的打法。但是呢，在上半场比赛里，申花队的射门是7次射门，2次射正，完成了一个进球；而浙江队呢是6次射门，1次射正。两个人又是没有想到一块儿，有人写过封号。

还是有力的高天翼，结果刚才拉汤被撞倒，但是现在还是上海申花队在控制球权。高天翼看看怎么选择，自己打了，这是确实给中间的阿苏埃呢是没有传球的线路，给右侧的拉汤两个人直线距离贴得太死了。但实际上呢，如果要是能够把这个球顺利的送到拉唐的跑动线路上提前一点的话，拉唐利用自己的速度拉开然后再往中间扫也是一个选择。高天翼呢是选择尝试了自己打门，这种比赛的节奏就是上海申花队最为喜欢的比赛的节奏。

对一，踩单车之后完成走内线，这一下呢跟上半场呢他还是有一些变化的，上半场他更多的是做直线冲击，但是呢这一次是选择了走里线。其实呢只要有几次这样的结合，对于陈俊一这一侧的防守来说呢就会犹豫到底呢黄浩翔怎么样。就这个时候吴曦也赶快收回来帮一下，横接假动作好球，这个球送到禁区里，看看朴正宪怎么处理，再推米特里策大门，哎呦这个球啊薛晴浩扑得太漂亮了。49分钟的时候，浙江俱乐部和进球擦肩而过，这一次呢整体的配合极其清晰。朴正宪把球交到米特里策的脚下，米特里策呢这脚打门带了一个小弧线，当然还是在薛晴浩的控制范围当中。这次进攻再往前回溯，其实呢还是在右侧，从方浩和程进所在的这一侧啊制造了机会，程进往禁区里边轻轻这么一点，点到朴。

界脚下找到了对方的防守空当。比特里策，裁判并没有示意有犯规。拉汤

袭，迅速的上提，这样的话迫使对方的一名中前卫出来，然后立刻走破线传球。陈俊一，谢鹏飞导出空当来，陈俊一左脚有机会再起，程进这一下扑得够快，但是呢他也是得有一个急加速跑，还是在中场中前卫线宽度不够。下半场比赛刚开始呢，双方都是稍微的充了充电，特别是浙江队这边，米特里策呢好像在上半场的最后十来分钟有一些沉寂，但是下半场开始之后，当队友有更多的在前场替他分担压力的拿球的时候，哦呦，这个球漂亮，51分钟的时候，上海申花队突然间的一个过顶传球，阿苏埃前插到禁区内，将球轻轻的一蹭打进，2-0。阿苏埃的这个无球跑动啊，太狡猾了。而在那一瞬间，似乎呢都没有人能够想到他能够在这个节奏之下完成一个突然间的前插节奏改变。但是呢，就是这么一次突然间的前插，再来看一下这个球的传递，吴曦给的也是非常的清晰。这一下刘浩帆啊，在防守的时候，由于第一下没有跟上阿苏埃，结果呢，阿苏埃完全卡住了身位。2-0，阿苏埃是连续三场比赛都有进球啊。好像上半年的这个西乙的锻炼啊，一下把阿苏埃给激活了。这下对于浙江队来说就难办了。本来呢，在0-1落后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尝试着稳守打反击，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必须得抓紧时间打出自己的进攻来。但是，一旦把自己的整体阵型提上去，那这可是申花最喜欢看到的。大唐禁区内的1-1，踩单车过人，有机会打门，张海辉把球给破坏出去。但等到了这个浙江队整体阵型压上的时候，后防的空间变大，拉唐他的1-1就有了更多的发挥的机会。越起还是有一个滞空的，还是没有能够形成射门，球门球。裁判应该是示意的，这个球要重新罚，这球还在滚动的过程当中啊，就踢出来了。

他对他们的反击速度，他们的射正率，确实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延续，这是他们的一个进攻特点。浙江队开场之后也想跟申花这边打快，但是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之后，这个节奏是申花队掌控住了。好球，这个球控回来到三角，再往中间传，申花队多人封堵这条传球的线路，马纳法立刻是手中带功往前，很清晰，直接就是找阿苏埃的这个支点。身后，吴曦，陈建一

拉弹拉球之后准备再向外拨的时候对方犯规了。阿唐对于自己的脚下技术非常的自信，阿唐呢其实也是在巴西的很多支低级别的球队踢过球，包括之后在乌克兰、在法国、在日本，他踢过的球，之前的踢过的比较有名的球队就是图卢兹和大马崩巴。

撤回来，稳一稳节奏，无锡的视野和他的这个大局观以及他的这种适时决策能力，确实是上海申花俱乐部改变进攻节奏的重要核心。之前他的那次过顶传球，给阿苏埃的那个过顶传球，就是这一瞬间就找到了对方的防守缺口。这是一名老将的经验，

斯再找米特里策，中间还是没有人帮他去做过渡，米特里策还得自己拿，横进，右侧方浩又上来了，王玉栋在远端的尝试着想加速，但是这个球始终没起来，包括朱晨杰也已经回来了。托里奇什么时候呢能够替补上场，改变一下浙江队在中前场拿球组织的目标比较明显的这个问题。拉唐一对一面对张爱辉，拉唐再往禁区里边抹，张爱辉再一次啊在两个人的一对一对决当中获得了胜利。裁判呢是给了角球，但是张爱辉呢好像表示认为是对方把这个球碰出去的。张爱辉还说现在这个视频助理裁判不是可以看角球了吗？那应该是这个意思。

边应该是有换人，看看是不是浙江队要赶快调整一下自己了。孙国文替补上场，另外徐俊池也要替补上来。徐俊池替补上来，换一下十八号方浩。孙国文呢上来换下童磊。孙国文呢他倒是一个正经的打左边路的球员。浙江队的两个边路的队员呢都进行了调整。

这就是刚刚替补上场的徐俊池。徐俊池的右侧传中，他们上来之后，浙江队的两个边翼位呢，等于是重新换上了体能更加充沛的球员。本身在三中卫体系当中啊，对于边翼位的球员跑动能力，包括他的个人综合能力要求就非常高，体能的消耗肯定也会更快。何况呢，今天这两个边路的球员在攻防两端得频繁地做着往返的高速跑，对，确实体能消耗非常大。比特里策再把球搓起来，禁区内的头球，这一下两。

两个人抢到了同一个点上，这个球如果王玉栋跟朴振谢两个人之间呢有一个呼应，王玉栋这个点漏过来，朴振谢呢其实他的这个点位啊在球下落的线路上更好发力一些。当然作为一个前锋，看这个球从自己这儿过来肯定得尝试着起跳去进攻，所以说两个人呢如果说能够再稍微的拉开一点，有一个呼应，互相的喊一声，或许这个结果会更好一些。但是换人之后，浙江队立刻呢是找到了进攻的机会，而且制造了威胁。现在是阿洛伊西啊，他先率先出手了，看看斯卢茨基，老道的斯卢茨基如何去做应对。

进一。这个球给的是一个五五开的球，球权转换，左边米特里策上来，米特里策向内线切卡身位，结果呢这一下防守高天翼还是抓住了对方步频当中的空隙，结果这个球自己传给大了。米特里策成绩，徐俊池再起球到中间，好球啊，这个球给的漂亮，传的漂亮，打的漂亮，但是薛廷浩扑的也漂亮。

看是不是杨帅被闷到啊？等一下是王玉栋在中路的凌空打门，球给的恰到好处。王玉栋呢在中路，哎，这个球杨帅在球落下来之前，对方有一个支肘的动作，这下正好应该是顶到了杨帅的这个胸窝这个位置上，也就是说在肋骨下方，就是在这个胸骨下方，然后在腹肌上方的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呢，确实由于肌肉非常的薄，所以缺少保护，这顶一下啊应该挺难受的。

现在浙江队的进攻呢在逐渐的加码，特别是在边路换上了体能充沛的队员之后，利用申花队的边路球员体能下降，拿速度继续去做冲击。那同时呢，包括朴振谢他的位置前提跟米特里策两个人一左一右，米特里策呢和左侧的孙国文形成呼应，朴振谢呢是和右侧的这个替补上来的徐振驰形成呼应，再加上程进在中间的穿针引线。虽然说整体的阵型并没有变啊，但是浙江队他们的这个打法却产生了一些细微的调整，这个球直接是掉后脚去了，但是薛庆浩的注意力非常集中。

又是形成了前场的球权转换，申花队这段时间后场的出球失误有点多了，在中场得赶快做一下调整。特别呢是已经进入到了比赛的后25分钟、30分钟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上海申花队这边在中场是不是可以选择呢增加一些防守属性？米特里策倒三角传回来，王玉栋领过来转身扣，左脚再打漂亮。王玉栋在禁区内施展了自己的出色的脚下技术，在第66分钟的时候把比分给扳成了1-2。王玉栋终于打破了自己连续4轮比赛的进球荒，这也是他本赛季的第6个中超联赛进球。浙江队的边路冲击，特别是边前卫和这个边翼卫和这个同侧的中前卫之间的连续配合啊，这一次是由米特里策撕开了一道口子，而这个倒三角传得漂亮，线路精准。王玉栋禁区内的连续2次调整，也是最后是让防守他的防守队员都完全失位了，最后呢还是选择了躲开杨帅的封堵，打一个门将的左下角，头脑非常清晰啊。这一下呢悬念似乎又回来了，两队变成了一个球的差距。而这段时间啊，申花队打的就比较的被动，特别是浙江队改变了自己的进攻方式，更加增加了这个中前卫和边路队员的配合之后，申花队这边的调整呢跟得稍微的有一点慢了。43号徐浩洋替补上场，换下了17号高天翼。

程进也被换下了，换上14号吴伟。那吴伟呢，他应该是一个更加偏向于防守型的球员，

对于这个浙江队来说，替补上来的吴伟啊，他需要赶快能够延续起程进呢之前在这一侧和自己的边路队员配合的节奏，否则的话，浙江队这边好不容易打起来的这两个边的节奏，或者说在对方的两个肋部之间做文章的这个节奏呢，很有可能会被打破。赵波，下半场比赛申花队确实在那个进球之后没有制造什么威胁。又是在肋部的配合形成了边路的一打一，倒三角再往回传，

特里特。后点的头球攻门到了禁区里，差了那么一点点。应该是卢卡斯在后点的头球点到中路来，张爱辉的包抄慢了一步。申花队这边呢，上来43号杨浩宇上来之后呢，其实他在右侧的这个位置上，中场右路的这个位置上，应该是通过自己的充沛的体能啊，去多。

0: 多限制一下米特里策在这一侧的跑动。
1: 杨浩宇，他上来的这个点位呢，感觉应该就是斯洛斯基，一方面是高天翼体能下降，一方面呢就是想让他上来之后用自己的跑动能力去限制一下米特里策。伟在推中间打门被封堵，徐金池米特里策再打一脚没有能够压住，给你给下半场比赛这段时间米特里策确实太活跃了。

里特拿球之后啊，然后应该赶快的去做靠近。结果呢，就是在快要靠近的时候，米特里瑟突然间的一个节奏变化，但马纳法还在这儿。朱晨杰头球顶出来，外围又有远射的机会，没有打。王一栋的脚后跟传球，朴振谢再往后给徐俊池。这个时候，吴伟是犹豫到了右路。无锡的低位出球，看看拉唐，还是吹了犯规。并且呢，出示了一张黄牌，给了张爱辉。申花队这边特谢拉要上了，特谢拉替补出场，换下谢鹏飞。这是五月份受伤以来特谢拉的第一次出场。特谢拉的回归对于申花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消息啊！在两支球队的首回合交锋当中呢，特谢拉还打进了一个世界波。无锡陈俊一

王玉栋在进球之后呢，在这个赛季两回合面对上海申花队都有斩获，而且呢都是球队落后的情况下破门。首回合是追成了1-1，现在呢是追成1-2，还有一个球的差距。现在斯卢斯基这边呢也是一方面具有针对性的啊，把这个杨浩宇换上来，想让他呢利用自己的体能，看看能不能够对米特里策形成限制。另外一个呢换上特谢拉，一个是让特谢拉找一找比赛的节奏，再有一个是这段时间上海申花队在进攻端没有造成什么威胁。阿苏埃和拉唐两个人收的比较靠后，同时呢也没有太有效的中路传球能够让这两个人冲起来，为斯卢斯基换上一个传球能力更强的特谢拉，也是啊希望能够在进攻端让自己呢重新找回一些起色来。图里奇替补上场，换下了钱杰给，这边阿洛伊西同样呢也是需要在前场增加进攻的投入了。托里奇呢今天正好是他30岁的生日，看看他能否在生日当天给自己和球队送上一份礼物。托里奇呢打的是攻击型中场，这样的话在前场又多了一个点，同时呢他还可以顶到锋线的位置上去。哦吼，这一下倒钩的大门

还是被薛廷浩给扑出去了。米特里策整个倒钩的动作十分的舒展，而且打得也很突然，但是薛廷浩啊，今天真的是表现得极其出色，在门线上的速度反应速度极快，这就是托里奇的头球的摆渡，而米特里策倒钩打门，薛廷浩迅速的把自己飞出去，把球给挡在了球门线外。申花队快速反击的机会来了，还别说，就这两次换人还真起到了作用。阿苏埃第一下停的有点大，然后再打，赵波已经封出来了。那现在呢，至少说申花队有这样的进攻啊，不会说一直把自己的阵型被对手挤压着，然后在本方的半场持续的受对方的冲击。那足球就是一个限制和反限制的这样的一个运动，你要是能够把对方压制住呢，自己的压力就小，这也是斯图斯基换特谢拉上来的目的。托里奇上来之后呢，也是对特谢拉的这个点形成持续性的干扰。落防守位的时候，托里奇呢是落在程进的这个位置上。这样的话，吴伟应该是移动到了朴振谢的左侧，所以就是这第一下停的离自己的身体有点远，两步上去之后赵博已经出来了。如果说第一下停的很顺，跟上一步就打，这个时候呢赵博可能还扑不出来。杨浩宇一个穿裆过人向禁区内强行再挤，反抢的时候阿苏埃犯规了。这段时间双方打得比较开，射门的次数呢也在进一步的增加。上海申花队是11次射门，4次射正，而下半场比赛在进攻端创造更多机会的浙江队现在已经是14次射门，5次打在门框范围以里了。而现在浙江队呢，他们的想法战术思路就是非常的统一，不管那么多，把自己的进攻把自己的精力都投入到进攻当中，利用速度，利用米特里策位置的前提，进一步的对申花的腹地啊去施加更多的压力，包括托里奇上来之后呢又增加了一个高点，甚至还能把王玉栋呢也给解放出来。米特里策第一点朱晨杰的头球解围，出界了。

托里奇的过顶传球，哦，这个球中间没有人碰到，结果是正好晃了薛庆浩，弹进了球门，2-2。79分钟，托里奇一次无心插柳，帮助浙江队把比分给扳平了，这是他给自己送上的一份最好的30岁生日礼物啊。这都说男人30一枝花，托里奇的这一脚无心插柳啊，这真的是插出一朵花来。来自于克罗地亚的攻击型中场，他上来之后呢，此前一次头球摆渡帮助米特里策完成了一次倒钩打门，这一次呢是想搓一个过顶破线，结果虽然在接应点上的队员没有碰到，但是这个球反弹之后正好是

0: 晃到了薛庆浩，前插的是卢卡斯。
1: 阿鲁伊辛留的这个后招啊，确实是厉害啊。

克里奇，这样的话也是打进了自己本赛季中超联赛的第四个进球。这样的话在队内的射手榜上呢，他是在王玉栋之后排在第二，王玉栋呢是进了六个球，目前在浙江队是射手榜第一的。哎，这个时候看看斯卢斯基了。那现在呢，下半场比赛这个米特里策呀，他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汪海建的一侧，然后呢在替补出场的杨浩宇身后，他一直在这个空当的这个位置上去做游弋。看看马纳法传中被卢卡斯挡住，杨浩宇拿球之后尝试做节奏的变化，最终的判罚是角球。

米特里瑟的高速前插。下半场比赛，浙江队在进攻端做的这个放手一搏，在进攻端的投入确实一直把上海申花队在压制着，特别是他们找这个点找得很准。申花队的这个菱形中场，或者说落位之后的这三个中前卫呢，他就找这个右侧中前卫和中间的汪海建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空当，米特里策就一直藏在对方的这个防守盲区当中啊，要这个空当。这个位他的这个位置呢，马纳法出来也难受，这杨浩宇回去呢也难受，因为身前就会放空。这样试试米特里策他的威胁啊，就进一步的增加了。一对一，这一次杨浩宇完成了自己在这个位置上的防守任务。特谢拉上来之后，想和米特里策的两个人斗一斗脚法。

出来，禁区内强行突破之后准备传中，结果浙江队在防守的时候阿苏埃倒地，主裁判判罚了点球。这个时候浙江俱乐部的球员呢上来表示抗议，认为是先碰到了球，当然这个时候有视频助理裁判，肯定呢在第一时间做着自己的工作。这场比赛下半场两支球队确实在调兵遣将上每一个换人都有着比较清晰的战术目的，同时也能够带来改变比赛节奏的效果。这个角度看还真不好说，因为拉唐呢正好是把这个位置给挡住了，这其实是要看裁判的认定啊。这一下卢卡斯第一下是否碰到球，另外呢就是其实他在倒地放铲之后有一个剪刀脚，确实呢是剪倒了阿苏埃，所以说卢卡斯的这个动作认定其实是这次判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最后呢，主裁判还是维持了原判，点球。这应该是视频助理裁判呢，是充分的认可了主裁判第一时间的判罚。这样的话，浙江俱乐部刚刚扳平比分不久，五分钟，上海申花获得了一个点球，而这个时候压力来到了赵博的身上，这个球至关重要。如果打进，上海申花队留给对方的时间呢就非常少；如果打不进，可能浙江队这边呢能再起一波势。而拉唐站在球前，

阿汤本赛季是已经打进过两个点球的，看看这一次打门球进了，86分钟拉唐的点球，上海申花队再度领先。当然这个领先的过程啊是比较艰难的，但是结果是让上海申花队满意的，点球打进，3-2。拉唐本赛季打进的第三个点球，同时也是他的第13个进球。这样的话他在射手榜上是追平了卡迪斯，目前呢在射手榜上是并列排在第一的位置上。

比特里策，浙江队这个时候需要抓紧接下来的每一分每一秒了。如果说这场比赛再次打平的话，那就是双方连续第三场平局了。这个赛季首回合的1-1，上个赛季第二回合的0-0。徐俊池右侧的起球，所以说现在呢，就看看浙江队这边他们的进攻是不是能够继续像之前一样形成这种连续的压力，能够穿透对方的防线。申花队这边要连续换两个人，21号徐浩洋替补上场，换下陈进一，另外进球的拉唐被换下。徐浩洋是换下拉唐，

另外杨泽祥是换下了陈静怡。这是斯卢斯基要守最后几分钟的信号，换下一个前锋，换上一个中场。那其实呢，特谢拉他的位置可以往前去提一提，由他呢来顶替之前拉唐所在的这个位置。第一点没有能够形成头球攻门，无锡的大脚解围，球传过来的这个落点上，双方也是在进行着肉搏战，判了阿苏埃的犯规。另外呢，其实浙江队这边一直在投诉，认为刚才申花队在禁区内有手球，当然这种情况出现的话，视频助理裁判肯定会第一时间进行点球的检查。果然 VR 已经启动了。这个时候比赛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吴伟呢刚才也在提示着主裁判要注意一下时间，

防守球员的手。因为防守队员如果手是在自然位置上的话呢，无意的手球应该不会，特别是从很近的距离上过来的这个球。但是从刚才来看呢，防守球员他的这个手臂是有外展的啊，朱晨杰他的手臂有外展，所以裁判的认定就很重要。首先看是不是打到，然后呢再看他的这一下手臂的外展是否属于不自然的扩大了自己的防守范围。就这个时候其实对于主裁判来说呢也是比较有压力的，双方这样的焦灼的时刻，在这个微妙的时刻，这一个点球判下去就有可能呢是形成形式上的另外的一种局面。最终认定这不是一个点球。当然现在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是五分钟，由于有这个点球的检查过程，所以说呢真正的补时时间应该会比五分钟要更长，这个补时时间呢只是一个最短时间。里特里策这个任意球开的水平很高，球速很快，而且打得很平。地面的直线破线传球，特谢拉第一下没有能够处理好，但是很快迅速调整回来。袁子强呢上来之后打在右侧，马纳法呢是从右后卫调到了左边后卫的位置上。马纳法再推直线禁区内的转身，徐浩洋的横扫中路没有能够穿过去。这场比赛的下半场确实是起伏跌宕，本来2-0领先申花队这边看来已经是三分几乎稳稳落袋了。阿洛伊西在场边呢可能由于对裁判有一些言语，所以说吃到了一张黄牌。结果浙江队通过自己的人员调整，通过自己的战术变化，把比分追成了2-2。但是呢第86分钟申花队的点球又让双方呢再一次形成了比分上的差距。于浩洋传到左侧，杨德祥，现在杨德祥又回到了左边，还是让马纳法呢镇守右路。这应该是一个主动向对方发力的动作，王玉栋的犯规。

现在对于上海申花队来说，把球控制在对方的半场，自己呢就是一步一步的走向比赛的胜利。所以说申花这边是尽量的把节奏放得越慢越好，而且接球的点阿苏埃这个点一直是徘徊在脚旗附近，有机会就护着球往脚旗这边去。最终是给了浙江队的界外球，但是呢这也是一个低位的界外球，球开发出来之后，申花队肯定在前场啊会做进一步的逼抢，结果这个球还没有拿到，徐浩洋脚后跟一磕，这杨浩宇脚后跟一磕被挡出来，外围徐浩洋跟特谢拉，武七再传杨浩宇回敲给汪海建，

特谢拉，看看还有没有机会。特谢拉第一下既没有传阿苏埃，也没有传前插的杨泽强，而是选择了闪开空当之后自己小试牛刀。除了传球拿球之外，特谢拉呢一定让自己射门的感觉恢复恢复。而这个时候伤停补时给的五分钟最短时间也已经到了，而接下来的补时呢其实就是伤停补时的补时了，就看看这个时间是多少，是不是能够让浙江俱乐部从容地组织完一次有效的进攻。维特里策把球搓起来，在禁区内的第一高点没有能够拿到，应该是托里奇。薛启浩大脚把球往前开找阿苏埃，阿苏埃是可以一对一单打的，但是他把节奏给放慢下来了，再搓到远端没有能够搓过去，

应该说下半场比赛当中啊，这个浙江队打得足够顽强，而且他们的调兵遣将、打法上的变化调整也够及时。但是呢，确实是之前的两个丢球，好不容易追平比分，结果上海申花队这边快速的推进之后，这一个点球让球队又陷入到了被动的局面当中。第一点，申花队争出来，特谢拉再往前挑，阿苏埃。好，这个时候是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这场上海申花队主场同浙江俱乐部绿城的比赛当中，下半场真的是起伏跌宕，扣人心弦。上海申花队打得足够老道，而浙江队也打得足够的顽强。最终呢，申花是凭借着第86分钟拉堂的那个点球，最终以3-2的比分击败了浙江俱乐部绿城队，获得了联赛下半程开始之后的两连胜。而浙江队呢，则是遭遇到了两连败。在接下来的一轮比赛当中，上海申花队依旧将主场作战，他们将迎来北京国安，而浙江队将会回到自己的主场面对青岛海牛。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睛，
1: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多伦多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的第12场16分之1决赛，对阵的双方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在球场上，葡萄牙队身穿的是浅色的球衣，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他们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他们的球衣底色为白色，而上面的花纹呢非常具有葡萄牙队他们的陶器制品的纹路色彩的特点。而克罗地亚队呢，这场比赛身穿的并不是大家熟悉的格子球衣，而身穿的是一身蓝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呢，克罗地亚队是从右侧来向左侧进攻。本场比赛在评论席当中，我们也请到了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来和我共同为您解说这场比赛。武志你好。
1: 小雨你好，观众朋友上午好。
0: 这场比赛呢，其实从首发阵容当中呢，两支球队都做了一些相应的变化。我们趁着现在双方呢在相互适应的这个阶段，把首发阵容赶快来介绍一下。在葡萄牙队这边，首发的

0: 这边的门将的位置上是一号利瓦科维奇，两名中后卫是三号庞格拉季奇和六号舒塔洛，左右两个边后卫，左边呢是十四号佩里西奇，右侧是二号斯坦尼西奇，在中场有八号科瓦季奇和十号队长莫德里奇，在他们的身前是十七号佩塔尔苏契奇，左右两个边锋十六号巴图里纳和十三号弗拉西奇，顶在锋线上的还是十一号布迪米尔，这是双方首发阵容的情况。那从今天葡萄牙队的这个首发阵容的人员变化上来看，我知道在你看来，马丁内斯他会针对克罗地亚队有怎样的特殊的安排？
1: 莱昂在左边路的出场呢，其实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当然了，莱昂在小组赛第二轮面对乌兹别克斯坦时候，他也有过进球，当时是同伴在右侧的一个低平球的传中。莱昂他的特点呢，主要就是一个奔袭的速度快，包括身体素质非常的强悍，这个可能会对于今天葡萄牙队在中后场由守转攻发动的反击方面是一个速度上的提升和推进。
0: 弗拉西奇倒三角的传球，禁区前沿的这脚打门。今天啊，这个开场之后，弗拉西奇和巴图里纳两个人呢在位置上有一个调换。刚才呢有一个交叉跑位之后，弗拉西奇来到了左边，反而呢是在右边完成了禁区前内收射门的巴图里纳，他本来的初始位置应该是在左侧，所以今天这两个人在前场的换位，可能的也是克罗地亚队的主教练达里奇在进攻端一个相对特殊的要求吧。从过往的交手来看呢，两球队十次交手，葡萄牙队是七胜两平一负，其中的正式比赛的六次交手，我们指的正式比赛呢就是欧国联和欧洲杯的比赛，葡萄牙队是五胜一平保持着不败。而克罗地亚队呢，唯一的一次击败葡萄牙是2024年6月份的一场友谊赛，当时克罗地亚队2-1获胜，而那场比赛里面莫德里奇呢是凭借着点球打进了自己对葡萄牙的第一个进球。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左侧的进攻，正是莱昂的爆点，使得葡萄牙队撕开了对方的右路防守，从而呢在中间完成了打门的机会。这就是今天莱昂的作用。
1: 这个球呢在葡萄牙队组织进攻的时候转移到左侧内部，莱昂他在同伴传球之前有一个非常好的回撤，然后呢反差，这个假跑一下就把斯大尼基奇给带了出去，然后呢内部的身后就暴露出了一个巨大的纵深。这个时候就体现出莱昂他的大长腿的奔袭的能力了，他的爆发力太强了。
0: 其实呢过去的一个赛季在 AC 米兰俱乐部，莱昂经常由于球队缺少中锋的角色要把他收到中间去，但那并不是他非常舒服的一种比赛方式，彻底的把他放到左边来呢才能够真正的让他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快乐。
1: 没错，如果脚下有球的时候的对比呢，菲利克斯比莱昂可能会更加的细腻一些，但是如果斯大尼西奇这一边身后有着巨大的纵深，莱昂他的空切能力是非常的强。
0: 看来现场克罗地亚的球迷是不少啊。莱昂呢，哎，这又是他送的一个直传，就是他在这一侧可以把速度提上去，同时把斯坦尼西奇呢给压制住。其实在另外的一边，我觉得老将佩里西奇和内托两个人的这个斗法也会是一个看点，就是这两个边到底谁能够压得住谁，谁能够把对方的进攻呢完全给抑制住。
1: 这次是门德斯在左侧内部的一个直线的输送，然后三十秒之后是莱昂给从里线插上的门德斯又输送了一个身后球。开场之后，葡萄牙队的左边路的左边前卫和左边后卫之间是相得益彰。
0: 佩塔尔苏契奇的犯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刚才那一下确实有点太可惜了。
1: 你看朱昂内维斯的这个身体的协调性，包括核心力量，即便是手上被对方拉拽了一下，还是能够非常好的保持身体上的重心。
0: 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中场之一啊。左侧的斜长传，哎，这个时候斯坦尼西奇回收，把外线整个都让给了弗拉西奇，莱昂很轻松的把球往中间，两次他的传球呢都是找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这个点。这两次呢，他的一次射门，一次头球攻门，都是很好的抢到了这个传球的线路，同时应该说莱昂也是照着他的这个线路啊去传的。所以在这一瞬间呢，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前插 C 罗 在点球点附近稍稍的移动，这一下就牵制了庞格拉奇奇。庞格拉奇奇刚想往上跟，一看 C 罗动了，自己顿了一下。

0: 所以在身后没有扑上去。内托右侧的起球，禁区前沿凌空的打门打高了。坎塞洛随着从六月份来到了七月份，很多的转会都已经呢在随着七月一号的到来而实时的进行了更新，而现在的坎塞洛呢也已经是结束了自己的租借岁月，回到利亚德新月。名单上得需要都更新一下，包括两支球队当中呢都有新的转会发生。在小组赛当中，葡萄牙队拿到了 K 组的第二，他们的战绩是一胜两平，第一轮1-1战平刚果金，第二轮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第三轮呢是0-0战平了哥伦比亚。先来看一下科瓦契奇分到右路之后，这个球给的线路啊确实离这一侧插上的佩塔尔苏契奇有点远了。克罗地亚队呢在 L 组拿到了第二的成绩，他们第一轮尽管2-4输给了英格兰，但是接下来1-0击败巴拿马，2-1击败加纳，拿到两次的连胜。李飞直接凌空把球垫到右侧来，这一下佩里西奇没有能够点到，内托在这一侧形成了1-1，走内线之后的左脚传中到后点，哇，这次的右侧传中给的点其实非常的准啊。
1: 这次应该是内维斯和 C 罗双轨盘门都是扑向了后点，
0: 但是看一下利瓦科维奇有没有蹭到。
1: C 罗靠后，内维斯呢靠中间一点， C 罗这一点呢其实抓得非常紧啊。
0: 嗯，紧贴 C 罗防守的是舒塔洛，他有着1.90米的身高，
1: 他在身前的起跳呢其实也是干扰到了 C 罗对于球的判断，
0: 关键是挡住了什么都看不见。
1: 对，
0: 一个1.9米的大身。
1: 但是今天开场前9分钟，葡萄牙队左侧莱昂的低平球的传中，右侧内托内切之后的高球的找后点，葡萄牙队今天踢得非常的立体。
0: 另外呢就是在中场的这个绞杀过程当中，尽管从纯中场球员的人数上来看双方是持平的，中后场拿球直接给两个边锋送后卫的身后球，而这边呢内托冲的又是37岁的佩里西奇。
1: 所以今天葡萄牙队一上来一改小组在首轮打的比较慢节奏的这儿的情况，对吧，就是一味的打快。
0: 嗯，
1: 快呢就需要有快的人，所以今天上的莱昂，
0: 哎，今天在这个战列舰旁边放了2艘快艇。
1: 嗯，
0: 诺诺门德斯球速非常快，打到后点，葡萄牙队依旧是抢到了第一点。这几次定位球下来，葡萄牙队的第一点的争抢啊都是非常的精准的，这一次是维加。
1: 这个球进入到罚球区里面，它保持在一定的高度的这个距离很长，也就是说横过球门区线的这个每一个点位上都有可能形成攻击点。
0: 嗯，国家队再做横向的转移，莱昂拿球之后磕给努诺门德斯， C 罗，C 罗现在在外围拿球拿的是比较多的，边路的传中在禁区里面又是庞格拉契奇一个俯身冲顶式的头球解围，这一下真是艺高人胆大呀，这种角度过来的头球解围他几乎是正对球门，而且离门线很近，看这一下整个的身体控制加头脑意识对于球门位置的认知达到了一个完美结合，才能够避免自己酿下大错。
1: 刚才就是门德斯在罚球区角上拿到球，这个位置葡萄牙队我觉得是一个命眼。
0: 嗯，
1: 今天你防不防他，怎么防，谁去防，都会觉得很捉襟见肘。这个弧度啊太平了，我们以往说弧度一好像就是一个明显的抛物线，但是现在的这个弧度越平越好，同伴呢一个是好借力，另外呢会可以增加很多攻击点。
0: 对，

0: 其实感觉呢，克罗地亚队也是有这样的想法的。看看佩塔尔苏奇奇，这已经进了他的射程了。在身后维蒂尼亚呢，对他有干扰，所以没有办法起脚。巴图里纳尝试着再打一脚，克罗地亚的进攻压上来，佩里西奇也来到了自己最熟悉的边锋位置上。果然啊，这个补水结束之后，好像双方的势头在瞬间发生了转变一样。当然这可能并不是常态啊，但是克罗地亚队确实呢借着这个补水时间对自己有了一个节奏上的调整。
1: 博德里奇刚才非常
0: 非常漂亮的
1: 一晃啊转身，
0: 弗拉西奇在这一侧面对努诺门德斯。
1: 克罗地亚今天这边拿球之后不着急啊，把节奏稳一稳。克罗地亚队呢就是希望打得更快一些。
0: 对，因为两支球队是完全不同的比赛方式。克罗地亚队的进攻呢，虽然说在菲利克斯打首发的时候没有这场比赛那么快，但是整体上也是偏向于以攻为主。而这个克罗地亚队呢，小组赛阶段其实他们的射门次数啊并不多，他们的射门次数只有24次，在小组赛所有球队当中48支球队他排第41，但是呢这个射门的射正率达到了46%。所以说呢，克罗地亚队讲求的是效率，
1: 穿透了，这次非常好的一个中后场后卫线向斜线的一个低平球的输送，贯穿了整个40-50米的距离，
0: 但是还是越位了。
1: 嗯，但是这样的传球特别值得鼓励和欣赏。我们可以看庞格拉季奇穿越了葡萄牙队3条线的防守啊。
0: 其实在之前包括莫德里奇包括科瓦契奇两个人呢都曾经尝试过做这样的破线传球，但是呢在之前的这个过程当中，葡萄牙队好像他们的后防线在那两次传球的时候没有提得那么高，所以说留下的冲击空间呢也不大。 C 罗中间做一下转移，
1: C 罗今天呢在后场组织进攻的时候他的位置回撤比较深、
0: 哎、这球停得漂亮、
1: 哎、漂亮，
0: 但是第一下没有往前顺，还是选择起小高球到中路，中间两个人都没有能够碰到，毕费和 C 罗两个人呢都与这个进球的线路与这个传球的线路差之毫厘。
1: 门德斯非常具有战术意识的一个长距离的斜传，
0: 坎塞洛左脚直接起球。
1: 嗯，法西奇在前点呢是轻轻的碰撞了一下毕费，
0: 所以其实可能两支球队都是这种中路向斜前方转移，然后边路呢尝试有机会传中，但是葡萄牙队是左右两边同时开花，同时葡萄牙队在中间包抄的人数它确实是多，而克罗地亚队这么打的时候呢，在中间如果说打快的时候中间人数推不上去，只有布迪米尔一个人，相对来说呢他的争抢难度就会更大。
1: 对，葡萄牙队一旦打到前场，他后续跟进的人更多，因为他的体能相对更加充沛更加年轻，也能够形成更好的包抄的层次。但是克罗地亚这边呢可能就是打一点啊传一下，后续确实是有点跟不上。
0: 这比赛前25分钟葡萄牙队就完成了7次射门的尝试，这也是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单场比赛的前25分钟射门次数最多的。
1: 所以呢葡萄牙队今天可以是快速的推进，克罗地亚这边呢更显得是步步为营，不希望把这个比赛节奏带得太快。
0: 毕竟克罗地亚队他们的首发阵容整体年龄啊也是比较大的。
1: 对
0: 啊，这场比赛克罗地亚队首发阵容平均年龄是30岁零99天，这是自从1998年季军争夺战以来，克罗地亚队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排出的年龄最大的一个首发阵容。主要内维斯，其实不光在左侧的门德斯，你看在右侧的坎塞洛，他也经常往那儿去。
1: 对。然后呢换来的是两个边前卫内托和莱昂的充分的拉边，
0: 嗯，
1: 把对方的 向两侧的宽度去拽，然后呢这里面的内部空间是两个边后卫去占据。
0: 是，但是呢这也给维蒂尼亚和若昂内维斯提出了更多的防守的要求，就是一旦形成球权转换之后啊，他们这个点是很重要的。
1: 没错，而从防守的角度来说，克罗地亚队的两个边前卫弗拉西奇和巴图里纳，他们在内部的防守的回落就显得至关重要。
0: 嗯，刚才门德斯拿球 ，C 罗过渡，还是交到莱昂的脚下。莱昂这场比赛是他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次首发，前三场小组赛都是替补出来的。毕费把球勾回来，若昂内维斯到禁区里，门德斯先拿自己的身体护球，两个人的包夹把球又抢下来了。继续再往前顺，左侧低平球传中，利马科维奇注意力很集中，倒三角再传，克罗地亚的禁区内真是风声鹤唳啊！科瓦季奇这个时候，那个利马科维奇啊，这个时候有点面露难色。确实，他在短时间内遭遇到对手如此多次数的连番轰炸，这对于任何一个门将来说，你都很难保证这个百密没有一疏。但是在他的这个位置上，如果出现那一输，那可能就是大问题。
1: 甚至在这样快速向里线横扫的传中球的时候，克罗地亚队很有可能知道对方的乌龙球。利用第三人的存在，第四人门德斯一扣，
0: 假设真扣，然后换成自己的右脚打门，没有穿过去。第一时间内特迅速的向回跑，准备参与到防守当中，还真的就是他从身后把这个球给捅下来了。
1: 维加这个球太聪明了，他没有第一时间去扑，在一对一的情况下他是退，给了身后回追的队员一个时间。
0: 对，两个人分工明确，一个人呢去做对方的这个突进速度的延迟，另外一个人呢是真正埋伏在他身后，不能说埋伏了，是真的是拼命追到他身后，完成实质性的破坏。但这个真的不得不说，当时看到内托启动那一下的时候，他的这个头脑当中的转换意识真的非常快。
1: 而这个时候在由攻转守的时候，你身后不回追，那前面延缓的同伴他没有太大的意义。
0: 对，而且这个球场从开场的时候感觉到它现在受阳光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到现在为止呢依然是一个阴阳场，这对于对光的，现在克罗地亚队是对光啊，尤其是在场地的右上角的这个部分，应该说也是有一些影响。莫德里奇，科瓦季奇，
1: 漂亮
0: 快速的传递，形成了一个三角配合，科瓦季奇自己拿球再往前，这一次机会出来了啊，但是这一次的右脚的传球传到了布迪米尔和巴图里纳两个人中间，
1: 中路两个人也有点让，但是刚才啊看似慢下来被对方的横向的拦截呢，但是科瓦契奇突然的直接传球，一脚出球就让这次从后场向前的推进呢最大程度加速了。
0: 哎，这是克罗地亚队中场这几个人他们的脚下艺术，
1: 而且在加速过程当中他不是自己带球，他是利用同伴的一个撞墙。
0: 克罗地亚队现在呢控球率只有28%，当然这其中有这个中间的14%呢是两支球队在这个互相的转换过程当中，因为克罗地亚队本身呢他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就是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他拿球并不多，射门也并不多，但是讲求效率。
1: 我们注意到刚才克罗地亚队的两个中卫的横向传导的时候，毕费一直是藏在科瓦契奇的身后，庞格拉基奇的身前，这一点毕费是非常的聪明。
0: 对，
1: 但是他一直在要求同伴，只是没有给他。但是后面的比赛，如果在科瓦契奇和莫德里奇的两人身后的这个小的真空里面，可能会是一个隐患，就是这个位置上。
0: 对，他跟 C 罗两个人是，会轮换站在这个位置上。
1: 对，
0: 一个人顶上去，一个人就收回来。
1: 所以今天考验克罗地亚队的防守呢，不仅仅是中场的拦截，特别是前卫线的身前，在两个后腰的身后，包括两个边前卫的内部的身后，这几个空当地带都是很关键的。
0: 弗拉西奇，
1: 阿图里纳刚才接到同伴回做之后，其实可以直接一脚给到。

0: 到左边，这一慢呢，葡萄牙队就集体回防。
1: 哥伦比亚前场的就地反抢，佩里西奇脚后跟一磕，
0: 这是老将之间的默契。
1: 佩塔苏西奇还在寻找自己的最佳舒服的射门点位，但是这个回做呀，没有做到苏西奇想要的线路上来。
0: 哎，这是莱昂的机会啊，但是看看呢有没有控制一下节奏，毕竟呢远端同伴没有落位呢。而且呢莱昂如果他身边当时没有 C 罗，莱昂可能就向前趟了旁边有老大哥啊，把球稳稳老老实实的给到老大哥的脚下。很懂事的踢法。
1: 现在其实说到这个跟传奇球星的配合，像 C 罗和莫德里奇这样的球员，他们个人当然能力非常的出色，也是各支球队的标杆和传奇，但实际上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他们如何跟球队的整体体系之间形成一个相互的成就。就是球星他可以给球队呢带来更多的助力，但是球队的体系呢你也得拖着这个球星往前走。
0: 你看今天 C 罗他不是一直顶在前面对吧，他打在一个九号板回撤的前腰。
1: 这葡萄牙队其实这几次在中场对克罗地亚的中路球员啊，上动作上的都挺大的。
0: 有没有远射看看啊，还是给到左路巴图里纳。巴图里纳的风格呢就是闪闪腾挪比较灵活，但是他的侵略性刺刀见红的这一下呢还是不够，所以在出现一对一的情况之下，巴图里纳他更愿意闪开角度就传。
1: 好像在这几次有快速推进的机会的时候，葡萄牙队寻求的都是相对稳妥和安全的比赛方式，可能也是看到上半场比赛剩下的不多了，所以呢先把球权控制住，然后争取在阵地战上去寻找突破口，哪怕去制造定位球。
0: 另外一个原因呢也是克罗地亚队今天在远端退防的队员回位非常快，不给葡萄牙队这种打自己身后打反击的机会。
1: 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葡萄牙过去的这几波反击，克罗地亚队过去的这几波反击让葡萄牙队呢也有一些忌惮，就是在快速的转换过程当中，如果说自己的阵型乱了的话可能会给对方机会，所以得稍微的稳一下，
0: 就是打到前场不轻易的往前贸然的去进攻， 对吧，减少不必要的丢球。这些球员啊太知道什么时候该把比赛节奏突然的提升，什么时候该把比赛节奏放缓，这就是比赛的能力。我们都说阅读比赛不仅仅是对于某一项技术的决策运用局部战术的实施，更是整体节奏上的一个把控，而这样的把控呢是需要球队十一个人想到一起去。你在这个时候通过教练员的呼喊可能来不及，那就靠当家球星啊，攻防的核心，通过他对于球权的控制，梳理球的方向来去掌握比赛的节奏。
1: 莱昂他这个左边路有这么一段时间没有冲了，
0: 这个电池续的差不多了，又开始了，
1: 又开始了。但是现在就是这样啊，就是一旦形成球权转换之后啊，克罗地亚队的反击威胁是越来越大的，
0: 没错。所以呢这是一把双刃剑。苏西奇很年轻，22岁，所以他是今天克罗地亚队前场防守啊一个拦截的屏障之一，另外呢也是反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目标人，而且他横向的牵扯撕扯的机动性很强。
1: 罗曼迪亚斯现在镜头切回来之后呢，葡萄牙队又是在外围不断的做这种横向的传递，但是这种横向传递呢看看他们是否能够把克罗地亚队的这个三条线给拉开。内托还是转身之后左脚起高球到后点，莱昂大门，这一下凌空的抽射没有吃正部位，力道倒是给的非常足。
0: 小雨你发现没有，今天内托内切之后他的传球呢基本上是找着中后点去瞄，
1: 而且呢他基本上就是这一个动作，一扣左脚起一个高球奔后门柱。
0: 所以今天啊，对于如果内托的传中找中后点，那对于克罗地亚队的右中卫舒塔洛以及右边后卫斯塔尼奇奇回收，包括防守当中身体姿态上的调整很重要。你毕竟后点的人呢，容易出现防守上的盲区，一旦漏过去，那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1: 还有一个就是克罗地亚队的左边啊，他怎么去抑制这个内托？因为内托呢，现在他传球基本上是这种方式，那你是封他的外线，还是封他的走里侧这一下？
0: 佩里奇奇呢，已经比较程度很深的去防里线了，但是呢，也是忌惮内托他的右脚传中能、传中能力，因为他有这一下。而佩里奇奇呢，又是一个左脚的队员，他习惯性的要往自己的左边靠一靠，那这个时候肋部其实出现比较大的里线，出现很大的这种空档。那这时候啊，其实需要巴图里纳包括其他队员要在佩里西奇的里线去进行更多的补防，你单靠佩里西奇现在一个人防内托有点吃力。
1: 那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你看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快结束了，这样的高强度跑，葡萄牙队把速度给拉满，克罗地亚队跟着葡萄牙的这个节奏啊在跑，那接下来到了下半场之后，这个体能状况会怎么样？罗本迪亚斯的犯规，今天他是跟布迪米尔啊两个人一直的在不停的较力，虽然说这两个人出镜的机会可能不多，但是只要出现在镜头里，基本上呢都是在互相进行这种高强度的对抗。真正打到淘汰赛的这个阶段，如果说小组赛，大家拼的是这个硬功夫、外功的话，那可能这个，打到淘汰赛就拼内功。
0: 是。你既要有一击制胜的爆发力，对吧？又能够有刚柔并济的这种功夫。
1: 最主要的是，你能够化被动为主动。看看佩达尔苏契奇想斜向破线找佩里西奇被挡出来，其实那个位置呢苏契奇是有机会打门的，当然克罗地亚队这边进攻的时候葡萄牙的正面防守他们也知道，所以封苏契奇的正面每一次上的速度很快。
0: 佩里西奇刚才呢是在肋部背身去接应，边路呢寻找一个拿球接应点，这次直接出球给到身后，
1: 然后37岁的佩里西奇和26岁的内托去拼速度、拼冲刺跑，这个要求确实有一点点高。在上半场，葡萄牙队大多数的时间表现是更出色的一方，但是克罗地亚队随着上半场的适应，让自己的进攻呢也渐渐的有了起色，给了对手越来越大的压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主裁判埃斯克斯吹响了下半场比赛开始的哨音。下半场比赛当中，身穿着浅色球衣的葡萄牙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蓝色球衣的克罗地亚队是从左向右来攻。现在呢，双方的比分是0-0。上半场比赛，葡萄牙队的控球率是超过了20%的。而除去那些在双方的转换过程当中，哎，先来看多多门德斯到了禁区里边了，这是一个好机会，没有选择自己打这个球，门德斯有一点过于无私了，他想把球啊交到另外一侧 C 罗的脚下。对，如果要是在巴黎圣日耳曼，可能他就直接起脚了。
2: 一个呢是对于老大哥的敬意，另外呢就是门德斯，他还是一个后卫队员，他眼睛里边需要有更强烈的射门的欲望。
1: 门德斯在巴黎圣日耳曼的进球其实可是不少啊，当然在过去的这个赛季呢可能稍微的少了一点，但是在24-25赛季的时候，他的这个攻击力确实是大家有目共睹，特别是在欧冠的赛场上。
2: 还是我们上半时谈到的那个问题，就是在弗拉西奇和巴图里纳两个边前卫扼手的内部的空间可能是今天的一个变数。刚才就是弗拉西奇没有抑制住门德斯在里线这条通道上的突破。
1: 刚才其实第一下罗本迪亚斯没有把这个球解围给解干净，
2: 远端右路可以给好球，
1: 右侧再往中间来，葡萄牙队的这次解围也没有能够将险情彻底的化解，
2: 但是呢苏西奇刚才这个传中呢也可以，如果射门呢也是另外一种不错的选择。
1: 苏西奇你看他又是在跟这个弗拉西奇两个人做换位，所以从开场之后，克罗地亚队如果说在前场推到阵地战的话，这几个人之间的位置变化其实呢会给进攻带来一些不同的节奏。这样的话呢，莫德里奇在前场拿球出威胁球，他的机会也会更多一些。
2: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左侧推进的时候，莫德里奇连续的后撤啊，比较安全性的位置上呢去接应。
1: 莫德里奇脚尖一捅，使得克罗地亚队前场可以继续持球。马塔诺维奇，两人中间
2: 有
1: 禁区内的大门，哦呦，这个球非常的有威胁呀、啊，科瓦契奇。他从后排的位置上，在两个队友打引号的关门之下，从门缝里边给挤了出来。到最后拿球的，既不是马塔诺维奇，也不是另外一侧的弗拉西奇，而是后排插上的科瓦契奇。这一下，葡萄牙队的这个防守，再想关门，再想做包夹，就晚了。
2: 马塔诺维奇啊，刚才就像一个重型的工程锤一样，先把中路撞开了一条口子，一条通道。科瓦契奇是从身后杀了出来，在步履蹒跚之间还能够保持比较不错的身体姿态，并且完成射门。亮相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核心力量保持得不错。
1: 关键科瓦契奇现在都已经32岁了、
2: 但是在莫德里奇和佩里西奇面前还是小弟。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又上了一个大中锋啊，其实克罗地亚队需要这么打。
1: 角球打了一个战术配合，
2: 短角球想利用第三人的空当，但是葡萄牙队迅速形成了3-3的局面。
1: 葡萄牙队这几次呢面对对方往禁区里的有威胁的传球，第一下的处理其实都不是特别理想。
2: 现在的短角球呢都是看似是2-1，其实呢都会在罚球区角上再埋伏一个第三人。但是刚才显然葡萄牙队对于克罗地亚队短角球的战术你利用第三人看似吸引了前点，但是突然给他外线，这一点其实葡萄牙队准备得很充分，迅速的一个局部压迫，让克罗地亚队就在仓促当中才去起脚，没有获得人数上的优势。
1: 莱昂他在下半场的时候几次都是斜着往中间去走，也改变了和上半场的这个踢法有些不一样。苏西奇给的稍微的有点短，结果阴差阳错这个球又回来了，坎塞洛的正面拦截相当的及时啊。
2: 但是如果科瓦契奇频频

0: 您的差上的话，那一旦退防不深或者来不及的话，莫德里奇的两旁的空当会比较大。
1: 但是这个时候就不能畏首畏尾了，先顾一头，就可能克罗地亚队在下半场开始的这个第一阶段当中，他们的主旨是先把自己的阵型往上去顶一顶。
0: 任何的攻与防其实都是一把双刃剑，
1: 是啊。
0: 但是呢，看看克罗地亚队今天什么时候发力，毕竟上半时开始葡萄牙队是率先发力了。
1: 前场的球权转换，刚才是必费的一个上抢，但是莱昂这个球也没有处理好。贝蒂尼亚、
0: 啊、漂亮，
1: 身体的对抗又使对方的前锋马塔诺维奇犯规。这就是贝蒂尼亚他在拿球的时候两个人的身高差体型差有多大、但是他能够通过自己的技术，通过自己的位置变化，让自己呢在对抗当中形成优势。
0: 他的脚下速率更快，对于球的这种线路呢，空中的落位判断更加的准确，出脚也更快一些。
1: 所以说他在小组赛当中这个夺回球权的次数，其实在整个小组赛里面所有球队所有球员当中都是排名非常靠前的。另外呢，他也是葡萄牙队在对方半场传球最多的球员。
0: 所以为什么这些世界级的强队他总会有一些身高不高，但是呢头脑灵活，大局观好，脚下技术细腻，能够掌控球权和节奏上的人呢，一定是在选材和训练当中他能够发掘并且能够培养这些人。足球比赛不仅仅是个子高球员的天下。
1: C 罗呢今天确实也不贪恋球权，维蒂尼亚自己拿球向正面去冲，
0: 摩德里奇的这个预判和下脚时机拿捏得非常准确。
1: 对他的防守啊，其实相较于另外身边的两个中场队友来说，其实很多关键的时刻他出现的频次会更高。因为上一场比赛打加纳，加纳队扑得非常凶的那段时间，好几次是莫德里奇在禁区里完成了抢断或者是线路的封堵。下半场呢，他的持球次数开始逐渐的增加，同时他的位置也在频繁的向前提。
0: 这你看他几次啊，刚才是带球向前对吧，然后呢这次又是回传然后去落位。他的跑动他能够带动同伴形成更好的移动性的接应的队形。
1: 普拉西奇
0: 有点犹豫了，同伴站死了。
1: 斯坦尼西奇右侧再起，这是有高中锋的打法。后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53分钟的时候，克罗地亚队先下一城，37岁的老将佩里西奇打进了自己个人世界杯赛场上的7个进球，佩刀出鞘，姜还是老的辣呀。克罗地亚队他们的以柔克刚，他们的内家拳法终于在这一刻转变为了进球，而葡萄牙队他们在上半场创造了大把的机会都没有能够形成破门的情况下，在下半场比赛当克罗地亚队改变了节奏改变了人员的选择之后，现在他们让自己处于到了相对被动的局面当中。这个中场的向右侧转移的分球啊，正好是在这一侧呢开始是形成了1对1的，而弗拉西奇在传球的时候其实没有人上来对斯坦尼西奇的这个点形成威胁，同时在中路马塔诺维奇这个高中锋的替补上场极大程度地牵制了葡萄牙队的防守，就连坎塞洛都收了回来，导致佩里西奇在这一侧从容地调整打门，
0: 打了科斯塔一个裆，第一下停球不错，第二下的衔接和调整也是来得非常及时，一个低射。但是这里面我想要夸一夸斯坦尼西奇，他在后套的过程当中同伴第一时间并没有给，但是他马上停住了脚步，让自己一直是瞄着对方的后卫线去站位，没有让自己越位，这个是一个非常冷静的能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刹车。
1: 佩里西奇呢也是第四次参加世界杯了，其实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这是他打的第21场比赛，所有21场比赛全部都是首发出场。
0: 丢球之后，葡萄牙队马上加强了前场反抢的力度。 现在面对葡萄牙身前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提速。
1: 他感觉呢，下半场比赛葡萄牙队好像很少能够打出来像上半场那样两翼齐飞的快速进攻，反而呢把进攻的路线向中路去做了更多的调整，这个效果其实不如上半场。但如果要是到中路的话，那不如让这个毕费啊能够在中间多做一点文章。
0: 我们在这场比赛赛前演播室呢也是谈到了一个预测，就是双方的主教练也都不约而同谈到了中路可能是一个比较拥挤的情况，对吧，都囤积了世界上控制球权的好手，但是两个边路可能是一个变数，因为中路人员越多打得越多，那边路一旦出现纵深和宽度将会是任何一支球队都可以加以利用，毕竟双方都有这样的优秀的球员。
1: 进球之后的佩里西奇呢已经成为了克罗地亚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射手，在此前他是和达沃尔苏克并列六球。布拉西奇又来了，看看这一次斯坦尼西奇啊，斯坦尼西这一下的距离稍微的有点远，在直线推身后，弗拉西奇扫到中间来，大门又有了。五十六分钟，
0: 越位在先，
1: 但是这个球裁判是判了越位。那这两下呢，克罗地亚队中场向右侧的转移速度非常快，而且找到弗拉西奇这个点之后啊，他能够在这一侧压制住门德斯，然后等待着其他的队友。那这一下他往前一跑，其实在这一侧的门德斯、维加都会稍稍的调整一下自己的位置。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防守人是占到了，但是对克罗地亚实际上的持球人和或者是传威胁球的人，没有形成这种实质性的干扰和破坏。

0: 又来了，
1: 这脚低射又来了。苏奇奇
2: 围绕着马塔诺维奇下面时的上场，右边路的弗拉西奇，左边的苏奇奇啊，围绕着他，包括左边后卫佩里西奇都是频繁的插上。
1: 对，
2: 但是呢，马塔诺维奇他是一个佯攻的人，
1: 所以这就是达里奇啊，他在赛前准备的战术比赛的方式应该会有很多，有很多套备案。巴托里纳，角球开到前点，外边二点球再敲回来，马塔诺维奇 ，C 罗的做球，这个反抢应该是犯规了，莫德里奇吃到了一张黄牌。
2: 这是老将的经验。
1: 葡萄牙队场边站了四个人，二号塞维多，二号26号小孔塞桑，9号贡萨洛拉莫斯和10号贝尔纳多席尔瓦。马丁内斯这一下换要换四个人吗？
2: 嗯，如果葡萄牙队能够尽早的把比分扳平啊，将会是一个哎 C 罗，
1: 哎，看
2: 看
1: C 罗这个球怎么样，停下来了，打门球进了，61分钟 C 罗的进球，1-1。C 罗在上半场比赛出球次数非常少的情况下，哎，这一次扮演了尖刀的角色，但是越位了。不过今天他在这个比赛当中啊，扮演这种尖刀角色的时刻非常非常的少，但现在葡萄牙队是需要这样的一个人站出来的。这么看不好说呀，
2: 看看需不需要 VR 的介入，但是呢，这个侧身跑和跑动时机以及传球的拿捏非常的准确，
1: 同时这个球卸下来
2: 也是世界级的停球，
1: 然后再加上挑，
2: 嗯，
1: 对，都是世界级的。看一看舒塔洛他的这只脚是不是

足以左右这一次最终的越位认定。要知道 C 罗在此前出场的八场世界杯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有过29脚的大门，但是还没有进球呢。

0: 叫弗朗西斯科孔塞桑换下了内托，费尔纳多席尔瓦换下了维蒂尼亚，塞梅多换下了毕费，
1: 很多球员啊都脸上都有一些茫然，对于主教练的这个换人的指令呢感觉不是那么的清晰啊。
0: 哎呀，探出了一个肩膀，
1: C 罗的两只脚没有越位，但是他的主体的躯干是超过了对方的倒数第二名防守队员，
0: 包括头部的有效触球的部位。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球呢是无效，现在还是克罗地亚队1-0领先。
1: 换人之后马上在前场施加压迫，赢得了一个角球。看看换人之后葡萄牙队的阵型怎么调整。维蒂尼亚被换下场之后呢，贝尔纳多席尔瓦应该是接管了球权掌握的这个角色。马达诺维奇也是回来，
0: 哦，在后点这一下凌空的垫射，刚刚替补出场的碧玺稍稍的偏了一点。
1: 今天门德斯从左侧的传中，包括内托上半时右侧的传中啊，以及几次定位球，这个弧度发的都很平，球速很快，现在只是欠中路包抄人的一蹴而就。哦，这个球维加倒在了克罗地亚队的罚球区内，会不会有 VR 的介入啊？没有。C 罗和马丁内斯刚才也在向裁判去投诉。
0: 对，裁判在第一时间的，做出了认定。如果视频助理裁判认为有明显
1: 的误判，
0: 还真的有可能，他会在耳机里呢去做出提示的。
1: 刚才好像是弗拉西奇。抱住了维加，这个球还真的很难说呀，
0: 抱腰的动作在，而一旦主裁判决定去场边的复检区看视频回放的话，可能就要出现变化了。
1: 这个抱的动作还是比较的明显，但是呢就是看裁判员怎么去界定这个接触的力度是否足以导致维加他的一个向前的摔倒。
0: 对，但是你看他除了手上之外，其实还有一个身体的下压压在了维加的这个左脚上。
1: 没错，
0: 而且呢以埃斯克斯他之前对于手部动作的这个处理来看的话，
1: 感觉这个球判罚的可能性
0: 比较大。
1: 维加很聪明，他先往后跑，对吧，把弗拉西奇拽了出来之后，有一个向里线的内切。你看这一下假动作，
0: 刚才那个角度的慢动作啊，就是给的还是挺清楚的。如果说这一下他能够成功起跳的话，其实他是在这个球的传球线路之上的。
1: 维加的一个折线跑赢得了一个从里线切进去的线路。
2: After review, Croatia player number 13 holds his opponent with two penalty.
0: 这应该是判了。
2: Final decision, penalty.
1: 用了 Holtz 这个，
0: 对，他就是13号克罗地亚的13号球员去搂抱对方的球员嘛，最终是判罚了点球。这样的话，葡萄牙队是获得了一个扳平比分的机会。
1: C 罗有望打入自己世界杯征战历史上淘汰赛的首球。
0: 是啊，
1: 刚才已经打了进去，但是呢，那球被判作越位在先，进球无效，
0: 一个毫厘之间的越位。C 罗呢此前在面对克罗地亚队的比赛当中曾经有过两个进球，都发生在一次发生在2013年，一次发生在2024年。 这是此前 C 罗他的点球所打出来的轨迹，他的落点都在哪里。而对手迪奥哥科斯塔其实也是一个扑点球的高手啊，对，不好意思，对，对手里瓦科维奇也是一个扑点球的高手。C 罗的助跑打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葡萄牙队把比分给追成了1-1。在之前一个进球由于越位被吹掉之后， C 罗终于是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第一个进球，也帮助葡萄牙队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追平了比分。
1: 这个球对于 C 罗个人而言和本场比赛的葡萄牙队而言都极为极为重要。
0: 这个球出现的时机啊也是非常的微妙的，当然这个球能够出现，这个扳平比分的进球能够出现，很大的功劳要归功于中卫维加在禁区内这个巧妙的移动之后的抢点造成对手的犯规。
1: C 罗好像是打了一个中路啊，
0: 对，
1: 出其不意的中路啊，这是个真是大心脏。
0: 里瓦科维奇其实在上一届世界杯的1/8决赛当中，他在点球大战里面曾经有过3次精彩的扑救，但是这一次呢他是被 C 罗给骗了过去。
1: 啊，
0: 换下了 C 罗，81分钟，21号卢本内维斯上场，换下 C 罗。
1: C 罗的表情稍显失落，
0: 但是至少他打进了自己个人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第一个进球，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

0: 但是也仅仅是稍显失落而已。我觉得 C 罗现在就是心里更有大局了。
1: 那其实年龄大的球员他就得换一个自己在球场上生存的方式。
0: 对，这个心胸开阔之后啊，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你会看得更加的淡然。
1: 那现在呢 ？C 罗下场之后，戈萨洛·拉莫斯他的位置就顶到最前面去了。因为在之前 C 罗在场上的时候呢，拉莫斯经常撤回到中场来，帮助中场呢进行向前的过渡，甚至是在中场的拦截。但现在葡萄牙队的进攻要靠他了，当然还有在左侧的莱昂。现在呢，就是戈萨洛·拉莫斯上来之后呢，葡萄牙队这边也有一个能跟对方的中后卫一直去拼的这样的一个中锋的存在。提到拉莫斯，他被人们所熟知最高光的瞬间，就是上届世界杯面对瑞士的那场比赛上演了帽子戏法，由此也完成了从葡超到法甲豪门巴黎圣日耳曼的过渡。

0: 费尔南多席尔瓦刚才回传之后立刻做反差找对方两条线之间。那克罗地亚队下半场他们的这种中场各个球员之间的联系的紧密度是明显的增加的。
1: 还是想像上半时那样给身后，但是这次莱昂的没有跑。莱昂现在的体能下降也是很明显的，毕竟他这么踢呢是比较费油的。两个中卫之间还是暴露出了一定的横向的宽度和背后的纵深。
0: 这是半自动越位技术显示出刚才佩特尔苏奇奇在传球一瞬间的越位情况。那这还有一个，也就是刚才两个人同时一跑嘛，所以这个两个中卫就会有一些顾此失彼。门德斯他的体能下降的也不少，这一下过得漂亮。林维斯再分到左侧，看看莱昂直接起球到后点，这个球给的太高了。后点上来的这个小孔塞桑，他的身高只有1.70米，他的强项还是在于走脚下走速度。
1: 所以这个时候呢，葡萄牙队的进攻传中的地点是不是可以稍稍向右侧倾斜，对吧？小孔塞桑传中，莱昂
0: 报上后点，
1: 对，对，
0: 莱昂有着1.88米的身高啊。但是呢，可能这不是他最喜欢的比赛方式。那他这名球员有的时候呢，他的技术发挥，受制于对方的防守，有的时候也受制于自己情绪的波动。
1: 莱昂呢，还是喜欢自己脚下有球。
0: 嗯，
1: 他和比利时的多库啊有点相近。有着非常好的跑动能力，但是呢无球提前的接应，无球的前插呢，空切能力或者说空切的意识啊，还是有着很多的长足进步的空间。这不愿意提前跑，愿意拿脚下去。
0: 贝尔纳多席尔瓦他现在承担起中场的组织工作了。好球啊，这一下是打到了佩里西奇的身后。小孔塞桑，
1: 你看孔塞桑他的进攻方式就非常非常的明确，我身体素质可能不是那么的占据绝对的优势，但是呢他会提前跑，他会提前的移动，空切的这个感觉是非常的好。
0: 这场比赛也是他代表葡萄牙国家队的第20次出场。还是由努诺门德斯他的左脚来主罚。到球门区的前沿，这一下还是很有威胁的。维加头球一蹭之后稍稍的偏出了远门柱。
1: 这维加角球进攻当中的作用很像当年的库托。
0: 嗯，关键是他老能抢到点。
1: 嗯，比赛打到这个份上，双方都不能犯低级错误。
0: 是啊，
1: 这种错误不仅仅是后卫线上的，
0: 其实包括有机会没有能够抓住，
1: 没错，
0: 这也是错误啊。
1: 克罗地亚队现在打控制，
0: 这一下利瓦科维奇的传球，其实在庞格拉奇奇的身边，小孔塞桑一直在盯着。
1: 小雨，你看现在葡萄牙队也不敢贸然的前场去压迫的很厉害了。
0: 对，基本上呢是属于这种骚扰型的压迫。舒塔洛自己拿球到了中场，这样的话破坏了对方的中场一对一的对位，给莫德里奇呢赢得了拿球向前的空间。莫德里奇再去搓过顶。
1: 什么是大师？
0: 漂亮，这个球停的啊！佩塔尔苏奇奇像把球粘下来了一样，左脚再起球到后点来，头球

哎呀，克罗地亚队啊，这个反击真的是招招就是奔着对方的命门去啊，而且这就是换上帕沙利奇上来的作用，他在对方的禁区内就这一下啊，确实是。

0: 抢之后，舒塔洛一上来，其实在中场多了一个传球的点。
1: 对，
0: 这样的话呢，在那一瞬间把莫德里奇解放出来之后，莫德里奇可以拿球转身向前了。
1: 而那一下向前的30米的长传球，就是莫德里奇为这次进攻加速的一个最好的证明。
0: 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门德斯。
1: 下半时葡萄牙队把比分扳平之后的这个起势的时间啊，没有持续多长，就被克罗地亚队卓有耐心式的控制球权啊，把他们的气焰呢就给消磨下去了。
0: 最主要的是下半场在两个边沉寂之后，好像没有特别清晰并且行之有效的这个进攻方式。
1: 莱昂呢有点沉溺于自己的脚下技术了。还是像你所说的，他现在有点踢的是情绪化的足球了，对吧？
0: 对，这有的时候会限制他在这个团队当中起到的作用。
1: 是的，可能也会限制自己的成长的空间。
0: 角球，这是斯坦尼西奇把球给解围出去。下半场的补时是10分钟的时间。下半场连续的出现了进球之后要看一看越位，或者说看点球这样的情况，所以下半场的补时时间呢会比较长。让内维斯角球依旧是打这种平快球。
1: 今天葡萄牙两侧的角球的落点都非常好，
0: 就是没有把这个质量很高的球的运行轨迹转化成进球。格瓦迪奥尔要替补上来了，换下了佩里西奇，换下的是弗拉西奇。
1: 看看这个位置怎么调啊，弗拉西奇打的是右边前卫，格瓦迪奥尔能够踢左边后卫，也能够踢左中卫，
0: 或者呢是三中卫，或者就直接把这个佩里西奇啊顶到前边去。
1: 现在来看，应该还是一个四后卫啊。帕沙利奇去到了右边前卫，佩里西奇往前顶，打在左边前卫的位置上。这帕沙利奇在亚特兰大这个前面的三叉戟里面，左中右都有他的身影。
0: 是。克罗地亚倒是有不少球员确实都在意大利踢球，包括正在意大利踢球的和曾经的。
1: 对。
0: 门德斯这一下左脚领的节奏很清楚，在禁区内倒地，主裁判呢是示意没有点球。感觉呢可能在双方的这个他在变相的时候啊，双方有这种身体上的接触，但是呢从裁判的角度来讲，这种接触不足以构成犯规。
1: 在双方都很难真正渗透到对方罚球区内的时候，其实需要门德斯这样的一些球员他的瞬间的爆发式的突破。
0: 现在对于葡萄牙队来说呢，他们的整体在下半场打的是不如克罗地亚的这种整体性强的，但如果没有这个的话，那就需要个体的这种爆点发挥啊。罗本迪亚斯，
1: 雷加，再给到这边看看一对一了，是突破还是传中？
0: 还是选择右脚的传球，头球过半花，这个头球顶得漂亮。这是替补出场的贡萨洛·拉莫斯一记头球破门，这会是一记绝杀吗？两队的教练都是通过自己的换人体现了骑兵的成果。克罗地亚队那边马塔诺维奇上来的效果立竿见影，而这边贡萨洛·拉莫斯顶到了锋线上之后，他也不辱使命。第94分钟，葡萄牙队把比分改写为2-1。
1: C 罗也是第一时间上来向贡萨洛·拉莫斯去送以这样的代表全队的祝贺。

0: 贡萨洛先于防守队员起跳啊，你看只要莱昂他不踢情绪球、
1: 哎、
0: 他的作用就出来了，
1: 你发现没有，他在传这个球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笑容、
2: 嗯、是
1: 笑着，好像是训练或者是玩一样，就把这个球给传出来了，就这个时候的莱昂是比较可怕的。
0: 没错，帕格拉西奇冒顶了，但是身后的刚刚上来的格瓦迪奥尔完全没有起跳，在二防一的情况下被贡萨洛抓到了一个甩头攻门的机会。
1: 贡萨洛拉莫斯在小组赛当中只替补出场了一次，第二轮跟第三轮都没有登场，他在这个进球之前的进球还停留在了上一届世界杯，在世界杯赛场进球还停留在了上一届6-1大胜瑞士的那场比赛当中，而这场比赛贡萨洛拉莫斯再一次闪耀，而沮丧的表情现在是写在莫德里奇的脸上，由于留给克罗地亚的时间真的很少了。马丁内斯的这个手势是说要打五后卫了吗？这就是足球比赛的残酷，有的时候你看起来在赛场上是占优势的一方，但是最终进球的或者改写比分的或许并不是自己。克罗地亚队也再次做人员上的调整，替补出场的是九号克拉马里奇。克拉马里奇替补出场换下了科瓦契奇。这个时刻必须破釜沉舟啊，给克罗地亚队只留下了4分多钟的时间，佩塔尔苏奇奇的横传，维加解围。
0: 这届比赛打到目前为止传中形成的进球是比比皆是。
1: 是啊，
0: 这儿的传中呢不仅仅有传中点高点，也有低平球的传中，对吧？比如说荷兰打瑞典5个进球里面的前3个都是低平球的传中。
1: 因为现在的足球呢，这种中路的人员密集使得中路很难突破，如果说上一届世界杯的中路人员密集导致的是在远射层面上有所增加的话，那这一届其实更多的就是传中带来的效果。
0: 没错，
1: 特别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种小高球，你看克罗地亚队也是这么打的，找帕沙利奇，维加相当于在空中啊做了个拦网。维加在下半场你还别说，他在攻防两端都有贡献，
0: 是
1: 好多的关键解围全都是由他来完成的，包括从小组赛当中他的拦截和解围次数都是全队最多的，
0: 而那个点球也是由他来制造的。
1: 对啊，小孔塞桑，门德斯，这几下把球摘出来了。
0: 克罗地亚这边完全跑不动了，

0: 给了佩里西奇前场压迫时候犯规的一张黄牌。
1: 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双方真的是旗鼓相当，但是打到最后的这个阶段，马丁内斯更大胆一点，他敢于一下换四个人，敢于把那个可能大家觉得不会换下去的人换下去，但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球星跟球队之间的一种相互的成就。至少在今天呢，马丁内斯他做到了这一点。
0: 个人和集体，球星和球队，
1: 相较于继续前进，从 C 罗刚才的这个眼神上你也能感觉到，我被提前换下又算什么呢？
0: 没错，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
1: 当然莫德里奇这边呢，是由于克罗地亚队在他的这个位置上啊，确实目前没有一个合适的替代者。
0: 其实这也可以反映出两支球队的板凳深度啊，还是有些区别的。
1: 是的。
0: 有没有手球？啊，给了角球。
1: 角球。
0: 佩里西奇刚才吃到的那张黄牌呢，是对方已经把球传了出去，在无球状态下，佩里西奇的一个推搡。
1: 莫德里奇
0: 球门球，
1: 球门球。

0: 在最后时刻都是每球必争啊。因为从克罗地亚足球来讲，他们的骨子里面，他们的 DNA 里面没有放弃这两个字，只要比赛还剩最后一秒，他们都会拼到底。这也是克罗地亚足球为什么在自己能够参加世界杯的过程当中拿到过一次亚军，拿到过两次季军。过去两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他们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一次亚军，一次第三名。
1: 坚韧其实就是克罗地亚足球的标签。
0: 这种坚韧在莫德里奇的身上做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体现。现在补时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莫德里奇、克拉马里奇在禁区内，佩里西奇、马塔诺维奇、帕沙利奇全都埋伏在对方的后防线之间。看看克罗地亚队这一次，他们在耐心地寻找着最佳的传中时机。佩塔尔苏奇奇这一下是顺到了禁区里，但是给大了，莫德里奇还在追。你看，这就是莫德里奇，他的这种踢法在很多的时候啊，会让人看得比较的感动。当所有人可能觉得这次进攻没有希望的时候，只有他还像一个追逐着自己玩具的孩子一样再去追这个球。
1: 追的是球，但追的也是梦想，
0: 是
1: 追的是情怀，我们追的也是这些球星他们身上这种优秀和宝贵的品质。
0: C 罗呢，其实他已经不再像原来一样去较劲了，其实他的较劲不是和别人较劲，他似乎是一直在跟年轻的时候的自己在较劲，但现在他改变了自己的这种心理的状态，也让他呢在场上能够把自己的作用，这个时候的特点来更多的发挥出来。小孔塞桑还在往禁区里边突，左脚的大门，
1: 马丁内斯下面时的这几个换人啊，刚开始还看不出什么成效来，但是越往后随着克罗地亚队的体能上的下降，他们的这种向前加速的能力会被进一步的放大。
0: 刚才 C 罗在场边又扮演起助理教练的角色了，想起了2016年的欧洲杯决赛。
2: 是，
0: 克罗地亚队还有进攻的机会，这一下小角度直接扫向中间，被吊哥科斯塔得到。克罗地亚的人的脸上写满了失望，他们本来是这场比赛率先进球的一方。只能说达里奇的主动求变是取得了效果的，但是马丁内斯的应变也显现出了球队的板凳深度和他自己对于这个战术和比赛走势预判的这种经验的丰富。
1: 这时候要尽早的起球了，
0: 头球再蹭下来，禁区里面，哦，这个球
1: 是乌龙，
0: 是一个乌龙球啊！这是怎样的戏剧性啊！
1: 这是怎样的克罗地亚呀、啊！
0: 克罗地亚人就是他们的这种坚持，似乎连老天都在帮助他们。他们一直咬牙咬到最后时刻还在进攻，可能这已经是最后读秒阶段了，压垮了对方的防线。
1: 什么叫坚韧？
0: 葡萄牙队可能距离胜利、距离晋级只剩下最后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1: 可能这就是克罗地亚最后一次进攻了。刚刚说到要尽早的起球，格瓦迪奥尔把球传到罚球区内，
0: 还是马塔诺维奇的头球后侧，
1: 但是帕沙利奇有没有越位？
0: 看一下帕沙利奇这个点
1: 啊，应该是有越位的嫌疑啊。
0: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是有越位嫌疑的。维加这个头球，
1: 但是
0: 是维加顶的，
1: 是葡萄牙队的队员碰到
0: 的。但是呢，这个时候裁判就要看他是主动处理球，还是在压力状态下的这种被动的接触球造成的结果。
1: 因为刚才越位机位我们看不到中路是谁碰到的球，特写机位是明显的是葡萄牙队的队员碰到的球，但是也看格瓦迪奥尔传中的一瞬间，远端的帕沙利奇是否越位。
0: 对。 那如果说传中那一瞬间帕沙利奇越位，中间过渡的这一下在中间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1: 对，
0: 其实呢，如果是一个简单的越位的话，视频助理裁判足以给出最为充分的答案。但是现在，主裁判埃斯克斯要到场边去看，
1: 就看马塔诺维奇碰没碰到球，
0: 哎，
1: 这一点
0: 是很
1: 关键，很
0: 关键，
1: 对吧？
0: 对，肯定他这一点，包括维加的那一点，可能都得看一下。你看维加这一点也是，也得看一下。
1: 维加是明显的碰到了皮球，
0: 对。
1: 现在就看马塔诺维奇蹭没蹭到球。
0: 第一点蹭到的话，帕沙利奇绝对是越位的位置上。
1: 没错。
0: 第二点呢，维加这边呢，就是看他是主动处理球，还是被迫的处理球。
2: Croatia player number 20。
0: 哦，碰到了，
1: 碰到了，
0: 碰到了球。那这个球的话是被判越位，进球无效，场上的比分还是2-1。这是怎样的情节呀？两支球队的心情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天堂，一会儿地狱。克罗地亚的球员，我们看这个时候，好像已经
1: 眼含热泪，
0: 要哭出来了。那边的葡萄牙队似乎也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莫德里奇看似云淡风轻，面上带着微笑，但是谁也能体会到他心中此刻的波澜呢？

0: 不管怎么说，这是莫德里奇老将的风范。
1: 是啊，
0: 老将的胸怀。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克罗地亚队这种坚持到最后一秒钟的这种斗志，这是克罗地亚队足球他们的精神所在，
0: 也是他们宝贵的财富，也是他们能够不断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的法宝。
1: 是的。
0: 这球啊，马塔诺维奇真正的碰到没有，还真的不太好说呀。
1: 嗯，

0: 比赛的时间还在继续，
1: 这双方又相当于打了一场加时赛的上半时。
0: 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在这场16分之1决赛当中，葡萄牙队在先丢球的情况下完成了比分上的逆转，又在最后时刻经历了心情的大起大落，他们最终成为了这场比赛的赢家。而从今天起，克罗地亚或许要接受一个没有莫德里奇的时代的到来了，但是有莫德里奇的日子里面，这支球队曾经奏响过最动听的克罗地亚狂想曲。克罗地亚的球迷脸上写满了遗憾，但是不必遗憾故事的长短，也不用强调故事的圆满。从2006年的德国登场到2026年的美加墨谢幕，这一路行过山海的20年陪伴足以惊艳时光，就让我们记住这个多伦多的夜晚吧。我们本场比赛的评述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武志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2: 再会。
3: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锦赛和第十九届亚青赛。单项决赛的第一天的比赛，在成年组的吊环项目上，中国队收获了一金和一银；在鞍马项目上，中国队张博恒收获了一枚银牌。青年组的吊环，中国队同样是包揽了冠亚军。在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中，中国选手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一位要出场的是日本队的三轮哲平。资格赛成绩是第八。
1: 无形挂壁，挂壁前空翻立足，倒立转体，支撑的马库斯立足，后上180立足，后上倒立有曲臂立足。前空翻已有四分之一，成挂地主，巴伐萨一组。提贝尔特地主，有一个手部的调整，他采取了一个地主的躯体后空翻两周啊，和我们大多数青年运动员采取的结束动作是一样的啊。在有一周期啊，几乎所有的运动员都采取了躯体后空翻两周这个下法啊，几乎成了规定动作。在新的周期啊，我们采取这个下法的运动员还是不太多的。
0: 进入到决赛的这八位选手，从难度上来看呢，差距并不大，都是在5.4到5.6之间的，最后主要是用完成分来决出名次。在资格赛里面，能够在双杠项目上落地站稳的只有两位选手，一位是菲律宾的尤浩，就是大的那个，那么另外一位呢是
1: 老将古春航。
0: 153号。
2: On the horizontal bar,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杨澜冰。
1: 好，我们看
0: 看单杠杨澜冰。
1: 正反握起浪，直体前空翻一组，中穿180地组，并腿进腿成悬锤，结式大回环，出腿成倒立。CDC， 好，下法直体720旋下。下法呢没有站住，在资格赛的时候下法它是站住。

0: 空中的姿态控制还不错啊，落地的时候重心不对啊，向前跨了一步进行调整。三轮折平的成绩是13.666。好，杨兰斌13.533。我们看这名韩国运动员啊，在双杠的表现。
1: 柳承贤，资格赛第五名。
0: 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 D 组。巴夫萨一组，提贝尔特D组，支撑马库斯一组，前摆转体180 C 组，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D 组，挂臂前摆上，椭圆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落地一组，啊，这一套动作完成的很好，整套动作很流畅，给人一种完成动作比较轻的感觉。巴赫萨，高度可以。

0: 从我们这个视角上看不到他脚是不是有离地的部分。
1: Horizontal bar representing Chinese Taipei， 萧雨伦。
2: 好，现在我们看到是单杠，中国台北选手萧雨伦。
0: 中川180地主。

史体特卡谢夫，地主。并腿进腿成悬垂，谁主？杰氏大患，地主。支撑。这是一个 CDBB 的连接。直体后弧宽，转体七瓣旋下。这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啊，完成的过程当中啊，有几个位置不到位，落地的时候呢也没有站住。

0: 得分是，这是刚才的柳承贤14.50分，排名第一。
1: 喂，完成。
2: 这不是他中路的，他中路了。On the Emerald Wars,
0: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iu Yang.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刘洋，资格赛双杠的第一名，当时得到了14.533分。
3: 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啊，这里屈臂太多了啊，这个动作可能不被承认了。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 D 组。前空翻已有1/4呈悬垂一组，倒立转体，巴佛萨，旗身上直角支撑，并腿慢起手倒立，提比尔特 D 组，转身两周，转体360旋下，是一个技术的动作，高难度的下法。但是很遗憾啊，他们前面有一个啊动作失误了，就是挂臂前空翻，这个 D 组动作啊属于第一类的。我们看，手臂屈臂超过了90度。

0: 刘洋哦，难度5.3，完成8.0，13.30分。
1: 无形挂壁，挂壁乾坤翻，地主。挂壁前摆180，曾倒立一组，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地主。乾坤翻一右1/4，地主。八发煞，一组。提贝尔特地主。躯体后空翻2周，啊，落地向后跨了一步，整套动作中规中矩，啊，八发煞做的高度稍微低了一些。他这套动作，难度并不在。

在空翻在握的时候啊，对运动员的空翻高度还是有一定的评价的。做了一个地组的下法。

0: On Harvest Boulevard,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董李。
1: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选手董李的单杠。
2: 正反握起浪，反吊前空翻，地主，中穿180，地主，这是网红穿 ，CDBB。实体72旋下啊，落地高度不足，向前跨了一步啊。他在做实体前空翻的时候啊，由于我这个角度，看有屈髋的现象啊，所以我给他报了一个地主啊。如果从侧面看啊，屈髋的程度可以来决定他是地主还是异主。那就是这个动作。

0: 这一串动作啊，在上一个周期啊比较流行啊，有几种不同的做法。一串动作会有3到4个啊，可以构成成套动作。
1: 长谷川13.733的双杠分数。现在韩国队的柳承贤排在了第一，14.50分。这样，董礼和杨兰冰单杠是第一和第二。好，现在我们看到张博恒双杠。
0: 屈身上，直角支撑，分腿慢击，手倒立。挂臂马虎姿啊，是个技术动作。后上倒立180，一组后上倒立地组，挂臂前摆转体360，一组，已有1/4挂地组，巴夫萨一组。

0: 提贝尔特地主。
1: 张
2: 博恒
1: 队长，这次我们资格赛刘洋张博恒是第一第二，双杠的金牌是中国队这次的一个夺金的任务点。刘洋刚才因为动作难度没有全部被认可，所以冲击双杠金牌的重任就落在了队长张博恒的身上。他刚才整套动作无论是杠上还是下法完成的非常好，这就是说这是一场亚锦赛，到了世锦赛甚至是奥运会双杠争金牌，我们资格赛就要进两位选手到决赛，形成一个夺金的双保险。像吊环双杠这些都是中国队的，就算到了奥运会都是我们的争金点。敢问路在何方，这段音乐非常应景。
0: 他这一套动作动作的结构节奏还是到位率都非常高啊！哎，我们看这是巴夫萨，时间啊停留的也非常充分，下法稳稳站住，终于泄了一口气啊！刚才这个气都提着。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队的单杠，西原。
0: 反掏，地主。中川180地主。主体炫跃。记住，团身炫跃，一组正涛 B 组，并腿正涛 C 组，跳360 C 组，这下站住了。这套动作还是完成比较好的啊，动作的流畅性啊，动作的到位率啊都是比较高的。
3: 兄弟，
0: 这有一个技术的大难度。一会儿我们欣赏到成年运动员可以把这两个高难度直接连接到一起啊。我们看他的720线下啊，空中的时候有一些屈髋。他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
1: 张博恒的双杠分数是
0: 紧张的等待，
1: 第一14.933分，这样张博恒14.933是这次从资格赛比到决赛双杠的最高分。后面他还要去比单杠的，张博恒的资格赛单杠是排名第4。
4: 洪元启，
0: 我们看中国台北的洪元启啊，
1: 资格赛第3名。
0: 后上倒立地主，挂臂前摆180层倒立一组，

0: 大黑环马库斯 F 组，支撑马库斯 E 组，西里 C 组，提贝尔特 D 组，巴夫萨 E 组，分腿猫气倒立，团身前空翻两周一组下场。他这里边一套动作中有两个马库兹的动作一个是支撑完成的这是第二类，还有一个用大摆接的这是第三类，是杠下动作虽然同样一个动作但是不属于不同的组别。下法两腿并得很紧但是落地的时候向前跳了一大步。从他的这一套动作表现来看是很难超过我们的张伯恒的。
1: 第一14.10分，这是日本队的西原单杠的分数。男子这是刚才双杠中国台北队的分数13.80分。张伯恒获得了双杠项目的金牌，后面还有自己的单杠项目需要去比。获得亚军的是韩国选手柳承贤。中国台北选手获得了双杠的铜牌。青年组的单杠比赛获得冠军的是日本队的西原，获得青年组单杠亚军的是中国选手董礼，杨兰冰是获得了一枚铜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锦赛和第十九届亚青赛的男子单项决赛第二天的比赛，下面进入到了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项目，最后一项男子是成年组是单杠，青年组是跳马。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贝克扎德，
2: 侧手翻转体630，我们也可以说直体总员720。这八名小运动员跳马的难度相差不多，都在5分以下啊，基本是集中在4.8、4.4啊。在难度没有差别的情况下啊，主要是比的空中姿态、第二腾空的高度以及落地的稳定性。

0: 这名小运动员在资格赛上排名第三。第一个难度 4.4 啊，我们看他第二个难度啊，采用的是什么样的动作。显示4.8。好，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啊，对小运动员来说还是有挑战啊。由于高度不足啊，落地呢有深蹲。落地的时候啊，什么叫深蹲？当我们在落地这一刹那啊，如果你的臀部低于膝盖的高度啊，这样呢就判成为深蹲。并不仅仅指啊这个臀部接近脚后跟啊，只要低于膝盖就可以判为深蹲啊。我们从这个角度啊看一看它是否有啊坐地的嫌疑啊，臀部是否接触了垫子。13.283。
1: 好，现在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在今年日本国内的比赛中比出了6.9高难成套的前田丰成，他呢在这次的团体赛也就是资格赛上比的成套是6.3，看看他会不会用6.9。
0: 周立敏 C 组一类躯体配杆 S 组，直体旋 G 组，接团身旋 E 组，有0.2的连接。正转反中穿360层反握 E 组，中穿180 D 组，直接接经过540反掏上杠。好，下法采用了一个团身三周的下啊，他把他最难的一套单杠啊展示给大家、
1: 日本选手前田丰成这一次啊真的是在单项决赛当中，我想他刚才最难的这套动作会激励后面即将要上场的中国台北选手唐家红去用6.5的成套。唐家红资格赛只是用

0: 6.0，他在今年4月的世界杯分站赛上也比过6.5，所以这两套高难单杠对轰非常精彩，这只是亚锦赛，还不是世锦赛。这个地方有点断连接了，就是可惜的地方，但是他的几个大飞行真的好炫。
1: 我们看他用空翻越杠啊，必须要接大 A 环，他由于这个高度不够呢，他接了一个屈身上啊，这里在编排上要进行扣分的啊。团三招下啊，这个高度不足啊。
0: 前田，我们还会在后面的亚运会世锦赛看到他14.30啊，这个单杠的成绩呢，虽然难度有达到了6.9，但是完成质量呢还不是很好，所以他成绩没有能够超过自己资格赛的14.90。
1: 好，我们回到跳马。非常漂亮啊！一个青年队的队员啊，跳前空翻啊，两周能跳成这个质量啊，非常不错啊。无论是高度还是落地的稳定性都非常好。
0: 完成的很好，现场 DJ 也是放起了啊，印度神曲，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段旋律。

0: 第一腾空脚并得很好第二腾空分腿分得比较大落地的时候高度可以向前有一小跳。这名运动选手在资格赛上他的排名是第一的。我们看他第二跳是不是也能跳出第一跳这个动作的质量来。第二跳也跳得不错采用的是侧着翻转体630，4:4的难度，
1: 冠军就稳了。这次能够达到一跳4.8、一跳4.4，平均难度4.6的选手呢，进入决赛的8个人当中有一半，但是呢，完成质量都没有他那么好。
0: 我们看由于他第二跳是侧手翻上板的所以呢有分腿的现象这个呢对运动员控制能力要求比较高由于是转体动作在空中有脚腿的现象落地呢向后有一小跳。我们期待这个
1: 印度第一，印度对刚才的跳马获得了第一名，张博恒，资格赛成绩排名第四，得分14.433分。
0: 正反握起浪，中村360成反握一组。中穿180，接团身360旋这是个D加E的动作0.2的加分所以套卡360成了，记住，直体360旋记住也成了。

0: C， 结式大回环 D， 啊，出腿成倒立 C， 漂亮。
1: 站住。

0: 在14.3以上的。这也就是说，我说为什么下半场四位选手的表现会对这次的奖牌有很大的一个冲击。而且张博恒刚才的下法站住了，这次资格赛只有李红颜还有小游洛下法站住。
1: 是不是给下法的赞助奖励加分啊？地主裁判还要根据
0: 这个手势一定是 V， 对，肯定不是那个一般人会比一个一啊，他那个是 V， 不是二。切到了跳马这边。
1: 印度有两名选手啊进入了跳马的单项决赛。侧手翻转体630，高度欠缺了一点，完成的还可以。我们所说的高度欠缺，它就是推手以后人体的重心没有一个明显向上升的一个过程，有一些运动员推手以后，你看他的身体重心明显的提高了一块啊，这样呢，空翻的高度就没有扣分的因素啊，像他这个高度一定是要有扣分的因素。
0: 第一跳得分13.50。
1: 好，他第二跳也同样采用一个直体后空翻，转体782。这么一个动作啊，难度价值4.4。空中的姿态维持的不错啊，还是欠缺一点这个第二腾空的高度。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大步，
0: 张博恒
1: 分数应该出来了，
0: 15分的单杠，哇哦，15分的单杠，这个成绩真的是张博恒今天比的真棒。从刚才的那套双杠比到今天的单杠，一扫昨天在吊环项目的硬买。好，今天的单杠好看了，后面还有唐家红6.0到6.5的难度，因为张博恒已经把5.8提到6.2了，所以我相信唐家红也会从昨天资格赛6.0提到今天的6.5。先来看看小游洛。
1: 正反握起浪，中穿转体180，地主直体炫跃，记住团身炫跃，一组跳360，C 组正转反。

0: 金川 C 组扭臂大黑环 B 组反转正，回身后空翻三周下啊，稳稳的站住。
1: 所以说
0: F 组的高难度下发。
1: 今天的这场单杠比赛，随着日本队前田比出了6.5的成套，激发了后面上场的这几位选手的斗志。胜负欲一旦被激起，作为一个优秀的体操选手，他会拼尽全力，因为这是决定自己单项奖牌和名次的一个场次。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啊，下法已经越来越难。刚才下法这么难的是前田，现在真的是小游落也，虽然只有18岁，在他的哥哥的带领下并肩作战，在成年组的赛场越来越成熟。
0: 他这个三周下呀确实是太厉害了，高度高，而且腿并得很紧，
1: 这就是，
0: 而且脚尖还是绷着的。
1: 跳、自、单这三项要强，基本上都会一起强。他们这次就是，特别是他哥哥，没有进跳马的单项决赛，可惜了了。13.366分，祝贺印度队在目前是前两名。对于体操小国来说，跳马一般都是他们的奖牌切入点。好，接下来要看一看先来看跳马，跳马下面是伊朗选手阿曼尼法尔德，
0: 同样跳了一个侧手翻转体630的一个动作啊，难度价值4.4。第一个腾空分腿将被扣0.3分啊，落地转体角度欠缺，向后退了一步啊，空中有脚腿。我们看一看他第二跳采取什么样的难度啊，是否对两名印度选手啊有一定的冲击。前空翻两周，这个动作是由罗奇命名的，也叫罗奇跳。

0: 空中呢分腿落地呢有深蹲同时向前一大跳对于青年选手完成前两周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我们看小尤洛等待他的分数。
1: 第三13.833，还好了，完成不错，8.633，因为他现在的单杠的难度还不是很能打。这是目前第一名张博恒15.00分，后面有两位选手，一位是中国台北的唐家宏。唐家宏如果上6.5的成套，他的完成分必须打到8.5才有可能超过现在我们的15分。后面还有一位中国选手将会去登场，就是李红岩。先上单杠的是唐家宏，资格赛用的是6.0，他今年是比过6.5成套的。
0: 重身回环，凯西纳休息360旋一组，团身360旋一组，正转反，中穿180，接直体透卡360，反转正，正转反。中穿360，接280级360，周立敏直体360线下，
1: 唐家宏。今天的这场亚锦赛的单杠的单项决赛真的是可以媲美世界锦标赛了，我们就可以看的真的是遇强则强。前面自从前田打开局面之后，你看到后面这个单杠的精彩的水准，即便是刚才的小尤洛虽然难度不大，他都可以给你一个很惊艳的下法。唐家宏，
0: 大家都向他祝贺他拿出了两个高难度的连接我们很担心他中穿360那一刹那
1: 他觉得瞬间那个空气都凝固了，呼吸都停止了。
0: 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是去接360所以呢我们看就这个。下发微微一小跳。我们期待他最后的得分
1: 现在的这是刚才的
0: 跳马
1: 青年组跳马的成绩13.266。马来西亚选手跳马，
0: 侧手分转体6304.4的难度它这个呢我们通常称为叫反转我们一般呢都是顺着跑的方向转它从另外一个方向转就像我们这个拳旋有正拳旋有反拳旋

0: 第一跳13.333。我们看他第二跳，好，第二跳啊，他同样采用一个转体的动作。
1: 因为今天的比赛是这次亚锦赛和亚青赛的男子项目的最后一天，所以所有的选手都希望抓住机会把自己的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

0: 在收官之前这个下午啊，尤其是到最后这一项，大家都发挥出来的那种特别特别像特别积极特别敢打敢拼的那种竞赛面貌。
1: 第二跳呢，它采用的是有耳轻出的类型啊，毽子上法后手翻的动作啊。
0: 哦，李红岩退赛，
1: 对，放弃了。我们看，
0: 现在先看看唐家红，
1: 对，看看唐家红的成绩啊。
0: 现在15分，张博恒是第一的。15.5分。这次的单杠比赛确实非常的精彩，用8.6的成套，8.9的完成，最终中国台北唐家红获得了金牌。中国选手张博恒是获得了亚军，获得第三名的是拥有目前世界最高难度的6.9成套的日本选手前田。马来西亚选手跳马成绩是排名第4。跳马的比赛已经出了最后成绩，印度队是收获了1金和1银。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1: 观众朋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硬件。
1: 一起来关注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今天呢是本届亚洲锦标赛的决赛日。那么现在呢还有最后一个单项，就是由中国选手赛会的二号种子石宇奇来对阵本届亚锦赛当中男子单打最大的一匹黑马，来自于印度的阿尤什。这场比赛呢现在选手们呢已经上场了，我们一起来为石宇奇加油。黄色球衣的阿尤什呢是本届比赛最大的黑马，因为在前进的道路当中呢他是一举击败了中国球员李诗峰，印尼的名将乔纳坦，在昨天的半决赛里呢更是淘汰了赛会的卫冕冠军，世界排名第一的泰国选手库拉鲁克。目前世界排名呢只有25位，但是他的这个在本届亚锦赛当中呢这一路的晋级情况呢实在是令人感到非常的意外。这名运动员呢他在2025年的美国羽毛球公开赛当中呢拿到过一枚金牌，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在世界羽联单项赛里面的唯一的一枚金牌。身材非常的高大，1.95米啊。非常漂亮的控网变速，一个假动作的放网得分。这场比赛的看点还是非常多的，因为石宇奇呢在职业生涯当中呢是取得了很多优秀的战绩，特别是在去年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之后，他在职业生涯当中呢还是缺少一个亚锦赛的冠军。虽然亚洲锦标赛的规格啊它只是一个区域性的锦标赛，但是呢有小世锦赛之称，因为整体的亚洲集中着全世界最强的羽毛球的强队，顶尖高手呢都在这个亚洲。石宇奇呢在本届亚锦赛的进程呢还是非常的顺利的，前面的比赛呢都是直落两局啊，一局未丢。两人此前的交手记录，石宇奇呢曾经两次赢过这名印度的小将，分别是在去年的印尼大师赛，当时还是赢得比较轻松的2局45分钟，然后到今年年初的马来西亚公开赛啊，虽然石宇奇还是赢了，但是这个比赛就打了70分钟啊，一个多小时，是一个3局的苦战。从这个战绩来看呢，这名印度选手实际上是在不停的进步当中的。2005年出生，还不满21岁。今天呢，宁波的现场观众呢，一定是会把所有的这个掌声啊，所有的鼓励声呢，都给到东道主选手石宇奇。非常的有力量，你听他击球的声音啊，你就是能够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的有力量有速度的这个进攻，但是呢球偏差的还是比较多的。那石宇奇的这个技术呢应该说是全球顶尖的，他的这个控网突击和有变速能力的这个进攻啊都是非常有看点的，而且呢网前的控球非常的细腻。所以说他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呢抢网前和控这个前后场的节奏啊，来对这个身材高大的对手进行调动，让他有更多的体力消耗。 可以放小球吊网前，徐奇反拍过渡，打网不错，进攻。啊，他是想做一个点杀或者是一个吊球啊，比较一个轻打，但这个球的高度稍微差了一点点。
0: 他杀的。
1: 徐奇的教练是孙俊，也是来自于江苏啊。石宇奇是老乡，今年29岁的石宇奇，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也曾经呢排过世界第一很长一段时间。石宇晴在职业生涯当中最接近亚洲锦标赛冠军的一次是在2019年呢，他是获得了比赛的亚军。那么时隔7年之后啊，是再次进入到了亚锦赛的决赛。冲击个人在这项赛事当中的首个冠军。
2: 他现在精力很好，一侧过来你也知道，一侧过来他就限制了球底。
3: 11-6 play。
1: 非常漂亮的劈对角。劈杀到网前，这个球是一个轻打，也是非常非常高质量。
3: Thank you。Thank you， 南姐。
1: 中国球员呢，在亚锦赛上最后一次获得男单冠军还是在2017年啊，当时是陈龙为中国队拿到亚锦赛的男单冠军。现在是时隔9年之后，石宇奇呢，要再次为国羽啊争夺一枚男单的金牌，所以呢，他的这个目标还有比赛的分量都是非常重的，高质量的勾对角，这就是石宇奇的变速能力。看他的脚下啊，非常的有弹性啊，前后的移动，让局面呢牢牢的在手中掌控着。这个勾对角是一个低位勾对角，质量非常的高，擦网而过。这个球的杀球的力道啊，让对手无从判别，不知道是后退还是向前，就是尴尬的站在原地。石宇奇的球啊，就是他的一动作的一致性保持得非常好。这个球的反拍过度有点困难，让身材高大的对手呢抢到了网上的高点，因此呢是出现了一个擦网球。

0: 一个反快攻啊，出现了失误。那石宇奇呢是领先了七分了，14-7。漂亮，杀上网，又是控网之后啊，机会不好再掉，打对角线方向，抓机会突击下压，反勾，放网，反拍过度往前小心，还是控网，判断非常的准确啊！对方呢一弹底线，听这个声音就知道出界了，连回头都不用看。比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天到目前为止，石宇奇表现出了，极好的一个开场的状态。前面几天的比赛可以看到，这个阿尤石呢，他整体来讲呢是比较高大啊。刚才他的这个杀球虽然进攻成功率不高，但是他这个重杀，非常有威胁。而且本身身材高大，所以呢防守的覆盖面积也是很大的，多拍相持能力在昨天跟昆拉武特的比赛中呢也是展示出了很大的这个后劲儿，所以比赛打的也是相当的焦灼啊。2-1最后逆转了昆拉武特。石宇奇的挡网搭上的稍微有一点快，去堵直线了，开放控制头顶位，那是一次机会。哎，这次滑板手腕的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啊，掰大了。对于阿尤什来说呢，他这场比赛的意义同样非常的重大，因为这是印度队61年以来呢首次，就是有这场比赛以来啊首次闯进亚锦赛男单决赛，就是站在了历史的边缘啊。而且呢如果他能够夺冠的话呢，将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首位印度男单亚锦赛的金牌得主。石宇奇在今天这场比赛进入状态也是相当的快，行云流水啊，而且呢就是在控节奏方面啊，就是完全呢限制了对方。还是控往前，漂亮，这就是石宇奇在往前抓机会抢网的这个变速能力啊。他这两拍球啊都是从上向下，但是你看有轻微的小动作，先是一个带抽向下压的这种击球，然后呢又是一个手腕一抖，有点类似于勾球啊，就是变化非常的多。头顶直线直接就突击了，不给对手任何周旋的时间。在发球和接发球方面啊，石宇奇也是牢牢地掌控着主动。好的抽挡，这是一个点杀。石宇奇在技术和速度方面都是占据着上风，就是让感觉这个阿尤什啊判断不过来，明显他的站位其实就是一个中场，但是他就是不敢接，所以出手不是很坚决。
1: Thank you。
0: 现在是石宇奇在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呢，12个局点。

0: 先发球直接出界啊，这假动作发力过猛了，21-8，今天的这个比分啊，之前我们把对手呢就是分析了一下，觉得他的上升空间还是比较的大的，因为他这个年轻啊，冲劲儿足，但是今天这个比分还是看出来跟顶尖选手的差距。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202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的男单决赛，石宇奇和阿尤什啊，这是来自于印度的一位小将，世界男单排名25位，身高1.95米，哇，石宇奇真是啊，连续的封网的进攻，先是控网之后先打一拍下压对方的挡网，然后呢就是冲到网前啊，连续的封网，可是气势如虹的一个开场。石宇奇目前的表现肯定也是让他的教练和现场的观众呢都感觉到非常的放心。对手身材高大，要是想过顶的话啊，还是不太容易。这个搓放网也是表现了小将在网前手感细腻的一面。这个搓球啊，质量非常高，贴网的，要小心啊！对手还是在寻找机会。虽然第一局呢比分相差很多，但是在领先的情况下呢，不能够有轻易的松懈啊。毕竟呢，在前面呢几场比赛当中呢，他是属于连续爆冷的选手啊，证明他还是在技术方面是有上限的，上限极高的一个选手，快抹，又是一个快勾，哎呀，要求有点高啊。3-1。非常的精彩。这个大个子球员两边的愉悦。这种球啊，真的是足见石宇奇的球是控球的这种要求有多高啊！他在这个网前的两端都是用到极限的方式，让对方来回的扑球、救球。但是阿尤什刚才也确实展现了非常有韧性的一面。
1: Thank you.

0: 好，这个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角度看得清楚啊。哦，没打准。
1: Service over. 2-4.

0: 这个球两个人都提出了挑战。这是阿尤什的一个头顶直线，一个重杀，他好像不太会点杀啊，就是他基本上如果是后场起跳的话，基本上都是力道十足的重杀。这球是判出界，所以是阿尤什的挑战。砸到了边线。
1: Correction

0: Service over. Five, two. Play.
1: Oh. 快速的起身，反击，吊球，杀追身。放网，等他过度往前，小心啊！之前就是有一些在这个过渡球上面啊，被对手抢到了网上面的优势。重杀
0: ，seven two，
1: 在比赛当中呢，遇到一定的这个阻力和挑战呢，在赛前的分析呢，也是确实想到了。因为这名小将呢，他的这个前面的比赛当中啊，就是连克大种子选手啊，他打败的这个对手，从李世峰开始是男单的五号种子，乔纳坦是三号种子，然后库拉武特是一号种子。从上半区杀进决赛，所以肯定不会是偶然的，三场比赛都有这么好的一个状态。接内球
0: ，service over， three seven。

水起耐心下来了啊，还是靠这个前后场的调动。这个球又是一个判出界球啊，边线稍微的有边裁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犹豫啊，看一下这个球，但是石宇奇的路子是对的。还是用精确的控球往前底线往前底线的来回的拉掉啊，这次球出界了，石宇奇对对手的调动啊产生了一个得分，靠拉掉得到的分数，不让对手轻易找到那种突击的机会。嗯，然后啊，漂亮，这就是控网结合变速突击。对方呢是先放网啊，石宇奇的一个回放啊，回的质量很高，所以呢也是等到了这个头顶的进攻机会。头顶位确实，如果你要用反拍过度的话，还是要特别小心，因为他的抢网能力很好，因为是个子比较高，往前一个蹬跨，老是能抢到高点。石宇奇现在慢慢的把比分追回来，还差一分，6-7。面对经验丰富的石宇奇的连续追分啊，阿尤什这边的主动失误也是越来越多。7-7。

吊球。嗯，这个球吊球的质量还挺高的。我们之前刚说了，在这个比赛中，前面他的突击都是硬，就是那种重杀啊，重扣，但是这是做了一个吊球啊，吊球之后的抢推。

0: 非常的精彩。我们看一下反拍过度，同样也是扎头机，然后往前上的时候啊，这有点像后仰的这个起跳了，点杀去准备是去抢网的，没想到对方是个弹底线啊，石宇奇呢已经是朝前跑了，所以他是一个向后蹬踏的后仰的一个点杀，效果不错，身体的素质也是相当好，本来是准备去抢网。
1: 累，
0: 这一球看来是判了界内球啊，阿尤什又挑战了，他现在在这一局当中还有一次挑战机会啊，

没有任何问题。阿元石现在在比赛呢，还是在这一局的前半阶段就把两次挑战机会都用完了。再次出现了头顶位的杀直线下网，感觉还是体力有点问题啊，连续两次都是没打准，击球下网呢就是起跳的高度不太够。

0: 便是想推底线，但是速度和高度都没有占优的情况下，这个推底线显得比较冒进。哇，整个全场都已经空了，又是一次控网之后的突击球。
1: Thank you.
0: 挡直线，小心反击，追击控底线。放网，还是放网，同样的位置，反拍吊球，小心，还是控网，突击啊，变速的突击，吊球拉起来，挡直线特别小心呀、啊，哇！精彩的多拍，界内啊，太精彩了！这控球的手感啊，真是没谁了。这个球对双方的消耗都很大啊，我觉得舒逸琪可能消耗的更大，因为它的变速更多一些，对于能量的消耗肯定是更大。

0: Thank you.
1: 加油！加油！加油！
0: 雨欣。

其实头顶杀对角这条线你现在已经被阿尤什看得比较的这个紧了，每次他都就是直接啊差一点这球，我就觉得可能是出界了，是一奇的假动作啊，也是一个变节奏。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石宇奇就看出来他的这个球商确实是非常高，这球即使是出界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一个很好的尝试，就他头顶杀对角已经被对手哦漂亮界内，真棒。那石宇奇呢，他的这个头顶杀对角已经被对方多次挡直线啊挡网，所以可以换换这个策略了。

0: Service over. 9:14. Service over. 15:9.
1: 15-9，徐雨琦的领先优势呢，再次来到了6分。
0: Thank you.
1: Sixty. 这辆战车现在已经是马力全开啊，在精力速度方面完全占据着上风。发球之后的平抽挡，挡对角漂亮，尽管很难度很大，但是还是挡出了精彩的对角线，漂亮！这回头顶就杀了直线啊！徐雨琦真的是变化多端，而且他现在对自己在场上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很明确，因此呢，战术显得非常的合理。
0: Thank you.
1: 教练员在场上的作用就是球员的另外一双眼睛，因为他在整个比赛的过程中呢，有的时候对那个空间的感受还有自己的自身的这个表现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偏差，所以呢需要教练呢在旁边来提醒。但是从石宇奇刚才在场上的这些战术的变化啊，就是感觉到他自己呢目前有非常清醒的认知啊，这比赛的感觉非常好。
0: 89
1: 亚洲锦标赛呢，它这个作为一个洲际的比赛呢，它是级别非常高的，属于世界羽联超级1000分的系列赛，也就是说它呢也是属于有1000分的这个比赛。

0: 级别，跟全英、印尼公开赛、中国公开赛、马来西亚公开赛是一个级别的。那如果呢再拿到亚锦赛的冠军的话呢，这个石宇奇呢，他的在这个1000级别的系列赛当中呢，他就拿全了。头顶高质量的杀直线啊，杀球速度达到了每小时350公里。
1: Thank you.
0: Are you? 这场比赛意义非常的重大。如果夺冠的话呢，将是石宇奇个人职业生涯中的首个亚锦赛的冠军，同时呢，也弥补了。国羽呢，在亚锦赛男单9年的冠军荒啊。漂亮！现在是又换到了这个头顶的对角线，两拍的质量更高啊。强点，冠军点。石宇奇在亚锦赛的表现实在是太可圈可点了，前面的3场比赛就一局未丢啊！如果呢接下来拿下的话呢，也将成为呢他在整个的前进之路当中啊打得最顺的一场，是在决赛当中出现的。
1: Thank you。
0: 石宇奇有10个冠军点，两直线，漂亮！两个人呢都是使用假动作啊，石宇奇一下子就抓住机会，始终是保持着在对手的这个上风的这个位置上面出手啊，反应特别的快，没有放过任何一次往前的抽挡的机会。恭喜石宇奇，他成就了梦想啊！这场比赛的整个进程比我们要想象的要顺利得多。而这个印度的黑马小将呢，在本届亚锦赛当中虽然没有能够取得冠军，但是呢，他也是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呢，是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让我们恭喜石宇奇。那么这一次的亚洲锦标赛呢，在单项方面呢，就是中国队呢获得了2枚金牌，除了刚才的女双的队内德比之外呢，就是石宇奇呢为我们拿到了男子单打的金牌。感谢大家收看这一周的亚锦赛的转播，观众朋友再见。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一号。

0: 确保自己的出球是比较快比较硬的，所以这一点也让他们在中前场占据了比较大的优势。哇，这个球梁伟铿的重杀啊，是杀在了网袋上，但是因为力量非常的足啊，这个球还是弹网而过。这个球有点被动了，中国组合现在也摆脱出来了，重新组织，杀一排中路，劈杀斜线，拦掉，梁伟铿再杀，嗯，这就是在中后场梁伟铿连续的杀球之后，其实在体能方面也有比较多的付出。他杀完之后啊，再去进行下一拍的一个救球连贯，其实对于他的出球质量是会受到一定影响。西大辉来发球，这个球就是日本组合两个人啊都想上网，就他们扑的都比较靠前。你看这个时候熊谷翔相当于是要到往前来补位的，这个身后空当就暴露出来了。
1: 雷
0: 轮转，这一分可惜了，因为之前几拍是王昶在中后场来跳杀，然后两个人在轮转，哇，这个球被王昶给摆脱出来了。其实第二拍啊，他接的非常的勉强，就是这一拍他接的非常别扭，因为这一拍的一个落点相当于是把拍子举起来啊，在头顶上方的这个地方。好球，杀对方的结合部，对方的这种在网口的出球啊，有点擦网。4-4。啊，这个速度连贯的很快啊。王昶在网口啊，确实是有这种加速的优势。这个球抽得很快，而且就是抽到对方头顶的这条线路上。
1: Thank you。5-4。Okay, what we see?
0: 梁伟铿来发球，这个球是被熊谷翔接了一个滚网，

0: Let Viking get in。
1: 杀一拍直线，镜头都看到我们整个的这个杀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对方啊多起球，多挑球。
0: Service over 6-0。
1: 接发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梁伟坑直接推到了对方的中路。第三局啊，现在双方7-7战平。发对方的一号区，这个球发的也是比较近网，也几乎没有给对方什么空间。再杀，杀完之后还是快速的给对方直线的方向，打了对方的一个重复线路。因为上一拍两个人有点抢到一块儿去了，所以这也会影响到他们下一拍的一个准备和连贯。
0: Thank you, players on court. 王昌 on court. That's okay, you're safe. Okay, get ready. 8-9.
1: 王昶来接发，嗯，这个球长出了底线。10-8，王昶和梁伟坑现在领先着2分。11-8，这样梁伟坑和王昶是带着3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在决胜局的技术间歇。
0: 11-8，
1: 发后场。这个战术确实是打得比较突然啊，对方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0: Service over 9-12.

0: 机会球也抓住了。因为对方是下手球，很被动把这个球给挑起来啊，挑的也不到位。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啊，要尽可能的让对方多起球，多去挑球。
1: Service over, 10-13.
0: Service over. 这个球，熊谷翔啊，发球出现了失误。14-10，中国组合领先对方4分。目前来看，这对日本组合他们的特点还是在中前场，就是中前场的线路落点，这个变化会比较多。然后整个中前场的这种连贯的节奏速率也会比较快，这是他们的特点。所以对于梁伟铿和王昶两个人来说，要想办法把这个中前场给扛过去。就其实正常的这种发接发啊，前三板中前场的对抗，我们也是不落下风的。好球！这个球就是梁伟铿对于对方的回球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直接把球拍举起来啊，抓了对方的一个再往前的出球。还是发球发的质量够好，这个球发的够严，就球过网之后啊，这个球头就迅速往下走，几乎不给对方什么反应的时间和空间。就只要让对方连续的起球，这个其实从战术上来看，梁伟铿和王昶就已经是成功的了。挡放网，这球差一点啊！现在日本组合这个发后场的战术已经不奏效了。19-13，王昶和梁伟铿领先对方6分。你像这种球确实没有办法。好球，这球摆脱出来了，反击掉到直线，好球，节奏的变化打得对方措手不及。这样20-14，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Thank you.
1: Team. 这样21-14，在第一个赛点上，梁伟坤和王昶就成功兑现了，拿下了决胜局。这样2-1的比分，梁伟坤和王昶是战胜了日本组合齐大辉和熊谷翔。梁伟坤和王昶也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他们也将会等待何基婷和任湘宇和黄晋腾、黄家豪比赛的胜者。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瑞士队和芬兰队。来您介绍一下两队的分组情况。瑞士队的一组中锋13号西切尔，两个边锋是28号迈尔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的中锋是44号苏特，两个边锋88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两边锋85号安德里盖托和79号图尔考夫。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和边锋9号里亚以及8号克纳克。93号罗切特今天还是第13名前锋。后卫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这是就是耶尔维上来之后想要绕门完成一次打门处理。杰诺尼本届世锦赛还有过3次的零封，可以说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位门将，已经38岁了。我们来看一看芬兰队今天的先发分组情况。先发分组呢是34号雷蒂作为中锋，两边锋65号曼尼宁和13号普柳耶尔维，一组是16号巴尔科夫搭档64号格兰隆德和94号赫鲁纽斯。二组的中锋15号隆德尔，两边锋是21号普伊斯托拉和92号海门纳霍。四组今天上的是中锋24号比约宁，边锋是80号梅埃纳拉宁和19号梅雷莱。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27号库奥卡宁。一组后卫41号海诺莱宁和58号瓦卡奈宁。二组的后卫是4号莱托宁和10号约基哈留。三组的后卫3号梅泰和33号马丁帕洛。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萨里耶尔维。上来之后，两队的这个动作可以说都是非常有侵略性，都是瑞士队刚才是为了保护门将推了对手一把。
1: 哎，对，这双方毕竟已经打到决赛了，所以说我们还是会看到两个队开场之后更多的打的也会稍微的谨慎一些，看到更多的也没有说过多的想去带球，有机会就先打到攻区里面再去抢。
0: 这芬兰队呢阵地进攻在开场之后打的并不是特别理想，还是主要去抓反击。

不过他们一直在寻求阵地进攻，能够把这个位置站住。看这次好机会，球考夫想要切进去并不成功。艾克利，回球了。刚好没看，又先传到门前去，咱们的球员明显是可以说是非常有大赛经验，尤其是打这种金牌争夺战或者是奖牌争夺战，很会拿捏这个对抗的尺度。

0: 主场肯定是东道主的球迷要更多一些，所以芬兰队一旦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的话，现场会响起嘘声。把球给他后卫，直接打门。
1: 杰诺尼也是要找找感觉，刚才此前一次的那一次扑救，自己脱离了自己控有点远，想够也没够着，这一次出来接球又打呲了。
0: 嗯，这球相当于是直接传给芬兰队前锋。
1: 哎，艾杰这几分钟芬兰队打的还是更积极主动的一方。
0: 嗯，机会打门，把球先留在篮线内，对对，有人的球杆应该是断了。嗯，现在有犯规，28号迈尔被放倒，裁判当时做了一个干扰的手势。34号雷蒂，两人是腿部撞到一块儿。芬兰队的这动作，示意芬兰球迷的动作，示意对手在跳水，在假摔。
1: 刚才的镜头已经很明显的看到雷蒂看到麦尔来了，有意的往他身体支了这么一下。
0: 嗯，瑞士队的多打少，他们在本届世锦赛上多打少的成功率非常高，接近40%了。
1: 嗯，
0: 这对于任何球队来说，这都是非常恐怖的。这球想法不错，想扣板墙，结果呢，这球还得重新进到篮线。里亚门后，阿德里盖托。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扣板墙，给到后卫传出来，可以打门，还是里亚蓝线，给到左圈，给到底线附近，再给到左侧中轴圈。就是整体来看呢，多打少还是打得比较耐心。芬兰队的转换机会来了，这次算是成功的化解，马上能够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安德里盖托本届比赛的得分王，目前的得分王，直接打门，这次的多打少的时候滑行的速度可以说非常的快。嗯，把球传出来，好球，大门。多打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还剩不到10秒钟。左圈再传到门前补射，芬兰队完成解围。最后一次控球的是19号梅雷莱。
1: 这一次五打四，瑞士队还是他们的安德里盖托，也就是他们五打四的第二个组打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瑞士队的五打四，他们的转移球做得有多么的漂亮，他们转移球基本上传球力量很大，基本很上拍，而且接到球基本不需要调整，马上就是下一个传球了。我说上一场比赛加纳的五打四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没有说拿球犹豫，先看一下门是不是能打，打不了再去传下一个人。看到瑞士队五打四转移球转移的运用的就是门侧也

0: 越，中间也越，蓝线也越，
1: 嗯，
0: 这五个人都基本上至少有四个人在触球去做转移，
1: 嗯。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这时候终于响哨，再不响哨，双方的这个火气似乎都要控制不住了。
0: 对，所以说这球似乎还是芬兰队控制球的时候，乔丹就已经鸣哨。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interference。
1: 宣告完了还要去嘘一下裁判。

芬兰队这一届世锦赛多打少成功率32%，而瑞士队少防多成功率高达95%，上来就是一次成功的解围。幸好莱托宁。

0: 蓝线直接大门，这球看上去要进了。这是六十四号弗兰蒙德刚才在左圈的一次策动。巴尔科夫再把球给到后卫，巴尔科夫弗兰蒙德直接打门，就像赫勒纽斯刚才就给到蓝线，还是弗兰蒙德直接打门。这球瑞士队运气不错，应该是打到了立柱上。四号莱托宁给到右侧中球圈，再打门，这球在封挡。还是德兰德从门前，马尔科夫，这打草的时间就快结束了。再打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球进了。弗兰队通过一次多打少，他们把进攻延续了下来。杰诺尼的球门先被洞穿，十五号隆德尔的进球。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因为当时瑞士队队员有人去投诉，他是不是有高杆击球的一个动作？还真是啊，在横梁以上，
1: 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巴尔科夫这下没打着，
0: 对，
1: 起来再起来，这一下高了。
2: The play is under review. The decision on the ice is a good goal.
0: 这时候裁判要看一下录像回放，
1: 这个很简单了，就是高杆击球进球无效。但还是可以看到芬兰队这一次五打四打的其实和瑞士队刚才一样，我们看到这种强队一旦五打四拿到球权之后，他是基本不会轻易再撒手了，多次起杆打门之后这球权还是能够拿回来，这基本上是长拿，除了第一次瑞士队解围出去，那基本上是两分钟完整的压制，这些球员换不下来，那这体力一直消耗得很大很大。而且芬兰队的五打四，他巴尔科夫这几个位置包括格兰农德，他们的换位还比较频繁，你很难在一个位置就说就盯一名球员。
2: After video reviewIt concluded that the puck was played over the crossbar, so the decision died.

0: 这个还没宣告完，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
1: 然后就等那几个关键词出来就够了。
0: 对，隆德尔的这次高杆的进球最后还是被判无效，巴尔科夫这下这儿打都没问题、嗯、结果就是在这里，当时56号贝尔尼第一时间举手示意这球有问题，那俩双方还是0-0。但吉诺尼今天，哎呀，他这个状态啊有点令人担心。对，你在门后球没接着，然后还想手脚并用，用冰刀给踢一下，但是作为门将的话，你的脚下动作肯定没有队员利索。
1: 哎，他今天两次出来处理球都有一些瑕疵，毕竟是决赛，在国际经验丰富的吉诺尼可能也会有一些波动。
0: 嗯，
1: 嗯，打了15分钟，终于看到持球推进的约西了。
0: 拦下附近的机会，这是约西前面几场比赛或者他此前比赛的一个特点。
1: 哎，
0: 看到球杆掉了，不砍，又有犯规。本来呢，现在是下门将，在场上6-5，就是给瑞士队啊，就展示一下什么叫强队，什么叫强队在这个世锦赛上的这种打法、控制能力。一次半人犯规，14号库凯。
1: 克勒纽斯换到左边来了，之前左边是格兰隆德。
0: 克勒纽斯左侧中球圈，克勒纽斯队员的这个技术确实是很细腻。
1: 勒伊尔维从最初的一组掉到了二组，又掉到5-5的三组，现在连5-4的一组也没有他的位置。
0: 嗯，这个形容就有点像他在游人队的这个感觉。一度是在麦克戴维身边打、
1: 哎、
0: 然后到德拉塞特尔的身边，然后又掉到三组去。
1: 你看现在用的隆德尔去打中间这个位置，或者是用巴尔科夫去打门前。
0: 埃托宁，这就给到巴尔科夫。球球来到门后，再传门前，冰刀停球，莱托宁，克勒纽斯这球第一下没有能够拿住。蓝线给到左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有封挡。就是真的是换不下来人，到这会儿终于算是能够喘口气，
1: 真疼啊！这一下，
0: 嗯，
1: 这还是迎出来去打脚踝的侧面，
0: 对，侧面挡这一下莫瑟。
1: 这侧面这个位置，别说去封挡打门，就是普通的传球，如果打起来打到脚踝这个，其实都挺疼的。
0: 嗯，就是作为后卫球员的这个条件反射这样的动作，第一下肯定是想尽一切办法用身体去挡住这个球。
1: 对，尤其两四方五，一左右两圈这个位置，一旦一板球的起杆，后卫是必须要用身体去做封挡。
0: 现在找的时间还剩不到20秒。再送门。

0: 前，开始了托宁，给到后卫，直接送门前，荷兰队的阵地进攻仍在延续，打了好的时间终于结束。
1: 荷兰队两次五打四用的都只是一个组，所以这可能也是教练组对于第一节想迫切的是不是尽快开分。随着比赛进行，五打四如果再多一点的话，只用一个组是完全不够的。因为这对于一组的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0: 瑞士队把球争下来，完成大门，传到门前补射，还有罗曼约西，我们切进去到门前反手再打，有犯规出现，双方队员都带着火气在比赛。内德莱特终于是站起来了，
1: 看看要吹几个犯规，
0: 因为在刚才短短几秒钟之内发生了很多事情。先把球争起来，瑞士队一板球大力击射，然后到门前抢位置，这会儿
1: 先吹的是58号瓦坎奈宁的，这边约西这有嫌疑，那边要打起来一下，
0: 内德莱特就是被弄倒，迈尔过来，这是有嫌疑。
2: Finland number 58 minor penalty tripping, number 15 minor penalty roughing, 5-on-3。
1: 不服，
0: 哇，给黑五打三，
1: 吹的是伦德尔，刚才在吹哨之后身后的那一下，这一下裁判没有理会。而且是吹的奔迈尔的那一次，
0: 对，
1: 这是一个，现在裁判看的这是第二个，
0: 这身后摔跤动作放倒迈尔。
1: 这就是决赛，决赛是没有容错空间的，
0: 没错，
1: 任何一个附加动作带来的这些东西都可能给自己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0: 五秒钟的五打三进球可能没那么容易，但是
1: 这应该是刚才瑞士队替换了守门员之后上来的那名球员应该也参与到这个冲突当中，所以说五打四五打三虽然有犯规，但还是要在蓝线外争取。
0: 那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尽管芬兰队有过一个高杆的进球，但是进球是无效的，瑞士队还是很有机会，他们在第二节开端的时候很长时间的五打三。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继续来关注两队的比赛。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的，第二节比赛开始，瑞士队五打三，接近两分钟的五打三，需要尽快的建蓝线。吉希尔特底板，这球还是被芬兰队拿到，

0: 底篮线，而且打得很耐心。挪威队现在防守的空当现在是说实话比较大的。基希尔传出来，这球没有能够拿到，要不然第一时间又是一次射门。
1: 反而是冰面很不错的情况下，瑞士队这边传球失误还挺多。
0: 嗯，
1: 而且迟迟没有把阵型稍微再更压缩一些。
0: 左侧中游圈连续两次这种传球的失误了。
1: 嗯，巴尔科夫判断准确。
0: 罗曼约西，马尔金，左圈给到底线附近，基希尔再传出来，弗里大门，还有机会，还是罗曼约西拿球，五打三的时间也就要结束了。这里进攻继续延续下来，但是这次打门没有成功。布兰队的转换，传到门前，想要垫射，但是并不成功。六十五号曼宁宁，
1: 非常糟糕的一次五打三，居然连射正都没有，这还是压了接近两分钟时间。布兰队的三号梅泰和三十三号马丁帕洛是根本换不下去人的情况下，
0: 嗯。瑞士队转换速度也很快，打门补射，这冰面很光滑。刚才启章也说了，就是瑞士队反倒是这个冰面光滑，冰面很走球的时候，这几次关键的传球然后出现失误。越位八十八号贝尔奇，和八号克拉克，哇，这球曼尼宁是冰鞋挡了一下对手的射门。瑞士队把球争下来，罗曼约西左旋这边看他怎么处理，直接打，
1: 又是在自行车门那个位置，球绕到板墙的位置，又弹到一个意外的一个方向，意外的一个转移。
0: 嗯，
1: 这次比赛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儿。
0: 没错，这如果要是主场在这儿的球员，是不是对这块场地更熟悉？
1: 嗯，这确实也切断瑞士队刚才那一次进攻。
0: 嗯，但是确实另外一侧的后卫已经做好准备去接球了，但球迟迟没过去。

完全打门，看补射，还有机会再打，

这支队也是非常主动的去上对抗，让芬兰队队员呢在中区内不能太舒服的去接球。好的，靠近转换的机会，一次挑传。

0: 但是换了之后，这球打的还是有些遗憾。荷兰队现在就是尽量的去减少瑞士队的身体进攻的机会。我这边大门到门前有犯规出现，
1: 还是这种附加动作，裁判员给的很严。今天
0: 横杆推阻，这动作属实是有点多余了。
1: 两个队今天其实对于犯规的控制都不是很好，
0: 而且主要是看到把人推到自家门将身上，这个是平添了一些受伤的风险。
1: 哎，看一看第二节的五打四，荷兰队是不是还是让巴尔科夫、格兰隆德这一组再一下打两分钟？
0: 对。看这次荷兰队多打少。拿球现在就是尽可能的去消耗，就是控制。安德里盖托先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去。左侧球圈想后流，维考夫。进到蓝线内。
1: 一组打得不成功，荷兰队应该要去换一个第二组五打四。
0: 机会打门，荷兰队能不能一直去压制？你第二节常换人，现在瑞士队很有可能还是换不下去人，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巨大的。底线附近变回五打五，但是身体进攻仍在延续。皮切尔终于是让荷兰队清虚了，就是换两个换三个人，现在莱特

0: 警察到右圈再送门前，苏特再进蓝线，等一下队友给到后卫罗曼约西，他是在高速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做出选择的一个球员。
1: 那我们看到今天更多约西不管在左侧或者右侧接到球接到

0: 很舒服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能够说杀到门前，或者说拿到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的，基本上就是跌到板墙角了。
1: 嗯。
2: 荷兰队很多人其实对罗曼·约西是非常了解熟悉的，就是对他一个控制，
1: 是
2: 也是不想让他打打得太舒服。上一次决赛的进球的队员，2018年的决赛金牌争夺战，迈尔今天打一组的左边锋，他是本届世锦赛此前拿下11分，3球8助攻。

0: 芬兰队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冠军的时候是1995年，之前的三届世锦赛，其中有两届他们也都是连续获得银牌，92年是银牌，94年银牌，93年呢中间是拿了一次第七名，他们也是经历了一定波折之后，最终才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所以对于瑞士队来说，这种经验和过往的这种战绩，也算是他们可以去学习和经历的一个路径。但首先是要迈过芬兰队的这道坎。门线附近打门，第二节比赛感觉时间过得好快，现在还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过人，但是并不成功，反手，门线还有机会，再打，这个看上去瑞士球迷都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
1: 今天迈尔打的是比较冷静的，哎呀，这球苏特绝对的好机会，迈尔那边已经把所有芬兰队防守球员注意都吸引到他那一侧了。

0: 形象可以说非常激烈，你倒在地面上马上可能就会有人过来给你两下，
1: 轻易的站起来都不可能。
0: 没错，

0: 让他多么幸运。
1: 对，因为冰球比赛球飞上看台你都能带走，
0: 嗯，
1: 就是你的礼物。把球给出来，都是考夫

0: 支持的球迷来现场加油，就喜欢带着这样的铃铛。
1: 哎，这一次比赛不光是在瑞士的比赛，瑞士队的比赛当中能听到，在其他队伍互相之间比赛也能听到。
0: 没错，
1: 雷迪的争球真好，一左一右两次首屈争球都拿下来了。
0: 他的这个争球有一个特点，是他的重心趴得非常低。
1: 是，教练最重视的首屈争球，包括四防五的首屈争球和你五打四争球，这是教练最看重的。

我操，马蒂还是罗曼约西这一点，他就像是瑞士队进攻端的永动机一样，机会打门，拦线再打还是被横挡，还有机会。

0: 球应该是进蓝线的时候出现问题。
1: 连着两次大力的打门，
0: 安东宁这个位置还真是不错。
1: 嗯，
0: 尽管面前有人挡着他的视线，但还是成功的扑救。马蒂的这次正面的冲撞，
1: 马蒂上的比较及时，没让赫勒纽斯过红线，这还是一个死球。
0: 皮切尔，在蓝线附近给到门前，还有那儿再传再打，这是队在第二节末段的这一段时间里呢，进攻开始逐渐抬头了，攻势比前面的比赛时间里要打得更加凶猛。

德莱特左圈打门，这球更像是一次传球。对，莱特宁。目前的射正比是16平，瑞士队的射正数是上来的。那这样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两队在第二节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再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0: 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在本届比赛里第三节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能够印证他们在第三节的这种比赛注意力是足够集中。在此前不管是小组赛还是淘汰赛阶段，第三节丢球非常少，甚至一度是零。另外这场比赛，其实瑞士队罗曼约西，包括西西尔，还有安德里盖托，芬兰队对他们的重点盯防，其实还是起到了一个效果。
3: 嗯，罗曼约西和西西尔也是两节上了都是将近16分钟，但是好在他们的每次上场时间控制还不错，
2: 对，
3: 40多秒就直接就下了，所以这也是两个人从第一节开始，当时一度是上场时间只有30多秒。也就是背着这两个球员，基本上这场比赛都是奔着25分钟去了，
2: 没错，
3: 常规时间的嘛。

0: 第三节如果说比赛他门前还有，福特把球给到后卫贝尔尼，这球还是差一点，有人的手套掉了。这比赛这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到比赛后期，这球就越丢不起分。
1: 嗯，是。
0: 这个比赛的走势和去年还有前年的决赛，其实都是有点像。
1: 哎。

前打的大开大合，非常好看。这是六十二号马尔金进蓝线之后加刀，然后完成的一次射门。

0: 还是哨响，
1: 是不是直接挑出去了？主裁判的示意是有犯规的，
0: 哦，这是一次延误比赛。54号马蒂想要去打到板墙上，想磕板墙，结果这球飞出去了，这危险啊！两分钟的小防多，芬兰队5-4。本场比�赛是此前3次多打少，都是没有能够进球，但是他们在阵地进攻给瑞士队压力是非常大的。格兰隆德莱德宁，但是左圈格兰隆德给到后卫，
1: 安德里盖多是把杆给后卫了，
0: 现在是3个人手上有杆，走了之后赶紧先换人，先解决手里有球杆的问题。好的机会，芬兰队抓住机会，94号赫勒纽斯的打门，格兰隆德，好球。但其实不管是瑞士队还是芬兰队，面对对手这种连续打门的时候，他们这场比赛尽量避免的一点都是不给对手补射的机会，你不可能连续去打好几板。
1: 对，

0: 好球，就是这边马上投到转换叶格，找黄多的时候看能不能冲一把，还是陷入到了防守的包围圈当中，
1: 有意的在中区反墙角的位置稍微延误一下时间。

0: 想要打一板射门，没有成功。这是到了第三节这个阶段，也是完全不保留了，就是全力的去冲，有机会去冲。这回五打五。纳拉宁把球传出来给后卫，但是这球还是被封挡。
1: 今天两队封挡做的都非常的好，不管在哪个位置拦线的射门，我们看到很难真的到守门员眼前。
0: 对，

0: 差一点出现失误。
1: 比赛越打到后面，就是看球员是不是能够控制好自己不失误，或者说哪名球员灵光乍现那一下就把比赛拿下了。

0: 芬兰队机会打门，到门前门将的球杆也掉了，这时候芬兰队可以说距离进球很接近了，门将的球杆现在已经进到门里，杰诺尼这时候非常的狼狈，比赛仍在继续，梅泰拿球，带球给到后卫里卡流，给到梅泰这一侧，直接送门前，杰诺尼终于是有时间把球杆给捡起来了。法尔科夫在板前边的对抗能力还是非常强，你想给他推开其实没那么容易，身高1.90米，然后体重又是97公斤，蓝线再传，刚才的大力击射还是打在了门后的板墙上，雷蒂把球给到右侧中轴圈，犯规缓判，芬兰队现在6-5，对瑞斯队来说再次响起了警报。
1: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tripping，
0: 一个半人犯规。

0: 特战队此前四次多打少，今天这场比赛里都是没有进球。布莱蒙德想送门前，对，这些球迷们嘘裁判嘘特战队，似乎比赛打到这个阶段也有点嘘不动。
1: 哎，
0: 也是喊了一整场了，快！完成解围，赶紧换组，个别位置上现在需要休息。哎，又有犯规了。高杆94号克勒纽斯，瑞士队的警报暂时解除，场上人数变成均等状态。4-4，不到一分半钟的4-4。可能刚才两个人抢到一块儿。

0: 马上投入转换，维持队这球不越位。再进篮线，罗曼约西打门到门前，这时候看裁判的手势，一直没有做进球有效的手势，这时候响哨了。苏特和荷兰的队员现在还是拉不开的一个状态，两人真是在冰上摔跤的。
1: 这球先是迈尔有意的去自己往回带，以为他要往回去再做组织，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冲上去的约西就没回来，反而是他在前锋线上这个骑着蓝线的位置去接球，
0: 没错，
1: 而且稍有一个角度我们看就生切到门前去完成这次射门。韩祖宁这一次角度封得非常好，
0: 真是非常漂亮的扑救，他第一时间把这个球扣住，
1: 对，
0: 我们能够看到这是罗曼约西他的能力，

0: 瑞迪哈流越到这个时候，不管是瑞士还是芬兰队，都是要注意防守端不要失误。瑞士队现在是多打少，不到三十秒多打少。那么也许大门这球还是被封挡，安德里盖托再给回到后卫，还是安德里盖托球在底线附近，安德里盖托看他怎么去选择，提到蓝线。罗曼耶西现在想上去其实很困难，直接打门到门前。
1: 因为罗曼耶西这一点，我们看到他拿球之后是至少有一个人就在他眼前，哪怕是四防五，你突破不了，而且你也打不到球门，甚至是跟到蓝线那个都靠边的位置也要跟你过去。
0: 嗯，
1: 哪怕把安德里盖托这一点稍微放得大一点，

0: 把球传出来，换色的机会，他这个传球能力和罗曼·约西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1: 是。
0: 穿的这段时间，其实体能消耗也不小。
1: 嗯，两个队节奏都慢了不少。
0: 不能一直保持那么快节奏、高强度的冲刺。
1: 是。
0: 19-21的射正比还是非常接近。
1: 三四名的比赛，加拿大第一节打挪威就打出18次射正，我就看出了这场比赛的对抗的强度，很难能够拿到射正机会，更别说打出有威胁的射门了。
0: 对。

第三节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分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

这支队能不能打成一次反击，想切进去其实很难，那个莱克这球没有越位，巴尔科夫传出来，格兰隆德大门，格兰隆德机会，格兰隆德射门，杰诺尼把球给控制住了。

这球格兰隆德拿到球之后角度确实已经并不大了，所以杰罗尼也往上赢的稍微多了一点，身后的芬兰队球员就已经交给自己队友去防守了。

三节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是个转换，叶格尔没有成功，说叶尔维的防守是成功的。第三节还剩下最后的半分钟，这是板墙转移，这是考夫的回防，库坎反手传被断掉到门前，这球真是多亏了身杆这一下倒地。要不然巴尔科夫很有可能是贡献了绝杀的助攻。库坎球被巴尔科夫断掉，门将这次身杆太关键了，皮诺尼自己拯救了自己。

0: 还剩下3秒钟的第三节，基希尔和雷蒂的争球。那瑞士队把球争下来之后也是不打了，在常规时间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节比赛过去了，双方还是0-0。我们稍作休息，在15分钟之后来关注双方的加时赛。3-3的加时赛正式开始。
1: 雷蒂就是负责上来争球，争球下来就换人。3-3，先一组不需要他来打。此前捷克队塞德拉克就干过这个事儿。
0: 这个球是在小区里自己踩到球上然后摔倒的。那这机会打门，哇，这球看上去像是要进了一样。如果说浪费机会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受到惩罚。瑞士队进到篮线内，还在里盖托横走，莫索的传球给到安德里盖托，连续的后流，他们的防守一直都没有失位。

先调整一下，换完人之后再进蓝线。给到了曼约西。

那篮线内，赫伦纽斯，马克奈宁。

0: 哎，摔倒了，但是好在这球还在芬兰队这边去控制。
1: 3-3-3的组别，每一次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一组上来之后是有进攻尝试，但换人的时候球权还在手里，还是说进攻尝试之后球权就交给对方？
0: 如果是 NHL 常规赛的话呢，球员们整体打的会是比较谨慎的，宁可这次不要进攻，我不要射门，我也要拿到球权。
1: 对。
0: 刘叶伟，万金宁反手打。
1: 3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出现一多打少的局面，
0: 对，
1: 其实更多的我们会看到3-3的比赛，2-1的机会挺多的。
0: 没错，
1: 两个队现在还都没有给出来，而且3-3很多时候2-1是接连出现，你这边一方没有2-1打成功，回来反击对方也能打出2-1。
0: 万杰西先在门后调整一下，做了一个交叉换位机会，打门，马尔金先稳一稳节奏，

0: 门。
1: 不，这球没有能够打进。九号李亚，我不是以为这球打在球门立柱上。瑞士队刚才真是危险。嗯，这台也打在门框。把球争下来，瑞士队机会直接打门。九号林德尔，这对世锦赛奖牌争夺战都是进入加时的。嗯，

好球打门，这是个反击的机会，左圈打门，这球其实没有太大的威胁，力量不算大。

这次瑞士队传球被断掉，差点给弗兰队二打一的机会。需要赶紧换组。

0: 哎，弗兰队这边出现一个失误，弗兰队今天不止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要么是踩到球上，要么呢是冰面上没站稳。弗兰隆德左侧争球圈，还是弗兰隆德，那个巴尔科夫已经出去了，还是巴尔科夫想出来打门，

德蒙德给出来，蒙德尔角度很小的情况下完成射门，又是拿球投入到转换，这是一打二，舒特没有能够切进去，

0: 又有好汉。
1: 现在这几分钟球权转换就似乎比前两分钟要更快了。
0: 没错，齐齐尔刚才拿球被撞倒，但是这次没有判，没有任何判罚，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0: 他的这个转换速度拿球，这是倒滑转正滑。迈尔给到马尔金，等队友上来。
1: 三打三的比赛就更可以看出来马尔金的滑行能力。

0: 耿德进到篮线内，没有太好的机会。吉吉尔，吉吉尔连续的做急转，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也没有闪出空当来。
1: 三打三用人用的就更少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换人的频率会比五打五的时候要更快。
0: 皮特传出来，机会大门。两队都是不想在加时赛的时候去犯错误。这就是隆德尔想打一个巧的，但是呢，刚才杰罗尼的位置选择非常的出色，

巴尔科夫没能抢出来位置，还是格拉隆德，巴尔科夫更多的是去传球。

范明宁传出来，不是叶尔维，直接打下去还是被挡。这是个断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形成转换。

0: 这节加时时间已经过半了，
1: 嗯，
0: 双方的比分还是0-0。弗兰队机会，弗兰纽斯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芬兰队获胜。在加时赛时间过半的时候，芬兰人打进了绝杀进球，进球的是94号赫兰纽斯，他们在瑞士队的主场收获胜利，收获冠军。而对于瑞士人来说，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决赛最终都是输球，2024年输给捷克队，2025年输给美国队，2026年今年输给了芬兰队。也许他们登顶世锦赛的这条路还要继续的走下去，但是瑞士冰球仍旧是给人一种希望，不断的向上冲击，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瑞士队的迈尔，包括西西尔、比亚斯卡，这都是一组的中锋，看到他们这种沮丧的样子，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难受。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启章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2: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会为您带来冰舞、韵律舞的比赛。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卡雷拉和波诺马连科，米兰冬奥会的第11名。两位选手呢是在2022和24年的四大洲锦标赛收获了铜牌。

同步点阵部进入条件，第一部分 AB 组条件，第二部分 A 组条件，两个人四组的配置。PST

0: 美国选手凯雷拉和波诺马连科两位选手也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携手搭档合作多年的一对组合。凯雷拉呢其实是生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他是在2020年拿到的美国绿卡，而男选手呢就是生于美国的选手，而他是1992年冬奥会冰舞冠军的组合的儿子，就是克里莫娃和谢尔盖·波诺马连科的儿子。
1: 其实，在对角线接对角线接球部或者是中线接球部，刚才我会为大家数出来五个步伐。当运动员完成准确完成两个步伐，他可以得到一级的顶级。两三个步伐，他可以得到二级。四个步伐可以得到三级。那五个全部完成，整个图案做得非常准确，才会达到四级。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条件呢，就是他的碾转步是要两圈。如果他在做碾转步的时候，他只完成了一圈，第二圈可能刀。

0: 是或者是转三，这样的话它最高不可以超过二级，所以这就是我们会看到的中线禁区步或者对角线禁区步它的一个比较简化的，我表达简化一点的这个定级。然后它 PST 呢，它只有四个步法，两个步法分为男孩，两个步法分为女孩，然后只要达到一个就会给到一个定级条件。就刚才那个女孩是应该是完成了一个括弧，然后这个今年的要求是必须是后外人的括弧变到前内人，这是一个比较难完成的一个动作。但是今年其实冰舞有很多运动员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对运动员他们的头部碾转步的进入是非常的新颖，而且非常的一致性非常好。而且托举的整个难度系数也是非常的可观，
1: 也呈现出了两个人多年合作的一个默契性啊。
0: 他们的教练也是非常著名的冰舞运动员莫伊尔，
1: 今天同样是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运力舞得分80.89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福涅伯德里和西泽龙目前唯一上90分的选手。好，现在登场的是西班牙的冰舞组合奥利维亚斯马特和蒂姆迪克。两位选手是24至25赛季美国大奖赛的铜牌获得者，本届米兰冬奥会是排在了第9名。

0: 难度计入，同步点阵部第一部分 AB 的条件，第二部分是 A 组条件，两个人顺利进入，
1: 而且完成了非常整齐，
0: 他们是意想不到的进入。

PSP。南半外钩。南半内钩。南半括弧。

通讯知识库，调个场子。每周演转，往后，外走。男伴大椅子进入，无限托举，女伴拿近看，男伴保持大椅子，难度滑出，自己的配合。编排韵律精细部。

0: 西班牙选手斯马特和蒂姆迪克今天的表演确实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这一对组合从我的视角来看，确实他们的托举给我留下了非常大的印象，尤其是这个弧线的托举是非常让我意想不到的方式完成了这个托举的部分。
1: 对，就是比较流畅的连接，以及完成这个托举，就在他这个节目当中就像是一部分一样，从进入到滑出到整个音乐的起伏跟他的托举是都在一起的。然后他的可能对于我来说，他的同步点转步让我印象深刻，
0: 确实惊艳啊。
1: 对他这个进入确实有点意想不到，我还这嘴还跟着打架呢，我就想这是意想不到的进入，我只是顺嘴拖出来这个难度进入，其实它是个非常巧妙的意想不到进入，然后进入到这个碾转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设计。然后它的第一个部分的 AB 组成就第二部分的 A 组成就它只说需要做两部分，因为它第一个有一个 C 组进入成就，这样的话它已经是四级的配置。
0: 本人也是非常欢脱的性格，在这个赛季的音乐的主题风格也非常适合他们，90年代的复古风。这两位选手的男伴是生于英国，女伴是生于德国，两个人后来都是移居到了加拿大，在加拿大训练，现在是一起代表西班牙参赛。目前他们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2届世锦赛，2024年的时候仅仅排在了第19位，但是到了2025年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一下排到了第6名，就在这一个赛季当中的进步还。

0: 部点阵部他们两个的距离是非常难掌握，如果过远的话也会减分，所以说他们在转的过程尽可能保持近，然后还不能打到彼此，但是他还保持一致性。其实比武看起来可能技术动作没像不像双人滑和单人滑，就是在跳跃或者过头的托举或者点转这样的动作，但是他们其实要求也是非常的高，非常的细吧。然后他们想拿到一些加分，拿到一些高的加分，他们不是说达到一个条件就可以得到加一或者加二，他们至少在一个条件当中完成一个，可能会只有一个条件，他完成两个条件之后才会给加一分。
1: 哦，
0: 对，他想到加三或者加四到加五的时候，他还不能有减分条件，他只能加三加四加五。
1: 所以在要求的条条框框会更多一些。嗯，同样是创造了赛季的最佳韵律得分，上到了81分。我们来看一下81.06的分数，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melia Simpson.
1: 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美国的情侣档组合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女选手是23岁，男选手24岁。韵律舞音乐选用美国组合贝尔比夫德沃的两首歌曲《毒药》和《你眼中的某种东西》。

中线接续部，抹霍克，外钩，点转，乔克塔，内钩，同步碾转步，第一部分 AB 组条件，第二部分 A 组条件，第三部分。

难度计入，旋转托举，五班难度姿态，男伴难度提及条件，六圈四步的背影，编排韵律继续步。

0: 完成。
1: 尤古克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两位选手确实是充满了力量感啊，感觉他们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的转速非常快，无论是同步碾转步还是像最后的旋转托举啊，感觉他们都是拥有着非常快速的旋转能力，
0: 而且他们的舞蹈的爆发性非常的好，而且看他们整个一套节目给我的感觉热血沸腾，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他特别的给我一种爆发力，像子弹一样，每个动作像子弹一样射出来的感觉。
1: 嗯，是
0: 的。我觉得如果我坐在现场看这个，可能震撼给我的震撼的感觉会更加的强烈。
1: 没错，其实花样滑冰的比赛确实在现场能看到更多的不一样的东西啊，比如说选手的场地的运用，在现场可能会看得更加的清晰，包括他们的滑速，在现场也会看得更直观一些。
0: 嗯，没错。
1: 哎，对自己的表现应该也是非常的满意。
0: 而且今年就世锦赛，他们在每一队选手在结束的时候，他们滑向板墙这一侧，他都会放一些不一样的音乐。
1: 嗯，
0: 然后有选手跟音乐一起互动的时候，其实也跟观众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大家会有一个很欢快的一个过程。嗯，其实也把这个滑向板墙这一侧的这个时间也做得更丰富更有意思，这也是很巧妙的设计。
1: 而且确实比之前静静的等待选手回来这个过程要欢快很多。女选手的肌肉线条也非常的好，能够感受得到她的力量感。
0: 没错。
1: 两个人今天的同步碾转步做的也是非常不错啊，在如此快速的旋转当中还能做得这么整齐，而且他们也是距离很近。
0: 冰舞的两个人的距离几乎就是两臂远，两个人的距离不能超过两臂远，如果超过两臂远的话，在这个 GUE 的

0: 看在女伴在旋转的过程托举过程当中还是依然保持笑容。
1: 嗯，是的。带着灿烂的笑容来等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今天的分数。赛季的最佳得分84.21分，现在上升到了第二名。但确实，傅尼耶和西泽龙的92.74分比较难以超越啊。
2: Thank you。
1: 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著名冰舞组合泰伯吉尔斯和保罗普瓦里尔。两位选手呢是米兰冬奥会的铜牌获得者，在2021以及2023-25年四届世锦赛当中都收获了奖牌。另外，他们在24和25年的两届四大洲收获了冠军。今天的韵律音乐超级名模

PSP 举办破壶。来吧，猛霍克。举办外钩。办内梗完成。

中欠接续部括弧外钩内钩内转调个塔

0: 编排韵律接戏部。完成。难度计入，旋转托举，里边难度姿态，南半学者刘圈自己的配置。
1: 加拿大组合吉尔斯和普瓦里尔两位选手是三届冬奥会的参与者，平昌、北京和米兰啊，平昌的时候排在了第八，北京是上升到了第七，终于是在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收获了梦寐以求的奖牌。
0: 整体的节目太细腻了，给我的感觉没有一个瑕疵，和整个节目的空旷地方没有，就把一个瓶子完全的填满了。就整个，而且色彩非常的丰富，特别的，看起来特别的舒适，
1: 非常好的一个形容方式，
0: 特别舒适，而且感觉特别的，就像我刚才说的，特别的满，所有的节目从始至终，从头到尾，它能运用的所有的身体的部位几乎都用上了，它连它的女孩的头发，整个的这个运用太让人感觉舒适了，就是感觉看起来真的是特别，就是舒服，
1: 赏心悦目，
0: 就是舒服。对，
1: 那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34岁啊，接触冰舞这个项目也是非常多的年头了。其实，是不是对于冰舞项目来讲的话，练的时间越长，还是会在技术上更加的娴熟一些？
0: 我觉得练的时间，两个人搭档时间越长，可能对于两个人的默契的培养会更加的融洽。可能新的搭档呢，或年轻一点，他们可能肯定会搭手时间不会有特别的长，可能在一些配合上啊，和一些默契上，就不会有一些老的搭档，或者是岁数年纪稍长一点的选手，会更看起来就像浑然一体
1: 一样，像一个人一样的表达。
0: 没错，像他这个同步点转步，我以为他会做一个中间 C 组的条件，但他其实只是一个部分的滑出。其实这个滑出对于在裁判组看来，它就是一个非常能力非常强的一个体现。但我不需要用这个条件，我用其他的条件，我还是可以完成四级。所以这就是一个更强能力的一种体现。这托举也是非常新颖。

两个人也是把自己这个赛季最佳的状态放在了米兰科尔蒂纳的冬奥会赛场上，三个赛季的最佳成绩都是在米兰创造的，86.18是他们在米兰的运力舞最佳得分，而今天再次刷新了赛季的最佳得分86.45分，目前暂列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英国名将利拉菲尔和刘易斯吉布森，两位选手是2025年世锦赛的铜牌获得者。今天的韵律舞音乐是选用英国女子组合辣妹合唱团的三首歌曲，曲目也是兼顾了经典的节奏感，符合韵律舞对特定风格连贯节奏的要求。

中线军需部交个塔，外沟，内沟。

同步碾转部，第一部分 AB 组条件。第二部分 A 组条件。第三部分 C 组图案条件，两人都是四级的配置。

PST。括弧。外钩。完成。编排韵律接续部。

0: 难度介入旋转托举，五段难度姿态，五段变换姿态，男伴旋转五圈，四级的配置。
1: 英国选手利拉菲尔和吉普森两个人呢，是从2016-17赛季开始携手参赛的。到了18-19赛季就很快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风格啊，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热情欢快的风格。就那个赛季当年的 disco 的风格的自由舞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到了1920赛季呢，也是延续着这种欢快的风格，获得了他们的首枚大奖赛的奖牌啊。同样这个赛季的90年代复古风潮啊，也同样很适合他们的节目表演。
0: 他们的节目给我的感觉还是比较活泼跳跃，而且男伴

刚才在中间看到快像跳的一个两肉跳一样，很炫。对他们整体的配合还是很好，就尤其在给我印象比较深是在编排韵律继续步时候，两个人虽然都在舞动，但是他们在舞动的同时总会有那一个点是很一致，是很默契，能配合上的，能同步上的。其实这个是挺不容易的，因为两个人在彼此看不见彼此的时候，只能用音乐的节拍和他那一个节奏，甚至是平时训练过程当中的那一个默契的配合，才能达到完全一致，两个人的手的位置和节奏完全一样。我们看到这两人虽然分开，但是两个人手的高度和整个身体的位置是几乎一样的，这是很

0: 首队在国际华联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当中获得奖牌的英国选手，而是24年获得了铜牌。确实也是近些年啊，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对搭档。此前他们在23至24赛季的自由舞还拿到过24年国际华联花样滑冰奖最具娱乐性节目的这个提名。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近几年很多运动员的编排更多的会去到板墙的位置和裁判员进行更近距离的互动。
1: 对，之前在规则当中就是运动员是不可以触碰板墙的，
0: 是
1: 现在过改规则改了之后，大家就会很多，就从单人滑我们也可以看到经常会利用到板墙这个环节，
0: 就给裁判员更多的冲击力啊。
1: 是的，
0: 85.09的分数目前是排在了第三名，目前保持领先的依然是奥运冠军法国名将。好，今天最后一队出场亮相的，这是来自法国的选手洛帕雷瓦以及布里索德。两位选手呢是2025年欧锦赛的亚军获得者。今天的韵律舞四首音乐也都是90年代末期风靡全球的电子舞曲经典。
1: 同步点阵步，第一部分 AB 组条件，第二部分 A 组条件，第三部分 C 组图案条件，两人都是四级的配置。中线接续步，乔克塔，Mohawk。

外勾，内勾。原地托举，南半难度姿态，女半难度姿态，难度滑出，刺激的配置。

PST。你的外勾，南半某霍克，女半括弧，南半内勾，完成。

0: 此完成。
1: 这是今天最后一组登场亮相的组合。在此之前呢，目前排在第一的是朱涅伯德里和西泽龙，排在第二的是加拿大的组合吉尔斯和普瓦里尔，目前排在第三位的是利拉菲尔和吉布森。其实这一对搭档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对选手，通常在自由舞当中可以看到他们非常先锋，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些表达啊。
0: 可以期待一下的自由舞。
1: 嗯，
0: 今天韵律舞表现也非常不错，他们整个的配合和整个的默契的体现还是也是非常有一个特色，自己的特色在的。
1: 嗯，他们职业生涯最佳状态也是在2025年的欧锦赛，当时的总分超过了200分，206.76。目前本赛季的最佳状态同样是呈现在了欧锦赛的赛场，2026年的欧锦赛创造了三项赛季的最佳得分。之前他们也一起携手参加了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排在了第八位。那么在本届世锦赛之前的4届世锦赛当中，他们的最好成绩也是第八。

0: 时后转战到成年组的赛事啊，至今在成年组已经征战了七个赛季。本赛季最佳的韵律舞得分是82.38分，在2026年的欧锦赛当中创造的，而今天刷新了赛季的最佳成绩，同样也是职业生涯当中的最佳韵律舞成绩83.07分，目前是暂列第五位。好，这样的话呢，全部的韵律舞的展示已经完毕了，我们看一下最终的排名情况。法国名将富涅·博德里和西泽龙是以92.74分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排在第二位的是加拿大组合吉尔斯和普瓦里尔，第三名的是英国组合利拉菲尔和吉布森。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0: 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体育频道的转播收看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而今天的自由舞结束之后呢，将决定本届世锦赛冰舞项目的奖牌归属。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法国的选手洛帕雷娃和布里索德，两位选手呢是米兰冬奥会的第8名，2025年欧锦赛的亚军获得者。

法国选手洛帕雷娃和布里索德两个人呢，是2023至2025年法国冰舞的三连冠获得者。直到2026年全锦赛，希泽龙携手富涅伯德里回归啊，并且夺冠。当年呢，洛帕雷娃和布里索德是拿到了银牌。这对搭档当中的女选手是生于俄罗斯的莫斯科，四岁开始练习花滑，早期是和卡尔普绍夫搭档，获得过两个青年大奖赛的第四名。男伴呢是生于法国，从三岁开始练花滑，之前呢和玛丽娜鲁方石搭档，最好成绩呢是法国全国青年锦标赛的亚军。他们两个人呢是从2018年开始搭档合作的，代表法国参赛，都是彼此的第二个搭档。首个赛季呢先是获得了青年世锦赛的第十名，之后转战到成年组的赛事，至今呢参加了七个成年组的赛季啊，均在法国全锦赛当中收获奖牌。另外，他们在2024至25赛季的大奖赛法国站当中收获了大奖赛的首个金牌，而欧锦赛当中他们又是收获了亚军。本赛季两个大奖赛是拿到了季军，分别是美国大奖赛和中国杯。

从今天的节目表演当中，最受青睐的是两个弧线托举组成的长托举，这是实时的 GOE 加分加的最多的一项技术。本届世锦赛他们此前的韵律舞表现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节目内容的印象，所以呢他们也是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韵律舞得分83.07分，帮助他们排在了目前的韵律舞第五位。看一下今天的自由舞得分。120.70，这是他们的赛季最佳自由舞成绩。哦不，这没有超过他们的赛季最佳，203.77分啊，这个成绩呢排在了目前的第二位。那他们的赛季最佳依然是在欧锦赛当中创造的。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两位选手是一对情侣搭档。他们是2026年四大洲锦标赛的冠军得主，米兰冬奥会的第五名。

美国选手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两个人在之前的韵舞当中已经是为我们留下了一套非常出色的演绎啊，今天同样如此。这对搭档当中的女伴金加斯呢，曾经是代表塞浦路斯参加女子单滑的赛事，她是2020年圣诞老人杯银牌得主和2021年挑战杯铜牌得主，她也是第一位获得世界锦标赛参赛资格的塞浦路斯滑冰运动员。而且这位女选手曾经也是想要尝试代表父亲的出生地塞浦路斯去冲击2022年的冬奥会的参赛资格，可惜没有成功。之后呢，她就转型成为了冰舞选手。两个人呢是从2022年开始搭档合作的。克里斯尼克表示，第一次两个人一起滑冰的时候感觉非常特别啊，金加斯可以让他更自由自在的来滑冰。两个人也是从2022年开始恋爱，是一对情侣搭档。其实对于两位00后的冰舞选手来说，他们目前的成绩已经是非常出色了，能够站上冬奥会的舞台，并且排在前列拿到了第5名，这是非常难得的。

他们之前在采访当中也表示啊，期待在未来的4至8年当中啊，夺得冬奥会的金牌。

前呢，两个人也是正值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本届世锦赛，他们目前已经是刷新了职业生涯的最佳预备舞成绩。

0: Let's go, let's go.
1: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今天的得分情况，209.20分，这个分数是刷新了他们的赛季最佳，同样也是职业生涯的最佳总成绩。目前金加斯和他的男伴是一起排在了当前的第一名。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著名冰舞选手利拉菲尔和刘易斯吉布森，两位选手呢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的铜牌获得者。

又是一套非常具有苏格兰特色的编舞节目。两位选手其实从携手搭档之后啊，就非常快速地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风格。我们也不难看出他们是精力充沛啊，活力十足的一对选手，而且他们也是拥有着非常好的力量感。所以通常呢，他们选择的节目会是比较欢快啊，比较富有激情的这样的表达。所以这个赛季的韵律舞其实整体风格也非常的适合他们，90年代的复古风。利拉斐尔和吉布森，他们应该说是英国近几年最优秀的编舞组合。两个人从2015年牵手搭档合作，拿到了2023年欧锦赛的银牌，并且7次获得了英国全国锦标赛的冠军。此前他们职业生涯也是携手搭档参加过2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排在了第10，米兰冬奥会排在了第7名。

赛季他们在大奖赛当中的整体表现啊，也是非常的亮眼。嗯，通常都是领奖台上的有力竞争者。24和25赛季，他们两个分站赛都拿到了金牌，美国大奖赛和芬兰大奖赛，并且也是进入到了总决赛，收获铜牌。另外呢，本赛季的大奖赛，他们先是参加了

目前自由舞的得分还没有人能够超过西班牙的组合斯马特蒂姆迪克，103.89分，这个成绩排在了自由舞的第三名。看一下总成绩是208.98分，排到了第二位。

这样的话，美国选手金加斯和克列斯尼克同样是暂列第一位的选手。今天在冰舞的赛场之上，倒数第二队登场亮相的，这是加拿大的著名冰舞组合吉尔斯和普瓦里尔。两位选手呢是米兰冬奥会的铜牌获得者。本届世锦赛的自由舞，两人也是在世锦赛开赛的前几天宣布决定重新使用他们在两个赛季前使用过的作品《呼啸山庄》。

加拿大著名冰舞选手吉尔斯和普瓦里尔两个选手呢，在此前的2021-23至2025年的四届世锦赛当中都拿到了奖牌。另外呢，他们还是2024和2025年两届四大洲锦。

标赛的冠军获得者。加拿大最著名的一对冰舞搭档，两个选手呢都是34岁。此前他们的职业生涯当中是参加过3届冬奥会，平昌、北京和米兰。北京冬奥会他们排在了第7名，但是在这之后呢，其实女伴吉尔斯是考虑过退役，因为她在2022-23赛季被诊断出患有卵巢肿瘤啊，所以在23年5月是接受了手术，切掉了左侧的卵巢，而且作为预防呢，还切掉了阑尾。之后也是弃掉了加拿大的全国锦标赛和4大洲锦标赛，恢复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在那个赛季的世锦赛，他们也是决定啊重返赛场，还是放不下这一片非常热爱的冰场。当时也是和搭档一起携手拿到了铜牌。应该说好在两位选手一直坚持到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也是终于在米兰冬奥会当中拿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冬奥会奖牌。两个人今天的定级情况，单组转体接续部女选手是3级，男选手是2级。另外他们的第二个技术部分的长托举，还是非常的受青睐的，得到了3.98的实时只有一加分，两个都定为了4级。另外加分加的比较多的还有定级接续部的部分。另外他们的最后两个部分，两类的编排动作同样也是都加到了+4+5的程度啊。125.07的自由舞得分排在了第二名，总分是211.52分，目前暂列第一位，这样已经确保了一枚银牌。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法国的著名冰舞搭档傅尼耶·博德里和西泽龙。两位选手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冰舞冠军获得者。今天的自由舞音乐选自电影《鲸鱼》的影视配乐。

法国名将富尼耶·博德里和西泽龙两位选手应该说是近乎完美的完成了今天的自由舞展示，非常出色的一套演绎。从实时的定级上来看的话，在蛇形接续步之前全部都达到了满级，同步碾转步、单足转体接续步，包括旋转托举，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出色，不仅仅是达到了满级，实时的自由翼都是加到了加速加五的程度。确实他们今天的整体演绎啊，滑行的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有两个弧形托举组成的长托举确实是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重心压得非常之低。这两位选手当中的男伴西泽龙呢，他是和前搭档帕帕达吉斯一起为法国冰舞创造了非常多的好成绩。他们两个人在北京冬奥会夺冠之后呢，也是一直在休赛，在2024年12月宣布了退出冰舞这个舞台。但是在2025年3月呢，西泽龙是宣布了复出，与现在我们看到的新的搭档富尼耶·博德里重返赛场。而这位女伴此前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冰舞选手，她是在2023和24年两届四大洲锦标赛当中和前搭档一起拿到了银牌，所以本赛季也就是2025-26赛季是富尼耶·博德里和西泽龙携手之后参加的首个赛季，来说参加的全部比赛都获得了奖牌啊。全锦赛和大奖赛的两个分站赛，包括欧锦赛以及前不久刚刚结束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们是都拿到了金牌，只有大奖赛的总决赛是银牌。而今天这一套表现再加上他们此前的韵律舞的节目，毫无疑问会夺得这枚世锦赛的金牌。他们现在的实时技术分已经排到了第一位，而节目内容分确实肯定也是会非常理想，完全贴合主题的一套演绎，并且在三大项当中都发挥得淋漓尽致。赛季的最佳自由舞得分138.07分排在了第一名，看一下总成绩230.81分，

0: 这个成绩我们来看一下，是创造了他们的职业生涯最佳成绩，这样的话相当于两位选手在本届世锦赛当中是创造了三项两个人携手之后的职业生涯最佳成绩。我们恭喜来自法国的名将库尼耶、博德里和西泽龙，两个人携手是拿到了携手之后的第一枚世锦赛的金牌，而最终收获银牌的是加拿大组合基尔斯和普瓦里尔，另外获得铜牌的是美国选手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林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
1: 上海队的这个防守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员布朗，那林炳生投进这个空隙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哦，林书大帽
0: 预防啊，胡金秋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广厦的进攻。
1: 咱们最近说这个美职篮和 CBA 啊，就是上来你的非空间点，对方的防守非重点，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投进三分，那对未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帮助极大。
0: 上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林炳胜是一个骑兵，
1: 对，
0: 所以这轮系列赛里他还是顶替孙明辉首发出场，效果目前看还是不错的。布朗
1: 打张振林，张振林给盖住了啊，张振林的防

0: 守能力也是整个上海在季后赛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1: 空间比较小，
0: 这球回旋球被捡起来了。
1: 对，开场破局，大家看洛夫顿上来先造成了核心胡金秋的犯规。嗯，
0: 洛夫顿上来这个对抗
1: 肩膀是不是挤了一下，
0: 应该是大邱啊，胡金秋落地的时候压了一下，伤的是右肩膀。

0: 我们先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现场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1: 哎呦，单手罚篮啊，那这个右肩膀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0: 虽然他是左手将，但是右肩伤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林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1: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0: 是
1: 赛前咱们分析了，就是整个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近年是多次杀进总决赛，所以他们这一批球员啊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哇，古德文这个球够难啊，感觉球一直都没有控稳，但最终还是把球打进了。张智霖还是去贴防布朗，
1: 布朗的欧洲步，
0: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1: 这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组织这边的护框的啊。
0: 对，
1: 二零一位保护金秋，
0: 汤普森，
1: 汤普森转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0: 好球。今天一开场
1: 上来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明显是浙江这边是准备的更为充分。
0: 是的，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才打了2分钟多一点点，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个10-3的开局。曾指导觉得现在上海组织的问题是出在哪些方面？
1: 首先防守端他们是出了问题，他们上来考验李敏胜的投篮，但是李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0: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看看现在怎么办。
1: 这个林敏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0: 对，
1: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小圆的防守
0: 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九十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外援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大外援啊，先犯规不是2+1。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九十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1: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其实刚才回金秋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是一个超规动作啊，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0: 福格上来就攻，
1: 对，
0: 再给到
1: 王哲林，
0: 造成桑普森的犯规，
1: 险些打上2+1。
0: 那这样的话

0: 浙江正劝的两名内线桑普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如果洛夫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王哲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1: 那压力太大了。
0: 对。
1: 因为这种人员的变动，直接从主动转为被动。王哲林在季后赛的6场比赛4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是68.2%。
0: 桑普森这个活力啊！
1: 是的，他其实，在对深圳进行系列赛的第3场也有一个受伤，
0: 对，但很快就回来了。当时以为是打不了，接下来那一场，要一个中距离，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1: 李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 是胡金秋，李敏胜，是胡金秋，那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整，10分钟一节，犯规由原来的6次犯满毕业变成了5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3分半钟，累积2次犯规，迅速调整上无效。王博指导是不能冒险的。
0: 李敏胜继续去防守古德温，福格一个F4空切，再利用4十五度挡拆，而林下顺，给到张镇麟。
1: 这球其实王镇麟一开始可以打了，
0: 这个机会出来了，三分球啊，就是最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啊，天然错位。
1: 王镇麟受篮下，布朗，王镇麟失晃了，
0: 这球犯规了，2+1打成。
1: 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布朗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1个多月的伤停，2月份之后，他的3到4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4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的小巴里布朗，场均是在30分以上。啊，面对深圳的系列赛，他是多次。
0: 打出30+1以及40多分的表现，
1: 对，
0: 这也是咱们赛前所说的，这浙商证券这边的总决赛经验，因为过往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2、3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1: 是13比4。
0: 现在上
1: 海九世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铮上了。打了快半截，进攻端只得3分。我们给到张镇麟换防，底线漂亮，投进了。胡德温空切，顶着桑普森没有打进，又拿到了进攻篮板。福格，
0: 调整一步之后再出手，来了。 福格见过大场面，拿过总冠军。
1: 是的，
0: 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桑普森底线的空切，造成王哲林的犯规。浙江正选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徽跟这个布朗啊同时在场啊，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5号位这一点啊，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
1: 卢伟指导呢是把张镇麟跟王哲林换下，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铮。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铮也在浙江正商证券有过效力，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铮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 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快
0: 啊，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

0: 上北京美西的第四场，也是大比分落后，刘铮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啊，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铮上来的效果。
1: 啊，孙铭徽来帮古德温，左手一打三啊，哇，这一球古德温真是霸气十足啊！过掉第一层防守，篮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这样就打进还要加罚。
0: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1: 是的，
0: 进到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1: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刘铮防布朗，
0: 还是联防？盯人了，别盯人了。
1: 孙铭徽拉开空间
0: 进攻，要一个中距离。
1: 严鹏飞封堵到位，福哥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
0: 好球！
1: 再打一个，连
0: 双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侧动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1: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你看现在整个上海九狮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0: 是还是联防站位？
1: 哇，布朗这球直线，
0: 去年的总决赛 MVP，
1: 这种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0: 继续过掉整条，哎呦，这球差点上进了。
1: 无效的补防是有效的。
0: 桑普森要中距离。
1: 啊，篮板球，吴潇没有打，直接传到外线，
0: 还是给布朗。布朗刚投进一个超远三分，挡拆继续干拔，投短了，
1: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潇两个进攻篮板，
0: 再给布朗，这点空了。
1: 这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0: 对，
1: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严鹏飞。现在还是一个严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0: 严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回上了。严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1: 对。孙铭徽沉底角，整个防守在上线扩得比较大。
0: 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朗，因为前几年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福格就是在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手全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重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1: 今天李洪权目前还没有得分。布朗呢，在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很久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但是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第一节还剩3分钟的时候，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塔克上来还没站稳，
0: 是
1: 福哥就完成了进攻，
0: 也得上发球线，双方打到现在范围都满了。因为
1: 其实这个赛季上海九狮对于福格的使用呢，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夹击卡尔顿，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是一次快攻反击，
0: 孙铭徽要扣吗？险些扣了一个，
1: 孙铭徽还是保护
0: 了一下，对，
1: 非常好。但现在广厦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眼

0: 护，连续的掩护，
1: 因为
0: 拉开，
1: 再要上无效的掩护，知道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0: 现在上海九狮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脚下很快，所以他们也让浙江浙商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1: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0: 对，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格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古德文是拉到侧翼的。
1: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中距离。
0: 福格是第一节比赛上海九狮的关键先生
2: ，X 因素。
0: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1: 对，
0: 20-22，只差两分了。第一线，
1: 孙明辉又一个失误，
0: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明辉，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两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波指导的调整。第一节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0，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的夺回了主动。孙明辉在找赵佳仁，卡尔顿拦下，造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九狮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严鹏飞呢，本身我们说他的位置偏向四号位，所以王博指导这个暂停应该是我们猜测啊，应该是进一步去明确他们篮下的攻坚，无论是塔克、卡尔顿，包括吴潇、赵佳仁，他们这个高锋线群对于整个上海九狮内线的冲击要保持啊，不断的冲击他的篮下，打不进也没有关系，有篮板球。
1: 首先教练强调的一定是策略，
0: 对，
1: 但孙明辉要总结自己的就是别有失误，别连续失误啊，刚才连续三个失误，
0: 又是古德文，又一个二加一。今天上海九狮这个双小外啊，这真的是化被动为主动。
1: 对，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四个足够出色的外援作为一个储备的话，那就他就会有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更多的选择。
0: 是，现在上海九狮反超了比分，看看谁能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保持领先，
1: 还是联防站位
0: 啊？卡尔顿上来挂掩护，进攻犯规，
1: 孙明辉单节四个失误。
0: 哇，孙明辉上来之后被的逼抢还是让他的这个失误数频频出现。刘征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他了。
1: 福格利用掩护扣入进来，应该是福格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0: 雷琼塔克假投真传，卡尔顿造成严鹏飞犯规。
1: 其实如果说目前外线发起进攻比较困难的话，失误比较多的话，那浙江这边可以利用五号位的对外优势，去在内线多做一些文章。
0: 对，
1: 毕竟双方打到现在，双方的犯规数已经满了，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0: 对，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呢，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所以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潇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啊，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1: 对，
0: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古德温
1: 换防了，
0: 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1: 古德温单节已经得下12分了啊，
0: 这是第14分了，
1: 14分了。
0: 啊，古德温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1: 塔克还了一个，
0: 对，
1: 双方都很能突
0: 啊，非常凶。古德温又来了，

0: 博格，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再给古德温，篮板球严鹏飞救回来，
1: 再给篮下刘征，中距离跳投打进，
0: 这个就是刘征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都得依靠更为积极的下篮板球。
1: 曾指导，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截球，上海九是拿四分啊，他说剩下半截球拿了25分。孙明辉的三分
0: 是一个超远三分，
1: 还是没有。刘征收下篮板，这样的话的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市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以29-27领先两分进入到节间休息。啊，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王博指导，
0: 给到严鹏飞的下顺，我真厉害啊！
1: 上海九市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市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严鹏飞、李洪全跟福格。严鹏飞继续顶到五号位。
0: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战术犯规，
1: 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林敏胜开场那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林敏胜换下，换上孙明辉。孙明辉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林敏胜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昌要把他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让吴骁搭档胡金秋上，林敏胜又下了。
0: 对，现在用是双小外的阵容啊。李天荣上来，
1: 李天荣后卫线上能提供能量，
0: 因为胡金秋啊不太敢动了。
1: 是
0: 两犯，如果再犯的话，这个时段又得下场休息。
1: 对，
0: 他现在两犯上来也是冒着风险上来的，
1: 他的进攻强于防守。
0: 雷克的补扣，
1: 直接补扣得手。
0: 这个小个球员啊，不到1.9米，旱地拔葱补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1: 你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外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0: 对，而且从第一分的这个第一节的得分来看，双方得分都挺高的。
1: 就地逼抢，夹击，
0: 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1: 古德温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那个球可以不要那么防得那么狠，但就地的夹击实际上是限制出球。还是联防，
0: 接弗莱尔掩护塔克，
1: 现在王哲林必须要上来了。
0: 塔克干拔三分，
1: 塔克这个三分稳定性啊，确实不如布朗。
0: 跟布朗相比有一些距离。
1: 对。
0: 朱金龙来锁福格换防，还是古德温
1: 要点吴骁这一点，进来了。
0: 1-2，球高，这里漂亮。古德温开场状态。他和福格完全带动起了上海队这边的进攻，
1: 就是你看福跟古德温啊，他们福和福德他们打得特别的清晰，
0: 因
1: 为打双塔我就点你最慢的、那个、
0: 两个进攻发起点，就所有的变化都有了。
1: 对，朱俊龙很可惜没有命中后卫三分，古德温又是一次抢断反击，
0: 给到
1: 李洪全，洪全篮下打进，
0: 李洪全这个球啊像从兜里掏出来投进的一样。
1: 啊，上海九市这口气好像喘过来了。胡金秋篮下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林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得那么狠，
0: 对，
1: 但是他又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
0: 塔克、空中折叠啊，
1: 塔克这把自己的身体抛在空中啊，真是拼啊。
0: 在我觉得王博指导现阶段变

0: 这个变阵啊，双小外对上对方的双小外，它也是一个尝试
1: 啊。
0: 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各方面导致的，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
1: 对，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0: 是。
1: 所以王博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王博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0: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
1: 啊？是的，
0: 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1: 没错。还是要点吴潇啊，还是要点吴潇。吴潇过不来了，胡金秋垫防。
0: 胡哥要
1: 再分，
0: 一脚三分，李天荣。马克转换，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
1: 对，毛哲林防得非常好，李天荣夹击把球断了，又
0: 是一个
1: 车
0: 凳子。
1: 福哥已经快下了，
0: 转换
1: 起脚出现了机会，给到篮下张振林，
0: 外线李天荣
1: 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哎呦，这球进攻犯规了，犯规了，
1: 又进攻犯规了。这个球就是王哲林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道，这是习惯问题。
0: 这个就是咱们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这个算是肘子开道了。

0: 出了，中路挡拆，这换防之后是张镇麟在中路，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
1: 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学这边应该有六个失误了。
0: 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四次失误。
1: 李天龙继续控卫三分，终于有了。
0: 经过了三次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注意手部的动作，这个球呢，朴景镇是吹了朱俊龙的犯规。塔克在追防福格，两个人照顾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碰着的。
1: 打无效。
0: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上一球是要注意这个空当的衔接。布朗打王哲林的脚下绊，在分球
1: 球
0: 很危险，
1: 给到朱俊龙，
0: 好球啊！朱俊龙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1: 这一节就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0: 是给了左手，两个人照顾。这球让拖得太轻松了。朱俊龙的这次防守
1: 啊，古德温已经砍下十六分了。
0: 对，就朱俊龙现在的放左手放得太大了。
1: 再给古德温衔接段，
0: 寻找对抗，古德温
1: 造成了
0: 胡
1: 金秋的第三犯。
0: 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1: 是。所以咱们讲啊，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就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0: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1: 是
0: 啊，
1: 这都是本能反应。
0: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温下意识的身体就会、
1: 哦、两犯了，来吧，
0: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1: 对，
0: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就是。

0: 咱们讲所有高水平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各方面一定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运动员。
1: 嗯，这个球是要看一看两分还是三分啊，利用死球确认一下朱俊龙上一回合的分值。应该是三分没有问题。啊，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再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0: 因为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嗯，
1: 胡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所以呢这个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上海九狮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吗？
0: 我觉得是一个常规阵容，因为双小外算是其实跟着上海的变阵去变了一下，看一看比赛的节奏各方面效果是否可以，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还可以，
1: 是
0: 双方打得都挺快。那浙江队这边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个小外援和大外援一个搭配的情况，
1: 但现在吴骁是五号位，
0: 对，
1: 朱俊龙面对张镇麟，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0: 过来就加击
1: 后卫，
0: 因为转移球非常迅速，
1: 桑普森上来保证篮板。
0: 我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是有所下降的。
1: 哎呦，危险呐！
0: 骑着严鹏飞就上了，
1: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海九狮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目前上海九狮是领先浙江浙商证券四分。谢李永伟上来了。
0: 那就是现在换下福格单外援，但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1: 好，一个背切，反身背切，将
0: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1: 联防，
0: 徐玉龙持球后撤步投三分，
1: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0: 刘征，
1: 严鹏飞大号两分，
0: 长中距离没有，
1: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哇，这个球是2+1，
0: 严鹏飞两犯。
1: 这球呢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吹犯规。
0: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
1: 哎，
0: 对。
1: 古德温啊，今天因为卢伟指导，他只能是
0: 没有选择了，
1: 没有选择，
0: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1: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谢李永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0: 布朗在中距离没拔进，
1: 桑普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0: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1: 好球啊！这桑普森跟布朗，
0: 严鹏飞又受犯规困扰，整个上海队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1: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卢伟

0: 道不敢让上啊。
1: 乌合这是一个错位，打无效，
0: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1: 凯尔福格，
0: 凯尔福格今天就是
1: 当年
0: 巨壮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吴霄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反击不打少，
1: 好的护框，张镇麟再给
0: 一脚福格的前点位，刘征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世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1: 夹击复国开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0: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1: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0: 对，
1: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0: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1: 哎，这球没给犯规，
0: 还是点无消嘛，还是点无消，无消防得不错，无消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浙商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再加到第四次，无消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1: 吴霄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机动性还是算可以。
0: 是的，这球是出界了。塔克
1: 单拔
0: 三分球进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1: 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音。
0: 是。
1: 塔克防福哥，
0: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了一团，
1: 脚步非常扎实。吴霄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0: 李美胜可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塔克。
1: 夹击，
0: 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世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场的不同。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找钱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15: 吧。行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5: 双方打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精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古德温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那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6: 是李天荣，
5: 福格利用掩护，
6: 3分球中
5: 投进。
6: 上海九狮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古德温、李天荣、李洪权、福格跟王哲林。浙江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萨姆森。篮下胡金秋呢，20进攻打进。
5: 不过是作为23到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6: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5: 其实就是10分钟的比赛，5次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两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6: 看王哲林这种进攻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犯。
5: 对，就是李洪学的李洪权的上篮板，
6: 回传
5: 外弹，李洪权李胜。
6: 林炳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单忘。
5: 其实我是觉得林炳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二次上来，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进俩三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6: 就是你不能让林炳胜干孙铭徽的活。
5: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他开场即打三分，但是有一些持球进攻他是越权的。啊，
6: 这个球是福格是要罚球，裁判说这个球不给

0: 罚球就只是一个拉人犯规啊，前场球。很多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1: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0: 连造两个犯规，造成了桑普森。
1: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
0: 啊。
1: 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
0: 啊！
1: 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就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0: 哦，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洪权这次三分球没有打进。看看啊，李敏胜的处理球会不会像曾内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拆。点到王正林再换回来，李天荣奋力的去扑三分，
1: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李敏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显得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0: 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
1: 李敏胜？
0: 啊、
1: 第一下，这一下。
0: 布朗追防古德温，胡金秋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手，只能是护送着古德温上篮。所以现在胡金秋这个三犯彻底改变了比赛的逻辑。这球以前胡金秋肯定是追帽，
1: 是
0: 啊。
1: 布朗这个桑普森篮下，李洪权防下来了，
0: 延误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嗯。
1: 吓人啊！
0: 王哲林手里，李天荣
1: 给李天荣
0: 三分球中。
1: 其实我觉得今天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0: 这个暂停，王博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明确防守是防什么。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1: 上次明辉了，
0: 这是一个变化，
1: 这都站死了打，我觉得要多利用挡拆，多跑起来打。明秋要一
0: 三分
1: 补顶，很关键，就是你要去发动一些挡拆啊，战术的发起。虽然说这次进攻可能布置的是桑普森要打内线，但是球给不到里面，你就要有一些应变。但还好应变得很快。
0: 哦，直接空了，
1: 一个换防。
0: 哦呦，第四犯。
1: 我说的今天其实有很多次无球掩护，广厦这边的换防，换防的不好，不明确，换与不换，怎么换都没有很明确。
0: 那现在胡金秋遭遇了本场比赛的第四次犯规。胡金秋呢，他的状态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的晴雨表。今天他九分，在十二分钟里拿到九分，实际上可不少，
1: 很高效了。
0: 但是出现了四次犯规。随着胡金秋受到犯规困扰的被迫下场，这第三节才打的不到四分钟时间，现在的浙江浙商证券面临着本场比赛也是总决赛以来最大的挑战。古德温，这球是快推想造犯规，但是朱俊龙守住了。
1: 朱俊龙防得不错，浙江要抓好这个转换的机会。桑普森
0: 好球。桑普森今天是关键了，现在胡金秋打不了，全靠桑普森了，卡尔顿都上不来了。
1: 对，发挥出来他一些这个衔接段能够持球快攻的一些作用。
0: 王哲林继续冲内线，哇，这个球也打进了，这个一旦打顺啊，一顺摆

顺。你看啊，刚才那回合过往，包括去年浙江队怎么拿的冠军，无效过半场，过半场不修掩护就加对方内线，但是今。

0: 没法用双小外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对，因为你现在不敢把布朗拿下来，你让卡尔顿和桑普森在场上没有人后场处理球了，又一个三分。
1: 我觉得王布指导该变一变了，你这种后半场就加对方小外援的防守形式，你就会漏到其他人的这种后卫三分球机会。
0: 而且上野队对于你这种夹击很适应了，现在这都很危险，又成了一对一了。
2: 心机独立，
0: 又是一打一，得分的篮板，快速上推，两打之间，面对桑普森，李天荣打进，面对桑普森，李天荣可能镜头没有拍到，李天荣朝着桑普森秀出了自己的肱二头肌。
2: 哇，现在整个的气势都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要上双小外了，
0: 是，
2: 王博指导现在要变阵了，
0: 全靠布朗，没有办法了，布朗也非常的疲惫。
3: 上海队打得很快，
2: 无论是广厦打进打不进，都是快发底线球，都是快出球，要这个半转换转换的机会。
0: 看这个推进，就李天荣在这接球的时候，只有两秒，
2: 两秒压到三分线了已经。
0: 对，还是曾爽刚才说的，你上线一夹击，你夹击的目的是不让他出球嘛？那球一出来，后边就是
1: 他夹击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他出球，夹击的目的是想把对方的小外援从进攻当中给摘出去，让他出球，让国内球员去处理球。但是今天上海队明显是做足了赛前的准备，就对于这种出球啊、衔接段多打手怎么打，王哲林呀、李洪权呀、包括李天荣啊这些国内球员。
0: 做出这种进攻选择，做的都非常出色。所以说，夹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它摘出去。但是后边，先生多打手投进了三分。对啊，因为过往浙江队这边的，包括最后一节对方只有一个小外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防守形式。你像吴潇啊这种，上来就是过半场就加，让小外援出球。
2: 嗯。但现在这个不奏效了。
0: 不奏效，所以需要一些应变嘛。
2: 而且今天就是人家有两个小外，人家都能出球，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加了一个后边还有，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看看这次防守策略，古德温中路还是要加吗？一对一盯人，
0: 不加了，
2: 要三分
0: 啊！这会儿不加了，不消沉醉在罚球线左右。
2: 但是浙江这边需要得分，现在这都太难了。对抗之后的这个后仰，武潇加了啊，加了，快出球！严鹏飞中距离，
0: 乌龙球，塔克的乌龙球，就是他虽然说这个球是自己端碰进的，但是人家出球明显是有备而来，出的很快，
2: 对。
0: 换防了，布朗，塔克，高难度的三分。现在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再把桑普森给拿回来？现在这个就是进攻双小外都飘在三分线外，
2: 还是太敏感，我觉得还是。
0: 太害怕被古德温可能有一些挡拆过后的三分球不给三分啊，
2: 给投死。
0: 现在就是不给三分，一对一的，又是一对一。注意时间了，
2: 这么处理都是一打一，
0: 注意时间了。 你整个赛季极少能够看到，
2: 广厦在场上的无力感，极少。
0: 现在场上广厦队他进攻端形成不了良好的组织，
2: 这个球是严鹏飞传慢了，要是传快了，机会又出来了。
0: 啊，错位了，张镇麟面对孙铭的防守，
2: 犯规，孙铭辉。
0: 啊，吹。
2: 因为现在啊，你看浙江浙商政协这边进攻端都是一打一
0: 啊，塔克拿球一打一，布。

0: 老拿球员打一，那孙铭徽的场上就没有什么作用。那孙铭徽是一个组织现场的球员，他在进攻端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你把球交给他，他打一些挡拆。但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跟胡金秋去打挡拆，但是胡金秋现在又受到犯规麻烦，又上不来。
1: 是的，
0: 就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1: 这一节浙江中央今天没有罚球啊，客家人三分球怎么样？终于有了这一球呢，能够帮助球队先稳住局面啊，不然这分差已经是接近20分了。
0: 稳一稳心气。
1: 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让吴晓直面古德恩了，没有太多的变化了。客家人再换一侧尝试，两个三分球，
0: 三分
1: 止血啊，
0: 止血啊，还是拖延时间。那有人上去抢这个球，要么比赛时间再走。
1: 这现在双方开始比心理了，
0: 斗智斗勇啊。孙铭徽，这球被后面的孙铭徽干扰了。
1: 哇！这像是一颗炸弹一样，用身体炸开一条通道。现在在球队陷入到被动的境地里，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无论是用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还是靠整体性，需要有人站出来来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现在是有一些被动
0: 和困难。其实打到最后一节，胡金秋四犯也不好打。
1: 是，
0: 那你四犯你怎么护框，也不好护。
1: 就意味着胡金秋至少在第四节的前三分钟，可能是不能打。
0: 对。上海在逆转北京的那场比赛，第三节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
1: 是。
0: 然后这一节又打出了一波25-18，这第三节之王啊。
1: 确实是厉害。
0: 罗文再给张智霖，
1: 哦，塔克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0: 后一个
1: 展示的机会。这现在的塔克，他成为了现在在场上一个重要的变量。他的能量，他的积极性，他的个人身体素质，在尽可能的帮助球队。刚才已经逼近20分分差的时候，现在迅速又追回到了10分。全场领防，
0: 收一个全场21夹击，
1: 还是让古德温出球
0: 啊！孙铭徽去锁古德温，掩护
1: 底角就出这一点。
0: 张智霖，张智霖今天还没进过三分
1: 啊！又是塔克从手里把球夺了过来。
0: 身体真好，
1: 塔克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对，
1: 上海九是这一次犯规之后还没到罚球。
0: 张智霖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犯规麻烦，犯规控制的还可以。
1: 布朗压时间打第三节最后一攻，掩护，连续掩护，底角机会，
0: 塔克投歪了，
1: 吴晓的进攻篮板还有一投，布朗三分球中，这个球是三分球，
0: 裁判要回看一下
1: 没有效，
0: 裁判
1: 要确认。当然这个球如果是有效的话，可就是
0: 7分
1: 分差了。这就是总冠军的底蕴，就是在局面一度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广厦队迸发出了反扑的能量。再来看，
0: 哇
1: 啊，应该是有效的，感觉上是有效的，
0: 很极限啊！
1: 看看裁判员最后如何来界定。
0: 裁判看得很快，

0: 给了，有效。
1: 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79-72，双方只有七分的分差。第四节上来呢，我们知道双方都是需要安排单外援出场，也都是双小外先上。古德温给到李洪权，
0: 杜金秋上了啊，这还是梅斯班上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是浙江守了一个联防，
1: 杜金秋还不错。上来呢，王博指导还是比较冒险，但是要赌一把，
0: 赌一把，殊死一搏。
1: 赵家人刚才进过三分，第三个三分，
0: 骑兵啊，算是。啊，
1: 赵家人这三个三分是救了命了。一下分差回到四分，
0: 太救命了！这三个三分，刚才是16-17了，对，
1: 18分了，啊，一下子回到四分了，
0: 还是联防，131，
1: 吴晓守篮下，
0: 131，123，123，怎么攻这个联防？古德温，
1: 哇，这个球的回应真快啊！131变23，古德温就是在你这内部45度命中一个三分。
0: 比赛啊，高水平，再给赵家人转移，徐明辉给切掉，王二林防守经验很丰富，刘征冲击给到大王的犯规，这球给大秀犯规，大秀有五次了。这球切得很准啊，王二林。
1: 现在整个比赛的策略还是要根据胡金秋这点展开，无论是对于广厦而言还是上海而言啊，都是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再来，李天荣跟古德温示意你再往上提一提，但这个球已经暴露在了孙明辉的防守面积里。
0: 或者他想说就是不行，你先运会，别那么着急传给我，让我缓一缓。但是今天上海队确实变阵之后啊，他这个打快的这个宗旨是没有变，
1: 是
0: 啊，快上球，快推进。
1: 刘征拉走，还是23联防，李洪权在罚球线内线拉空了，底角
0: 李天荣冲击胡金秋，
1: 直面胡金秋，胡金秋现在非常的机警，把手举得高高的，
0: 给到布朗
1: 追身三分，现在是打得比较焦灼。
0: 对，
1: 刘征点起防守，远端有李天荣，还是想冲击胡金秋，胡金秋就是不给你机会造犯规，
0: 我不能犯规了，再犯就得下去了，
1: 而且达到了防守效果。布朗再做尝试，
0: 接着拔，
1: 错过了几次空位的机会，还是联防吗？还是联防，收缩想造犯规。古德温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7分呢。换下了刘征，换上张镇麟。今天张镇麟实际上他的防守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进攻状态。目前张镇麟啊只有1分。他上来还是要去防布朗。
0: 对。还有双方确实你整个对于对方进攻点的布置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上海队获得第一脚空位的机会更多是李天荣，
1: 是的
0: 啊，侧重点不一样，李洪权啊包括张镇麟啊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多。
1: 今天古德温只是在第二节休息了1分钟，第一节和第三节全部打满，第四节大概率可能也就得打满了吧，至少要打9分钟吧。布朗一打三被古德温盖了，
0: 古德温攻防一体，今天啊防守端也足够出色，防塔克防布朗

0: 布朗，这是上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镜头没跟上，胡金秋进去扣了一个。
0: 这是胡金秋在四犯之后回来第一次得分，上线守地手，古德温再给篮下。胡金秋，你现在可能广厦已经明确了，你要保胡金秋在篮下的进攻威胁，防守他就不能去防得太狠。
1: 今天会追一三分，因为现在啊，朱俊龙不在场，朱俊龙不在场，只能是孙铭徽去防古德温，还是一个联防。
0: 挡中间，
1: 但是底角，
0: 就看这一下，破联防就是看这一下，
1: 还是侧重点啊，放更多的李天荣。打球打王林，打进了。
0: 要胡金秋的进攻，这是王博指导需要的。
1: 对，
0: 但是防守胡金秋是真是不敢上动作了，所以用联防来保护篮下。
1: 王林是一个中距离，
0: 哎，这是什么新的招数？这是什么新的招数？
1: 这是没有投篮信心，第一下就不太想投，因为放得太空了，不太想投这个远距离两分。那第二下还是放这么空，投出去了，没投，投了一个三不沾。
0: 我们看到了王志林下场之后，队友也在鼓励，芦苇指导也是跟他去交流，
1: 是
0: 就是让他要有信心。因为曾指导刚才就说了，刚才是信心的体现，所以教练和队友，就是你投不进也要鼓励你，
1: 也在鼓励教练组啊、队友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啊，不能去责怪各方面。孙铭徽还是今天没有得分。
0: 赵家人现在有三分的威胁，布朗还有三秒，延误出球。给到篮下，好球！
1: 这球是给到胡金秋，那两分就到手了。
0: 浙商证券现在的进攻打得非常的踏实、从容，主要就是篮下有胡金秋，这个场上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还是联防，联防呢？现在严鹏飞是有远距离投射的，不能放了。这胡金秋现在也不出去，因为他是守在篮下。但是这个破联防呢，一旦你内线会投射，就不好办了。
1: 对，严鹏飞今天贡献了四个中距离。
0: 是的，
1: 因为我跟严鹏飞是当过队友，在山西的时候，
0: 是
1: 他的中距离包括三分球是非常准的，在内线里面。
0: 对，所以现在这个变联防，芦苇上严鹏飞，他的上线变化非常多，
1: 没准他的效果要比大王要好一些。那在这个区域是有篮，
0: 对，
1: 有篮就有威胁。
0: 现在底角还是放李天荣啊，
1: 给了走步。再看一下中轴脚，啊，先迈一步后放球了。
0: 现在是90-81，浙商证券暂时落后9分。布朗强行出手，还是没有。布朗应该是连续多次出手未果了。
1: 对，三分球是11中3。
0: 现在是变盯人了吧？变盯人了，
1: 盯人了。
0: 张镇麟现在也只有1分进账，
1: 没有运动战得分。
0: 今天你看那边呢，孙铭徽没得过分，
1: 对，
0: 今天张镇麟拿1分。
1: 这个分差呀，再打1分多钟，那浙江这边就很困难了。
0: 但是现在其实都有机会啊，双方都有机会。
1: 孙秋是一个吗？没投。
0: 啊，李天荣上的非常大，
1: 对，
0: 夹击让停球，吹了犯规，这是犯圆柱体。
1: 上海队这个夹击的质量是不让孙铭徽出球。
0: 好，
1: 广厦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半夹击
0: 就是让你出球，
1: 就是让肖元出球。
0: 哦，这就是
1: 但防守形式不一样。
0: 换人，毛振林又回来了。哎，这是调一下又回来了啊，这是芦苇指导的一个小妙招。

0: 古德温防布朗防得很紧，接不到球，金明辉来策动这次挡拆。
1: 李天荣还是跟身体匹配上，没看表。这个球啊，我也没注意到时间，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停顿了一下吧。
0: 刚才是加基有犯规，所以回表都回到14秒。
1: 对。

0: 天上半场上海九是只有两次失误，下半场也只有两次。目前的站位又是一个联防站位，朱德文直接选择挡拆之后的三分，球中了。朱德文今天真的是运筹帷幄，
1: 今天的 MVP，
0: 不可阻挡的朱德文，
1: 对，30+10的数据，
0: 在这样一场系列赛的关键的揭幕战，拿了31分了。大家这个外线的尝试也不重，孙铭徽现在仍然是进攻没有得分斩获。哦，朱继龙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打到了朱德文的面部，卢伟指导示意这个裁判员可以看一看，及时回放。
2: 是。
0: 这就是破联防的最极简的一招，只要你有三分，一个挡拆就能破掉。
1: 是，而且大邱守的是沉退啊，退在内线。只要是王仁林掩护质量好，那朱德文的投篮空间就很大。
0: 现在朱俊龙是全场追防朱德文，张志林给到底角，李洪全
1: 不沉球三分，
0: 王哲林的进攻篮板。
1: 我觉得王仁林今天是顶住了，虽然你看数据来看没有那么的出色啊，8分5个篮板，但是他在场上确实给到浙江队这边很大的压力。
0: 王哲林拿15分吧，20分夸张，王哲林拿15分加10个篮板、啊、不如胡金秋的4次犯规、
1: 啊、是
0: 这个就是场上的这笔账你要怎么算。你看王哲林现在他已经到了职业生涯这个最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了，所有球都是奔着胡金秋去的。
1: 这个胡金秋这个早早的2犯，早早的3犯，早早的4犯，这个就是比赛的赛眼。
0: 是的
1: 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向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如果说今天开场上海九是陷入到被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今天朱德文是因为大外援两个大外援都没有办法出战，开局进攻不利，那他的被迫调整是双小外，之后的比赛的战局就全部是围绕胡金秋的犯规展开的。因为胡金秋打不了，所以他被迫要用双小外，然后呢一旦用一内一外效果就不是很好，一旦用双小外篮下的防守就吃力，所以
1: 进攻端又顶不上来。
0: 对，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
1: 现在加击了。
0: 现在比赛还剩下2分12秒，浙江浙商证券落后11分，还有理论上的机会，但是现在目前局面已经是非常被动。
1: 对，但是我看现在上海的替补席啊，洛夫顿是在替补席，他是站在场边。一直活动着自己的肩膀，应该这场比赛上不去了，但是系列赛还很长，
0: 对，
1: 所以后面的比赛能不能上也得看情况。
0: 是的，在现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看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最后这2分12秒落后11分的局面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现在还是半场扩大的一个联防站位啊，丁仁边线夹击
1: 这个后掏，
0: 哎，这球
1: 想没想上？
0: 想上了。
1: 因为现场比较吵闹啊，
0: 对，
1: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收音可能不太好。
0: 啊，王墨指导呢，他这种半场的区域夹击、边线逼抢，迫使你出球断线，还是在做最后的一搏。

0: 最后确认之后还是给了上海九世的前场球。
1: 还有两分钟，王林给到张镇麟，再给王林，球再给古德温，
0: 时间倒地，
1: 看李天荣，看李天荣，
0: 这次倒地特别的快。
1: 这种比赛的欲望，这种争冠的决心，能够体现在每一次争抢。
0: 你说这个球啊，李天荣要不倒地，有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
1: 他退防没有问题。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为什么要扑呢？就是他避免让对方快速推进，让这个球停下来，判一次争球，有可能都会获得球权。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都要去拼。
1: 布劳，
0: 对面古德温撤回来三分，很可惜没有投进。
1: 今天的整体的命中率还是偏低。再给布朗，
0: 哇，还是没有。布朗现在的手感完全被冰冻了。
1: 有的时候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输球之后，你会觉得在追分时段，这他就只能靠布朗一个人去，靠着自己个人能力啊，干拔三分去，他手感好，这个比赛就能打回来；他手感不好，这个比赛可能就交代了。
0: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看了上赛季总决赛布朗的表现，一定是觉得这个球员能力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个赛季上一轮系列赛他也非常的强势。朱俊龙现在是领到了个人第五次犯规，被迫换下场，换上林炳胜。就是今天布朗的这个下半时或者说决胜时刻的状态下滑吧，有一方面也是源于孙铭徽今天状态一般，所以给外线给他的这个压力比较集中。
1: 就是其实这个比赛现在十一分分差，古德温还在发一篮，这个浙江队这边很难追了。
0: 是，
1: 就是因为总决赛嘛，七局四胜，咱替他们找找问题。首先今天他们的纪律性，防守端的布置，包括一些换防啊、无球的掩护啊，确实没有很明确。再一个是过半场就加的这样一种形式，后续能不能再用，怎么用，也可能是整个教练组整个球队后续需要去总结的。还有一个就是胡金秋，你怎么样的在比赛开始的阶段，尤其是第一节去保护自己。
0: 对，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后续的比赛里没有犯规困扰，比赛应该不会打成这样。但是谁又知道下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
1: 是。
0: 古德温罚进之后拿到了32分。今天赵佳仁绝对是一个奇兵。
1: 奇兵。
0: 如果不是赵佳仁，这应该是第四个三分了。如果不是这四个三分球，比赛早就没有悬念了。
1: 又是李天荣，
0: 那边是赵佳仁，上海这边就是李天荣。李天荣每次当变联防的时候，当快攻反击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李天荣他的表现已经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拿到了16分，这个16分的得分是仅次于古德温的全队得分第二。
1: 四个三分，其实李天荣这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前面的比赛打的并没有那么的出色，可能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他做好了准备。
0: 是的，
1: 当这场比赛机会都出在他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把这些该投进的球都投进。
0: 没错，就是我们说呢，广厦他的防守肯定有重点，就要去放某一些点。今天曾指导说了，李天荣出的机会，那机会出在这一点，他如果投不进，那就是广厦队的策略正确，效果出现。
1: 对，全场夹击，二林帮助

0: 运转球到前场，
1: 李佳荣，
0: 这会儿压时间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要投一下没有问题，手感正热的时候。当然现在时间是上海队这边最好的朋友，
1: 古德温
2: 上进之后34分，随着古德温这一次上篮，上海九是在总决赛第一场得分破百，101-87，还剩下25.9秒，比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在时隔24年之后重新返回总决赛的上海九是，他们即将赢下系列赛的第一场，而在一天之后，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四的晚上，双方系列赛第二场还在上海体育馆继续进行。届时，浙江浙商证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王博指导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比赛内容？我们也非常期待。最后时刻呢，王博指导也是把部分的主力换下，内线换上了苏若雨。有超远距离的三分尝试，打进了。那这个球就是布朗第四节第一次得分。
0: 对，
2: 现场是嘘声四起，但是布朗能不能通过这一个三分球找回他的手感，在第二场系列赛再回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正常的状态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再次恭喜上海九世赢得了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海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曾立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润，我们系列赛第二场不见不散，
0: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我们今天呢是在意大利北部的斯特尔维奥滑雪中心，您现在看到的是冬奥会全新的比赛大项滑雪登山，在本届冬奥会的最后一个比拼项目，也就是混合接力的比赛，现在第一棒的赛事刚刚开始。第一棒呢是女子选手，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天呢是十二支队伍来进行比赛，所以选手身背的号码布呢是两个数字用小数点隔开，那么第一个数字呢标示的是队伍的编号，后边一个数字呢标示的是一棒和二棒的选手区分，一棒呢是女子选手，二棒是男子选手。我们呢格外注意第一个数字是八号的这支队伍，因为这是中国队。第一棒呢是刺丹玉珍，刚才在画面当中闪过了。现在选手们正在进行女子运动员的第一圈，这比赛总共比四圈，女子两圈，男子两圈，交替接力的方式来进行。赛道单圈长度呢是1.5公里。滑雪登山是冬奥会全新的比赛项目，前天我们为您转播介绍了本届冬奥会前两个竞赛的单项，也就是男女的个人赛，那比赛呢确实非常好看，很有观赏性，而且个人赛的赛道呢更短，只有700多米。今天呢混合接力的比赛赛道长度1.5公里，它的时间会更长，比赛的过程中角逐也会更激烈，当然换言之比赛的过程里头有一定的容错度，就是某个小环节的瑕疵呢有弥补的可能。现在女子选手在进行滑雪攀爬的环节，踩的雪板呢是

轻盈的，这种碳纤维的雪板呢，单支重量只有700克左右。当然，由于坡度非常陡啊，这个斯特尔维奥滑雪中心呢，它是过往用于高山滑雪，就是滑降的比赛的，所以它坡度非常陡，最大坡度在60度，所以选手呢在雪板的底部会有这种，哎，大家看到的毛毡垫，要吃住雪才能够往上滑，光打这个防滑蜡已经不够了。那么现在进入到第一个转换区，就是要把板底的这个防滑毡垫给它撕掉，揣到胸前的兜里头去，然后进行一个滑降的比赛单元。别看这个转换区啊，就是干一个手上的动作，其实它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选手们刚刚进行了高强度的越野登山之后，手上的控作要非常的精准啊，手上的控制动作要非常的精准，而且呢，这个毛毡垫一旦是露出胸前的这个布包，要被罚秒的。现在法国选手哈罗普第一个来到了第二段的转换区，这要再套上毛毡垫，这个比个人的比赛就要多了一个环节，个人比赛是没有套毛毡垫的这个环节的，滑降是最后一段，滑完之后就冲线了。那么混合接力比赛呢，第一个滑降之后进入到一圈的后半段，还得套上毛毡垫再进行踩着滑雪板的登山。现在法国选手哈罗普处在领先的位置，法国队呢确实实力强劲，在过去两届世锦赛，23年、25年两届世锦赛上，在混合接力项目他们都拿到了金牌。现在处于领先位置的哈罗普，在本届冬奥会女子个人的较量当中呢，是输给了瑞士运动员法顿，在赛前他是最被看好的，硬实力最强的一个，但是个人比赛呢确实是容错度非常低，稍有差池稍有瑕疵就被对手超过了。哈罗普是拿到了一块个人赛的银牌。今天混合接力是法国队体现自己在这个项目上强大统治力的机会，已经是过去连续两届世锦赛混合接力都拿了金牌，而且在越野登山这个冬奥会全新的比赛大项当中呢，这个赛事本身它是有世锦赛的比拼的，那么在过去那么多年的世锦赛的较量里头，法国队是成绩最好的，他们总共拥有54块滑雪登山项目的世锦赛的金牌。法国队的哈罗普还是率先进入到徒步攀登阶段，这个徒步攀登之前也有一个转换区，需要把雪板摘下来背在自己身后，用两条固定带给它固定住，这个两点固定呢不能松脱，一旦松脱的话就要停下来重新固定，如果松脱着往上跑也要罚秒。徒步攀登的上坡角度是非常大的，这条赛道确实是出了名的魔鬼赛道，斯特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这条赛道技术难度非常大，又要进行一次转换，这儿进行了徒步攀登之后呢，再次登上雪板进行向上的滑行。这儿哈罗普来到了他这一个棒次第一圈的最后一次转换区，这是摘掉雪板底下的毛毡防滑条，塞到布兜里进行一个滑降。法国队领先10.8秒钟，西班牙队处在第二，瑞士在第三，意大利队在第四。西班牙队在去年世锦赛上是拿到了银牌，也有相当的竞争力。对，哈罗普来了，这还得有一段套上防滑毛毡之后的滑行，准备交接棒。好，法国队率先完成交接棒，他们的男子选手安塞尔梅特已经出发了。安塞尔梅特在本届冬奥会上前天进行的个人的男子较量当中夺得了一块铜牌。瑞士队在第二个交接棒，瑞士队的女子的选手是个强棒，法顿是本届冬奥会个人赛的女子组的冠军。意大利队在第三个交接棒，意大利队出场的两个队员呢，德希尔维斯特罗和博斯卡奇是一对夫妻搭档。不过意大利队这一对

季搭档呢，在前天进行的个人赛当中都没有能够进入到最后的决赛。中国队斯丹玉珍正在粘这个雪板底下的防滑的粘垫。大家看，在进行了高强度的一公里多的滑行之后啊，心肺功能已经被拉到极限，这个时候实际上控制心率怎么样能够让手上的动作精准的去执行是有相当的挑战的。那么中国队的两个选手呢都非常年轻，都是05后的运动员，斯丹玉珍是19岁，男子的布鲁尔是20岁。中国这两个选手呢在去年25年初的哈尔滨亚冬会上拿到了亚冬会的冠军，个人项目和混合接力项目都拿到了金牌，这两个选手，所以在亚洲我们是实力比较强的存在。而且本届冬奥会上在滑雪登山这个全新的大项里头，亚洲唯一参赛的运动员就来自中国。那么在亚洲的阿勒泰也是有相似的运动，而且非常古老，我们的阿勒泰的有着上万年历史的毛皮滑雪呢跟现代的滑雪登山项目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所以在亚洲阿勒泰地区有比较好的开展这样运动的条件。那像中国队的男子的这一棒布鲁尔呢就是来自新疆阿勒泰，他是个蒙古族的小伙。那布鲁尔在前天的个人赛当中比得不错，进入到了半决赛，很让人惊喜，最后稍有遗憾处在半决赛所有选手的第8位，没有能够进入到6个人的决赛名单当中。法国队现在领先优势已经扩大到17秒钟了，瑞士队的基斯特勒在追，西班牙队男棒是个强棒，科尔追上来了。男子的科尔呢是前天拿到了个人赛的金牌，而且在过去这几个赛季的世锦赛科尔都是冠军。西班牙队这科尔呢要靠他在男子这一棒去追一点优势。科尔前天拿到的滑雪登山个人短距离的男子的金牌呢也是西班牙冬奥代表团在1972年以后的时隔54年再次拿到冬奥会的金牌。上坡的路段还是非常的陡，选手呢完全靠板底的这个防滑粘垫能够吃住雪咬住雪往上走。今天在博尔米奥，在斯特尔维奥的滑雪中心呢天气条件是不错的，比赛的气温是将近7度，雪温是-1度，这个比起前天个人赛的时候风雪交加就要友好多了。法国队率先进入到又一个转换区，要摘下雪板做徒步攀登，这个项目呢是全身功率的最大输出，选手的摄氧能力挑战是极其艰巨的。现在瑞士队和西班牙队啊互相紧咬，德国队上来了，西班牙队和瑞士队处在第2、第3位，并驾齐驱，竞争相当激烈。又来到一个转换区，这个转换区相对容易，只要踩上雪板就好了。意大利队现在还是处在第4的位置，美国队落得比较靠后。法国队率先，安塞尔梅进入到男子的最后一个滑降阶段。就这样的比赛项目呢，要求选手能力非常的全面，还不能够有任何的明显的短板。这儿还有一个要粘防滑毛毡的环节，这是一个转换区。这时候选手的心率都在高心率的状态底下运行，要控制好心率能够完成手上的精细活。虽然看起来简单，这个活并不难，但是呢如果做不好也会耽误时间。法国队率先完成了2、3棒的交接，哈洛普又一次出发了。哎呀，这个你看这个转换区瑞士队就耽误了较多的时间，瑞士队和西班牙队现在紧紧的咬住在2、3位，

这个项目呢，其实意大利队还是有较强的竞争力。不过今天呢，他们在混合接力当中派出的这一对夫妻搭档的选手呢，个人赛都不是成绩最好的意大利运动员。像女子方面，莫拉达是成绩要比现在比拼的德西奥雷瑟罗要更好，但是到了混合接力的比赛，夫妻档的出场显然效果可能会比临时配对要更好。说实话，这一次滑雪登山能够成为米兰冬奥会的全新的比赛大项呢，和意大利在这个项目上的积淀和实力有一定的关联性。作为东道主呢，他对于项目的设置有一定的建议权，所以意大利队的强力的推介之下，使得滑雪登山呢成为了米兰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现在法国队哈罗普领先的优势已经来到28秒钟了，法国队遥遥领先，后边不要犯错误，不要犯明显的大的错误，距离金牌越来越近。瑞士队法顿在第二位，他略微领先西班牙队的罗德里格斯有9秒钟的时间。美国队吉布森在第四位，意大利队落到第五。意大利队和美国队先要争夺第四的位置。中国队呢，目前在第八位。我们还是给中队两个非常年轻的小将加油，斯丹玉珍和布鲁尔，每一次努力都是向前的突破。个人赛里边，布鲁尔在半决赛所有选手里头名列第八，已经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法国队的哈罗普，个人拥有3块世锦赛的金牌，在本届冬奥会的个人赛当中遗憾的摘银。他今天肯定是希望通过混合接力来弥补自己个人赛的没有夺到金牌的这种遗憾吧，因为在个人赛当中他是实力最强的选手，但是确实在转换当中出现了小小瑕疵，被瑞士队法顿抢走了金牌。法国队的哈罗普呢，曾经是高山滑雪的运动员，之后转向练这个滑雪登山。现在瑞士和西班牙队呢正在进行第二名的争夺。来到每个选手的第二棒的这一圈啊，就是个人的第二圈啊，确实体能也出现了很大的挑战，体能的下降是很明显的。现在意大利队好像超过了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女子的阿隆索罗德里格斯这一棒的选手也很不容易，他在前天的个人赛拿到一块铜牌，要知道就在4个月前，去年10月份，他在自行车训练当中遭遇了一场意外的交通事故，脚踝骨折，前十字韧带撕裂，但当时为了比4个月之后就要来到的冬奥会，他选择了保守治疗，没有手术，也确实是带着伤刚刚恢复的身体如期来到了米兰冬奥会的赛场。在个人赛拿到一块铜牌已经非常不容易，今天呢为西班牙队在混合接力当中再争夺一块奖牌。啊，这就是阿隆索罗德里格斯1.1号。在这个赛道1.5公里单圈的比赛当中呢，每个选手要做的向上爬升的海拔爬升落差呢是137米，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等于要爬40多层楼啊，在这一圈当中。所以咱们眼看着好像选手滑行的过程当中多次转换，看起来比赛难度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但实际上你想想，在短短几分钟时间里边要爬40层楼的高度，还要做那么多的转换，踩雪板、脱雪板、上粘垫、撕粘垫，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啊。刚才哈罗普还有一个在徒步攀登上坡阶段的趔趄，美国队应该是掉了一次雪杖，对，这个捡起来是不受影响的，但如果掉落不捡就要罚时了。法国队率先完成交接棒，但瑞士队现在上来了，法国队现在领先优势到最后一棒的时候只有一

2.3秒，最后一帮的极限拉扯。瑞士队的南豹是个年轻选手啊，基斯特勒只有22岁。法国队南豹安塞尔梅呢，虽然是个人赛的铜牌得主，但毕竟28岁了，这个项目的耐力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经常说拳怕少壮，看看基斯特勒在他完成这一棒接棒的时候，1.3秒钟的差距能不能追回来。现在铜牌的争夺相当激烈，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缠斗在一起，进入到最后一棒。法国队和瑞士队是争夺一块金牌。法国队实力强劲的女子选手哈罗普啊，在她的个人的第二圈的比赛当中，也确实是出现了体能明显下降的状况，使得巨大的领先优势呢被缩小。瑞士队这女子的法顿啊，不愧为是本届冬奥会前天拿了个人赛的金牌的选手，确实实力强劲。西班牙队这儿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失误，他应该是过线了，就是在转换区的时候他应该是没有刹住车滑过线了，这个是要做严重的罚时。安塞尔梅进入到滑降之前的转换，防滑条摘下来之后揣到腰包里，然后开始滑降。瑞士队基斯特勒来了，在这个点他落后了10.5秒钟。安塞尔梅在刚才这个上坡路段的逐渐扩大自己领先优势是关键的，是决定性的。西班牙队虽然是科尔来了在第三位，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他名字后面小星号，因为刚才他们的女子选手罗德里格斯的那个出了转换区的犯规要被罚时。教练在大声地给安塞尔梅加油，基斯特勒追上来了，但是在转换区的极限比拼啊，基斯特勒手上好像还是慢了一点。所以你看，有这个滑雪登山的运动员呢，形容这个项目的在转换的环节啊，有点像冬季两项。这也涉及到在高心率的情况底下，心率飙到170甚至180的情况底下，怎么样去控制好手上的动作，这种技术细节难度非常大。美国队现在要稳扎稳打，虽然他们稍微落后西班牙队，但是西班牙队要被罚时。意大利队博斯卡奇来了，36岁的老将，今天和他的夫人俄西尔维斯特罗组成夫妻搭档，一起来为意大利队争夺荣誉。法国队安塞尔梅现在这上坡呀，滑得赏心悦目，有点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意思。法国队安塞尔梅率先进入了滑降阶段，他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因为他知道他只要率先在这个阶段完成转换，能够提前出发，这枚金牌就稳了。法国队的安塞尔梅已经率先冲向终点线，法国队赢了。法国队由哈罗普和安塞尔梅组成的这一对搭档赢得了冬奥会历史上第一块滑雪登山项目混合接力的金牌。瑞士队处在第二位，基斯特勒和法顿也是紧紧的相拥。瑞士队在整体实力不如西班牙的情况底下能争得银牌相当不错，尤其是他们女子选手法顿做了重大的贡献，作为本届冬奥会女子个人的金牌得主，法顿的表现极为出色。西班牙队第三个抵达终点，但因为他们之前有一个

选手都是这片雪场上的英雄。我们等等下一支队伍，应该是德国队，德国队第七。中国队应该马上就要来了。法国队这边的女子的哈罗普也是弥补了前天啊个人赛遗憾失金的这种意外吧。中国队在进入到最后一棒滑行的时候呢，是处在第八位，在十二支队伍当中我们处在第八。中国队来了，好样的，布鲁尔代表中国队完成了比赛。这两个年轻的零五后的选手，藏族的小姑娘斯丹玉珍和蒙古族的来自新疆的小伙布鲁尔，为中国在滑雪登山这个项目上也创造了新的历史。好了，今天这场比赛同样会被载入历史，因为这是冬奥会102年历史上第一场滑雪登山项目的混合接力的决赛。我们祝贺获得冠军的法国队，获得第二的瑞士和第三的西班牙队，同时也祝贺拿到第八名开创了我们自己历史的中国队，也要祝贺每一支完赛的队伍。好，这场比赛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冬奥赛场上其他精彩的比赛项目。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舞蹈属于舞台，竞技属于奥林匹克赛场。一个讲求艺术表达，一个强调体能较量，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1: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落回到身体本身，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有着天然的联系。舞者用身体叙事，运动员用身体挑战极限，他们都在与重力对话，也都在与身体的边界较量。当舞蹈遇见奥林匹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今天演播室呢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北京舞蹈学院的副院长教授肖向荣老师，另外一位呢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网上我看最近有个说法叫央视最喜欢的舞蹈演员之一，北京舞蹈学院的教师华霄一。前年是锦鲤，
2: 前年是锦鲤，
1: 然后去年是喜鹊登枝，
3: 喜上枝头，
1: 喜上枝头，喜上枝头。所以你看华老师一来咱们这儿就全是喜气洋洋的。
3: 对，是是。
1: 我们今天是想去探讨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舞蹈和体育，或者说舞蹈艺术和竞技体育的关系。猛地一听好像有点八竿子打不着，好像两者之间又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内生的力量。肖老师怎么理解？
3: 其实奥林匹克远远已经不只是在体育范畴内一项活动，它更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象征，或者是一种招式，就是它更快更强，它如何让人类突破自我。然后我觉得体育跟艺术最大的关系，其实它的本源都是跟自己人体较劲儿。就是我在四肢是吧，我就在这地球上我待得不满足，我得更高，我得跑得更快，我看羚羊快我也得比它还快，然后我得更强，让我们在怎么去对抗引力，对抗这个外界的这种压力，它去不断地去刷新人类的这个记录。这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人类的共性，就是它不服输，对这个天地有无穷无尽的追求，想展示自己。然后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奥林匹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交流和表达。它不是一个人玩，它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和文明的交织。那舞蹈也好，艺术也好，恰恰就是文明最传统、最直接，也是最有这个历史的基因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表达。这样，所以节目组一说，我说我们跨界到体育这个圈来，其实也不算跨界，因为我们使用的媒介、面对的对象就是人，就是人的身体。
1: 华老师，您怎么理解"体舞同源"这个概念？
2: 在我看来，舞蹈和

0: 体育是同根同源生的，我们的媒介是身体本身，就像肖院刚刚提到的，是通过不断的打破自我，科学的训练去衍生出来的，不掺杂其他的媒介。那在我看来，体育和舞蹈它们都有各自的美感，体育的美是极限下的自然的这种美感，它的极速、它的极高、它的极远，产生的这种美感。那舞蹈其实它是在于克制之美，我们要对于节奏、对于呼吸，甚至是对于末梢神经的控制，这种美感。所以我觉得二者之间有共生、有同源，又有各美其美。
1: 刚才肖一老师说这个有一个关键词我很感兴趣，就是找到了体舞同源的另一个参照，那就是极致。其实从体育的上面来说，它高到极致、快到极致、强到极致，它还有慢到极致。比如像冰壶，它的整个要准确到极致，要稳到极致。它跟舞蹈、芭蕾在足尖上是一样，在快速旋转中，它其实追求的是那个稳。你在这个中国古典舞里边，它的这种韵律线路跟它那个这个整个的在空中的这个滑雪翻滚其实是一样的，他们也是要有这种周数圈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多说两句，就是像舞蹈舞种里边，其实它要来分配的话，特别像体育的标准，其实它除了它本身的身体文化以外，比如说芭蕾舞开放直立，它是有它的技术标准，它也是到极致。一个人的人体这么高，外国的更高，1.80米的女孩或1.7米，像他们这些大哥要立在这么几厘米的足尖上，这是一个大极致。中国古典舞的它的这个提沉冲舔靠，它的这个空中的技术也是一个非常极致的训练，稳中求美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所以像只要跟人体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艺术啊、体育，它都还是追求一个极致。
2: 体育和舞蹈，它在最原本初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件事儿，因为人类最早的时候就两件事儿，第一就是生存，第二就是繁衍。生存呢就要训练自己，练的体魄那是体育；繁衍呢就需要有祭祀，就需要有爱情，就需要有像异性的吸引，就需要有舞蹈。然后它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走下去了。
1: 对，它其实只是一个空间环境的转换，在不同的空间里边。它需要什么呀？其实比如我们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少数民族现在还保留的它的那些集会，我们在舞蹈学院的角度上，我们是采风，这是就民间舞蹈，北体大他们去采了，它就是民族体育。比如那个打那个竹竿，海南有，这广西也有，简单那个黎族，它就是一个节奏，它又是体育又是什么。然后在西南民族那边打秋千啊，什么那个打磨秋，它整个就是一个体育运动。但它在我们看来，它又跟舞蹈有息息相关。
2: 另外，从华老师的角度来讲，要想成为优秀的运动员或者成为优秀的舞者，艰苦的训练的过程更是相同的吧？
0: 是的，我觉得每一个行业都一样。你要想成为那个角，其实就像酿酒的过程一样，你真的是要耐得住时间的考验，耐得住时间的寂寞。我们每一个动作可能是从小就在练，每天的基本功是重复的。到现在我的基本功训练还是跟从小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你要添加了很多你自己自身需要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这份苦，你才能够跨上那个舞台，你才有那个资格，你才配那么多人为了同一个梦想来到这儿看你体育竞技的比赛。我觉得是相通的。

0: 咱们那个老师说的，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全世界都知道。我觉得竞技体育也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时间性对一个人的长时间的一种考验，我觉得还是对人性的那种铸造和磨练都是非常有帮助。
1: 这种内在的对于艺术的追求，对于更好的这种追求，其实无论是艺术、舞蹈还是体育，竞技体育都是相通。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这个花样游泳，艺术体操、体育舞蹈，它是直接和舞蹈相关的，那这个关系就更强烈了。
0: 基本上我们原来的像艺术体操，像今年的这个花滑，那个说是最忙的那个。

0: 编舞艺人，每一个国家，他就是一个舞蹈编导，当代舞编导。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当时就帮国家队在试动作嘛，双人怎么接触，怎么让他更有美感，怎么在他的技术的体系里边融入这个艺术的氛围。
1: 这个肖老师说到这儿，其实这是我们在过去很长久以来，相对来讲是我们的一个短板，尤其是花样滑冰。就经常就是技术非常好，但是艺术分一打就下来。
0: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去意大利、去俄罗斯、去法国学习。尤其今年你看法国的这一对这个花样滑冰这个选手，他们完全拿到舞台上就是一段非常感人的当代舞。
2: 脱掉冰鞋啊，
0: 就是一段当代舞。他的那个接触，最重要是呼吸和他对肢体的那个美感的那个表达。他做技巧的时候，你也没觉得他在憋的一个大活，他一切顺理成章，悠悠然就完成了一套动作。

0: 觉得那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技艺合一了，就是它在力与美、技与艺、那个术与道之间已经完全天人合一。
1: 肖老师讲这个，我其实感受特别的深，因为在之前我们说第一对就是申雪、赵鹏博他们，其实在之前你看他们滑的时候，就是你有一种感受，他们特别用劲儿，但是后来就是他们第一次拿到金牌了以后，再往后你会突然间发现，哦，他们开始跳舞了，
0: 释放
2: 是了，
1: 对。我其实有时候因为我是外行啊，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一点，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就是你真正的醉心于竞技那个成绩，还是说我真的是感受到了艺术的美？
0: 我这人还是要过那个坎儿吧，就是他过了那个坎儿，他拿到过一次世界冠军或者是奥运金牌。老运动员跟老演员一样，他们再上台，他们开始学会享受了，对啊。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演员挺幸运的，幸福的，就是通过你的阅历，通过你的时间，你的经历不同，你再去塑造人物角色的时候，你的处理就会不一样，你的给大家的感受也会不一样。其实你不管是作为比赛也好，还是表演也好，只有你越过肖老师说的这个坎儿，你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领域里边去享受自己的人生。
1: 现在流行的话，做到这一步才要真正的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插入一段这个视频，就是一个极优秀的花样滑冰的运动员，最后他不是为了去得冠军，而是最后一场要滑出自己，就是陈露。陈露当年的那个梁祝那个蝴蝶。

0: 您说的就是陈露的那个感受，就是刚才肖老师反复强调的，就是当你真正融入其中的时候，嗯，好像那个就真的叫过了那个坎儿了。花老师，您在看这些比赛的时候，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花样游泳，您会把自己带进去吗？就想象自己在冰面上也在起舞。
1: 我小时候还真的在家里边模仿过举重，小的时候跟爸妈就是看着电视，那会儿真的是正在观看这个奥运会的赛事，我就觉得这项运动它很残酷，就在大家比谁举得重，以及他已经逆境看他举起来了，但是他在这酝酿很久，他最后放下了，甚至有的人举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这种场景也好，或者是我每当看到这些比赛，包括回顾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种刺激感是蛮强的，因为我知道那一刻他心里的那种滋味是什么，甚至说我知道他这一个动作失误了之后他意味着什么，对吧？也许对于这个奥运健儿，他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赛场，他可能要带着遗憾走，
0: 或者带着一身的伤。
2: 就是势必得要带着一身的伤，你要站在那个舞台上，他也一身伤，
0: 对，
2: 付出的代价。
0: 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因为在之前我们知道有体育舞蹈，有很多正式的比赛，但是呢，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边，霹雳舞进入到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2: 对，
0: 哇，就像我们这种30年前跳霹雳舞。

0: 舞的人不由得老泪纵横。
1: 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运动，是一种时代的符号，而且是专属于年轻人的一种符号。所以你看我们这几次所有的这个比赛里边，你看我们最小一个小女孩呢，才7岁还是8岁，那个技术已经非常好，我们叫她炸场，
0: 对，
1: 一下场就炸场。
2: 我自己其实蛮喜欢街舞的，虽然我没有跳霹雳，但我跳了其他的舞种，我就很喜欢的 hiphop 这种的一面的，就自己内心的另一面吧，我把它当成一个我的爱好。
0: 对，
2: 在那里面要重新寻找一种自己身体的平衡，因为刚开始还是会觉得啊很不协调很不适应，但是慢慢你会觉得你这个舞蹈让你跳起来很快乐，你标不标准它不重要，那1万个人跳这同样的一个 piece， 它会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加自己的处理，就要展现出自我，我觉得就是当今年轻人的思想文化的符号如何能够展现自我的这种价值，
1: 在那一瞬间它成就了一个自我的实现。我可能干别的做什么的，我还有各种身份，在这里我就是头炫王，比如说我就是那个什么，但是他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自我被认可的那个瞬间。在这个我们青春期里边，其实对于社会一个比较这个刚刚出道的年轻人来说，他特别需要被这种自我的肯定。你看我们那时候看那个电影都是热血沸腾啊，就是那个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转播信号来到利贝尼奥雪上公园。我们接下来的时段为您带来的比赛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障碍追逐的淘汰赛阶段的比赛。首先我们看到这是第一轮，也就是1/8的决赛。那在今天已经进行了31位选手全部的排位赛，而根据排位赛的排名，选手们将会组成8组1/8决赛来捉对厮杀。每一组当中呢有4位选手，当然呢一共是31位选手啊，所以有一组势必是少一人。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第2组1/8决赛。红衫选手，这是意大利队的祖埃西。这组当中呢是有3位意大利队的选手。德罗梅迪斯，这是目前世界排名第2的选手，在2023年的世锦赛啊，当时拿到金牌。而在上一届北京冬奥会，他最终是拿到第5名。黄衫选手是佐尔奇，同样来自意大利队。绿衫选手是奥地利队的卡帕赫。Attention。比赛开始了，看一看这一组当中，因为是3打1啊，意大利队是不是能够发挥整体集团军的优势，至少在比赛的前半程可以打出一些配合来。现在是德罗梅迪斯来到第一位，哎，弯道的时候两位选手之间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奥地利的选手卡帕赫啊，目前是排在第2位。比赛的开局呢，他不想受到意大利队集体攻势的干扰。哎，这个弯道要小心啊！又是卡帕赫和祖埃西两个人撞在一起。祖埃西的这个波浪坡实现了对于卡帕赫的超越，现在已经来到第2位，卡帕赫掉到第3。领先的还是德罗梅迪斯。男子选手在过多个波浪坡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往往会采取跳过的方式啊，这是一种相对比较高级的处理方式，但是呢伴随着一定的风险，有可能会失误。哎，两个人在终点线前即将撞线的时候又一次发生了碰撞啊，刚刚应该是佐埃西和自己的队友佐尔奇，两个人雪板碰到了一起。这一组呢，最终是德罗梅迪斯拿到了小组第1。

从选手身上的摄像头设置啊，我们能够完全从第一视角来观察，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这样的争夺会多么的激烈，形势会多么的凶险。因为在高速滑进的过程当中啊，又会遇到不同的地形，有的时候是波浪坡，有的时候是跳台，有的时候是非常急的转弯，这就很考验选手的卡位以及他们选择线路的能力。现在是在裁判员在回看啊，回看录像，来确定有没有碰撞当中的犯规，主要是集中于卡帕赫和这个佐埃西两个人身上。所以我们要看一看在之后啊，会不会有判罚，会不会有改判啊？包括最后撞线的时候，两位意大利队的队友之间的这个碰撞，来看啊，雪板上两个人完全是重叠到了一起，这个对于黄山选手佐尔奇来说是稍微有点吃亏的。等待一下裁判员的判罚吧。没有判罚。那这样的话，佐尔奇结束了比赛，德罗梅蒂斯和佐埃西两位意大利队的选手携手晋级。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四分之一决赛的阶段，三位意大利队的选手将会联袂出战。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德罗梅蒂斯。德罗梅蒂斯呢，是这一次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夺冠热门选手之一，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二位。李斯豪登，这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所以在这一组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两位世界排名最高的运动员提前相遇，看一看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另外的意大利队选手佐埃西，这一组当中的绿衫，托马索尼这一组的黄衫，也是意大利队的运动员。所以三打一啊，其实已经代表着至少有一位意大利选手可以进入到下一轮，也就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Attention！ 比赛开始了。这一轮当中，意大利队应该是要尽可能的展现出集团作战的这种优势啊，要打一些配合才可以。但是现在李斯豪登，他不愧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出发之后直接抢到第二，而且避免和对方短兵相接，先拉开一定的距离再说。排在第一的是德罗梅蒂斯，豪登现在要小心，在他身后的黄山选手托马索尼，哎，就是在这儿，感觉他进这个弯道之前的线路选的不是特别准啊，给对方在内线留出来了机会。托马索尼是趁虚而入，现在两位意大利队的选手是排在第一位。李斯豪登能追回来吗？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他是总成绩排在第一的，几乎是没有人可以击败他，但是现在他落在第三位，想要晋级必须拿到小组前二，差距是越来越大，李斯豪登已经很危险了。德罗梅蒂斯和托马索尼现在两个人是遥遥领先，最后的跳台下来没有悬念了。哇，李斯豪登在这一轮就被淘汰了，谁能想到呢？这就是集团军出战的优势啊！看一看意大利队他们有多么的开心啊，相当于是联手干掉了夺金的最大竞争对手。昨天我们在关注女子组的比赛的时候，其实就察觉到加拿大队其实这一次整体的发挥并非是特别的理想。昨天的女子组比赛是历史上第一次啊，没有加拿大队的选手进入到最后大决赛里边。在此之前呢，无论是哪一届冬奥会，他们至少都可以站上领奖台的。但是昨天呢，这样。

的记录被打破了，被终结掉。今天呢，从加拿大男队的表现来看啊，从李斯豪登在四分之一决赛就直接被淘汰的这个情况来看啊，感觉男队的发挥也不是很好。这绝对是非常好的一次团队配合。托马索尼超过李斯豪登的那一个弯道非常的经典，整场比赛的关键点。德罗梅迪斯和托马索尼两个人一起进入到半决赛。好，接下来是第二组的四分之一决赛，两位德国队的选手来面对两位法国队的选手。首先是绿衫，这是泰朗斯·齐克纳沃里昂；红衫选手，这是德国队的弗洛里安·维尔姆斯曼，23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另外一位德国选手身着蓝衫，科内尔伦。最后是黄衫选手，来自法国队杜普莱西·凯格马尔。Skiers ready. 比赛开始了。在比赛的开局呢，只有蓝衫的科内尔·伦恩是稍落后。现在的红衫威尔姆斯曼来到第一位。这种雪况啊，想要拉开非常巨大的差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在慢速的地段啊，选手们的差距马上就会被瞬间缩小。哦，险些失去了对于自己身体的控制，杜普莱西·凯格马尔，他一下落到最后一位了。这个弯道过来，又实现了身位的超越，科内尔伦已经来到第二。现在是两位德国队的选手排在第一位，他们想要锁住线路，卡住身位，马上到最后一个跳台，哎，会不会有翻转？哦，落地的时候出了一点问题，科内尔伦。这一组的比拼啊，真的是因为从头到尾相互之间的差距都没有拉开。这个浮雪让赛道变得非常的慢啊，所以呢也会导致比赛过程当中这种状况频出啊。想要从头赢到尾，现在来看是很困难的事情啊。最终呢是德国选手维尔姆斯曼和泰朗斯·齐克纳沃里昂两个人拿到小组前二，但是差距都非常的小啊。这比赛开始之后啊，科内尔伦一度是落到最后，随后他追上来一度又冲到第二，但是最后一个跳台显然是没有处理好。这就是之前我们说的，首先来看啊，这里是绿衫选手齐克纳沃里昂，因为失去了平衡，在这个弯道呢没有守住自己的线路，让科内尔伦从内道超过来，但是他没放弃啊。最后一个跳台下来之后，科内尔伦落地的时候也没处理好，显然是飞得不够远。再来看啊，就在这儿，你看他基本落在 knuckle 上，把自己弹起来了。啊，那这样的话一下就被身边的齐克纳沃里昂超过去了。最后的黄衫选手杜普莱西·凯格马尔撞线的姿势也是相当的有趣啊，看上去很滑稽，但是呢这证明一点，他之前其实在滑的时候已经失误了，最后还能有机会来用这样的方式冲一个好的名次，说明这个雪道确实是非常非常慢，拉不开差距啊。威尔姆斯曼和齐克纳沃里昂两个人携手晋级。好，接下来进入到下半区第三组的四分之一决赛。

啊，瑞士队的两位绝对名将啊，世界顶尖高手都在这一组当中来出现，看一看是不是能够携手晋级。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蓝衫德国队的弗洛里安·菲舍，红衫这是卫冕冠军，同时也是去年的世锦赛冠军瑞恩·雷格茨，来自瑞士队。绿衫是他的队友，已经40岁的老将阿莱克斯·菲瓦，1986年出生的一位选手。捷克队的帕乌卢斯，刚才在上一轮呢，是因为对手犯规，所以被判进了这一轮。挡板落下。这不得不感慨啊，每一组有雷格茨的比赛，他总是能在比赛的一上来就很快建立起来领先的优势，甩开其他人，这真的是绝对能力。哪怕是在今天这么慢速雪道的情况之下，他还是能一上来先冲到第一啊。随着雪势的增大，其实呢对于赛道的观察能见度上也会有一些影响。后面争夺小组第二的形势还是比较激烈的，现在是蓝衫菲舍尔暂时排在第二，但是他位置不太稳，刚刚自己的身体也失去了平衡控制，在他身后紧追的是 Alex Feva。 菲瓦现在已经冲到第二位，两位瑞士队的选手遥遥领先，建立起来了不错的优势，这一组几乎已经没有悬念了，在进入到最后一个弯道之前，结果已定。哦，啊，即便是雷格茨，最后的一个跳台在判断上也会出现一些小问题。他过线之后，他自己都笑了。这组的结果啊，如果在赛前让大家来预判的话，基本上啊，费瓦和雷格茨携手晋级，这是大概率事件啊。根据选手能力、经验、世界排名来看啊，都是这样。但是其实比赛过程当中并非如此。费瓦在这场比赛里上来一度是落在后面的，但是中间他还是凭借着自己的经验以及利用对手的失误，实现了超越。就是在这里，费舍尔的一个技术动作处理的稍有不慎，就被对方从身后超越，抢到第二去了。两位瑞士队的世界冠军，一个是去年的，一个是2021年的，携手晋级。因为是在相同的半区啊，所以看一看两个人会不会一直携手一路杀进到最后的大决赛里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也不会让人感到太意外。好，接下来是最后的一组四分之一决赛了。这组相对比较均衡，四位选手来自于四支不同的队伍。首先我们看到这是德国队的赫罗内克，身着黄衫。红衫是日本队的选手古野惠。绿衫加拿大队的老将凯文朱里。蓝衫是奥地利队的卢斯尼格。比赛开始了。啊，这组可能对于凯文朱里来说压力会稍微大一点啊，因为在李斯豪登，就世界排名第一的加拿大队的选手已经被淘汰的情况之下。

0: 啊，凯文·朱里是肩负着加拿大队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希望。如果加拿大队甚至都没有人能够进入到半决赛的话，这个绝对也是这个项目当中算是一个小小的冷门了，因为他们的队伍的实力其实非常非常强，再加上这个赛季他们的状态也很出色。日本队的古野惠还是受到了对手非常大的冲击，现在卢斯尼格和克罗内克两个人在身后追着他，凯文·朱里事实上已经退出争夺了。就像之前我们分析的一样，他现在身上的压力应该是非常大，以他的能力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日本队的古野惠还是在第一，最后一个跳台下来，三个人都落在拿口上，都被弹起来了。古野惠拿到小组第一，但是谁是小组第二呢？要通过终点的照片定格来进行观察了。过去这一个周期里面，日本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其实是有着长足的进步啊，包括之前我们提到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徐贝龙是帮助日本队拿到了队史世锦赛第一枚奖牌，当时是拿到铜牌。从今天古野惠的发挥来看，日本队并非只有徐贝龙一个人员储备，能够感受到他们的进步。哇，最后的终点定格，赫罗内克是比卢斯尼格稍快一点点，这样的话他和日本选手古野惠两个人一起进入到了下半区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凯文·朱里其实很早就退出了比赛的争夺，相信加拿大队啊，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在这一届冬奥会过后啊，在这个项目里面，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传统的优势项目，是需要总结的。在这儿为了抢线路啊，差一点把卢斯尼格挤到旗门外面去，看着确实是惊心动魄。最后我们看到赫罗内克紧滑的这两步啊，紧蹬的这两步，甚至用出了这个自由式技术越野滑雪，越野滑雪这个自由式技术的动作还是有效的，还是有效的，超过了卢斯尼格。好，这样的话最后一组四分之一决赛也已经结束了，加拿大队全军覆没。好，来看一下晋级图的情况。在上半区当中的半决赛，两位东道主选手德罗梅蒂斯和托马索尼将会面对德国队的维尔姆斯曼以及法国队的齐克纳沃里昂。而在下半区当中，北京冬奥会的金牌和银牌得主瑞士队的雷格茨和阿莱克斯菲瓦将会面对日本队的古野惠以及德国队的蒂姆赫罗内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马上将开始的是半决赛的第一组。对于所有选手来说，他们每轮之间啊可以休整

来调整恢复体能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因为每轮当中的比赛数量是越来越少，剩的人也越来越少，所以越往后拼啊，越拼体能储备，同时呢更拼经验，想要最后拿到金牌，再从中午开始要滑四枪，加上上午的排位赛，一共一天要滑五枪，想想都累啊。因为这并不是普通的重复劳动啊，每一次出发对手不一样，自己的体能情况也不一样，最关键的是今天雪这么大，雪况也不一样。来看一看啊，挡板下来，比赛开始了。现在冲在最前面的是绿衫选手德罗梅迪斯，黄衫是他的意大利队队友托马索尼，两个人呢一上来建立起来了不错的优势。德罗梅迪斯之前我们也介绍过，他目前世界排名在第二位，现在拉开的这个差距来看啊，两位意大利队选手只要自己别出问题，哎，就像在这儿两个人好像队内还要竞争一下似的啊。现在托马索尼是来到第一位，但是两个人基本是并驾齐驱，只要相互别打架别影响啊，后面其他的对手想要再追上就很困难了。在缩小的差距，齐克纳乌里昂，法国队齐克纳乌里昂现在已经上来了，托马索尼又超到第一啊，感觉德罗梅迪斯降速了，好像有点累了，最后的弯道波朗科最后的跳台，德罗梅迪斯又上来来到第一，还是两个意大利队的选手携手晋级，撞线之前一直在回头观察，看一看身后的情况，确定没有问题之后，两个人在撞线之前就已经开始拍着大腿庆祝了。这一枪主要是开局好，开局非常棒，后面虽然对手稍稍缩小了差距，但是因为前面坑太深了补不回来了。德罗梅迪斯呢和托马索尼两个人对于冬奥会的经验其实不太相同的，托马索尼是第一次参加的奥运会，而德罗梅迪斯呢已经是第二次，上一次在北京冬奥会呢他是这个项目最终位列第五，也就是说呢没有挤进到最后的大决赛里边，最后是在小决赛赢了。所以呢经过了这第一组的半决赛之后，两位意大利选手一起杀入到最后的决赛里边，对于德罗梅迪斯来说呢自然也就刷新了自己参加冬奥会的最好成绩。意大利队其实是奔着这一枚金牌来的如果说昨天女队有人能够进入到半决赛已经是意大利女队相对好的成绩，那今天男队其实他们就是奔着金牌来的，一会儿看一看会不会在决赛里边出现两位意大利选手面对两位瑞士队选手的局面，因为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在瑞士队的储备方面，卫冕冠军雷格茨加上前世界冠军北京冬奥会银牌得主阿里克斯菲瓦实力是不容小觑，这就是卫冕冠军雷格茨，他看上去很累，看上去很累，好像还没有完全调整过来。红衫选手，这是日本队的古野惠，今天呢他是以世界排名第四十的身份闯进到了半决赛当中，86年出生的老将，今年40岁的瑞士队的阿莱克斯菲瓦，最后是黄衫选手赫罗内克来自德国队。Skiers ready。挡板落下，赫罗内克和雷格茨两人的出发反应都是不错的，但是雷格茨还是他的出发太强势了，现在又是直接抢到第一位，

刚才出发前看上去他好像有一些疲劳啊，但是一旦进入到比赛，他还是展现出来自己的储备。排在第二位的是日本队的古野惠，在冬奥会的历史上，这个项目里从来没有来自亚洲的选手进入到过最后的，站上过最后的领奖台啊。那古野惠现在已经落后了，菲瓦现在来到第二位，他在这个位置啊，其实可以帮助雷格茨卡住身后其他的对手，这样的话又能确保两位瑞士的选手一起进入到大决赛。哎，雷格茨有一点小问题，两个人撞在一起了，手臂都缠在一起，哇，赛后肯定会有判罚的。雷格茨现在掉到最后了，阿莱克斯菲瓦现在来到第一，遥遥领先。日本队的选手古野惠在第二名，最后的跳台小组第二，看一看还会不会有变化。菲瓦撞线之后先回头看一看身后是不是雷格茨，但是发现不是，是日本队的选手古野惠。作为世界排名目前第40位的选手，古野惠今天一举挺进到了大决赛里边，真是难以置信。刚才这个弯道就是这个条赛道最急的一个弯道，当时雷格茨和赫罗内克两个人好已经是手挽手了，裁判再回看录像啊，看会不会有判罚。

0: 来看一下，这里其实连续两个跳台，雷克茨自己处理上都有一些问题。随后呢，他和对手赫罗内克两个人手臂挂在一块儿。啊，对于雷克茨来说，如果是因为这样的因素啊，不能卫冕成功，那真的是多少有些遗憾。再来看啊，两个人挤在一块儿，粘上了。这个手臂的动作显然是不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如果你只是肩并肩，两个人在脚力啊，在对抗，甚至血板可能有接触都可以。但是手已经开始推，开始往外搡，这个显然是不正常的。但关键是这两个人没有排在小组前二，如果有判罚的话，可能不会影响小组晋级的最终情况。我们再来等待一下。哎，冬奥会这个历史上啊，在这个项目里从来没有人能卫冕成功的。今天其实雷格茨是奔着这个记录来的，但是这样的意外情况可能要打乱他的计划了。啊，德国队的赫罗内克感觉是很生气啊，已经开始横着走路了，明显不太服。看一下，雷格茨呢是犯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两个人之间的问题不影响最后晋级的情况。那这样的话 Alex Feva 和日本选手古野惠两个人是进入到了最终的大决赛。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最终的情况啊。这个雷格茨因为刚才的犯规直接被取消掉了比赛的资格，所以一会儿小决赛里面只剩三个人了。而在大决赛当中，两位意大利东道主选手将会联袂出战来争夺一枚金牌，而日本选手古野惠作为世界排名第40的选手也挤进到了大决赛，同样还包括40岁的老将 Alex Feva 来自瑞士队。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小决赛，也就是五到八名的排位赛。当然呢，只有三位选手参加，因为在此之前卫冕冠军雷格茨在上一轮的犯规，直接让他失去了比赛资格。首先我们看到，这是绿衫选手泰伦斯·齐克纳沃里昂，92年出生，个人的第三届冬奥会。德国队的维尔姆斯曼，这是红衫，今年30岁，同样也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拼。蓝衫选手蒂姆·赫罗内克来自德国队，1995年出生，第二次的冬奥会之旅，今天呢已经创造了自己在冬奥会的最好成绩。Skiers ready。Attention。比赛开始了。威尔姆斯曼出发的反应时用时最短，而且现在也是冲在最前面。哇，这个能见度随着雪势的增加啊，已经越来越糟糕了。选手们在起点处基本上啊是看不到终点区的啊，看不到下方。而且现在在跳台上的落点判断将会变得更加艰难。齐克纳沃里昂，法国队选手现在是来到第一位。这三位选手啊，从过往参加冬奥会的履历来看，今天能够进入到五到八名的小决赛，已经都创造了自己的生涯最佳，实现了新的突破。考虑到今天的作战条件确实是比较的糟糕，不太有利于选手状态的发挥，能够比到这个阶段，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殊为不易。法国队的齐克纳沃里昂目前是排在这个小组的第一位。齐克纳沃里昂小组第一，小决赛的第一，也就是总成绩排名第五位。之前呢，他的冬奥会最好成绩就是在北京冬奥会拿到第18名。

法国队呢，确实在这个项目当中，在冬奥会历史上有过非常非常出色的发挥啊。因为2014年在索契冬奥会的时候，他们实现了领奖台的全包揽。当时呢，三位法国队的选手一起挺进到了大决赛，而且拿到前三，非常非常出色。而瑞士队在这个项目也是冬奥会历史上奖牌最多的队伍，一共拿到过4枚奖牌，包括2金2银。来看一下小决赛最终的排名，法国队的泰伦斯·齐克纳沃里昂排在小决赛的第一，两位德国队的选手赫罗内克和威尔姆斯曼分别位列二三。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大决赛了，也就是金牌争夺战。

四位选手当中呢，有两位都是来自意大利队。意大利队在冬奥会历史上，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金牌。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绿衫德罗梅蒂斯，今年25岁，日本队的古野惠，瑞士队40岁的老将阿莱克斯菲瓦身着蓝衫。另外一位意大利队的选手托马索尼身着黄衫。看一看意大利队能不能够在家门口拿到自己队史的这个项目第一枚冬奥会的金牌。比赛开始了，托马索尼和德罗梅蒂斯两个人出发反应都非常的快，德罗梅蒂斯现在是一马当先来到第一，想要在比赛的前程啊努力先建立起来一定优势。德罗梅蒂斯是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距离冬奥会最近的这一站拿到了冠军，所以说是状态正佳。现在他是遥遥领先，身后紧追的第二位是蓝衫瑞士队的老将菲瓦，落后已经将近一秒钟，看一看后面有没有机会往前再追一追。现在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人能够给德罗梅蒂斯带来压力。哦，菲瓦追上来了，利用这个波浪地形，菲瓦缩小了和德罗梅蒂斯之间的差距。费瓦是上一届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他能连续两届站上领奖台吗？德罗梅蒂斯在刚才的计时点领先费瓦半秒钟，在我们评论席下方的观众席已经沸腾了，现场全是意大利的观众，他们在等待着德罗梅蒂斯的撞线，最后的跳台，德罗梅蒂斯成功率先撞线。哦，但是在他身后啊，三位选手紧随其后，差距也非常非常的小，银牌和铜牌的归属啊，甚至可能要通过终点的定格画面来确定。但是现在我们已知的是，东道主选手德罗梅蒂斯拿到了意大利队在这个项目上冬奥会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这是历史性的突破，意大利队可以说是不负众望啊，他们如愿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现在可能要看一看啊，托马索尼有没有拿到银牌。25岁的德罗梅蒂斯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上一届北京冬奥会他是第5名完赛，这一次他拿到金牌，作为23年的世锦赛冠军，他现在也算是满贯选手了。来看一下，呜，非常细微的差距，托马索尼基本上就是一个手指的长度的距离击败了菲瓦，拿到里面银牌，这样的话意大利队两位选手包揽了这个项目的前2名，托马索尼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而瑞士队40岁的老将阿莱克斯菲瓦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铜牌，连续2届冬奥会都站上了领奖台，成为了历史第2人。同时我们也要祝贺日本的选手古野惠，在进入半决赛之后他就成为了冬奥会历史上来自亚洲的成绩最好的选手，现在他在大决赛里面位列第4，也刷新了新的亚洲选手参加这个项目的成绩。好，再一次恭喜德罗梅蒂斯拿到了这一枚对于意大利队来说非常宝贵的又有突破性的金牌。再来看一下，从出发开始啊，两位意大利队的选手他们就冲得非常靠前，就是要抢开局。出发的反应时两个人都是最快，德罗梅蒂斯很早就建立起来了非常大的领先优势。之前我们说过，在今天这种相对比较极端的气候条件之下，比赛越早期能够领先的越多，其实后面就越稳，对手想追可能

都来不及。因为今天雪确实很大，赛道上浮雪很多，非常影响速度。

就在经过最后的一个跳台，其实就在最后一个跳台上啊，能够感觉到德罗梅蒂斯还是落点比自己预计的稍微近了一些，最后他又推撑了几步，给自己施加了一些速度，完成了最后的金牌撞线。好，各位观众，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比赛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8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本次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四川省宜宾市国际举重国际会展中心来进行的。广西队的陈顺南，抓举开把重量是153。没问题。陈顺南呢，在第15届全运会，他也是征战的81公斤级，抓举155，挺举196，总成绩351公斤，排在第7位。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最年轻的选手，05年出生的运动员。

0: 梁青呢，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啊，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啊，成为了最大的黑马。因为之前国内比赛呢，他可能进入前三名的次数都比较少，在全运会赛场实现大爆发啊。抓挺呢，一共是6次试举，5次成功，抓举162，挺举204，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而且是大幅提升。看这次比赛呢，赛前称重83.45公斤，体重还在涨的这个过程当中，看他的成绩能不能进一步提升。开把还是定在155，这跟他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的开把重量是一样的。没问题，
1: 杠铃重量155公斤，8号广西搬运仓
0: 完成的还是非常的顺利。
2: 这个我觉得在比赛当中，我觉得更考验的就是我们的心理的承受能力，这个心理的抗压能力
0: 是
2: 否能在比赛台上能把我们训练当中的水平能够完全展现出来。
0: 其实，在上一个全运周期呢，我们所设置的全运会级别是全覆盖。
2: 对对对。
0: 其实，对于新的这个级别调整，是提前有应对和准备。
2: 对对对。
0: 各个级别我们都有不错的这个后备力量储备。
2: 就是不管什么，不管是现在目前他已经定了这个规则了，那我们唯有的就是去积极的去面对。
0: 对。在过去几个周期呢，其实重量级呢，国际上有很多的强劲的对手，也需要我们这些年轻运动员不断的去快速成长。
2: 对，
0: 特别是男子组这边啊，广西队陈顺南，不错，
2: 对，
0: 抓举的状态很好，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58公斤，3号成功举院严先月第3次试举，4号准备。
3: 160太多人了，等的太多了。
0: 153和157完成的都非常的顺利。这握距很宽啊，基本要握到这个杠铃的两端。
2: 对，握距宽一边，握距宽的话，代表就会好进肩一些。
0: 嗯。
2: 但是它的支撑。

0: 面的话，他的支撑能力就要更强一点。
1: 嗯。成都体院的严新月啊，之前两把150、155完成的很顺利，最后一把加到158。
2: 带十啊，要憋住。
0: 支撑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嗯。今天抓举的三次试举全部成功。这也是在全运会表现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冬训期间把自己的这个稳定性练上来了。
3: 老感觉到
1: 这次比赛呢，其实也是对于各运动队的队员啊，冬训成果的一次很好的检验。
4: 调离重量增加到160公斤，五号湖北体育院严明玲第一次试举，十号准备。
2: 那个小飞一样，抓住抓好了，这什么没什么劲。
1: 99年出生的湖北体职院运动员严明明。抓举比赛开靶重量是160公斤。
2: 固定坐好啊！把控制住，法力忙。

0: 好，李大银上场。李大银之前在男子81公斤级，当时他是保持着那个级别的抓举世界纪录，在2021年，塔什干当时举了一个175啊，他的抓举实力还是非常的雄厚。来开把要160，全运会比赛他比89，完赛成绩是170。这个重量李大银完成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1: 四川和重阳第一次试举，2号准备。
2: 从现在场上的来看的话，其实基本上今天就看谁能把这个成功率稳定的更好。
0: 嗯，对于李大银来说呢，其实在东京奥运周期备战过程当中，他的上升势头非常的迅猛。
2: 嗯，
0: 但比较遗憾的就是东京奥运会之前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影响，
2: 对，
0: 之后呢就一直是伤伤停停，这也是举重运动员必须要面对的，就是不断的跟伤病去做斗争。四川队的罗重阳抓举开把重量160，全运会81公斤级，当时完赛成绩是161。
2: 哎呦，这发力不是向上发力，而是往前摆的去发力了。
0: 嗯，
2: 所以他的杠铃容易往后。
0: 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抓举成绩最好的是湖北队向飞扬，当时抓了169的个人最好成绩。大家从81升到85之后，这场比赛也希望能够展现抓举实力的进步。来看一下雷江青，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全运会的冠军。抓举第二把要加到160。
2: 一起灵就先抬屁股了，一抬屁股的话，这个样子的话很难就带到发力点了。
0: 嗯，
2: 你一抬屁股，我们腿的力量就很难用得上。

0: 好，来看一下罗重阳。同样是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了。
1: 好，
2: 动起来啊，动起来！
1: 清楚，好，分。啊，好，找手机，手机。
0: 这把顺利完成。罗重阳的2025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拿到了81公斤级的冠军，第15届全运会是拿到第3名。

0: 好，来关注一下广西队的陈顺男，抓取最后一把要160。接下来的话将会刷新自己抓取最好成绩。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1: 还是有点小层间的感觉。
0: 对，这把裁判是给了成功。160公斤，自己也是很兴奋。在正式比赛当中啊，能够举起自己的正式比赛最好成绩，其实有的重量呢，运动员其实在训练当中已经能够很轻松的举起来，但正式比赛举起来还是不一样啊。
1: 因为比赛的话，它还面临各种因素，
0: 对，
1: 像我们降体重的因素啦，啊，像我们这个赛前这个，因为比赛肯定会紧张，
0: 嗯，
1: 然后它有这个心理压力的一些因素，
0: 嗯。看一下雷江青。抓举的第三次试举，今天这个临场的状态感觉调动的不太好。
1: 对，在上体最后阶段腰背松了，所以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不能很好的去支撑，他就会总会觉得你差一点高度。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对于我来说，可能有时候在一个很大的重量。啊，其实应该能举起来这个重量，但是由于我心里的害怕，导致了我把这些动作做得不完整，所以导致一个试举失败。
0: 对，好，向飞扬上场了，抓举开把要163，在全运会赛场当时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完赛成绩169。

0: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64公斤。
1: 我一直感觉他的这个抓举的带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啊，抓举动作干净利落，这一直是向飞扬的标志，而且稳定性很高，比赛当中呢经常是三次抓举都能成功。

0: 在举重比赛当中呢，每位运动员，他的动作可能没有绝对的标准，最适合自己是最好的。
1: 对。
0: 这需要运动员不断的通过日常的训练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湖北队的严明明，

0: 抓举的第二把，164公斤。
1: 起立的时候就太紧张了，手臂用的太多了。
0: 嗯。
2: 杠铃重量164公斤，5号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第三次试举，6号。
0: 严明明呢，他也是从89公斤级啊降下来的运动员，2025年全国举重冠军赛89公斤级的第四名，在2024年全国举重锦标赛，他甚至当时比过96公斤级。他跟李大银啊两个人这场比赛是从更高的级别降下来的。其他大多数运动员都是从之前的81公斤级升到了全新的级别85。
3: 继续为您播报。
0: 好，现在来看164这个重量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进行试举。加了4公斤之后，这两把都没带起来。
1: 对，是的。
2: 165公斤，6号吉林刘旭第一次试举，11号准备。
1: 因为在紧张的气氛过程当中，自己就会少想很多，只想着我要把这把举起来。
0: 嗯。
1: 一反而休息太久了的话，在后场自己就会去想，就会感觉会想东想西。
0: 是。好，来看一下抓举最后一个登场的是吉林队刘旭。刘旭过往比赛当中，他抓举的开把重量就设定很高，但是比赛当中的成功率一直偏低。看看今天这场比赛怎么样，要检验一下自己的这个冬训成果啊。赛前对自己的调动挺积极的，这个两侧手臂都使劲的抓了一抓。
4: 牙
0: 桌
4: 一定注意牙桌管理。
1: 哎呦，这太可惜了！这起立还是非常轻松的，就在这个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去支撑。
0: 是。
1: 腰背一定要顶住啊！要有这个向上的这股劲啊。
0: 嗯，现在在国际赛场好像就是伊朗队啊，有时候还是采用这种高开把。就感觉刘旭呢，经常比赛当中他抓举最后一个上，但是呢就是三次就成功一把，实际上可能教练也不是给他一个很高的开把重量，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成功率和稳定性。
4: 快！飞小姐，起立，压住！
1: 顶住！顶住！
0: 嗯。
2: 成功。杠铃重量。
0: 三盏白灯。
1: 现在的开法应该都会开得比较稳一点，像以前可能也有过，就是说在三次试举当中我就搏一次成功，
0: 嗯，
1: 就是啊拼一拼搏一搏，看能不能单车变摩托。
0: 在大赛当中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啊，特别是全运会的赛场，有时候可能挺举撑一把就能上领奖台，甚至是拿冠军。
1: 对，
0: 大家还是会去
1: 拼一下记录，
0: 拼一下。
1: 嗯。
0: 看一下四川队的罗重阳，主场作战的运动员，抓举最后一把，165公斤。
5: 加油！加油！加油！冲！
1: 哎呦！这个也确实能看出来，起立的时候也就有点重，也有点在手上，所以他没有带到发力点，他的高度就不够高。
0: 嗯。抓举现在进入到最后的5把试举，刘旭还有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还有2把试举机会，重庆队李大银还有2把试举机会。

0: 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男子举重当时这个一共是五个奥运级别，61、73、89、102和102公斤以上级。像前一个奥运周期的81就没有。当时的奥运冠军是保加利亚名将卡洛斯纳萨尔，抓举180，挺举是224啊，总成绩404。纳萨尔在新周期呢，他将会征战95公斤级。向飞扬的抓举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1: 六号吉林刘旭，照例照样增加到169公斤。六号吉林刘旭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现在向飞扬这把168起来之后呢，抓举是排在第一位。好，来看一下李大银的第二把，原定是170，现在是下调到169，想压向飞扬一公斤。
1: 走走走，轻松了。
0: 在之前男子81公斤级，当时李大银是保持世界纪录175公斤，这是他在2021年举出来的成绩。

0: 全部在手上完全带不起来了。
1: 嗯，
2: 重量139公斤，六号吉林刘旭 P 三次试举，十号表
3: 现。
1: 李丹莹作为一位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他对于自身状态的感知还是很到位。就看他接下来还有一把机会怎么去调整啊？看一下吉林队的刘旭，最后一把是加到169。今天可能赛前目标也想拼一下170公斤以上的重量，但是因为开把的失败，看看最后一把能不能起来。
4: 起立啊！背一定收紧，压住。压住！有了，走！
0: 哎呦，起立还是很轻的，就是这个支撑啊，不要松，这个腰背一定不能松，一定要主动。
1: 是。感觉刘旭他的起灵是带领很轻，就是支撑这一下总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
0: 所以我们这个抓举啊一定要有这个支撑意识。
1: 很轻松带到位置，但是支撑不住啊。
0: 嗯，
1: 刘旭这场比赛仍然是抓举只成功一把，但是他能力强啊，有时候这个只成功一把成绩也是很不错，能排在前列。来看一下李大银的最后一把，杠铃重量是169公斤。

0: 确实是用手太多，上背想用上背的劲，但是他的核心他没有进去，他的发力的高度是不够的，所以抓举我觉得更多的也要想要背用背上背的同时，这个腿也要用上劲啊。
1: 嗯。

好，现在抓局只剩下向飞扬的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呢，凭借之前举起的第二把168已经锁定了抓举的金牌，抓举第二是刘旭的165，抓举第三则是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的160。来看一下向飞扬最后一把171，如果起来的话已经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

0: 停住，哎，
1: 撤。
0: 对，他的动作，他的发力的感觉特别好。
2: 对，他发力非常迅猛，速度很快啊，太高了。
0: 他敢发力。
2: 对。这样的话，这把起来之后呢，向飞扬也创造了男子85公斤级全新的抓举全国纪录，同时锁定了抓举金牌，提升个人的抓举历史最好成绩，171啊，这放在第十五届全运会大一个级别89公斤级啊，都能够是抓举第二好的成绩。看来长重量的同时抓举又提升了成绩，非常不错的表现。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这个级别挺举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的停局比赛正式打响，停局率先登场的是湖北队严明明，停局开靶重量是185公斤。开靶完成的还是非常的轻松。抓举今天开靶160成功之后啊，之后两次164的尝试都没带起来。在停局比赛当中，之前抓举三次失利的上海队王宗岳和四川队的王彪都退出，这个王宗岳是退出了停局的竞争啊，王彪仍然是要进行停局比赛。这样的话，停局就只有11名运动员来参与竞争。

0: 快打开。
1: 陈顺男还有向飞扬三名运动员呢，都是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挺举开把完成的不错啊，190公斤很顺利。我们看到很多运动员，在抓举过后，里面都会穿一个内衬，或者是短袖或者长袖，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2: 防滑。
1: 嗯，
2: 因为有时候我们出汗出的比较多，它这里会有汗渍，汗渍就它就会干里会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穿这个短袖在这个里面的话，它就会有一个防滑，因为我们的挺举接杠嘛，它会接到这个胸腔这里。
1: 嗯，
2: 他穿了这个短袖之后，那个汗渍它就会被衣服吸附嘛。
1: 嗯，
2: 它就起到一个防滑的作用。
1: 是。湖北队的严明明继续上来进行挺举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90，加了5公斤。
2: 感觉到很重啊，而且在上顶过程当中它高度不高。
1: 嗯，
3: 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第三次试举十号准备。
1: 现在来看的话，190公斤啊，这个重量如果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试举。如果加1公斤的话，有可能能有休息调整的时间，看教练怎么样去考虑。
2: 连续试举的话，就比较消耗运动员的体能。
1: 嗯，
2: 然后给他加一把，让他去调整一下的话，让另一个运动员宣举的话，这样子就会在他另一次试举当中，让他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1: 是。连续试举自己的压力也会挺大的啊。
2: 对。
1: 连续试举分两种情况，是举不起来连续试举，还有就是最后一个登场然后去冲记录这种连续试举。
2: 对，
1: 这个两个心情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
1: 画面给到向飞扬，看来这个冬训啊练的也是不错。其实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向飞扬比较遗憾，挺举的试举过程当中加重的策略还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当时挺举第一把193起来之后，第二把加了3公斤，加196加的，当时就让我们感觉有点太保守啊，导致最后自己这个技战术方面是有些被动的，最后一把只能是强加11公斤。严明明还是选择要连续试举。哦，
0: 快一点！
2: 这把在翻脸的过程当中，可能压到这个气管了，
1: 嗯，
2: 所以他会有短暂的头晕的一种现象。
1: 快速就出现了这个脑缺氧啊，感觉。在第一下翻站起来之后，这个腿是不是因为充血也会比较？
2: 如果他在翻站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接上反弹，而是死站的话，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很大的一个腿力。但如果是我们降了体重的话，这个腿发软的话，这个时候就比较很难起来了。
1: 嗯。好，来看一下雷江青今天抓举只成功开把155啊，作为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看他今天挺举能不能把能量给释放出来。今天抓挺的开把重量跟全运会的时候

0: 你放松点，出手快点。
1: 反正非常的轻松，
2: 别动！哎呀，棒棒林，这个也被调整一下，然后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也太着急了，所以还是有点往前冲。
1: 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不太理想。
2: 对，其实这个重量应该是能起来的。
1: 对，
2: 这个时候我们要更要稳定一下自己。
0: 多少？
3: 六十。
1: 广东队的劳鹤林，04年出生的女，挺举的开把重量是195。

0: 我。
1: 失败。
2: 在这个翻脸的过程当中，他就有点砸了，但是他的上背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3: 嗯，
2: 但在上挺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急，在分腿还是没有分太好，这个高度还是差一点。但我们这个右手的进肩啊，还差了一些。
3: 嗯。好，来看一下四川队的罗重阳，挺举的开把重量是195，全运会完赛成绩196。
2: 顶住！这个上挺的支撑是相当宽了。
3: 嗯。啊，有惊无险吧。刚才这次支撑时间比较长，右手的手肘感觉不太舒服啊。好，来看一下湖北队的向飞扬，挺举开把是195，全运会完赛的成绩是196。
4: 阿狠，调整好。
1: 成功，杠铃重量195公斤，二号贵州雷江青，
3: 很轻松完成了195公斤。今天看来他的挺举也是要争取冲200公斤以上的重量。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呢，这次比赛来到新的级别85公斤级，要比之前全运会81公斤级挺举大家普遍开把设定的都要更高一些。你想展现体重增加之后啊，在挺举上的进步。李湘青全运会他可是举过204。

0: 平局今天第二把继续来举195。
1: 哦，哎呀，方林的接连全部在前面去了，这个踝关节都已经垫起来了。
2: 重量195公斤，二号贵州雷江青第三次试举，四号准备。
0: 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确实不够理想，

0: 雷江青呢，最后一把是加了1公斤，教练员不想让他连续试举，加一公斤来到196的话，有足够的休息调整时间。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陈顺南，原定开把重量是200，现在降到196。抓举3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也刷新了自己历史最好成绩。挺举开把要196。
1: 顶住啊！坐好，
2: 顶
1: 住！
2: 肩
1: 不要松，
2: 顶住！哎，
0: 好的，
3: 成功。
2: 这个动作
0: 白灯，
2: 这个动作看起来是比较连贯的。
0: 嗯。他在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挺举的完赛成绩就是196。挺举还是很有实力的。
4: 205，
1: 加上去，放在那。
0: 但是他的抓举呢，跟向飞扬之间是差了有11公斤，所以现在总成绩呢排在第3位。好，来看一下成都体院的严先月。到目前为止啊，之前的4把全部成功。
5: 走点点点
0: 哦，
5: 大腿放松点，松点来。走，慢点，站住。
2: 对，
3: 成功。
0: 没问题，三盏白灯。到目前5次试举全部成功，挺举196也平了在全运会自己创造的挺举成绩，
2: 成功率还是比较不错。
0: 嗯，
6: 过那个膝的时候有点卡了一下，很明显啊。
2: 上肢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是。好，广东队的劳鹤林挺举开把195失败，第2把加1公斤加到196，给他赢得了非常多的调整时间。把上挺的非常有力，非常坚决。
3: 王彪第3次试举，7号准备，10号重庆李大银第3次试举弃权。
0: 哦，看到李大银的第3把不再上了。

0: 好，来看一下罗成阳，第二把也加到二百。
1: 还有啊，我。

何川阳呢是征战了两届全运会比赛的老将了啊。十五运会是拿到81公斤级的第三名。回归队的向飞扬，第二把要冲击200公斤。

0: 哎呀，
1: 上顶这一下真是稳准狠。
0: 对，真是觉得不错。他从范尼虽然说有往前冲，但是他经过他对于这个杠铃的把控，一个积极的调整，这个呼他不急不慢，就很稳的还把这个上顶举上去了。我觉得真的是真不错。
1: 到目前为止也是五把试举全部成功。
0: 对。成功率也很高。

0: 好，先放好鞋，调好，节奏啊！肩不要松。哇，漂亮！成功！哦，陈春南抓举、挺举，到目前为止5次试举全部成功。 抓举162挺举，2020两项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挺举的能力还是比抓举的能力要强。对。他这个身材看上去，挺高挺细长的，但是挺举比抓举实力还要高啊！也期待看看第三把加到什么样的重量。 好，严贤月最后一把也加了5公斤，要挑战201。这场比赛大家都是冲着200公斤以上的这个目标而来。
1: 要收紧啊，抓紧点啊，
2: 拉起来。
3: 失败，个人重量。这重量感觉还是有点重。嗯。在接顶也没接到前面去了。
2: 今天6次试举5次成功，还是很不错的一场比赛。这个气还是缓过来。
3: 给你们缓，给你们阿爽了一把。
2: 你看。
0: 在发令过程当中，腰背直接就松掉了。嗯。好，来看一下雷江青，前两把192失败之后，最后一把加到202，看这把能不能拼出来。 带雷江青的是黄忠教练。速度，别急，有了，202成功了。在全运会当时他举了241公斤级，81公斤级，81公斤的体重是举了202。这场比赛。

0: 之前他称重是83.45公斤。这场比赛抓挺只成功一把啊，不知道是不是带着这个全运会冠军的头衔来参加这次全国锦标赛，还是有一些压力在身上。广东队的劳鹤林，挺举最后一把202，
1: 大个啊！
2: 别急，
1: 我要。
3: 成功，
0: 很漂亮。
3: 杠铃重量202公斤。
0: 04年出生的劳鹤林挺举也达到了200公斤以上的水平，202。挺举暂时排在第二，总成绩排在第五。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一的是雷江青的202公斤。挺举进入到最后三把试举，王重阳呢？现在他的挺举暂列第九，总成绩暂列第六。如果最后一把202成功的话，总成绩能够上升到第二位。
2: 顶住！
0: 很不容易。
3: 202，
0: 顺利完成。不错。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在进入到85公斤级这个新的级别之后啊，看来现在有效成绩已经有5个200公斤以上。这名运动员在冬训当中还是很努力的在提升自己。向飞扬最后一把只加了2公斤，加到202，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人能够撼动他总成绩第一的位置。那么挺举他似乎也没有要去冲冠军的意思，还是想争取把自己挺举最好成绩再提升一点。
1: 要恨他，
3: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203公斤。
0: 202没有能够把铃带起来。
3: 第三次试举，
0: 还是有些遗憾。
2: 这个放铃的高度还差了一点点。
0: 但是现在他已经领先排名第二的罗重阳，9公斤。罗重阳已经结束比赛，只剩一把的陈顺南，最后一把也没有要去超越他的意思。所以现在总成绩的冠军已经稳了，接下来
2: 去拼挺举的冠军。
0: 是陈春南最后一把，也是全场最后一把，203公斤，要冲一下挺举的冠军。总成绩已经是这把起来的话，总成绩也是在第三，总成绩来到第二，能够上一位。
2: 哎呦，别急，
0: 漂亮，
2: 哎，真不错，
0: 哇，
2: 感觉这个腿力感觉还是很大的，
0: 对，
2: 很轻，
0: 像那个千斤顶一样啊，能把运动员非常顺利非常舒服的顶起来。哇，陈顺南今天挺举是展现了自己巨大的进步，抓挺6次试举全部成功啊，全场比赛唯一一位做到6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陈顺南呢是获得挺举第一，总成绩的第二名。那么向飞扬还是凭借自己非常出色的抓挺综合实力，抓举171，挺举200，也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总成绩300。